0: 兴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线到铜川和兴汽车城，
1: 找鸿星车贸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和兴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和兴汽车城，
0: 和兴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0: 戈尔多斯荣美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3: 荣梅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御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1: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
0: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1: 百余款品牌，好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0: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4: 声浪激荡在真相与观点的前沿，资讯勾勒出城市与时代的轮廓，
5: 要精准有力实施稳
6: 照开。来关注一条刚刚
4: 大飞读报，以独特视角解构时事热点，以智慧幽默连接万家灯火，晨光为序，思考为章。周一到周五早7:30，大飞读报与您共赴思想盛宴。
7: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8:04，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6.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清晨一到，大飞读报，飞哥没来，小丁报道啊。今天早上呢，依然是由小丁为各位代班的大飞读报。目前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公众号上面的互动消息啊。首先呢，是不少的朋友都回答正确了，是不是我今儿出的太简单了呢？但是这事儿你要相信我啊，我出的是那个时候啊，我还心里面乐了一会儿，我说这肯定特别特别难，估计大家都回答不上来，没想到大家秒杀啊。在这儿呢要感谢几位听众朋友，因为他们真的是秒杀啊。例如说第一位的是刚才我应该已经把回执给各位发过去了啊，刚才有一个01，还有一个0000000，这是一位听友，还有一个是胖抱抱，是不是啊？还有一位是，哎呀，坏了，我转头就把您的这名字给忘了啊。不过相信这三位听众朋友们都已经收到回执了啊。最后一个还有一位浩啊，恭喜这三位听众朋友，他们在8:03，基本上小丁在第一次读题的时候就已经回答上来了。好的，事不宜迟呢，接下来这一时间段呢，我们得接着回到大飞读报今天的节目当中来了。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关注大飞读报的第二个环节，话里话外。
8: 暖城之声

0: 观点中找到一种共鸣，在意见中听到不同声音，话里话外想说别见外。
1: 好的，欢迎回来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在年轻的时候做过兼职呢？哎，我说的这个兼职啊，是指在学生时代，咱们出去啊做点这种类似于快递小哥啊、外卖员这种的兼职。实不相瞒，列位，我做过，我做的时间还挺长的。这个，如果您之前也在康巴水这个区域里面这个居住的话，有可能还收到过小丁为您分发过的快递。但是今天这事儿还能不能干呢？咱们要画上个问号。根据大庆晚报的报道啊，大庆市的一位快递驿站的老板好心帮朋友忙啊，让朋友不到16岁的厌学的孩子到店里帮忙分拣包裹，干点这种灵活，磨练心性，不用长期上班，也不用发这种工资。但是不料这事儿啊还能够被举报了。执法人员呢当场制止孩子继续工作，通知家长将孩子领回，并且呢向驿站下发了整改文书。依据禁止使用童工的规定啊，劳动监察部门对这家快递驿站做出了5000元的罚款的行政处罚。有关部门开罚单，这事儿呢也并不是缺乏依据的。保护童工呢乃是全世界甚至全国大部分人的这个共识啊，同时呢有国际法的支持。劳动法里面也明确了禁止用人单位招用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未成年人保护法也明确了啊，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招用未满16岁的未成年人。既然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是为何在这一次里面有部分的网友认为这事处罚的不近人情了呢？事实上，法律是严格禁止童工的，也就是非法招用不满16岁的未成年人。但是驿站老板和涉事男孩的父亲是好朋友，对不对？由于抹不开面子，便答应让厌学的孩子来干点灵活。这其实像不像是一种短期的体验生活呢？

您看我说的在不在理啊？前面呢咱们也说到过，只是涉事男孩的父亲和驿站老板他们两个是好朋友啊，由于送出别人家呢抹不开这个面子啊，便让厌学的孩子来干点零活。其实这是一种短期的体验生活，更何况啊在这次的事件当中他连工资都不用发，对不对？与法律意义上的招用未成年人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儿。从情理上讲呢，对孩子短期的体验生活这事儿不妨宽容一点儿。劳动是一所大学上，虽然没有多少丰富的深奥的书本里的知识，却有着贴近现实融入社会的丰富多彩，让孩子利用假期接受劳动的锻炼，磨磨心性，砥砺作风，这也不失为一种学习，对不对？如果将体验生活和使用童工这事儿混为一谈，予以处罚，固然啊，消除了违法违规的风险，但是却也阻断了一条有益于孩子成长的道路。对于劳动监察部门来说呢，他应该权衡的是法理和情理，避免先入为主。从长远看，有必要细化劳动法规，理清体验生活、使用童工这两件事的法律边界。因此啊，在做足了这些准备之后，才能够更好的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说点题外话啊，还记得吗？开头的时候呢，小丁曾说过自己呢也在这个16、17岁左右啊，确实在附近的一些外卖驿站呢，甚至是快递网点啊，担任过类似于快递小哥、外卖员的这些职业。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也只是抱着试试看的这种想法，反正在家里面闲的没事儿，对不对？更好的走走转转、晃晃。而且呢，还能够凭借自己的劳动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我当时会觉得非常开心

而且我会把这事儿想得特别简单，直到后来自己亲身经历了一遍之后，才发现哪怕是做外卖员、快递小哥这种非常看起来容易的事儿，他也需要动脑子。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逐渐发现了另一件事，就是我自己认为的一些事情从来只是我自己认为的，而不是这个事实或者是这个客观存在的。听起来这段话有点拗口啊，实话实说，就是自己脑海里面想到的和经历的从来都不是一回事。除此之外呢，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我在劳动当中习得的、锻炼得到的，就是你自己表现得再好，或者说自己再开心，你给把这种情绪给到别人，但是回应过来的不一定是好的情绪，有可能人家夫妻两口子正在吵架，是不会给你一些好脸色的。这些都是事实，也都是我在劳动当中才学习到的。综上所述，再结合刚才的新闻案例，我其实个人也会觉得，我们不妨对劳动实践这件事儿宽容一点。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

0: 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7月12日，我市东胜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一等奖一注，奖金1000万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1: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2: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1: 100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2: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胜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5: 声浪激荡在真相与观点的前沿，资讯勾勒出城市与时代的轮廓，
6: 要精准有力实施稳
7: 教开。来关注一条刚刚
5: 大飞读报，以独特视角解构时事热点，以智慧幽默连接万家灯火，晨光为序，思考为章，周一到周五早7:30，大飞读报与您共赴思想盛宴。
8: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8:20，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大飞读报。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暖新闻的最新消息。近日，教育部公布2026年至2027学年内地教师赴港澳交流指导计划，简称内师计划入选名单。准噶尔旗第一中学科学教师、科技创新实验组中心主任杨拥军入选，成为本批次内蒙古自治区唯一入选的教师。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发布关于第二届内蒙古自治区中小学书香校园典型及特色案例遴选活动结果公示，遴选产生了26个典型案例和24个特色案例，鄂尔多斯5个典型案例、3个特色案例入选。7月17号，鄂尔多斯市农牧业科学研究院抢抓晴好天气，顺利完成本年度小麦品种试验田间收获工作，标志着鄂尔多斯市小麦品种试验任务从播种到收获的田间作业收官。7月18号，2026蒙超联赛第10轮主场比赛收官，鄂尔多斯队1-0战胜乌兰察部队，拿下关键3积分。2026年全国东西南北中羽毛球大赛青少年赛内蒙古鄂尔多斯分站赛7月16号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启幕。本次赛事为期4天，共吸引来自全国20余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计900余名6至15岁的青少年选手报名参赛。

奇瑞鄂尔多斯乘用车改扩建项目冲压汉装车间进入试生产，项目升级全自动智能产线，搭载883台焊接机器人，生产精度与岗效率大幅提升。项目占地1300亩，后全部投产后可提供3000个就业岗位，完善本地整车制造产业链，赋能鄂尔多斯产业转型升级。7月18号，鄂尔多斯罕台草原景区正式开园，填补城区近郊高品质沉浸式草原度假空白，为鄂尔多斯再添文旅新地标。再来关注国内方面，7月18号，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在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盛大开幕，10万余名游客齐聚辽阔草原，解锁沉浸式解锁独属于内蒙古的夏日浪漫。7月18号上午，依托世界人工智能大会8年的深厚沉淀打造的首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简称 WAICA 正式亮相。这是一个由中国发起、面向世界的开放性的学术公共平台，为全球 AI 学者构建一个回归学术本质的创新舞台。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全国铁路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第三届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俄罗斯门捷列夫国际基础科学奖颁奖典礼7月17号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巴黎总部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学者。记者7月18号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与此同时，我们关注一下公众号上的互动消息。强者渡己，胜者渡人，发来消息，飞哥又休班去看世界杯决赛了。休班看世界杯决赛不带我，那就非常的让我难过了。应该不是啊，飞哥这两天确实很忙，您看他周六晚上才解说完猛超，后续呢下班之后又跟大家分析了一下目前的这个猛超的情况啊，还开了一会儿直播啊。整体来说，他这个周六周日的工作强度非常的大啊，这点小丁真的是自愧不如。好的，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暖新闻，获取更多资讯欢迎您关注暖新闻客户端或者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另外，北京时间的8:27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0: 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0: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2: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3: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2: 百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3: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

0: 铁骑菜篮子车展啦！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胜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1: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2: 好的，北京时间的8:32，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暖城路况因地下雨水管网施工改造，对东胜区以下路段实行交通管制。以鄂尔多斯街与一化路交叉路口东士戴斯酒店路口管制时间2026年7月17号21时至8月6号21时。二、鄂尔多斯街镇业小区南门以东与杭景路交叉路口管制时间2026年7月17号21时至8月30号18时。封闭管制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择路绕行。接下来关注一则禁飞通告：2026年7月18号0时至20:40，鄂尔多斯市公安局在自治区足球联赛期间，对康巴什北至高新园区、西至呼和塔拉路、南至伊克赵街、东至萨尔拉路合围范围内的迪曼小航空器进行临时飞空管控。对任何组织个人在管控区域进行航空器飞行放生活动，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相关刑事责任。延期公告：因施工需求，对鄂尔多斯境内的630线苏伯汉旅游区至A4线封闭施工时间延后至7月30号。期间，凡擅自闯入封闭区域内所造成损失的，均由当事人自行承担。提示往来车辆可途经A4线，经Y801线进行绕行。出行提醒：鄂尔多斯市交管部门综合应用执法手段，重点就不文明停车、驾车接打手机、违法借道占道、不系安全带等各类违法行为进行重点处罚，同时鼓励大家对遇到的交通违法行为通过鄂尔多斯市24小时警局、暖城交警回音壁等平台进行举报。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倡议大家文明城市，你我共享，和谐交通共同维护。
3: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2: 好的，一同来关注一下8点的暖心驿站。首先发布一则寻物启事：7月17号上午9点左右打车，从东胜区大广场到天桥花园，不慎遗失蓝色手提袋、内装英语辅导书、文具等。失主电话15598225488，事后感谢。失物招领信息：7月16号上午，爱心人士张女士在金鼎亨超市旁边的停车场捡到了黑色的钥匙包，内装家门钥匙、车库钥匙、遥控器等。失主请到暖心驿站认领，地址东胜区杰劳庆小学路东抢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和兴集团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和兴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和兴汽车城，买哈佛、哈佛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和兴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和兴汽车城，找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和兴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和兴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和兴汽车城。和兴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1: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2: 出行提醒：鄂尔多斯市交管部门综合应用执法手段，重点就不文明停车、驾车接打手机、违法借道占道、不系安全带等各类违法行为进行重点处罚，同时鼓励大家对遇到的交通违法行为通过鄂尔多斯市24小时警局、暖城交警回音壁等平台进行举报。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倡议大家文明城市，你我共享，和谐交通共同维护。暖城路况因道路施工，2026年的

0: 9月19号6时至8月19号18时，对东胜区杭景路与纺织街交叉路口、南加油站路口以及该路口向北70米的位置实行交通管制。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杠，提前绕行。好的，以上就是目前的出行情况，接下来我们一同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气象情况，一会儿见。
1: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好的，风雨及时报，冷暖早知道，北京时间的8:37，接下来我们一同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天气情况。鄂尔多斯市气象台今天上午6时发布短期城镇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晴转多云，东北部和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具体预报如下，康巴市区今天晴转多云，最低温度16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东胜区今天晴转多云，最低温度18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树林赵镇今天晴转多云，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31摄氏度。悉尼镇今天晴转多云，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乌兰镇今天晴转多云，最低温度15摄氏度，最高温度31摄氏度。敖勒赵旗镇今天晴转多云，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嘎鲁图镇今天晴转多云，最低温度18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今天晴转多云，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薛家湾镇今天晴转多云，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伊克乌素镇今天晴转多云，最低温度18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乌审兆今天晴转多云，最低温度16摄氏度，最高温度31摄氏度。河南镇今天晴转多云，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祝您今天都有好的心情，接下来欢迎回到大飞读报。
2: 声浪激荡在真相与观点的前沿，资讯勾勒出城市与时代的轮廓，
3: 要精准有力实施稳健。
4: 来关注一条刚刚的
2: 大飞读报，以独特视角解构时事热点，以智慧幽默连接万家灯火，晨光为序，思考为章。周一到周五早7:30，大飞读报与您共赴思想盛宴。

0: 清晨一到，大飞读报，大飞没来，小丁接着来吧。哈，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热点快评。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热点快评。
0: 好的，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热点快评。首先是一则来自《扬子晚报》的消息，近日呢，有消费者反映，在大麦平台抢购汪苏泷演唱会门票时，完成了抢票付款流程，最后才发现实际下单成功的是洛天依演唱会的门票。随着相关的遭遇在社交平台上发酵，不少的网友都表示，我遇到过同款问题，多人已向大麦平台申请退款，但是诉求均被驳回。据了解，涉事订单在售票已关闭的退票通道平台统一以超出退票期限为由拒绝退款。目前呢，消费者已经自发组建维权的群组了，累计有40余名用户加入。大麦对此回应称，平台侧接用户问询后已经排查过日志，经核实平台不存在跳票的问题。您这个呀，就欺负过我，就欺负我没

没看过演唱会是不是？如果说一个人或者几个人买错票，这尚能理解为个人的操作失误，但是你告诉我40个人一起都看错买错票，更何况这并非大麦等票务平台的首次被质疑跳票的问题。2024年的5月呢，根据京视直播的报道呢，有网友在大麦网上购买林俊杰演唱会的门票，付款后呢，竟然变成了潘玮柏演唱会的门票。尽管这两位明星我都非常喜欢，但是退票则要加收50%的手续费。彼时的维权群里嘛，就已经有50多个人了。这种类似的案例呢，平台的回应多数为这种不存在跳票的问题，是购票者点错了，不小心手动调换日期等操作失误。但是问题究竟出在谁身上，我不可能只听你一个人，只听你平台自说自话吧。当然买错票的原因究竟为何，仍然需要平台更详细的调查。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说，满心欢喜的购买门票，关联的恐怕还有行程、住宿相关的安排，这些被打乱的计划造成的损失恐怕不止一张票钱能够打住的了。因此呢，平台需要尽快的查清跳票的原因了啊，必要时第三方的权威机构也需要介入调查。对于近年来多次出现的同类问题、同类纠纷，平台应该持续优化你的购票流程、页面展示、信息提示等。如果确实有责任，平台应该主动协调，给出解决方案，尽可能的减少咱们消费者的损失。好的，北京时间的8:43，我们稍事休息，休息过后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一个不识字的农民伯伯或农民大妈，他怎么还能开个股票账户。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0: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1: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0: 百余款品牌，好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1: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2: 嘿，大飞读报来啦！在这里，我们轻松读新闻，嘻哈谈天下，嗓音如醇酒，幽默伴智慧，观点碰撞，激烈交锋，只为了最后的真相。大飞带你一起飞，穿梭古今，听犀利评论，瞬间拨动你的思想开关。不只是阅读，这是一场有价值的观点盛宴。清晨一到，大飞读报。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热点快评。快评。
1: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8:48。刚才呢，小丁在线收到了一位咱们的老前辈的，不对，小前辈的这个投稿吧。接下来我们一同关注一下飞哥传来的最新消息。北京时间7月20日的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在纽约新泽西州体育场展开角逐，西班牙队对阵阿根廷队。上半场阿根廷后卫利桑德罗马丁内斯伤退，下半场阿根廷又一个中后卫罗梅罗又伤退，此后阿根廷队的恩佐两黄变一红被罚下，阿根廷队的门将大满丁最后时刻扑出西班牙队亚马尔的任意球，比赛正式进入到了加时赛。加时赛的上半场呢，西班牙队的尼科威廉斯进球，但因队友提前犯规被吹，西班牙队替补出场费兰托雷斯在106分钟进球，最终西班牙队加时1-0战胜10人作战的阿根廷队，时隔16年再次取得世界杯冠军，这也是西班牙队的第二个世界杯冠军了。美加墨世界杯决赛期间呢，西班牙 VS 阿根廷队，阿根廷队上半场零射门，成为历史上第二支世界杯决赛半场零射门的球队。第一支呢，则是上届世界杯的决赛法国队。常规时间结束后，两队依然是0-0战平。值得一提的是，阿根廷队的90分钟。内仍然是零射门。根据统计呢，阿根廷也成为了自1966年有数据统计以来，世界杯历史上首次在首支决赛中90分钟零射门的球队。好，再次感谢飞哥从这个实时热点当中选中的最新的消息。当然，除此之外呢，我们得接着来聊聊刚才我们聊到的另一件事儿了啊，就是一位64岁不识字也不会写字的农村妇女，却被兴业银行跨省上门开通了证券账户，摇身一变变成了稳健型的投资者。那这事儿当然是真的了，您都不投资，他都没有资产流动，他当然是稳健了。近日呢，江西南昌的某消费者向媒体投诉了这一发生在自己母亲身上的离奇情况。根据新京报报业报道呢，兴业银行合肥分行7月19日发布情况通报，表达自责道歉，承诺做好相关涉事证券账户的处理布置工作，已对相关的责任人严肃问责了。实话实说，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这事儿是一个基本的常识。然而涉事银行却将一位目不识丁的老人稀里糊涂地推入股市，幸好老人的子女及时投诉了这一事儿。根据此前的报道呢，这事儿发生在2024年的11月啊，银行工作人员在上门为老人办理工资卡时，以领鸡蛋为诱饵，让老人开立证券三方存管账户。银行声称呢，经过老人的同意，但是也承认签字与本人的字迹明显不一致，相关的业务材料大概率是工作人员代

签的，这是明显的违反了证券账户实名制的以及适当管理要求的违规行为。银行人员为什么这么干？当然是为了业绩。任何人开通任何账户的基本前提是必须让当事人真正的理解开通该账户的意义和风险，但是对于一个从事保洁的文盲老人而言，被开通证券账户是需要用手机或电脑操作的，这种水平啊，欠缺点操作能力都不行，对吧？而且已经打开之后实际意义不大，更有甚者对开通之后的相关风险恐怕更无知，对不对？即便该老人被开户之后呢，没有被股市割韭菜，但是也应该被涉事银行割了一波韭菜，因为开通了一个证券账户即可获得相应的业绩。否则呢，银行工作人员也不会采取送鸡蛋呢这种方式诱导老人开户凑数。还记得就在不久前呢，60岁的低保老人无端背上20万元的被贷款的事件就已经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此次呢，文盲老人被跨省开户也有相似之处。这事儿啊，我们能不难发现啊，发生的这种事情都是在银行，受害者均是弱势老人。这种事儿的反复发生啊，都在督促着一件事儿，就是相关职能部门能不能不要只满足于事后问责，更要堵住事前监管的漏洞，遏制一些老人成为一些人的韭菜这种事儿啊。北京时间的8:53，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最后几条新闻。首先呢，我们把目光转回美加墨世界杯。今天20号凌晨3点，世界杯决赛，阿根廷与西班牙争夺冠军。下面关注一则资讯，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下阶段，中方将会会同合作组织初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未来，合作组织将重点开展三方面工作。2026中国 AI 盛典发布十大年度 AI 人物，王星星、王鹤等入选，蔡磊被评为年度 AI 特别贡献人物。中国中心持增中国股票资产超500亿，中国城通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进驻中国空间站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了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截至19号，2026年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针对于旗下英国钢铁有限公司被英国政府强行收归国有、非法征收一事，我国企业敬业钢铁有限公司19号发布声明，保留一切法律权利，坚定捍卫合法权益，将依法追偿到底。19号到21号，广西北部、东部有持续性强降雨。国家防总决定于19号17时，针对于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和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针对近日考生实名举报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26年公开考核招聘涉嫌违规一事，绵阳市联合调查组19号发布调查通报，认定此次公开考核招聘成绩有效，未发现有影响本次考核招聘的违规行为。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文体方面。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马龙、许昕获得男双冠军，继2015年

2020年后第三次夺得全锦赛男双冠军。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1: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

0: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1: 百余款品牌，好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0: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2: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3: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2: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3: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2: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3: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4: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9:03来关注一下整点路况提示。因为地下雨水管网的施工呢，目前对东城区以下地段进行交通管制。那第一处涉及到了鄂尔多斯街与一化路交叉路口东市戴斯酒店路口，管制时间从7月17号到8月6号晚间的21点。第二处位置呢是在鄂尔多斯街镇业小区南门以东与航锦路交叉路口，管制时间从7月17号到8月30号。下午的18点，那封闭管制期间呢，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各位相互转告周知了。接下来时间继续关注一下暖心驿站的最新消息。
2: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4: 暖心驿站，首先来关注一下寻物方面。18号晚间21点左右，左先生从东盛广厦医院对面骑小绿电动车到大兴奥城期间呢，不慎将牛皮文件袋丢失。如果您拾到了，可以和失主来进行联系哈，电话是13327146895，事后呢必有感谢。再来关注一下招领方面，7月15号的上午，应运公司爱心的哥张师傅捡到了乘客打车丢下的带黑色皮绳的丰田车型的车钥匙。如果是您遗失的，请赶快到暖心驿站前去比对认领就可以了。也感谢张师傅的帮助和帮忙。暖心驿站的位置呢是在东盛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是853-9900。1008暖心驿站要感谢和兴集团的大力支持了。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以上呢就是本时段暖心驿站的提示信息，也再次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带好随行物品啊。接下来是交广有话说节目，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2: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5: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2: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4: 各位，北京时间的9:06，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来关注收听今天的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陪伴各位在路上，和您聊一聊交通出行方面的事儿和近期您关心和关注的一些大事。

第一时间还是要温馨提示大家，路上行车一定要安全驾驶，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如果有路况需要反馈或核实的话，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或视频直播间评论区留言的方式来交流就可以了。微信公众账号名字是暖新闻交通广播，视频直播间呢是在快手啊，直播间的名字叫做在鄂尔多斯，您可以搜索关注一下。周一的早高峰注定不太平凡所以再次提示各位，如果您现在行经的相关路段有缓行的情形的话，千万不要着急哈，相互体谅一下哈。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参与节目告知各位听友哪些路段目前还有缓行，可以适当的选择绕行了。本周城区相关施工的点位还需要各位继续来关注啊，提前设计好出行的路线，提高出行的效率。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行车天气吧，朋友们，温度方面18度到29度，今天的局部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那放眼本周的天气情况呢，雨字各位会相当频繁。那伴随着降雨呢，部分路段可能会有一些积水的情况，同时呢天气的温度也会适时的有所变化。但是呢热字当头，各位防暑和降温还是需要您关注和了解的。来看一看本周天气情况的走势。那从明天开始到周三呢，多云渐晴，大部地区呢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并且伴有强对流天气。周四到周五是晴朗了，那双休日期间呢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风力较大哈。这就是本周天气情况的走势了。路上都有你那么细心滋养。还有哪些问题想要沟通和了解我们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对话就可以了。也欢迎视频直播间当中的好朋友，欢迎张维、韩荣无敌幸运星，欢迎缓行逸进，欢迎四位朋友哈，在评论区可以进行留言的。说到了城区施工点位的情况呢，简单提示几处位置哈。那第一处位置呢，是由于老旧小区改造，那污水管网涉及到相关的施工了。为了确保各位的出行安全，从7月15号开始，那工期是5天，涉及到的是宝日淘海东街丽苑小区门前道路占道施工，今天是工期的最后一天，所以呢强调一下朋友们，明天按照通告的这个描述就会正常通行了啊。另外一处位置呢，是来自于满都海巷自来水管道破裂紧急抢修的一个事宜，那是从昨天早间开始进入到施工阶段的，工期是1天左右哈，车辆呢需要选择绕行宝日淘海东街。那这时候来讲呢，刚刚说到了还有准格尔北路哈，那也有涉及到相关的一些施工的点位，希望各位提前关注和了解，近期呢把导航用起来哈。那导航上标注红色虚线的一些位置，那就是可以预判成施工的点位了，选择绕行提高通行效率啊。好的，各位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也把早间上完路上的一些情形和各位来分享一下啊。每日都在提示大家说，一定要注意出行的安全无论是行人、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那今天早间在路口等信号灯的时候，看到了这个由南向北和由东向西同时过斑马线的一个情形啊。有朋友会说，哎，怎么会同时过呢？不是这个一个方向一个方向来吗？那所以说要说一下这个事情哈，就是在灯转换的一些时刻，有朋友就提前上斑马线了，所以呢可以看到此情形，那这是非常危险的。那还有就是假日期间哈，现在正值暑假，也希望家长朋友们带小朋友外出锻炼的时候，那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那其实这个假期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尤其呢是到9月份准备上1年级准备上初一就是新学生吧，要和他们交流一下交通出行上的一些注意事项了。那比如说骑自行车过斑马线这也就是不符合交规的。那未达到12周岁是不能骑自行车外出上马路出行的。那这个家长朋友也要自己来核实一下这个事情，一切都是为了安全，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知道了吧？还有哪些事情想要沟通交流互动，可以继续通过微信或视频直播间的方式来交流就可以了。那守在视频直播间当中的朋友会看到今天直播间有变化哈，
平时呢是东明自己啊陪伴各位和您对话。今天呢邀请到两位嘉宾和各位聊一聊。

0: 期啊，各位看得见啊，感受得到的一些事情和关心关注的一些大事儿。那两位嘉宾分别是来自于东城区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供热总工李建飞李工，还有来自于东城区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老旧小区改造办公室啊刘艳霞刘主任哈，跟各位聊一聊刚刚提到的大事儿和各位关心的事儿。那首先有请啊我们刘主任啊，先和各位来打个招呼，介绍一下您自己啊。
1: 哎，大家上午好，我是东城区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刘艳霞啊，很高兴今天能跟大家做客直播间，跟大家聊一聊老旧小区的事儿。
0: 嗯，那平时咱们都是默默的做完了啊，群众感受到了开心和快乐是吧？那今天也通过电波的方式，让更多的朋友感受老旧小区改造过程当中群众的反馈，还有我们的具体工作内容。啊，让各位了解一下我们付出的辛苦和努力。接下来时间有请李工和各位听众也来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市民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很高兴今天能够通过这个电波与大家交流。我是鄂尔多斯东城区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李建飞。
0: 欢迎李工哈，欢迎二位。那其实呢，二位所涉及到的具体工作都和安家有关系。是吧，都和群众的具体生活啊都有很大的关系。那小区的干净和整洁，房子的温暖与舒适，那是一家人的期盼啊，更是一份很重的期待。那今天呢，我们将围绕大家最关心啊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就房子在供暖季啊暖不暖，不暖怎么办啊，我所居住的小区是否符合老旧小区改造的一些标准和条件。那如果符合的话，需要自己掏腰包吗？是吧？那比例是多少？谁在监督这项工作？那以上的这些大家啊关心的问题，或者说平时啊发过愁跑过腿的一些问题，那又不知道怎么办的一些事儿，那今天呢，在直播节目进行当中，东明将和两位嘉宾一起哈、为您说清楚、讲明白，让您足不出户啊，享受到零距离的政务服务。那各位在节目进行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或视频直播间啊来留言互动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首先啊有请李工和大家来说一说啊，那关于这个供暖系统啊，这个首先介绍这个工作原理哈、我们再慢慢探讨说热与不热之间的这个判断标准，还要怎么去调整的一个事儿。首先这供暖系统是不是特别庞大？
2: 这个供热系统咱们市民朋友们平常可能见到的只是自己家里头的这个部分，其实它这个系统是很庞大很复杂的，遍布咱们城区的各个角落，可以说只要是有集中供暖的地方，这个系统就通到每一个地方。我大概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供热系统这个大体组成情况。供热一般是由这个热源，热源就是咱们产生这个热的来源。像现在的热源主要的分类是有这个热电厂，热电厂它是按照这个热电联产项目，热电联产咱们平常看到的这个电厂，大烟囱、大水塔，
0: 对，
2: 这个为什么热电联产是现在这个主要承担供热的一个任务了？它这个热电厂的这个一个是烧煤，烧煤产生蒸汽，蒸汽通过气溶机要发电，发电的过程中，它把这个蒸汽的动能转化成电能了。发完电以后，动能减小，它这个利用率就不高了。然后这部分是平常，比如说夏天咱们见到这个大的量水塔里头，也有白气，其实是冒的气，全是蒸汽。它这个是要冷却的，冷却完这个发气以后成了冷凝水，又回到锅炉继续使用。咱到冬天的时候，这部分水气就要进入咱的供热系统，相当于把这个向大气中扩散的这一部分热量利用起来，向咱们城区进行供热。
0: 就到每一户居民的家中了。
2: 对，这个是余热利用，它的热效率是非常高的。像普通电厂，它的全厂热效率可能是45%、43%这么一个，就是现在先进一点的，也就是达到47%最多。带上供热的话，它的热效率可以达到80%多，这就相当于有40%多的余热要回收了。相当于咱们平常见到的就是废物利用，
0: 对吧？就是把这个整个的这个利用的这个链条延长了，
2: 有效的利用这个
0: 对

0: 咱们有限的制约了。
1: 你要是没有这个源头，说发电这一块来讲，我们还要单独烧煤是吧？单独给水加热啊，去供暖。这时候来讲，附带产品其实是啊，是这样一个情形。那各位呢，对于这个供暖系统啊，有哪些自己的一些啊问题啊，想要咨询了解，还是我很关心、很好奇，那您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或视频直播间来交流就可以了。那我们先进入到9:15的广告时刻哈，大约是2分钟左右，一会儿回来呢，和二位嘉宾和各位听友继续来探讨大家关心和关注的事儿。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豫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4: 持续严查客运、出租违规经营。截止6月，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累计开展稽查666次，检查客运、出租车12212辆次，查处违法违规行为520起，全力净化营运市场，守护市民出行安全。鄂尔多斯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提醒您，选择合规营运车辆，远离非法网约车，让出行更放心。
2: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5: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2: 百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5: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啦，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3: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6: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3: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1: 好的，各位，9:20，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今天直播间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呢，是来自于东盛区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啊供热总工李建飞李总工，还有来自于东盛区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老旧小区改造办公室哈刘艳霞刘主任，和各位在线啊来聊一聊大家关心的事儿。刚刚呢，李总工介绍到了这个供热系统啊怎么来的热源啊，那热效率到底有多高，简单和到各位来对话。那各位有哪些自己关心的事儿啊，关于供热系统方面的，家中不暖怎么回事哈，也可以通过微信或视频直播间的方式来交流就可以了。欢迎张维啊，欢迎和气生财，欢迎许啊，欢迎各位哈。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将邀请刘主任和各位来聊一聊哈，对于老旧小区的改造呢，大家都非常的关心和关注，尤其呢是居住在啊这个年代啊久远的一些小区是吧，那很长时间了，那看到小区斑驳的墙面是吧，那这个凹凸不平的路面啊，总有一个想法，说我所居住的小区啊到底是否能够纳入到老旧小区改造的这个施工当中，那对于哪些小区可以纳入，那范围如何确定，那请啊刘主任和大家来说说。
7: 嗯，好的。按照今年老旧小区改造的一个政策啊，就是还是优先改造2000年以前建成的小区。
1: 嗯，
7: 但是我们2000年以前建成的小区呢，在就是二零

0: 2025年之前其实已经改完了啊。
1: 对对对。
0: 啊，然后，今年呢，对这些设施老旧、问题集中的、民意意愿比较强烈的小区进行改造，主要以2001年到2005年建成的小区实行分类支持，主要支持公有住房改造、商品房。你比如商品房日常的这些设施更新呀、维修这些，主要通过住房维修基金等方式支持。
1: 嗯，对于改造的这个正在进行的小区，其实各位通过这个东城发布啊，是吧？
0: 嗯，
1: 也看到了有相关的一些内容的报道。那各位对于在进行当中啊，比如说这个小区正在改造，那我关心哪些事儿啊，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咱们来对话一下啊，来聊一聊，因为您关心的啊就是我们想说的啊。那关于这个纳入范围的一些标准，刚刚刘主任也说到了哈，对于年份。是吧？咱们有一些参照。当然了，对于现在正在施工的一些小区，也是按照这样一个标准进行的。像去年，我们也进行了相关的一些这个采风啊，东面也到这个老旧小区改造的一些具体的一些位置去看了啊，也和小区的居民聊天了，那、啊、都非常的开心啊，都非常的振奋啊，确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一个利民的一个好事情哈。那各位啊，还有哪些想咨询的事儿？我们继续聊啊。那接下来时间继续有请李总工和大家来说一说，大家都关心这供暖季啊，这温度标准的一个事情，说我家到底多暖算达标了？说我家到底什么体感？说这个温度可能啊有点低，和各位来说一说关于啊这个供暖温度标准的这个问题。嗯。
2: 刚才介绍了一下热源，其实这个还有，咱们热源是把热水加热了，
1: 嗯，
2: 然后通过一级管网送到换热站，
1: 嗯，
2: 换热站再通过二级管网把热最终送到咱用户家里面，
1: 嗯，
2: 这是一个完整的就是供热系统的构成，
1: 嗯，就不断的往前送，
2: 对对对，
1: 嗯，
2: 对，它其实就像人体的这个血液循环系统是一样的，
1: 嗯，
2: 通过有主动脉、有毛细血管放到你身体的各个部分，所以城市也是供热系统，也相当于人体的一个有机的组成。
1: 嗯，
2: 下面把这个关于这个供暖温度，给大家简单做个介绍。根据咱们内蒙古自治区的城镇供热条例，还有国家编制的这个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的设计规范，这个是国标50736/2012发布的。
1: 嗯，
2: 这里面。明确规定，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地区的气象资料，它是冬季室外采暖计算温度是-16.8度，
1: 嗯，
2: 它对应的咱们室内温度是18度，
1: 嗯，
2: 过去就是最早的规范是18度正负二，现在不是把这个正负取消了，就是不低于18度，
1: 嗯，
2: 从这个好多我也问过这个别致这个。规范的这些专家，我说因为啥要定个18度？说他们当时一个是从这个建筑节能角度来说，考虑，因为咱们可能建筑初期的时候，这个建筑材料呢，还有就是从这个总体能耗上来说，要定这么一个温度。二一个是从这个就是从咱们
1: 体感上
2: 健康角度，首先它是健康角度，从18度到20度，其实是人的，对人体。比较友好的一个温度，但是从20度到22度是人体感觉到舒适的温度，所以说它这个考虑这个十八度是从这个一个是节能角度，二一个是健康角度来考虑，如果是高于23度或者25度，那冬天的有一些尤其老人有可能就
1: 明显感觉到热，
2: 一个是热，二一个容易引发一些呼吸道系统疾病，因为咱们冬季这个北方地区，尤其是室内的，湿度要低，室内你咱们可能平时不注意，你到冬季的时候，你可以照着太阳看一下你家里头，发现有好多细的灰尘在漂浮，尤其你温度高的这个地面
1: 太干
2: 燥，落下来的全部飘起来了，所以是对人体的从健康方面来说是。不是太友好，温度太高了。
1: 对，
2: 我们在这个供热中心这儿，好多时候有市民打电话来说，家里头不热，去个有时候，当然也有真是不热的，也有就是他这个一个人和一个人他的这个
1: 感觉
2: 对温度的感觉他是不同的，所以说有可能你

0: 有的人供上18度，他就聚集猛犸；有的人供上25度，还聚集狼。
1: 嗯，
0: 但是从健康角度来说，要18度到20度是最好的。
1: 嗯
0: 啊，
1: 这就是关于这个温度标准的一个参照。
0: 啊、对， 对、
1: 啊，
0: 咱们现在从这几年从市里头，就是鄂尔多斯区市来说，现在的温度都是要求是22度。
1: 嗯
0: 嗯，最近我看国内也有一些城市修改这个相关的规定，
1: 嗯，
0: 像吉林那面是也是修改到22度，
1: 22度，
0: 但是修改到22度，这牵涉到好多方面的事儿，
1: 嗯，
0: 从你的建筑机构，
1: 嗯，
0: 全部要改，
1: 叫保温，
0: 对，
1: 啊，
0: 保温，你的建筑维护机构这个保温保冷性能，
1: 嗯，
0: 全部要改，而且你的供热设施，这从18度到22度，这要增加的
1: 4度。
0: 4度，这4度里头对你的设备考验能力是相当大的，每增加一度，其实差不多就你的供热能力要提高10%。
1: 嗯，
0: 增加4度就是在越狱基础上增加40%。从你的管网，从你的设备都要逐步进行更替。
1: 嗯，所以这是一个系统的工程。
0: 对对对，不可能是一蹴而就就把它完成。
1: 对对对，所以我们近几年哈、啊，各位也感受到了，在部分的区域是吧，尤其东胜是吧，我们也在进行管网的一些改造。其实这就是您说到的，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各个环节都在提升，最后保障大家能够感受到的家中的温度能够有所变化。
0: 对对对，
1: 嗯，是这么个事情啊。DIO 问到了一个问题啊，可能这问题不涉及到今天节目的讨论，他说到了这个电梯的5方通话是法定的验收程序吗？问到了电梯的这样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来讲，我先留下啊，我先留下，然后呢，我线下了解完之后啊，给予你回复，我也记住您的名字了哈。那对于电梯的验收来讲，我觉得各个环节都是非常严谨的。如果说确定是法定验收程序的话，它一定是涉及到安全的。嗯，凡是涉及到安全的，我觉得都应该纳入这个固定的或者说必须的检验的这样一个程序，才能够交付群众进行使用啊。看一下向东在哈，静也在啊，和气生财，还有张维啊，在视频直播间守候，欢迎各位哈。那接下来时间啊，我们要进入到半点的广告时刻了，一会儿回来呢，和各位继续来探讨啊，大家近期关心和关注的一个事情。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东胜区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供热总工啊李总工，还有来自于老旧小区改造办公室啊刘艳霞刘主任，和各位来探讨，都是大家关心的事儿啊，都是居家生活当中不可少的啊一些考虑和考量。那各位还有哪些涉及到自己啊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想了解一下怎么回事儿啊，都可以通过在线的方式来沟通。那微信公众平台呢是暖新闻交通广播，视频平台是在快手平台，名字是在鄂尔多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对话。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5: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1: 好的，各位，9:32来关注一下半点出行方面的提示信息。来看一则延期公告哈，因为施工的需求呢，对鄂尔多斯境内的

0: 630县苏伯罕旅游区至阿寺县封闭施工时间延后至7月30号，期间呢，凡擅自闯入到封闭施工区域，那这是不允许的哈。那希望各位相互转告周知，那提示往来车辆可从阿寺县经 Y801 线阿寺县至白塔段进行绕行就可以了。接下来时间继续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首先来关注一下形势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呢是晴转多云，东北部和南部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对流性的天气，各位一定要知晓了啊！再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康巴什16度到30度，东胜18度到29度，树林昭镇17度到31度，悉尼镇17度到30度，乌兰镇15度到31度，奥勒朝旗镇17度到32度，嘎鲁图镇18度到32度，阿勒腾齐尔镇17度到30度，徐家湾镇17度到30度。也希望各位结合路况和天气做好出行的准备哈。接下来时间呢，继续走进交广有话说节目，陪伴各位在路上。
2: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2: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1: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0: 各位9:34，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这里是来自于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想说想聊想分享那些事情，继续通过微信或视频直播间的方式来交流就可以了。今天呢，李总工和刘主任啊，和各位继续聊一聊大家关心和关注的一些事儿。那谈到了老旧小区改造啊，大家都关心到底是修墙面啊，还是修管道啊，走廊管不管啊，到底有哪些内容涉及到老旧小区改造的一些施工方向？那接下来时间呢，有请刘主任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问题。
3: 好的。老旧小区改造呢，它是使用的中央预算来投资咱们争取的啊。改造呢实行菜单式分类别推进，那纳入中央预算内这个改造的这个范围之内，然后你才可以享受到咱们自治区的那个外墙保温和楼顶防水，还有防护门楼道门的
0: 更换，
3: 还有窗户的就那钢窗
0: 级
3: 别以下的、那个、
0: 也更换是吧，
3: 以及这个楼道内的墙面刮白，这么几项内容可以享受到，就是过去没有做过这个外墙保温的。那在我们老旧小区使用争取的这个中央预算内投资这块呢，我们主要做的是地下三网，包括地面上的一些基础设施改造。我们主要从基础类、完善类和提升类三大方面进行改造。那这些内容呢，基础类主要是一个必改的内容，重点解决这个基础设施的短板，包括小区内的供水、排水、燃气、供热、强电、弱电的改造，以及这个处形的路面，就小区的整个路面啊，还有绿化。这些基础设施的更新改造，解决这个积水堵点、路面破损以及这个管线老化的基础问题。那完善类与提升类呢，它主要是聚焦这个便民和惠民啊，包括优化照明啦，新建这个 自行车棚

0: 增设居民活动用房、健身场地、垃圾分类、无障碍设施等等，全面提升小区居住的一个舒适度和整体的一个环境。
1: 这就是涉及到的改造的一些内容，是吧？
0: 对对对。
1: 那这些都做完之后呢，之前我去做采访的时候，群众就说到了，就四个字哈，就焕然一新。整个小区来讲呢，和之前真的是不一样啊。
0: 对，
1: 一走进自家小区啊，变了模样啊，然后心情也特别的开心哈。因为这里面确实涉及到大家日常的民生方面的一些保障，比如您说到了这小区环境的变化，尤其是三网，是吧？
0: 对对对，
1: 这个
0: 三网这是平时咱们看不到，但是居民的体
1: 验度 很重要，
0: 对，它是最清楚的，
1: 顺畅不顺畅，是不是啊？这个特别特别的重要，所以现在呢，正在进行老旧小区改造的一些小区啊，居民朋友们啊，在施工期间来讲呢，一定啊要大力的配合和支持哈。改造完毕之后呢，您就会啊生活在啊真的是焕然一新的小区当中了哈，幸福感啊油然而生啊。好的，各位啊，刚刚谈及到的相关内容还有哪些？大家想探讨一下啊，也可以通过互动方式来交流就可以啦。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将继续有请李总工和大家说一说关于这个供暖收费标准的一个事情哈。因为其实呢，每个供暖季大家都能感受到这份福利，是吧？啊，原价是多少啊？然后呢，大家是以怎样的标准缴纳的？那对于这个收费啊，也简单和大家说一说。
2: 我说一下这个咱们就是东胜区的。因为鄂尔多斯七区还不一样，所以说东胜区的这个供暖收费标准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这个我们的收费依据是根据鄂尔多斯市物价局关于东胜区、东胜地区及卡巴什县区供热价格的通知规定。这个其实对东胜和卡巴什两个城区做的一个统一下的一个文件，所以说现东卡市执行的一个价格
1: 一个标准，
2: 对，一个标准。居民的集中供热的价格是20.5块一平米，一个采暖期，咱们是，一个采暖期是正常法定是6个月，对吧？当年的10月15号到第二年的4月15号，这个是定的价，但是居民咱们可能交费的时候都是交的14.5块，
1: 对，
2: 这6块钱是市区两级给供热公司进行了补贴，所以咱们居民。不需要出这个钱，对于非居民都是按照29.5块，因为非居民大多数都是属于营业性场所，他往上充这个，
1: 商业，
2: 对，
1: 啊，
2: 这个是他一个经营的一种，也是一种手段啊，所以说这个它的价格要高一些，二一个就是从这个税费上来说，居民区呢是免税的，税务局也不向供热公司收税，这个没有增值税这部分，咱们居民也不需要给供热公司出税，像非居民他就是含税的，
1: 含税的，
2: 你比如这个用户给供热公司交钱，供热公司给他出票，
1: 出票，
2: 这个里头是含税的，用户可以拿这个票抵税，对吧？
1: 对对对，这就是不一样，所以价格不一样，
2: 对，再就是这个收费的时间，还有各个供热公司规定也是不是相同的，有的可能早一些，有的可能晚一些，像过去东胜区有些单位由于这个系统出现问题迟迟不收费，这老百姓很担心，今天是不是不给供热了，这是对不可能的，
1: 对对对
2: 啊，
1: 所以说呢，各种各样的情况和情形，大家如果不了解呢，一定要及时的沟通啊，这个可能有些特殊的情况，但对供热来讲是民生保障的一件大事儿，那肯定会让各位的家中暖起来。
2: 对，供热公司它一般都是线上线下都有缴费渠道，
1: 对对对，
2: 具体是什么时候开始收费，供热公司都会提前在一些它的微信公众号了，还有其他媒体上要通知一下。
1: 对，你像之前来讲，可能是由于这个部分区域来讲，常年供暖，可能是对于群众来讲不太满意，是吧？对于缴费的热情可能也不高。但这几年来讲，通过我们的改造，在节目之前和这个李工还在聊，说这个管的这个直径是吧？供热管的直径到底有多大？其实呢，可以在里面奔跑了。其实按照这个管径来讲，
2: 咱们24年做的那个是1.6米的，
1: 1.6米，
2: 像我这个什么高级可以进去。
1: 你说这么大管径啊，所以说呢，相当像铁西这片区域来讲，我这2年的这个供暖的这个体验啊，确实是直线上升啊，因为原来我就在那一片居住啊，

0: 所以说呢感受还是非常大的。所以无论在哪一个施工季啊，涉及到这个国网改造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努力的啊去支持啊，可能涉及一点绕路啊，出行上的一些挑战，但是呢施工完毕之后呢，大家在这个冬天啊就能够感受到更加温暖的居家环境了啊，我们需要共同去努力一下。那这就是收费标准是吧？
1: 对对。
0: 那还有的在供暖季呢，关于这个水的一个问题，我们也直接说了吧。
1: 啊
0: 因为呢这个暖气里的水是暖的嘛，啊这个有些朋友呢觉得哎直接放出来用挺好的啊，这个也不用加热了，拖拖地啊什么的啊。那对于这个给大家提示一下，这个水啊到底是能用不能用，但不能用是肯定的，用了之后啊有没有一些危害呀，说这水里加什么东西了会怎么样。
1: 供热系统里头的水它是经过水处理的，像正常的情况下咱们要电厂那边要集中处理，它是对一次网的管网里头的水要进行处理，二次网是后来在里头要处理，后来再处理，因为这个供热用水它有相应的也有一些规定，一个是要发够，一个要出氧，对吧？这个发够咱们像过去我们用的是都是一些强解，比如说活解，活解是氢氧化钠，这是你咱们
0: 有腐蚀性的，
1: 你比如说你下水道堵了以后，你把活解倒进去刷一下烧开了，
0: 对，
1: 那个腐蚀性是特别强烈的，还有冲解碳酸钠，还有磷酸酸钠，还有这个腐殖酸钠，这都是强解类的，所以说对人的皮肤有这个损伤，虽然是你现在
0: 虽然浓度很低，
1: 没感觉到
0: 啊，虽然浓度很低，但
1: 它
0: 有，
1: 对它的、
0: 啊、
1: 必须要控制它的 pH 值，要呈碱性，才不腐蚀。你
0: 对，
1: 因为咱们的管道都是金属的，
0: 对，
1: 钢管，你酸性的话，这个腐蚀钢管，
0: 对，
1: 就是为了延长这个钢管的使用寿命，管材的使用寿命，包括咱们的这个散热系统，比如说你家里的暖气片，它要保证这个水质要呈碱性，所以说，不要盗取这个里面的水，一个是拖地，有时候有的人就是放出这个水来，哎，洗完以后这个水挺光滑的，这是相当于洗衣粉的成分，咱们洗衣粉也就是碳酸钠了，还有其他这些东西用的碱嘛，
0: 对，
1: 过去没有这个洗衣粉买不起，所以去店里头挂点碱面子也能洗，
0: 对对对，
1: 但是它是一种强碱，没有经过这个化学配方了，你不是用来咱们洗涤用品，
0: 对，所以要提示大家这水不能用哈。那刚刚李总工也用到一个词儿，盗取啊，说大量来放这个更不行了，
1: 对
0: 啊，就违法了啊，可以这样来说。所以希望大家来重视这个事情。有朋友说那怎么办？那我这不暖呢，我就想放一放啊，我不用我放一放啊，那这个度怎么去把握？
1: 对，这个因为我们也遇到过，就是有时候茶流水，说哎我不放就不热，这个不热不是说由于你不放水造成的，是其他原因造成的，咱们要从这个根本上来解决，你放水只是
0: 一时的，
1: 对，一时
0: 热水窜过来了，
1: 而且你放的水多了以后，这个供热热量赶不上的话，导致系统温度越来越低，你们家也热不在哪了，影响邻居家也不热，最后导致你整体一个系统的紊乱，可能造成大的供热事故呀。
0: 对，那之前也看过这个一些提示和提醒，比如加装一些这个循环泵的一些朋友是吧，那这个其实有的时候就加装的不太科学，
1: 对，加装循环泵这个因为咱们的供热系统是经过整体调节的，有可能调节的不是那么太精确，你说你加上循环泵，尤其有些不懂的加的循环泵很大，这个大了以后你不光是影响你的邻居，整栋楼或者整个小区都可以影响到，因为我以前住的有一天我回家，我也家里头挺冷的，我摸了一下，我说这个回水管比供水管热，我判断了一下，我说这肯定有人加泵了，我就出来楼道里头顺着摸，有一家加了泵，后来我问我说你为什么加泵，家里头冷，我说冷咋解决冷的问题，对吧，说啥呀，我不会，我说了我弄
0: 这个预见明白的
1: 然后看了一下我们的管道井的阀门，不知道谁给几乎就关闭了，我把打开以后都热了他这个水泵也不需要，一个是要费电，二个影响别人，
0: 对对对，所以各位在做任何调整和操作的时候呢，还是要咨询和了解一下到底是否科学，
1: 让供热公司来问

0: 专业公司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儿，
1: 对，肯定会帮各位来解决好的啊，是这样一个情形。好的，各位，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哈，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也欢迎大家啊，通过互动平台来进行交流，把你想说想聊的啊，想咨询的事儿，我们共同来探讨一下。那接下来时间呢，继续有请啊，刘主任和大家来说一说哈，关于老旧小区怎么申请啊，是吧？这个流程啊是怎么办的啊？自己能申请吗？啊，有朋友就想改造一下自己的小区啊，来说一下这个流程。
2: 好的，老旧小区改造呢，咱们一直是坚持这个民意优先啊，居民自愿，项目实行呢是提前一年谋划储备的。那么首先呢，我们是通过街道和社区协助我们啊，提前进行一个进入小区的一个摸排和这个政策的一个宣传。发放这个改造前的一个前期的一个调查问卷。这个问卷呢，主要重点征集大家是否同意改造，是否认可。咱们居民自筹20%。
1: 是的，这个比例。
2: 对，
1: 是吧？
2: 咱们老旧小区改造，居民是筹20%，然后剩余的是政府投资80%。
1: 对。
2: 他如果认同啊，还有是否能配合施工。同时收集大家的一些对本小区的一个改造意见。
1: 这个是以大家的需要和需求为主，不是说我们就是套用哪个小区的这个模式就过来了，不是这样的。看来这个环节非常重要。
2: 对对对，
1: 因为一个小区和一个小区的这个原始的基础不一样，是吧？
2: 对对对，
1: 居民的需求也不一样。那通过这种问卷啊，就知道大家要啥了。
2: 对，那在这里呢，我还要明确一个原则啊，就是说咱们老旧小区改造是先缴齐这个居民自筹，然后再进行开工。所以说这个一个调动了积极居民的一个积极性。另外一个居民自筹资金，把居民的这个参与度也动起来了。居民同意改造，可以在这个我们发放的这个老旧小区改造的申请表中，改造内容清单里可以自主选择这个需要改造的内容。每一个小区这个改造的内容都不一样嘛，因为他们的存在的问题也不一样。那我们根据这个填报的老旧小区改造申请表呢，及时的汇总啊，并且与这个我们联合这个三方机构吧，现场去进行一个勘察和核实，确定居民就是申请的这个改造内容啊，他选择的这个改造内容是不是在我们的改造范围之内，是不是确实存在这个问题，是大多数居民都存在，还是个别人存在这个问题，
1: 存在这个需求
2: 啊，对，然后最终呢确定这个小区的改造方案和具体的内容，按照这个流程我们进行一个申请上级的一个专项资金，
1: 是这样的
2: 啊，
1: 就整个流程上来讲呢，非常的人性化的。就是大家需要啥，我们就努力的去帮大家实现啥，是吧？
2: 对，
1: 保障最多数居民的需求能够实现，啊，也达成了这个老旧小区改造的一个目的啊，就惠及大家嘛，是吧？
2: 是的，是。
1: 对于这个个别啊，说群众需要的一些点位，我觉得在改造的过程当中来讲，也可以帮他顺利的啊，这个解决完毕，是吧？因为我觉得大家需要，就是每一位朋友需要。
2: 对对对，也有就是居民在过程中他没有想到的问题。或者说我们给他的这个菜单里边他有些看不明白是应该放在哪个里边。
1: 对，
2: 我们其实就是联合几方下去看的时候跟大家也有一个交流和解释，或者是给大家一个提示提醒，问问哎，这个是比如说安防吧，有时候他们不知道这个安防到底是包含哪些内容。我们会告诉他是包括一个小区的监控呀，门禁这些的，他们就明白了。
1: 对，因为毕竟咱们是这个经历过多个小区改造之后，总结了一些经验，咱们是专业，是吧？
2: 对对。
1: 那居民呢，可能没有想到的那么多啊，有的时候呢想到了，但是表达的可能不太准确。那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来讲呢，就会把供给方啊，供给双方的这样一个需要和需求就对接好了。我也看到了，每当一个小区进行改造之前呢，都会通过社区的方式开一个交流会，好像啊，
2: 是
1: 吧？那充分听取居民的意见啊，社区牵头也挺好的。
2: 其实我们这个开会，现场开会，包括我们至少得进这个小区改造前， 五次左右，
1: 嗯，
2: 啊，现场会也是集中大家来开这个前期的一个会议，
1: 嗯，
2: 包括居民自筹资金这块的宣传，还有改造内容上的一个给大家的一个交代。

0: 是会开的，
1: 是吧？
0: 嗯，
1: 所以说呢，真正的是当动工起来之后呢，需要大家啊所改造小区居民朋友们的大力支持了，那是为大家啊做这样一个好的事情，多方联动。那这里呢，特别感谢我们的部门啊，也感谢每一个这个社区，是吧？那还有就是每一个小区啊，哪怕是居委会这个小区的这个业主委员会呀，我觉得有时候也是起到了很大的一个作用，
0: 非常大的一个作用，
1: 是吧？因为他们熟悉居民，
0: 对
1: 啊，
0: 熟悉居民，他们可以把居民的一些建议和意见给我们汇总过来，
1: 汇总过来，更好的保证我们的施工啊，
0: 是我们中间的一个
1: 桥梁、
0: 桥梁
1: 纽带，
0: 对，
1: 保障这每一砖、每一瓦啊、每一粒沙子啊，都施工在啊百姓的心里面，真的是这样的啊，好事儿啊，一个好的事情啊。好的，各位啊，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和两位嘉宾今天探讨了一下大家平时啊关心的事儿。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关于这个东胜区率先执行供热管家服务模式，这个服务模式当中有哪些是大家在这个供暖季需要和需求的啊？
2: 这个随着咱们暖城鄂尔多斯的推行，从全方位，也是各个服务行业，尤其供热其实是标准的服务行业，以前咱们有问题可能找不到诉求的地方，找不到人，现在咱们东胜区针对这种情况，就是推出了供热管家服务。要求这个各个供热公司啊，在各小区配备这个专属的供热管家。比如说你张三是负责哪一个小区哪一片，然后在你这个比较一般是楼道里头，不是有贴那公告栏的地方吗？咱们要把这个供热谁负责谁负责，然后你有供热问题，第一时间给他打电话。因为他是对你这个小区也好片区也好是最熟悉情况的人，
1: 对，
2: 有什么问题他也能第一时间掌握。你如果是找其他地方然后再转过来转过去，最后还是这个人来解决这个事儿。所以这种是比较快速高效的，
1: 就是别看简单的设置了一个岗，但这岗很重要，
2: 对对，
1: 把居民和咱们就联系到一块儿
2: 啊，
1: 那这岗位来讲很重要，在供暖季呢，一定要好好去观察一下每一栋楼、每一个片区这供热情况到底怎么样。
2: 对
1: 啊，
2: 过去有的供热公司还给这个居民家里头发这个供热服务小手册，那上面也有相应的
1: 对接人，
2: 对，对接人，供热公司的一个投诉电话或者是报修电话了，这些都有了。
1: 对，
2: 所以说有时候咱们可能把这个宝宝随时就丢的不知道地方了，最后反正找不到就是，
1: 看一下走廊里面是否有，
2: 走廊里头有，
1: 公告栏里面是否贴着，
2: 一个是要求他们要做这一项工作，二一个我们也下去也检查，包括网暖工程的时候，我跟上市里面的也下七区，也都转过这一项内容，也是市里头提出来的，
1: 对，
2: 七区里头也想要的把这项工作也做了，
1: 这也挺好啊，很简单的一个公告，但是呢，解决了大问题。
2: 对对
1: 啊，因为呢，当这个供暖不好的时候，居民很着急呀，
2: 对对对，
1: 他找不着人，他更着急，是吧？这种情绪无法疏导，是吧？那当有这个对接的这个渠道之后呢，他很自然的就找说怎么回事，一反馈，那咱们了解消息之后赶快解决，就这是很完美的一个闭环。
2: 是
1: 啊，挺好挺好。那各位知道有这个事儿之后呢，供暖季啊要留意观察一下了。欢迎几位朋友继续守候哈，看一下时间啊，节目接近到尾声阶段了哈。我们请二位嘉宾稍稍做一个总结吧，好不好？结合各自的领域，首先有请李总工啊来稍稍总结一下。今天既然谈到的是供热和供暖，咱们简单的总结一点点啊，提示和提醒。
2: 这个就是咱们的供热期，也就基本上剩下两个月了，马上又到来了。其实每年供热这个休息的时间不长，咱们的供热时间基本上从十月，按照要求十月一号必须要做好供热准备，这就是随时可以开栓供热，停暖是到四月三十号，大体上是七个月的时间是在属于生产经营阶段，到夏天的时候冬病夏治，冬天暴露出来的问题你用心期间有可能不好处理，
1: 对，
2: 所以说要在夏天进行干这工作，所以说供热公司主要的精力是放在夏天了，夏天改造了维修了这些更新都是在夏天，所以这有时候可能小区里

0: 头有一些开发呀、好生也好，咱们广大的居民朋友也理解了解一下。
1: 好的，
0: 哎，
1: 好的。
0: 再一个就是积极的，辅助我们做好解毒工作也是。
1: 解毒工作，
0: 对。

0: 接下去处理。
1: 好，感谢李总工啊。那江实验刘主任也简单的总结一下。
2: 好的，老旧小区改造呢，其实是国家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惠民政策啊。我们抓住这个机遇，就是尽量按照这个政策，把这个所有能纳入老旧小区改造范畴的这些小区呢，全部进行改造。那现在呢，正是2026年这个老旧小区改造的一个施工的一个旺季嘛。希望这些在改造的小区的居民，那你们做好这个质量关的
1: 把控啊，监督，
2: 对，监督啊。所以我们也是有现场人员在那里，就是有什么问题直接可以联系，或者是我们现场去处理。那其实质量问题是居民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我们也在包括这个专班的统筹了，专人的盯守，多方监控啊，居民的一个共评。所以我们这是一个全链条的一个质量管控机制。所以请居民朋友们放心，一旦纳入我们这个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是会尽心尽力的，全心全意的把这个老旧小区改造的这个惠民工程呢，做成居民朋友们的期望的一个暖心的民心工程。
1: 好，再次感谢二位哈。那还有哪些大家关心和关注的事儿请您继续关注每周一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和各位进行相关内容的探讨和互动。那今天再次感谢二位我们节目就到这里，也再次感谢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直播间每一位朋友的收听和关注。那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于此探讨大家关心的事儿，明天见，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0: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2: 暖城之声

正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胜区乌沈东街从达拉特南路到杭锦南路自东向西方向严重拥堵。高速路康巴士段机场高速自南向北方向，自北向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包茂高速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严重拥堵。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G18 多处路段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包府公路自南向西方向 G65 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暖城音乐时光机，此刻把时间交给我们，交给耳朵，来一场耳机里的音乐会。薛之谦以才华横溢闻名华语乐坛，其作品总是直击人心。在《解解闷》中，他亲自作词作曲，将对生活的感悟、对竞争的调侃，用充满画面感的歌词和独特旋律呈现。这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剂为心灵解闷的良方。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享受寂寞是一首充满都市熟女心境的歌曲，由陈洁仪携手金牌词人徐世珍共同打造。陈洁仪式的 Bossa Nova 曲风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优雅轻松的音乐世界。

刺鸟是由飞儿乐团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专辑《无限》中，为专辑第九首歌。这是一首流行风格的歌曲，歌曲展现了飞儿乐团的高超唱功和创作功力。

接下来这首是周华健演唱的《昨晚你已嫁给谁》，歌曲中的情感表达非常细腻，通过描写身边的热闹和相拥，以及心中的痛苦和无奈，来反映主人公内心的挣扎和矛盾。

演唱的《我的爱车载着你》，欢快甜蜜的曲风营造了青春悸动的氛围，充满了公路电影的浪漫画面感。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亲爱是爱时代少年团于2022年底发行的合唱歌曲，收录于专辑《乌托邦少年》中。快快乐乐是对这首歌的最好总结。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份无忧无虑的快乐里吧。

紧紧爱，就是现在紧紧爱，紧紧爱，紧紧爱。踩着你的脚印好温暖，结冰的路冰松冰柔软，爱就是这么的奇幻，脱离想象真实的存在。

《为你歌唱》是由小美作词，谭咏麟作曲，严立行编曲，谭咏麟、许冠杰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17年7月31日。

周深演唱的《小美满》是一首治愈系的歌曲，由李聪作词，彭飞作曲，并于2024年2月6日发行，作为电影《热辣滚烫》的热辣陪伴曲。

0: 今天的暖城音乐时光机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4: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3: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5: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0: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18摄氏度，相对湿度78%，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

0: 1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0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暖城音乐时光机，很高兴和您相遇在这个美好的上午。在忙碌的生活中，用音乐为您按下一个暂停，带来一点惊喜，一份浪漫，让我们一起徜徉其中。接下来这首《开饭》，《开饭》满是大张伟标志性的活力唱腔，明快节奏裹着俏皮旋律，一开口就把烟火气里的快乐拉满，听着像捧着热乎饭菜，又揣了颗跳跳糖，小烦恼全跟着节拍打散，快跟着一起开饭！
1: 来来来来来来，开饭了！

0: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1: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清楚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带来一首都市治愈系作品《蓝色门德》，两位歌后用声音调制了一杯名为《忧郁》的鸡尾酒。最惊艳的是副歌部分的和声设计，蔚蓝的英式发音与袁娅维的美式唱腔形成了奇妙的对话感。歌曲唱出了苦中作乐的浪漫，让每个枯燥的夜晚都变得值得期待。

戴佩妮，1978年4月22日出生于马来西亚，华语流行乐女歌手、词曲创作者、音乐制作人、作家、MV 导演。在2002年4月的时候，发行了专辑《Just Sing It》，这张专辑入选了2003年马来西亚十大最佳专辑和华语流行乐传媒大奖十大唱片。我们现在要听到的这首《爱过》就选自这张专辑。

下面这首充满东方韵味的歌曲《一夜年华》，以茶马古道为末，东方韵律为弦，是国际茶日的主题曲。在笛箫与琵琶交织间，茶香的醇厚随旋律慢慢流淌。此刻就让我们沉浸在黄子弘凡的细腻声线里，感受茶芽在岁月中舒展成山河画卷。

孙楠的《阳光洒》在长街上在艺术上达到了较高的水准。歌曲的旋律优美动听，节奏把握得恰到好处，与歌词的完美结合，使得整首歌曲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0: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喂，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铺。

0: 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1: 密码错误。
2: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3: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4: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5: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6: 爸，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5: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7: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8: 喂，有没有人在？是黄雅莉演唱的一首歌曲，由唐田作词，张杰作曲，黄轩明编曲。歌曲以直白的提问式歌词切入，探讨现代人际关系与内心情感需求之间的微妙关联。
9: 喂。

你是否在平凡日子里迷茫徘徊？魏佳莹与831阿蒲用普普通通的人生为你发声，唱出平凡中的不凡渴望，让每颗在生活浪潮中起伏的心找到共鸣。快来聆听这份独属于普通人的热血与梦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0: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5: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0: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6: 上班路上

0: 你喝光的咖啡杯，洗净蓝桶，午餐剩饭绿桶，废电池红桶，用过的纸巾灰桶。四个动作30秒，改变一座城。鄂尔多斯每天减少数百吨填埋量，靠的就是这30秒的坚持。垃圾分类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主角。现在行动，让暖城更近。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1: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2: 好，各位，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警方路况，来看一下，因为地下雨水管网施工，对于东胜区以下的这个路段呢实施了交通管制。鄂尔多斯街和一化路的交叉路口东市戴斯酒店路口管制时间呢是7月17号到8月6号的21时。鄂尔多斯镇业小区南门以东与杭锦路的交叉路口管制时间是7月17号的21时到8月30号的18时。封闭管制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择路绕行。
3: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2: 好，各位，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暖心驿站，来看一下18号晚上的21点左右，左先生从东胜的广厦医院对面骑小绿电动车到大兴奥城，期间不慎将牛皮袋丢失了，有哪位捡到？事后联系，联系电话呢是13327146895，13327146895。7月15号上午，营运公司爱心的哥张师傅捡到了乘客打车丢下的带黑色皮绳的丰田车钥匙，是主请到暖心驿站来认领，地址呢是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是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天翼行车一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4: 请开门。
5: 一砖一瓦构筑向往的空间，一砌一句盛满生活的温度。安家置业是选择，更是学问。从楼市动态到政策风向，从家装干货到避坑指南，这里应有尽有，更有专家坐镇暖城会客厅，分享行业洞察，贴心答疑解惑。家在暖城，让梦想之家温暖落地。

的，各位，北京时间呢11:07，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在暖城。各位好，我是一冰。好，今儿呢又是周一的时间，节目安排呢首先还是我们的设计师说环节，在半点之后呢是爱家时间。好，今天参与节目互动的前两位听友呢，依然是可以来获得我们听友节的抽奖卡。今年2026年呢，我们会继续来抽车，这次抽的是名爵的 MG4。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取回执信息。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呢是1365公里，里程无忧虑。817配备

0: 启蒙动力848牛米提速更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的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配备华为 ADS4 的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817配备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骏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可以到铜川来找佳佳，一张身份证领取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是1524847-2862。好，同时还有一个活动呢，也要和大家来分享啊。就在本周末呢，这个俄罗斯惠民车展呢又要来了啊，铁西菜篮子车展又要来了。继续可以享受俄罗斯地方的这个新购补贴啊，至高呢是1.6万。然后百余款品牌啊，有豪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别忘了时间呢是7月24号到7月26号，铁西菜篮子车展。车就是多。好，继续来享受鄂尔多斯地方的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1: 为清晨的阳光设计飘窗的弧度，给深夜的客厅调暖灯光的温度，我们拆解空间不是为了改造，而是为生活撰写一首立体的诗，让储物格会呼吸，让地板记住欢笑。加载暖城世纪诗说，让每个平方都长出幸福的年轮。快来听世纪诗说。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11:10，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设计师说。先我们的嘉宾呢，请出来。车总，你好。
1: 啊，你好，一冰。
0: 对，今天呢，要和大家聊的是关于这个，我来看一下啊，我们刷新一下啊。就是关于这个全屋定制的一个灵魂的拷问。为什么要说全屋定制呢？因为这个环节是我们装修当中花费最高，而且呢几乎是这个踩坑的点呢也非常的多啊。所以我们今天呢要给大家来聊一聊，不管是从这个板材的一个厚度、材质、封边的工艺，再到五金品牌、计价方式、售后细节，每一条呢都是避坑的一个关键。所以说准备要定制的宝子们啊，建议大家呢直接呢照着做就可以了，别等签单了之后你才发现被商家套路了，花了冤枉钱而且还糟心。好，那么接下来话不多说，我们先把车总请出来。
1: 嗯，好的。嗯，现在全屋定制为啥今天说这个话题呢？因为装修啊，踩坑千千万，全屋定制它就占了一半。因为全屋定制现在就是业主花的钱很多啊，因为他是现在家里面装修他是占了一大部分。现在我们现在手里的一些客户全屋定制有可能比我们基装的费用都高了。我们基装有可能花了，他家在我们定了20-30万，他有可能全屋定制就花了50多万。所以今天咱们说一说全屋定制。全屋定制就是我也总结了一些好多业主平时问我的一些问题。第一点，好多业主常问的就是啥？第一个就是柜门柜体还有背板的厚度是多少。现在正常我们柜门咱们要做18厚啊，18毫米厚度。柜体啊，就现在市面上一般的话也会给业主定这个18毫米，就是18厚。但是背板的厚度就有讲究了。背板厚度的话，正常好多正常会用9个厚的了。但是我们一般建议，如果你的预算如果充足的话，咱们背板也要用18厚最好的。最次你也要用9个厚。但是现在好多商家呀，他不会跟业主说的。他最后安装的时候他就会用啥呢？用3到5个，一般用5个厚的这个中间的那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你这个背板最次要用9个厚啊，最好的话用18。但现在好多商家不会跟你说啊，但是安装的时候你一查背板很薄，就是5个厚了啊，5个厚的中间板了，所以说这个大家要注意。第二点啥呢？就是柜体、柜门背板的材质是什么？就现在全屋定制的话，我们常见的这个基材啊是颗粒板啊、实木多层板啊、生态板，还有纸接板，还有欧松板，还有密度板，就常见的话是这6种啊。但是我们其中啊，就是我们一般做柜体、做柜门的话，一般用啥呢？颗粒板啊、纸接板，还有这个欧松板啊，就是一个柜体柜门都能做啊。但是好多业主好多这个商家还会给业主推荐啥呢？就柜门啊，咱们用多层板去做。那为什么这个柜门最好不要用这个多层板去这个多层板去做呢？因为多层板这块的话，就是它容易变形啊，容易变形。因为多层板内部是这个长短，就大家把这个多层板给锯开以后，大家会看见里面它这个内部结构是长短不一的一个实木木方拼凑在一起。因为每根木方的含水率它不同啊，因为咱们这边的话，就是咱们北方这边冬天有这个暖气啊，暖气停了以后它会有这个温度这个差啊。另外咱们这个地方干，所以说这个木条的伸缩膨胀它这个率它不一样啊。所以说如果你用生态板做门的话，这个柜门很容易 就是变形，就是向外弓了，向内凸了啊，所以说它这个容易变形。第二点啥呢？这是一个生态板啊，刚才说了都是拿木，就是一块一块木方拼凑的，所以说它这个握钉力很弱，就是你这个铰链拔上了，时间长了，就比如一年100%它会柜门会下沉，会下坠，啊，所以说它的握钉力啊就是很差啊，所以因为门吧，大家每天要开合，啊，所以说用那个生态板做门，这个肯定是这个容易变，这个门容易变形啊，容易脱落啊。另外的话，它这个封边也不好封，啊，封边也不好封，因为生态板是免气的瓷面，就只能是现场手工封边了。工厂里这个机器封边就很难加工啊，加工完以后100%会起皮的，啊，会起皮的。所以我们建议啥呢？好多商家会建议你去用生态板，大家千万不要用。千万不要用，正常咱们用啥呢？就柜门首选的话要用欧松板啊，因为它的稳定性强啊。然后其次要用优质的颗粒板啊，用优质的颗粒板。如果要是像南方很潮的话，那咱们就是用这个多层的实木板啊，就最好用欧松板去做这个柜门啊。啊，其次是用这个颗粒板，什么颗粒板？刚才说的这个生态板，就适合做啥呢？做柜体没问题，做抽屉这些没问题。
0: 好嘞，那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先进一小节广告，稍后回来我们接着来聊。
2: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

0: 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嘿，听说你
2: 为清晨的阳光设计飘窗的弧度，给深夜的客厅调暖灯光的温度。我们拆解空间不是为了改造，而是为生活撰写一首立体的诗，让储物格会呼吸，让地板记住欢笑。家在暖城，世纪诗说，让每个平方都长出幸福的年轮。快来听世纪诗说。

0: 好，各位，北京时间来到了11:1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家在暖城正在直播当中，我们接下来呢接着来和大家聊这个全屋定制啊。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生态板，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请出这个车总。
1: 嗯，好的。刚才大家给大家说的板儿啊，就是柜体的厚度啦，柜门的厚度，还有板材用什么材质，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封边儿啊。其实好多好多业主也忽略了这个封边，就封边的工艺。就现在我们常见的就是三种啊，那么三种的话，有的说有的业主说手工封边算一种吗？那个不算啊，就是我们这三种叫啥呢？叫 EVR 啊 ，EVR 封边 ，PUR 封边，还有一个激光封边。就综合对比是这样式的，激光封边是最好的，然后就是 PUR 封边。最次就是 EVA 封边啊 ，EVA 不叫 EVR， 叫 EVA 封边。所以说现在是我们常用的都是 PUR 封边了，就 EVA 就不用了。然后好一点的话啥呢？就是门板咱们用激光封边，柜体就不用激光了，就用那个 PUR 封边。为什么呢？因为激光封边费用有点高啊。就激光封边的费用有点高，另外的话，就这个机器不是说哪个加工厂都会有的啊，因为它这个挺贵啊。但是 PUR 封边它这个机器基本哪个厂都会有的啊。但是现在最好啥呢？就门板咱们可以选择这个激光封边，柜体咱们还是用那个 PUR， 这样的话你这个价钱性价比就可以下来了啊。另外的话就是。咱们那个标配的五金是有哪几种啊？一般的啥呢？就是正常的五金，就是定制的五金，有这个拉手，啊，有这个铰链，有滑轨，啊，还有啥呢？还有这个衣架，啊，这个五金现在市面上品牌挺多，啊，咱们就一般咱们就是最好跟那个。就是和商家要定好这个啊，定好了就不要换了啊，但就担心后期商家会想把这个利润更高化啊，更高一些，他换五金了啊，如果这个定好了，咱就不要换了。就是我们现在用的比较好的五金就是汉高啊，去年这个厂子啊，应该在广州吧，它也上市了。汉高这个汉高的五金还是用的比较多，另外的话就是DTC 啊，东泰的 DTC 啊，这也是很好的五金啊，百龙啊，这个就像我说的，像这几个品牌用的比较多啊，但是也可以看你的预算啊，预算的话要高的话，你可以再从五金上面再升点级。啊，在五星上面再可以升点级，用点海迪斯啦，这些进口的这些都可以啊。另外的话，咱们业主还要了解啥呢？这个五金也有细节啊。你说你这个滑道啊，包括你这个铰链带不带阻尼的啊？然后你标配的抽屉滑道是几段的啊？这个也要

也要和这个商家要碰好，你不碰好啊，这个五金上面肯定会偷工减料的啊。这个另外的话，你要问清楚这个抽屉啊，这个抽屉其实是好多业主很头疼的事情啊，因为他这个后期他会跟你说，他就前期不会跟你说，后期会跟你说，你家加一个抽屉要加多少钱？但好多业主说，好的，但我好多业主以为它含在里面了啊，但实际上抽屉是商家加钱的一个很重点的一个价钱的啊。另外的话，就我们连接件，连接件啊，你要问清我现在就是我们现在做连接件是三合一的连接件还是四合一的啊，还是我们这种五孔的工艺啊，这个也要问清楚，因为它这个连接件它会影响这个定制的颜值啊，因为好多时候他会看见连接件了，或者这个钉眼比较多了啊，好多用那个好多商家会用那个美容贴去贴的啊，去贴住啊，把这个螺丝孔他会拿这个美容贴贴住了啊，但是那个也不好看啊，实际上那个最后一打开柜门，好多好多那种美容贴它也不太好看。另外咱们好多业主还会问就是拉直器的问题啊，现在我建议是国产的板咱们超过1.8米，为啥大家看好多这个好多现在做全屋定制给你做设计的时候，他不会一门到顶了啊，他会建议你做啥分段式的，底下一个门上面一个门啊，这样的话就可以不用放拉直器了。国产的我们建议你要用国产的板，一超过1.8米就要建议要加这个拉直器。进口的板啊，这个倒可以了，因为进口板超过2.5米也只要不超过2.5米它这个没有问题的啊。这个业主一定要确定啊，我加不加拉直器，这个拉直器的收费标准是什么收费标准，质保是多久，但是好多好多时候他不给你算这拉直器，那最后会让你加，说不加不行，不加容易变形，但是你加了你就得加费用了啊。另外好多业主还会问啥呢，就是我大概这个计费的，就这个我全屋定制我怎么去这个算面积啊，怎么算价钱。目前在市面上是两种这个计费标准，一种啥呢，投影面积，就我家的柜子长2米高2.6米，就2米乘以2.6米啊，5.2平米乘以一个计价的标准几百块钱或者是1000几。还有一种这个算计价的标准是展开面积啊，就把你家这个板就展开了。但这个是业主咱们选哪种呢，我个人建议如果你要是这柜子里面挺复杂有抽屉啦，有挂长衣的挂短衣的挂裤子啦，还有小窄柜啦，就是这种挺复杂的你就按投影面积算。如果你要是很简单，我就是挂衣服啊，我门打开以后就是一个隔板，上面挂衣服底下挂衣服，那你最好按展开面积算啊，你这种按投影面积就不合适了啊。就这个根据咱们业主的这个他自身的要求啊，你看哪个划算咱们就用哪个算啊。如果你像我说你要很复杂你就用投影面积啊，不复杂你就用展开面积就可以了。另外的话大家还要记住一点啊，就好多商家会把这个收口板顶风板啊，他会给你20收费的啊，这部分应该也算到刚才咱们算这个投影面积或者是展台面积里面了，但是他会把这个板他会给你会20收费啊，这个不应该再做20收费了啊。另外的话就是还有一个比较重点啥呢，就花色的选择

0: 因为现在好多大家是，比如去逛商场，逛那个家居商场，看全屋定制，会有很多品牌会有打做活动，啊，大家觉得这活动价钱很合适啊，啊，但是它这个花色肯定是100%是限购的，就限选的啊，就是只限你3种颜色，啊。你要是想选点套色啦，有点特殊的这个纹理啦，你肯定要加钱啊。他就有可能就给你3种板儿啊，就做柜体、做柜门，就3种啊。所以说这个大家也要问清楚啊，并不是说你效果图很漂亮，你拿到商家去做的这个价钱有可能啊，有可能这个颜色就是这几种。啊，但是你要想选效果图上的，跟你家里效果图是一样的，就要加钱啊。但是好多后期不加不行啊，因为好多时候这个定制是全屋效果是全屋的效果最重要的一部分啊。你家里这个效果能不能落地，这全屋的效果好不好，这个全屋定制是占了很大的一个啊一部分啊。另外的话，就灯啊，要问清楚，我这个灯带要不要钱啊？我变压器、灯带、变压器啊，这个是算不算投影面积里面啊？但是有的会算里面，就我投影多钱，我最后都包括了玻璃门啦，这个抽屉啦，这灯带了，我都包括了啊。
1: 嗯。好嘞，那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关于全屋定制的这个灵魂拷问啊，都给大家讲清楚了啊。确实我们说这个上述一切大家就是说的每一款，我觉得都要签到这个合同里面，给自己多留一个心眼啊，留下这个录音啊，包括记录，避免我们交钱前后口径不一致。好嘞各位啊，那时间关系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也感谢车总的精彩讲解，我们下期节目当中再会，拜拜。
0: 嗯，拜拜一斌。
2: 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豫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环卫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5: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4: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5: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

0: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转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2: 咋回来了？没事儿。
3: 爸，你别再骗我说你没事儿。
2: 不哭不哭啊。
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4: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5: 好，各位，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来看一下。因为道路施工，2026年的7月19号的6时到8月19号的18时，对于东胜区的杭锦路和纺织街的交叉路口、南加油站的路口以及该路口的向北70米的位置实行了交通管制。期间呢，施工区域禁止所有的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提前绕行。
6: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5: 好，各位，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呢是晴转多云，在东北部和南部地区呢有分散性的阵雨天气出现，在局地呢会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喀麦什呢是晴转多云，16度到30度，东胜晴转多云，18度到29度，树林朝镇晴转多云，17度到31度，西宁镇晴转多云，17度到30度，乌兰镇晴转多云，15度到31度，阿勒昭齐镇晴转多云，17度到32度，嘎鲁图镇晴转多云，18度到32度，阿勒腾席若镇晴转多云，17度到30度，薛家湾镇晴转多云，17度到30度。好了，各位，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爱家时间。
0: 家是港湾，是归宿，是牵挂。妈妈，
7: 暖城鄂尔多斯，我们的
0: 暖城鄂尔多斯，我们的家，家在暖城，用心温暖呵护您的家，带您享受品质家。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11:37，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北京时间啊，然后呢，爱家时间啊，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这个榻榻米，因为现在很多人做榻榻米，那么榻榻米到底是神器呢，还是鸡肋呢？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你可能就知道该怎么来做决定了。其实说到榻榻米这东西呢，爱的人爱的要命。恨的人呢是悔不当初，网上随便那么一搜啊，榻榻米避坑啊，榻榻米后悔呀，榻榻米翻车啊，一大把。但同时呢，我们说多少人晒图说榻榻米真香，多功能房全靠榻榻米，小卧室的救星。那到底是该不该去做榻榻米呢？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榻榻米的优缺点呢，给大家来讲清楚啊，适用场景避坑指南，一次性来给大家讲清楚。好，那么先来给大家讲清楚一个概念，榻榻米到底是什么呢？很多人以为榻榻米呢就是地台加床垫，其实是不完全对的。榻榻米呢有三个层次，一，地台，用板材或者是砖头来砌一个抬高的平台，常见的高度呢是15到45厘米，下方呢可以

做成这个储物抽屉或者是上翻盖。第二个是榻榻米垫，铺在地台上的这个草垫子有厚有薄，有国产有进口。传统日式榻榻米呢，它就是用这种草来编制的，有淡淡的草香。第三个就是和你的这个室风啊，然后呢统一，有一种装修风格，特点是推拉门，然后帐子窗，然后呢榻榻米啊，然后垫组合，合在一起，营造这种日式的一个空间。现在大家说的这个做榻榻米呢，通常指的是第一层地台，上面呢可以铺垫子，也可以铺床垫，形式呢还是比较灵活的。那说到榻榻米的优点呢，小卧室救星，榻榻米最大的价值呢是拯救那些放不下床的小房间。8到12平米的次卧，放一张1.8米的床加衣柜，基本就满了。但如果做榻榻米，可以同时实现睡眠区铺床垫睡觉，储物区地台下方全是收纳空间。第三，休闲区不睡觉的时候呢，可以当茶室当书房。儿童区孩子呢可以满地来打滚，一个房间顶3个用，这个才是榻榻米的核心价值。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下关于储物空间。因为榻榻米的台下方呢，它这个储物空间是很多人选择它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地台储物呢有两种形式，一个是抽屉式的，这个推荐的是5颗星，从侧面拉开使用呢还是比较方便的，特别适合经常取用的一些物品，比如说被子呀、枕头、换季衣物。缺点呢是要留这个抽屉面板空间。还有一种是上翻盖式的，从上方掀开，储物量大，适合放不常用的一些物品，行李箱、厚重的棉被。缺点呢就是每次要掀开垫子，特别的不方便。建议大家呢能够做抽屉就做抽屉，使用体验感呢完全不一样。

好，另外呢，还有一种就是多功能的这个灵活切换。你比如榻榻米呢，它是一个弹性空间，你可以随时来切换功能。比如白天呢，收起床垫当茶室、书房、孩子活动区；晚上呢，铺上这个床垫变成客房、卧室；偶尔呢，来了客人，铺上被子，它就是一张床。这种灵活性呢，其实是固定床给不了的。再一个就是安全友好。那么榻榻米呢，没有这个床腿。离地呢，也就是15到45厘米，对于老人和孩子呢比较友好一些。老人不用弯腰上床，孩子不容易磕碰到腿，然后呢摔倒的也不会摔得太重啊，这是它的一些优点。那我们说就光是优点就没有缺点了吗？当然不是啊。榻榻米的缺点呢，首先这个潮湿的地区呢还是要慎选的，因为榻榻米最大的天敌是潮气。我说这个草垫子呢，它透气，但是不防潮。南方回南天，然后梅雨季节。垫子呢是容易发霉的，容易变形，有异味。那潮湿地区建议大家呢，首先呢选择这种防水防潮的地台材质，不要做密度板。第二个就是榻榻米，这个垫呢要选择这种防潮的材质，比如说日式 PVC， 这个高密度的 EVA。然后呢，底部要预留透气孔，让潮气能够散得出去。再一个就是经常用除湿机降低房间的一个湿度。因为这个垫子呢，它在潮湿地区真的是不建议大家，因为养护成本太高了。第二个缺点可能就是移动性比较差一些的，因为榻榻米一旦做好的话，基本上就是终身制了，不能够换位置，不能够拆走，想要重新装修，换一个布局，基本不可能。如果说以后换房了，榻榻米不能够带走。建议大家呢，做榻榻米之前呢，想清楚未来5到10年的一个居住的规划。第二个就是造价不便宜，榻榻米的造价呢，比买一张床加床垫加床头柜加衣柜要贵不少。普通配置参考的地台板材加人工2000到5000元，榻榻米垫800到3000元，升降桌可选1000到3000，合计是4000到10000元。而一张1.8米的床加好一点的床垫，3000到6000元的就能够搞定了。建议大家如果只是说为了睡觉，榻榻米性价比呢还是不

0: 好，再一个就是床垫的这个适配问题了，因为榻榻米的床垫呢选择还是有讲究的，普通的床垫呢不一定合适，因为榻榻米离地有一定的高度，普通床垫呢它套不上，要买榻榻米专用的床垫或者是定制尺寸。床垫太厚影响推拉门开合，建议呢榻榻米尺寸提前看好尺寸，然后让木工留好这个空间。第三个就是适合做榻榻米的一些场景，你比如说小次房、儿童房，强烈推荐。8到12平米的次卧做榻榻米呢，能够把这个空间真正的用起来。孩子小的时候当游乐场，上学之后呢当书房加卧室，偶尔有客人来，也可以住。一个房间从出生用到成年，性价比呢还是极高的。第二个场景二呢，就是多功能房、书房。想在书房同时实现睡觉加办公加储物的一个功能，那榻榻米呢其实还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白天呢是书房，工作累了在地上躺一躺，晚上铺上被子变成客房，书架加地台再加一个办公桌，三件套都给它齐全了。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5: 当前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多发，东城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大家，收到暴雨预警，尽量减少外出，居家关好门窗，低层住户备好挡水板、沙袋，疏通排水防倒灌，开车遇积水切勿硬闯，步行避开应景深坑，远离电线，谨防漏电，遭遇险情及时拨打110-119-120。
1: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
6: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1: 百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6: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胜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7: 你吃，
8: 妈妈不爱吃，你好好吃。
7: 爸爸，
9: 爸爸也是，你多吃点儿。
10: 妈，你别搬了，我来。
8: 没事儿，妈不累。
9: 哎，你就别沾手了，放心吧，爸还年轻着呢，爸不累。哎，
8: 明天你爸生日，哦，你最近忙啊？
9: 孩子忙就别麻烦了。
11: 最近有点忙。

0: 给你们买了个按摩座椅，过几天就寄到家了。
1: 不用不用，太麻烦了。
2: 没有用，别买了。
1: 你爸说了，没有用，别买了。
2: 忙就不用回来了啊，家里都好，不用惦记。
3: 父母是这个世界上你花心思最少但却是最爱我们的人。妈妈温柔了整个岁月，爸爸扛起了整个家。现在他们老了，又怕成为我们的麻烦，变得欲言又止，做事小心翼翼。愿我们都能早点读懂他们的言不由衷，理解他们的心之所盼。
4: 家是港湾，是归宿，是牵挂。
5: 暖城鄂尔多斯，我们
4: 暖城鄂尔多斯，我们的家，家在暖城，用心温暖呵护您的家，带您享受品质家生活。
6: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呢11:4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我们接着来和大家聊这个关于榻榻米啊。那我们说这个日式风格爱好者呢，喜欢日式禅意风格的人呢，可能榻榻米就是一个标配了。帐子窗、推拉门、榻榻米垫，坐地而席地而坐，然后喝茶冥想，氛围感直接拉满。场景四呢，就是阁楼、斜顶房这些地方呢，其实也是特别适合做榻榻米的，因为阁楼空间不规则，做榻榻米呢反而能够优化啊。所以说呢，斜顶下方做人字形的地台，然后贴合墙面，高处做一个橱柜，矮处做地台，空间利用率呢反而会比放床会更好一些。那么当然我们说也有一些不适合做榻榻米的场景，你比如说主卧空间够大，做榻榻米就浪费了。那潮湿地区的一楼不建议做，还有家里有宠物的也不建议做，经常换家搬就是经常搬家换房的人也不建议大家去做。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榻榻米的设计避坑指南。首先呢，就是板材的一个选择。推荐板材呢，大家可以选择实木纸接板、生态板、10级的，还有多层实木板。不推荐就是比如说密度板、刨花板，这个是不建议的。避坑二呢，就是储物的设计。抽屉要坐在侧面，不要坐在上方，因为上翻盖呢，每次要找东西都要掀垫子，不方便。而侧拉式的这个抽屉呢，随时能开，像普通柜子一样，特别的方便。然后做个4到50的一个深度就可以了，够用了。然后第三个避坑指南就是防潮防虫，因为这个垫子啊，我们说这个榻榻米的垫子是天然的一个材质，容易发虫而且发霉。地台底部呢，一定要去留这个透气孔。然后高度设计呢，可以参考一下，有15到20的，有30到40厘米的，还有45以上的，就坐上去不用弯腰，但视觉效果特别的显笨重。一般呢，我觉得这个15到20就差不多了，视觉效果会比较矮一些。坐上去舒服的话，就是30到40。建议的话，30到40是黄金的一个高度，坐着舒适，储物量呢也足够。好，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真实业主，就大家有家里面做完了之后，他们怎么来说的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听友呢，他说我家次房次卧大概是8平米，当初做了榻榻米，现在想最正确的决定就是孩子小的时候在地上玩，上学了就是书房，抽屉里面放了4床被子、2床冬衣，然后呢，这个收纳能力还是比较惊人的，唯一后悔的就是当初没有去做防潮啊，所以就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一开始说榻榻米到底是神器还是鸡肋呢？答案取决于你有没有用对地方，对吧？那适合做榻榻米的人呢，小卧室、小次卧，想要最大化的利用空间，喜欢日式风格的，还有潮湿问题不严重的，在这个房子住5年以上的。那不适合做榻榻米的人呢，就是主卧、潮湿地区的一楼，经常换房，还有预算有限。在这儿呢，我们还是要告诉大家一个原则，榻榻米呢，它不是万能的，它能够解决的是小空间多功能的一个问题。如果说你的空间不小，功能单一，做普通卧室就行了，不必跟风去追榻榻米。好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
1: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2: 100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1: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胜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3: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

0: 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1: 暖城路况，因地下雨水管网施工，对东胜区以下路段实行交通管制：一、鄂尔多斯街与一化路交叉路口，管制时间2026年7月17号21时至8月6号21时；二、鄂尔多斯街正业小区南门以东与杭锦路交叉路口，管制时间2026年7月17号21时至8月30号16时，封闭管制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择路绕行。延期公告，因施工需求，对鄂尔多斯境内630县苏伯罕旅游区至阿寺县封闭施工时间延后至7月30号，期间凡擅自闯入施工封闭施工区域所造成的损失，均由当事人自行承担。提示来往车辆可以从阿寺县经Y801线进行绕行。

0: 暖城路况，因道路施工，2026年7月19号6时至8月19号18时，对东胜区杭锦路与纺织街交叉路口及该路口向北70米位置实行交通管制。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提前绕行。暖城路况，因雨水工程改造，于2026年7月15号至9月15号对棋盘井镇利民街全封闭施工。期间，施工现场设置安全防护围挡、警示标志标识、警示灯，大家可以从根据提示提前绕行乌仁都西街。
1: 失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继续来关注一则寻物启事。18号晚上21点左右，左先生从东胜区广厦医院对面骑小绿电动车到大兴奥城，期间不慎将牛皮文件袋丢失，哪位捡到，事后感谢。失主电话13327146895。继续来关注一则失物招领。7月15号上午，应运公司爱心的的哥张师傅捡到打车乘客打车时丢下的带黑色皮绳的丰田车钥匙，失主请到暖心驿站认领，地址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佛，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2: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3: 暖城之声

0: 听，那是引擎的心跳，车轮滚滚，驱动产业前行，智慧碰撞，联动无限可能。
1: 月上暖城邀您直抵汽车生态圈，对话园区精英，深挖企业故事，洞察行业风向，解码汽车未来。每期一位产业大咖，让汽车梦想在电波中全速驰骋。
0: 恋上暖城，链接下一站精彩。
2: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中午12:09，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得嘞，在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一位全新的朋友做客我们直播间，对不对？您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然后再做一个自我介绍，怎么样？
3: 行，好的，
2: 行，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康巴士畅新王朝比亚迪的直播专员，我姓刘，我叫小刘。
2: 得嘞，我们就跟小刘聊一聊，好不好？
3: 可以。
2: 得嘞，我们比较关心的有几大问题啊。第一件事儿就是我最近关注到的哈，您说这个比亚迪的大唐，好家伙，基本上所有人都在讨论这个车。
3: 对，
2: 为什么大家都在讨论这个车呢？这个车有什么亮点，或者是有什么值得大家关注的地方呢？
3: 现在像咱们大唐这款车啊，最近咱们6月17号发布，
2: 对，
3: 然后现在上市以后，确实订单量已经超10万家。咱们这款车，有全球最好的技术。咱们现在包括
2: 这个直接说最好是不没事吧？真的是最好是吗？
3: 真的是。
2: 哦，那您得给我详细说到说到了。
3: 因为在同级别里边，对，咱们对标的都是同级的九系，然后咱们的车也是全球属于车身是 D 加级的，大型的旗舰 SUV。咱们的车长有5263的车长，咱们的轴距将近3米，3130的轴距。
2: 3130，三米多长呢？
3: 对，它轴距
2: 三米一呢。
3: 对，它的轴距是3130，它宽是2米的宽，然后咱们的车高是1米8，所以说在同级里边车身也比较大，然后再加上咱们的座椅的布局，都是2+3、2+2+3的布局，也特别乘坐也特别舒适，包括咱们的前排和中排，前排是零重力座椅，咱们的中排是零压的航空座椅。
2: 中排是零压航空座椅，
3: 然后包括咱们现在的比亚迪，只有比亚迪有咱们罩瓦闪充的技术，咱们现在可以做到超长续航，950公里的纯电，
2: 就是那个5分钟
3: 充好，
2: 9分钟，
3: 对，9分钟充好。
2: 就是，但是这个就是有传闻啊，您说充这么快，是不是特别伤电池 之类
3: 的？不会的，咱们做过针刺实验，500次的闪充，去用钢针穿刺，咱们可以做到电池可以做到不起火、不冒烟、不爆炸。
2: 那大唐它是一个混动车，对不对？
3: 它是一个纯电车型。
2: 哦，它还是一个纯电车型。
3: 它是一个纯电车型。
2: 那大唐有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啊，您说我如果去选择一个新能源电车的话，您猜我会重点关注哪一点呢？
3: 现在买新能源汽车，咱们首先肯定注重的是安全。然后是咱们的补能速度。
2: 哦，您是从这个方面考虑的。
3: 对，
2: 我个人觉得就是，您看目前市场上10万到20万之间，对吧？有非常多的选择。如果要我们来从根本上去选的话，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燃油车，一种是这个新能源车。
3: 新能源。
2: 对，然后呢，在燃油车和新能源之间如何选择呢？一个是看我这个具体的能耗是多少。
3: 对。
2: 对吧？10多万，或者是我再低一点，10万以内的话，我可以去看一看吉利，看一看这个同为咱们核心的吉利，对吧？吉利里面呢，也有做的能耗比较低的。
3: 是的，
2: 是的，这是一个。另一个呢，就是如果说也不在乎这点钱，如果说啊，一定是如果我很在乎最近这个油价，我已经选择开始，重新选择电动车上下班了。
3: 最近的油价确实涨得比较高。
2: 对，7块多的，我加一箱油要好几百呢。
3: 是的，
2: 所以呢，在这种选择下呢，我很多人会考虑新能源，但是新能源除了第一点考虑的安全之外，我都买一个新能源轿车了或者 SUV 了，我肯定要关心它的智驾问题。
3: 对，
2: 嗯，
3: 智驾的话，咱们大唐这款车型，咱们现在标配的 是咱们全系的天神之眼 B 的智驾，
2: 嗯
3: 啊，然后咱们的智驾现在可以做到就是在城市路段、
2: 嗯、
3: 包括在高速快速路都可以做到领航，然后咱们甚至

0: 比亚迪厂家现在推出一年的智驾兜底，咱们
1: 在一年智驾兜底，
0: 对，咱们在城市路段主要出现任何的交通事故呀，比如说在智驾期间出现任何的交通事故剐蹭呀，这些都是由比亚迪的厂家去赔付，而且咱们不影响第二年的保费。
1: 哦，就是比亚迪的厂家直接保，
0: 对，直接
1: 我在使用保
0: 兜你这个底，
1: 只保一年吗？
0: 目前是刚出台的政策是只保一年，但是咱们的泊车兜底，自动泊车和代客泊车都是终身兜底。
1: 哇，我觉得这个方案特别的香，
0: 是的，
1: 而且实话实说，像我这种刚拿到驾照的，
0: 对，对新手司机比较友好。
1: 对，而且很夸张，就是燃油车它其实没有这么智能。
0: 对，是的。
1: 我现在倒车，全凭倒车雷达，但是倒车雷达吧，它也只能听一个大概。
0: 对
1: 对，有些时候呢，倒车雷达它也未必能给我最精准的判断，更多的我还是要看左右两边的后视镜以及中间的这个后视镜一起来判，综合来研判一下。北京时间的12:14，接下来我们进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陪您接着聊为什么比亚迪大唐这么火，一会儿见各位。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4: 7月12日，我市东胜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1等奖一注，奖金1000万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5: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啦！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2: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6: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2: 100余款品牌，好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6: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胜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7: 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8: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9: 本节目可通过暖新闻 APP、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
8: 听，那是引擎的心跳，车轮滚滚，驱动产业前行，智慧碰撞，联动无限可能。
10: 月上暖城邀您直抵汽车生态圈，对话园区精英，深挖企业故事，洞察行业风向，解码

0: 汽车未来，每期一位产业大咖，让汽车梦想在电波中全速驰骋，
1: 恋上暖城，链接下一站精彩。
2: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中午啊，中午12:19，相信各位呢都在回家的路上，或者是正在品鉴您美味的午饭。不过没有关系啊，小丁在这儿给您准备好了美味的汽车大餐在等着您啊。刚才呢咱们也听小刘说到了，说这个比亚迪大唐啊有多么好多么好多么好。没关系，我跟你说啊，这个有些车啊一屁股坐下去你立马就能感觉到，对不对？
3: 那肯定的。
2: 对啊，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为什么我会说这个事儿呢？因为很早之前我曾试驾过某一个品牌的四轮的 SUV，价格也特别实惠，我特别喜欢那车，长得也好看，也带支架。然后呢，等到我在前排乘坐的时候没有问题，我在后排乘坐的时候，哎呦，那叫一个怎么说呢？不能说糟糕吧，只能说是失望。因为前排坐起来确实很舒服，如果你在后排坐的话，它的加速啊、减速啊、过弯啊，包括做一些轻微的迷路这些动作的时候，后排就会
3: 会感受到晕车，是吧？
2: 是的，没错，是的，没错啊，这个应该说是新能源车的一个通病。
3: 那这个你在大唐上就不会不用担心，
2: 这么有自信？
3: 因为咱们大唐是带的智能的防晕车系统。
2: 这一幕我曾经在这个东风日产的身上听到过啊，他带的风，当然东风日产呢，它是依靠着这个悬挂的调教以及相关的座椅的这个舒适啊，来给您减缓一下晕车。您这边比亚迪大唐用的什么方法呀？
3: 咱们比亚迪大唐也是基本上是同样的办法吧，因为咱们的底盘现在也是用的云辇 A 的双腔空气悬架。
2: 哦，空气悬架。
3: 对，咱们的毫秒级的调节过坑洼路，咱们都是毫秒级的反应，不会颠簸，然后在转弯的时候，咱们也不会侧倾，
2: 也有防倾杆之类的。
3: 对，是的。
2: 哎呀，那这一幕的话，我觉得极客会比较难过的，因为去年他正在这个节目上的时候说，我们有防倾杆，旁边车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往左边侧，往右边侧，或者我们过颠簸路面的时候，我们可以让这个车更稳定。
3: 对，然后咱们的云辇 A 的空气悬架还可以升降，自动升降。啊，咱们想过一些比较高的一些台阶啊啥的，咱们的底盘都可以上下升降。
2: OK， 我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也是比亚迪的用户，个别时候有用的，对，回家看望爸爸妈妈的时候会用到比亚迪，但是我个人屁股是感觉不出来这个云辇的呀，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呢？
3: 它的话就是空气悬架，它是会，因为它有那个扫描嘛，扫描路面的一些信息，它会反馈到你的车机上，然后车机就会芯片就会做出反应，去调节，
2: 我去调节这个悬挂的软硬，
3: 对，悬挂的软硬，对，是的。
2: 那这么说来的话，其实车内的人不会有太多明显的感受，
3: 对，不会有明显太直观的这种感受。
2: 它的目的就是让你不知不觉的让你更
3: 柔软。
2: 对，
3: 是的。
2: 这一点我得回去好好研究研究，因为我到现在天天知道这个车搭载了云辇，但是你屁股坐哪你就是感觉不出来啊。过颠簸路面有些时候这个颠簸如果大的话它依然会颠簸。
3: 对，是的。
2: 对，所以我就很好奇这个问题啊。说完了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也聊完电池安全的事了，聊完了支架了，聊完了这空气悬架了。
3: 是的。
2: 当然我知道啊，苹果上也有一项技术叫做防晕车，它是指你在这个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啊，来回来这个黑点跳动，以此来达到让你这个前庭啊感官呢觉得你是在移动的。比亚迪也在屏幕上有这样的设计吗？应该是没有，对吧？
3: 具体现在屏幕上没有啊，
2: 屏幕上没有。这样的话我就明确了，那它的防晕车设计就是基于底盘，
3: 对，底盘，
2: 从底盘出手的。一个车呢，能不能晕车，除了跟它的这个底盘调教有关之外，还跟另一件事有关系，就是跟这个车的电机。这个车的车重有关，如果这个车太重的话，您给一脚刹车，您的这个重心偏移会特别厉害，所以会导致您会出现晕车这种情况。那比亚迪大唐的这个车重有多少？
3: 比亚迪大唐目前车重大概在2.9吨左右。
2: 2.9吨的车重，马上近3吨了。
3: 是的。
2: 那它的纯电续航能跑多少？
3: 纯电续航，它同级最大的现在纯电续航，它可以跑到950公里。
2: 950公里。
3: 对，是的。
2: 950公里，实话实说，比我家一辆95要合适的多得多。
3: 那肯定合适的多，它是大概130度的电池。
2: 那说起电池呢，我们就聊一聊一。

0: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电池质保方面，对，有很多的车友呢，就尤其是前段时间在上海啊南方地区都陆续的就是说出来有些车过了这个8年或者15万公里，咱们家是10万还是15万？
1: 咱们家的话整车质保的话是6年15万公里，对，但是咱们三电系统是终身质保的，
0: 其中包含电池吗？
1: 对，包含电池、电机、电控，
0: 哦，就是包含电池、终身质保，
1: 是的。
0: 那如果它这个电池健康度衰减的很厉害呢，就是可能它开出来超过15万公里了，这个电池健康度为8
1: 啊，那不会。
0: 为什么？
1: 哎，现在目前咱们电池的，因为二代刀片电池它的密度性要比以前的要更好，所以它现在衰减的力度也比较小啊，基本上你开个10几万公里不存在衰减的很厉害。
0: 那如果后续出现了像老款的这些用户，他们出现了电池上的问题，他们该怎么去维保啊之类的？
1: 一般就是直接去我们的，因为我们6000多家门店嘛，都有售后啊，售后的话咱们其实第一时间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啊，可以去售后做检测，
0: 做检测然后更换电池之类的。
1: 哎，是的。
0: 它费用会不会很贵啊？
1: 哎，也不会。
0: 为什么这么说
1: 啊？怎么说呢，因为比亚迪像比亚迪 4S 店现在所有的配件啊，这些其实在在咱们现在的品牌里边算比较合适的一些啊。对，
0: 也有之前的案例啊，就是例如说特姆拉，对，我有点害怕他们法务部了，我实话实说。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他们这个确实也有一些问题，一些瑕疵在。他车做的确实也挺好的啊，但是他售后难呢，他说这个维权难呢，有些车他就可能一超出来那个质保缺陷了，然后呢这个电池衰减的厉害，然后再一检测呀，可能自费更换呢，非常高昂的一个价格。这个是新能源的一些其他品牌的车辆会存在的问题。出于对听众朋友们负责的这个态度吧，我还是有必要扫听扫听这大堂，如果后续电池出了什么问题，我们是 4S 店会给更换吗？还是
1: 一般的话可以先去做检测，如果是车辆明确是因为电池出现一些质量问题，那厂家会更换原厂的电池。
0: 哦，直接更换一块原厂电池。
1: 对，只要是不是人为咱们都会去给积极处理。
0: 您回答的第一个是人为，那我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天时的，就是如果这个确实开的时间很长，它可能开了个8年，开了个10年，这个车开10年之后电池衰减的厉害，但是它已经过保了，脱保了，它还能去咱们厂家去做一个电池的维护吗？
1: 可以做，可以去，
0: 要自费吗？
1: 基本上是需要自费，
0: 是需要自费。
1: 对，
0: 这就回到了这个之前的价格问题，你有了解过这个价格吗？
1: 具体现在没了解过。
0: 确实目前大堂刚出来也没有人，
1: 因为刚出来也没有人说去现在检测。
0: 行的，我这样就明白了。好的，我们一同关注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中午12点27分，欢迎直播间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一起加入到我们今天的讨论。本期节目呢会在第一个是在咱们的畅行比亚迪 4S 店的官方抖音号上直播，同时呢还会在那中之声交通广播的竖屏直播间以及 FM100.8 广播频率上，快手、在鄂尔多斯等平台同步播出。当然接下来呢我们在半点的广告过后呢会迎来一个互动问题，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奖品呢依然由小刘为我们提供，对不对？
1: 对，是的，
0: 是的。所以在康巴时的一期的朋友们有福了，只要您回答对听众今天的互动问题，咱们就可以来到这个碳中和研究院里面去找比亚迪王朝店领一份精美礼品。好的，话不多说，我们稍事休息，等会儿再见。

0: 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 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动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1: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0: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1: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0: 百余款品牌，豪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1: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3: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4: 出行提醒：鄂尔多斯市交管部门应用综合执法手段，重点就不文明停车、驾车时接打手机、违法借道、占道、不系安全带等各类违法行为进行重点处罚。同时，鼓励大家对遇到的交通违法行为，通过鄂尔多斯市24小时警局、暖城交警回音壁等平台进行举报。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倡议大家：文明城市，你我共享，和谐交通，共同维护。暖城路况：2026年7月12号21时至8月12号16时，对东盛区鄂托克东街原卫校十字路口进行管道碰接，需要过路施工。施工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绕行。暖城路况：2026年7月11号21时至8月30号16时，因雨水管网改造，对东盛区鄂尔多斯街建行路口以东至永兴路西路口东西双向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提前绕行。暖城路况：2026年7月10号9时至8月30号16时，对东盛区乌沈街准格尔路至永兴路分时分段占用部分非机动车道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

0: 告。暖城路况，因地下雨水管网施工，对东胜区以下路段进行交通管制。一、鄂尔多斯街与一化路交叉路口，管制时间2026年7月17号21时至8月6号21时。二、鄂尔多斯街正业小区南门以东与杭锦路交叉路口，管制时间2026年7月17号21时至8月30号18时。封闭管制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择路绕行。
1: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继续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晴转多云，东北部和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局部伴有雷暴大风等对流性天气。具体预报如下，康巴时区16到30摄氏度，东胜区18至29摄氏度，树林罩镇17到31摄氏度，悉尼镇17至30摄氏度，乌兰镇15到31摄氏度，敖勒兆旗镇17到32摄氏度，嘎鲁图镇18到32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17到30摄氏度，薛家湾镇17到30摄氏度，伊克乌苏镇18到32摄氏度，乌什兆镇16到31摄氏度，河南镇17到32摄氏度。
2: 好的，以上就是此时段的天气情况，获取更多资讯欢迎您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接下来我们接着回到今天的恋上暖城中。
3: 听，那是引擎的心跳，车轮滚滚驱动产业前行，智慧碰撞联动无限可能。
1: 恋上暖城邀您直抵汽车生态圈，对话园区精英，深挖企业故事，洞察行业风向，解码汽车未来。每期一位产业大咖，让汽车梦想在电波中全速驰骋。
3: 恋上暖城，链接下一站精彩。
2: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中午12点36分，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当然除此之外呢，我们要跟各位强调一遍啊，今天我们的节目有一点点小小的变化啊。刘总，我们除了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广播频率，以及快手在鄂尔多斯的竖屏直播间分享之外，还在哪个平台播出呢？
4: 咱们现在还在抖音啊，抖音的康巴是创新王朝比亚迪啊，官方直播间啊。
2: 是的，在这儿呢，小丁得跟各位介绍一下啊，就是今天呢邀请这个比亚迪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这比亚迪大唐太火了。但是我刚才问了一下咱刘总啊，我问刘总说，如果您来选车的话，您会选择大唐，您会不会选择大唐？刘总给我了一个小小的不一样的答案，您当时要选的是汉。
4: 对，因为咱们现在汉。也上了新款的二代刀片电池，也换了最新款的26款，也咱们纯电续航可以做到705，
2: 纯电续航能够做到705，
4: 也是带闪充啊，
2: 也是带闪充，
4: 是的，
2: 705，然后呢，那等一下啊，但是比亚迪汉和这个大唐，他们俩价格差距很大吗？
4: 差距的话，一个是17万多吧，一个是20多万。啊，差距的话可能在5-6万左右。
2: 我差5-6万，那
4: 对、
2: 您是个人喜欢轿车是吗？
4: 啊，对，我个人比较喜欢啊轿车一点，
2: 然后觉得轿车的性能会更强吗？
4: 对，是的，
2: 是的，我也是这样觉得，尤其是汉子它是一个流线型的造型，
4: 对，
2: 目前来说在我的这个审美点上。事不宜迟，北京时间的12点38分，接下来咱们得推出今天的互动问题了。刚才是互动问题，您想好了吗，刘总？您选一个这个简单一点的，不要太难为大家啊，然后能让大家一同参与到今天的大放送时刻。只要您留在直播间里面回答相关的互动问题，您就可以回来联系到刘总，咱们去比亚迪王朝的畅兴店，在康巴什碳中和研究院内啊，您去那儿领一份小奖品，没问题吧？
4: 没问题。
2: 哎，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啊。那在这儿呢，您先留出您的互动问题。
4: 啊，可以。
2: 嗯。今天的互动问题跟大唐有关是吗？
4: 对，跟大唐有关。
2: 是价格还是续航啊？

0: 续航价格咱们都有
1: 哦，都有，
0: 包括咱们的充电速度
1: 啊。那您放出您今天的问题吧，然后我也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
0: 行、那就问一下观众朋友们，咱们现在大唐啊的充电速度到底有多快？
1: 这个会不会有点简单了？充电速度有多快？可以，没问题啊，只要咱们这个刘总愿意出，那小丁也愿意回答啊。我好像知道答案。好的，那接下来呢，您就可以把您的答案，一来是发送到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二来是您可以直接在比亚迪畅行 4S 店的官方抖音号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留下您的答案，我们后台的工作人员会和您联系，怎么样？
0: 好的，
1: 好的，没问题啊。您答应好了，就是只要咱今天回答对的听众朋友们都可以去咱们店里面去领一个礼品，好不好？
0: 好的，没问题。
1: 得嘞，那咱们聊完这个之后呢，把时间就交给听众朋友们了。当然大家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咱们也不能闲着啊，您问了大唐的充电速度，我现在也有一个小小的这个困惑想请教一下刘老师。
0: 嗯，您说。
1: 哎呀、这个小丁呢收入比较低。您别笑啊，不能笑话我，我这个收入低是众所周知的啊，然后我这个贫穷它一直伴随着我。所以呢我想选一个比较平价一点的代步小车，毕竟你看现在一眨眼、咱都七月份了，
0: 是
1: 八月份一来秋风萧瑟洪波涌起，再到九月份逐渐的我都不能穿漂亮的短袖了，再往后走我都得穿夹克了，那再往后走这寒冬腊月的，是不是我得开车来上班？
0: 是的，
1: 对吧？那我想冬天了，这去年冬天我是骑着电动车上了整整一个冬天啊，那双唇干裂小脸蜡黄的每天跑的，对吧？那有没有一种方法让我选一个便宜点的车，对不对？我要是想选一个便宜点的车，你会推荐我选哪款呢？
0: 当然咱们比亚迪也有性价比特别高的车嘛。你像是咱们现在卖的最好的一款车啊、那就是代步车嘛，
1: 对，
0: 秦 PLUS， 那就是咱们王朝系列啊，现在属于销量冠军了
1: 啊。这个确实销量保有量我非常相信啊。我们关注一下竖屏直播间是不是有个听友了留下了、
0: 有的听友啊、给咱们回答的问题是吧，
1: 啊，您看都回答的对不对？我看这位听友叫叶有泥的、
0: 真有你的
1: 哦、确实是真有他的。
0: 那
1: 回答正确没有啊？他
0: 那当然正确了，
1: 太好了，
0: 确实是。
1: 那我们得恭喜这位听众朋友、等会儿呢我们是给他点个回关呢，把您的联系方式给他留过去。
0: 那当然可以、
1: 您说到得做到啊，记得一定要维护一下。好的，这是这位听友的答案。目前呢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没有收到其他朋友的留言，我们再耐心等待一下。
0: 好的，
1: 问的就是咱们比亚迪最新出的大唐的充电速度有多快，你可以用8个字左右概括一下。
0: 是的
1: 是的，当然哦，题干呢已经流出来了，接下来就等待着各位的答案了。同时呢要提醒一下啊，这个像别的嘉宾啊来我们节目准备的特别丰厚，你想听一听别的嘉宾留的是什么吗？
0: 可以啊。
1: 好啊，这个在直播间的朋友们您可听真了啊，等会儿呢就是压力时刻了。咱们纵横的老板来到咱们节目当中说，只要他愿意去纵横看车，在铜川呢啊，他的店门口有个炮弹坑，车随便开随便玩，礼品呢随便拿，有多少拿多少，当然不是说就是一样东西拿五个啊，是他总共有五个类型，他每个都可以选一个啊，这个类型的。然后呢他走的时候呢给您把玻璃水加满，把车给您洗干净，然后您再放放心心的回家，不为卖车就为交个朋友，这是人家纵横啊。当然除此之外呢还有咱们的宝马 4S 店。宝马 4S 店呢在东城有一个叫做圣德堡的地方。他们说只要您来这儿参与今天的节目互动啊，他们也不卖车，他们送搭电宝一枚，他们送灭火器一个，送车载香薰。这是圣德堡。怎么感觉您有点出汗呢刘总？
0: 还好吧。
1: 啊，还好
0: 、
1: 可以，没有问题。我们就喜欢这样面不改色心不跳的老总们。来，那么接下来就要放出的呢是奥迪。铜川奥迪。铜川奥迪说呢，只要您来这儿看车试车用车，我可以给您考虑，就是有相关的德系车型送到指定地点送保养一次。对。说到这儿了，咱们这个畅星王朝没有什么要表示的吗？
0: 咱们店的互动力度那肯定也不会小
1: 啊，不会小，
0: 对
1: 是不是可以提前

0: 透露一下我们今天可以赠予些什么呢？
1: 赠予的话，只要来店啊，咱们来看车啊，试驾啊，咱们都有小礼品啊，包括
0: 小礼品。
1: 对，
0: 那边大电宝灭火器那一个个可沉了，
1: 啊、
0: 顺丰包邮都要40多呢。
1: 那我们的礼品，那它肯定也不普通
0: 啊，不普通、
1: 啊。
0: 得嘞，关注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中午12:44，接下来我们迎来一个很短很短的广告，广告之后呢，小丁和您接着来了，同时公布正确答案。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0: 款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本节目可通过暖新闻 APP、云听客户端、蜻蜓 FM、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贴心相伴，在您身边，感受暖生活，暖城之声，暖城贴士。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这句话不仅仅是对长辈的尊重，更是对他们一生奉献的肯定。他们用青春和汗水为我们铺就了成长的路。
1: 我们的长辈，他们的故事里藏着智慧，他们的皱纹里刻着岁月，他们的目光里满是慈爱。在他们身上，我们学会了坚韧，学会了宽容，学会了爱。
0: 让我们用行动来表达对长辈的敬爱和感激，在他们需要时伸出援手，在他们孤独时给予陪伴，在他们回忆时倾听他们的故事。
1: 无论是一顿家常便饭，还是一次简单的散步，都是对他们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的家中充满笑声，让我们的长辈感受到被爱和被尊重。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让我们不忘初心，不忘根本，不忘那些为我们付出一切的长辈。让我们用爱和行动去呵护这份家庭的宝贵财富。
1: 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让我们珍惜这份财富，用我们的爱去温暖他们，用我们的行动去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是我们永远的宝贝。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共同关爱老人，守护家中那个宝。听，那是引擎的心跳，车轮滚滚，驱动产业前行，智慧碰撞，联动无限可能。
2: 跃上暖城，邀您直抵汽车生态圈，对话园区精英，深挖企业故事，洞察行业风向，解码汽车未来。每期一位产业大咖，让汽车梦想在电波中全速驰骋。
1: 跃上暖城，链接下一站精彩。
3: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中午12:49，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每次节目都进行到最后一部分呢，我的内心总是有股淡淡的忧伤，因为想必大家这会儿已经吃完香喷喷的午饭，已经浅浅的躺在这个凉爽舒适的小床上，美美的午休上一会儿，为下午的工作注入更多的活力。但是很可惜，小丁依然在这儿陪伴着各位啊！如果您还没有睡觉的话，不妨一同来享受这顿汽车的饕餮盛宴，怎么样？
4: 绝对很美味，
3: 绝对很美味。得嘞，刚才呢，我们收到了暖新闻交通广播上的一位听众朋友的留言啊，这位听友叫做，弃医
4: 从，真的有你啊？
3: 对，不是，除了这位之外，还有一位是弃医从艺的语言艺术家啊。这位听众朋友呢，问了一个问题，就是想要找一个不是秦 Plus 的代步车，因为刚才呢，他跟后台留言的时候说，秦这个车在这个，比如说西安很常见。很多的这个网约车会选择它，对，他不太想着，他不太想用这个秦 Plus 来作为代步。那有别的车型推荐吗？
4: 那当然有啊，他看他现在想选一个纯电车型嘛，纯电车型咱们还有云 UP 啊，咱们可以，
3: 其实云 UP 也可以啊，对，
4: 可以做到401的续航。
3: 401的时候也是纯电的，
4: 是的，
3: 原 UP 确实不错，因为我知道原整个系列啊都是比较价格实惠的，
4: 是的，
3: 原 Plus 呀，原 UP 呀，
4: 包括咱们现在的新款的原 Plus 啊，
3: 新款原 Plus，
4: 对，三代的原 Plus， 咱们现在家用也特别合适，
3: 家用特别合适，
4: 哎，
3: 您先报个价格，我先品品味儿，看要不要给大家推荐。
4: 咱们现在的话是119,900起售，
3: 119,900，
4: 对，咱们是540公里的纯电续航。
3: 纯电续航540，
4: 是二代刀片电池带闪充。
3: 但是你说11万的车，它这个智驾是不是就会没有这个咱们刚才说到的大唐这么好啊之类的？
4: 没有，其实咱们比亚迪的，像所有的品牌，它的智驾其实都是一样的。
3: 都全系标配的。
4: 对，是的，它没有说啊， 好一点的车它会比较好，差一点的它就比较差。
3: 哎，这个我要跳出来一波，我不信。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还有一款车叫做仰望。
4: 没事，仰望、
3: 那个、
4: 跟咱们其实上的是一样的。
3: 哦，也是
4: 一样的支架。
3: 一样的支架，
4: 对，咱们
3: 它是天神之眼的 B。
4: 对，他们是有一个更高的天神之眼 A。 但是咱们的天神之眼 B 也媲美它的 A。
3: 我明白您这个意思了，我还寻思着他用了个 A 是不是，我加点钱能不能我也顶上个 A 呢？
4: 咱们现在像王朝系列、像海洋啊这些，咱们现在用的同级都是用的天神之眼 B 的支架。
3: 哦，所以这么来说的话，确实基本上都有天神之眼这个支架系统的搭配。
4: 是的，是的，
3: 是的，是的，那太棒了！我觉得11万小车车，400多公里的续航，这么算下来，你看啊，这个家离这儿呢大概是个5公里到7公里，然后呢，这样下来我好像一个月不用充电
4: 啊，几乎是的。
3: 因为在这儿我要跟各位强调一下，这个是我个人的情况啊，不代表这个真实的反馈，因为实在是家离这儿比较近，不想骑电动车。所以呢一个月不用充，我就来回来上下班算下来加在一块才10公里。
4: 对，而且
3: 一个月上22天的班，对吧？
4: 是的，是的，而且再加上咱们现在提闪充的车型、送的一年的免费闪充权益。
3: 一年免费、现在咱们闪充还要定制包啊，就是还要再定啊，一年之后。
4: 没有啊，现在直接就是提车、从交车日期起就送的一年的闪充。
3: 那如果超过一年呢，我的闪充要加钱吗？
4: 到时候其实就是需要自己自费嘛，自费充电，但是咱们的闪充桩也要比市面上的这些快充桩要便宜。
3: 有这样一个说法。
4: 是的，
3: 其实我还没有见过这个兆瓦闪充的闪充桩，它和普通的桩差距会很大吗？
4: 差距会比较大，因为咱们是一个 T 字形的一个结构，它是一个滑轨式的设计，它拿取特别方便。咱们市面上的这些现在的快充桩可能拿咱们有些女生有些小孩拿取那个充电桩比较重，它有点不方便，容易弄得身上和衣服上都容易脏。但是咱们的充电桩是滑轨式的设计，它是特别轻松单手就可以拎得起。
3: 听起来很方便。
4: 对，包括咱们单

0: 枪就可以做到1500千瓦的充电功率。
1: 实话实说，说的洒家都有点心动了啊！11万的价格，我觉得咬咬牙，我好像也能承担。对，如果我做个20年的分期，可以考，可以有优惠吗？
0: 可以，
1: 这个也可以、啊。
0: 没问题。
1: 当然啊，我知道的，据我所知，比亚迪是对分期的这个价格方面是有一定的这个特殊权益的，例如说这个2年内。我记得是有免息，
0: 是的，
1: 你快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咱们有一个2年的免息政策啊，咱们没有任何的这些费用啊，可以
1: 没有任何的费用。
0: 对，
1: 对
0: 是的，
1: 那么
0: 可以做到2年的免息。
1: 对，我们可以拿笔来算一笔账哈，如果是2年免息的话，我要贷一个11万到20万左右这个区间，
0: 嗯，
1: 其实是可以一个月怎么着利息都得，
0: 你要银行贷款的话，
1: 嗯、
0: 大概2.5%的利，怎么着你？一个月也得几百块钱的利息，
1: 对对对，然后2年的话，
0: 对，2年怎么着也得上万
1: 啊，怎么着我的保险是没了，
0: 是 的，
1: 是， 的是的，所以这2年的这个零息优惠非常的合适，
0: 是的，非常的合适。
1: 嗯，最后呢，我们一同再来关注一下时间，也不知道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的啊？目前邀请到直播间呢是来自于咱们比亚迪的小刘总，也叫新媒体专员，对吧？当然，今天呢，刘总是给大家发礼物来的啊。今天的互动问题呢是这个比亚迪的充电速度怎么样？一句话概括是。
0: 5分钟充好啊，9分钟充饱，零下30度，咱们只多3分钟。
1: 太棒了啊，这个是正确答案。在这儿呢，我们也得恭喜这位听友，叫做，我有点看不清那个字儿。
0: 真的有你吗？
1: 啊，对，是真的有你。好的，感谢这位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2:55，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给您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小丁依然在这儿陪伴着各位。另外，咱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4: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张玉甫，达拉特旗人，中国西部散文学会会员，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达拉特旗作家协会会员。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大河川径，沙原纵横，造就达拉特独有的风物性情。作者久居斯地，以数十年行走观察为底色，写下散文《这方水土，达拉特》。文章跳出风光描摹，扎根在地人文。旧时酒滩山曲儿，滩梁地域分野，世代农牧生计，民间烟火旧事交织成文，还原这片土地多元交融的生存记忆。文字藏着地道乡韵，饱含游子对故土的眷恋，与寻常人世间勾勒达拉特千年流转的人文底色。今天我们就随作者走进这方水土达拉特，共品大河大漠间独属于达拉特的风土根脉。
5: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核桃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

0: 丝，声音记忆。
1: 一道横亘达拉特旗境内的库布齐沙漠，将这一方水土划分为两里两外，也就是说，沿黄河一带的乡镇所处地形属黄河冲积平原，是两里。黄河冲积平原往南的台地及库布齐沙漠和丘陵山区就是两外。梁外人称盐滩人为滩猴子，盐滩人说梁外人是南梁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也许是道路不畅通，交通不发达的缘故，本来七八十里的路程却感觉很远很远。可不是吗？那时的交通全凭走了，通讯全靠吼了。那时的人们互串亲戚回来时，村里的左邻右舍总短不了问上几句，再两天不见你，再是看哪个来来。可梁外他二舅家串了几天，下滩上猫了一号闺女，大不浪红孩高底子，虽然南梁也是好女子，意思是说虽然是梁外女女，但漂亮着呢。第一次踏上南梁的土地，就是听着这首山曲儿开始的。记得好像是1981年，去东梁外的马场号公社某生产队相亲时，作为准女婿的我在参加一个酒摊仗时听到的。一直在盐滩长大的我，平生第一次走出盐滩，踏上梁外。当坐着班车穿过黑土崖、黑庆壕，再翻过风干戈梁时，看到那绵延起伏的沙丘和沟壑纵横的丘陵，好高好高。也就是这一次，我在准岳父家第一次承揽了掏羊粪的农活。当时体弱瘦小的我哪能受得了这般苦，一天下来浑身酸困，像散了架似的，根本吃不消。后来才知道，让我掏一卷羊粪是老丈人有意而为之，目的是考验考验未来的女婿，看吃不吃苦，女儿过门后会不会受罪。那情那景至今使我难忘。没有高山，不显平地，从梁外返回盐滩时，盐滩简直是海海漫漫，一马平川。广阔的天，广阔的地，那宽阔，那舒展，真是难有其比。尤其是出门走路，大路小路纵横交织，四通八达，让人心里舒展，让人不觉窝曲。达拉特是个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俗话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的确，盐滩有盐滩的好处，梁外有梁外的优势。记得在改革开放前，梁外好多地方还没有上电，靠天雨吃饭，只能种些米麻黍谷山药等旱田作物，一年也吃不上几顿白面。而盐滩相对来说要比梁外滋润些，有水有电，农作物主要以小麦为主，所以白面食物也就成了家常便饭。也就是因为这一优势或这一诱惑，不少梁外女女纷纷嫁到了盐滩。当然，除了自己捂不住吃白面，还或多或少能接济一下娘家人。

有道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风水轮流转，一朝大不同。谁能想到，20多年后的梁外，如当年人称穷山恶水的敖包梁、尔字豪、高头窑、青达门等梁外山区，一下子因那挖不完的黑面面、掏不完的黑炭疙瘩而腰缠万贯，富得流油。这时梁外人又开始调侃盐滩人呀，世道变了吧，白面面不如黑面面值钱了吧。梁外人内敛、朴讷、厚道，不是张扬。梁外人尤其比较厚道，就是陌生人他们也会留住吃饭或住宿的。一次在岳父家就遇见过这样一件事儿。一年冬天的中午，一家人正在吃炖羊肉，突然推门进来一个讨吃子，还没等讨吃子开口，岳父就催着岳母赶快给舀上一碗羊肉，吃完还让着吃不了，要吃就吃饱。每一次去岳父家，我吃的都是梁外风味的饭菜，那菜让你看得口水直流，那菜名起得土得要命，那盘碗大得吓人。如有亲戚上门，吃的不是羊肉汤汤蘸素糕，就是猪肉烩酸菜、米米捞饭。好家伙，那猪肉片子切得有一拃宽、一寸厚。我坐在炕头上，好不容易才把这海碗吃下去，没等你反应过来，站在锅台跟前的主人又一桶勺子给你挖进碗里了。我只好硬着头皮往进吃，等你快吃完了，就又一勺子多进来了，商量的余地也没有，简直是防不胜防。山野草地白灵灵叫，黄河两岸等哥哥到。达拉特是走西口的必经之路，一些山西、陕西人从山西河区、陕西府谷的古城出来，途经准噶尔旗的沙格堵、大纳林和达拉特旗的马场豪、西大城、杨木匠戈堵、大湾、黑土崖、先明堡、杨家戈堵、三座毛庵、大树湾等地，一路北上。当然，留居在达拉特境内的也不在少数。口里的人来到了达拉特，带来农耕文化的同时，也形成了走西口文化。达拉特蒙古族人口较多的地方是展旦诏、王爱诏、续亥图，从地理位置来讲，又是北临黄河，南靠库布齐沙漠，因此便形成了游牧民文化、沙漠文化和黄河文化。由此可见，舒达拉特这个地方具有农耕文化、游牧民文化、走西口文化、沙漠文化及黄河文化，是有其道理和根据的。达拉特黄河农耕文化4000年不衰，从夏商周到元明清，黄河岸边富庶的达拉特一直就是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融之地，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碰撞的火花。达拉特黄河农耕文化包含两个方面，一是鄂尔多斯草原上的黄河农耕文化，二是黄河古渡文化，即商贸文化。后来这里的黄河农耕文化逐渐发展，成为鄂尔多斯黄河农耕文化的摇篮。吉格斯泰到乌兰，海海漫漫米粮川，旧时就有
三公

0: 六扎萨也不如一个烂达拉之说。这是过去对达拉特行政区域广袤和物产丰富的概括。的确，达拉特旗向来就是一个农业大旗、产粮大旗，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是自治区著名的商品粮基地。那时，达旗人出了门，人们问：“你是哪里的？”“
1: 我是黄河滩畔达拉特旗的。”
0: 那口气，那神态，简直是充满了荣耀和自信。如今，不瞒你说，达拉特旗正赶上了好时代、好潮流。特别是近十年来，达拉特旗老百姓的日子可是滋润着了。尤其是这几年，又遇上了乡村振兴的好政策，农村和城里基本没甚两样，衣食住行购、吃喝玩乐游，通通不用愁。是啊，那城里就更不用说了，双向两车道、四车道的柏油大马路，纵贯南北，横穿东西，车来车往，川流不息。早市夜市甚是繁华，商铺满街，高楼林立。最令达拉特人自豪的，当然是那一马平川的地理位置了。难怪有外地客商来鄂尔多斯投资，坐车溜上一圈，赞叹不已。达拉特位居呼包鄂金三角地带，从呼和浩特高速出口出发，一直向西，距包头15公里时，南拐10公里，就是达拉特旗旗服所在地树林赵镇。全旗境内出路平坦，交通便捷，包沈铁路、210国道、109国道及包茂高速、延黄高速公路纵贯南北，横穿东西。南有鄂尔多斯机场，北有包头机场，出行极为方便。用包头话说，宽宽阔阔，展展豁豁，乃可是个好地方。响沙湾、恩格贝、库布齐沙漠、银肯塔拉等沙漠旅游景区，远古文化的古人类遗址遗存地，秦汉文化的秦直道遗址、昭君墓、王爱诏遗址遗存地及蒙元文化的卧阔台汗祭祀白宫、古日别勒金哈屯陵以及展旦诏草原、东海新渔村、万通温泉水世界、乡村农家乐等生态农业观光游等远近闻名。黄河湾来黄河长，美丽的达拉滩是我的家乡，神奇的响沙，迷人的地方，昭君传说我们世代传唱。达拉特旗境内的响沙湾和昭君坟是闻名国内外的旅游景点。响沙湾位于库布齐沙漠的银肯沙段。关于库布齐沙漠的成因，有一个这样的传说。相传唐朝5周年间，八仙之一张国老盗骑千里神驴来到滕州城，今天鄂尔多斯地区，在一棵木瓜树下乘凉，不知不觉睡着了。好奇的村童往驴背上的袋子里捅了一下，里面流出沙子来，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张国老被吵醒，眼前已是一片沙海，形成了库布齐沙漠。他无比懊悔，用神指一划，在沙漠东端划出一个沙湾，形成响沙湾。又请来雷公再次守候，使沙粒响声不断。

昭君坟，又称昭君岛，是著名的昭君遗冢之一。昭君坟位于著名的黄河古渡北边偏西约3公里的地方，在一片约20-30米高的土腹上，兀然生出几簇直立的怪石，像一座人工堆砌的假山，面对黄河南岸的漫漫平川，特别引人注目。走进它北侧临河的一面，只见石崖拔地而起，峭立如堵，森然矗立水畔，远远望去宛若城郭。河对面东北方向就是包头市著名的马齿古城。上世纪50-60年代，考古人员在与昭君坟相连的西南边台地上发现一个长约980米、宽约350米的汉代城址，叫二狗湾古城。它的东墙已不见踪迹，但从形制上推测，应该是井傍昭君坟残山。由于地处今天的黄河南岸，所以人们一直认为它是汉代五原郡黄河南岸的河阴县，而无人把它与宜良县联系起来。汉之宜良城，或曰北魏石崖城，成了一个失踪的古城。今天的昭君坟是达拉特旗昭君镇北端突出部分上的一片台地，台地南面东西两侧分别是十大孔对中的西柳沟和濠濑沟。由于昭君坟和二狗湾古城所处的台地下面是这一带偶然出露的石灰岩地层，不易剥蚀，因而台地西侧的上游河段，即濠濑沟对面的黄河北岸所受的冲力增大，不断垮塌，形成一段新的河漫滩，逐渐成为一段新的河道。这时候的昭君坟台地在黄河丰水时节是水中的一座岛珠，所以便有了昭君岛这一名称。而枯水世界，它只是干流南侧河滩中的一道沙梁，失去了河水冲刷的旧河道，已是濠濑沟和西柳沟肆意卸载泥沙场所。每年几百万吨的泥沙成了一场造岸运动，不断向前推进，渐渐将昭君坟台地连同其上的古城接到岸边。这样这片高出地面约20多米的台地就从北魏时黄河北岸的石崖城变成了今天黄河南岸的昭君坟了。高高山上的一盏盏灯，早听见名声，没见过人。达拉特是个卧虎藏龙的地方，不说远的，就说上世纪50年代到现在，贺正民虽说祖籍是山西河曲人，但最早一直在达拉特旗工作，从地域上来说是出自达拉特旗的一位作家。50年代的玉泉喷绿，70年代的黄河儿女，80年代的七月雨和北方寡妇，可谓脍炙人口，尽人皆知。张凯是一位年轻作家，先后创作了《筹钱》《西草地》《白鸽》《大红公鸡喔喔叫》《行走荒草地》《血太阳》《村道》《大风》等短中长篇小说和影视剧。一个年轻作家能取得如此成绩，实属不易。近年来，齐建军、王建中的多部长篇小说相继出版问世，翟冬梅、刘霞、傅慧等一批女作家和女诗人也颇有名气。

郭士乐先生是达拉特旗文化人中的旗手，他在新闻、文学、史学领域均有造诣和建树，是不可多得的文化人才。民间歌手马海、杜存贵、梅衍弟上世纪60年代就赴京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唱过民歌，还有民间影视演员蒋二娃、戏剧编导富强、道情戏传承人李果先、鄂尔多斯最具潜力作曲新人朝格图齐尔、蒙古民歌传承人郝娇仁、民间摄影家王宏伟、张步恒、剪纸代表性传承人赵美玲、泥塑烫画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乌飞龙、敦绣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赵桂明等。这些才华出众、技艺精湛的人才，构成了现代达拉特的文化元素。好，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这方水土达拉特，作者张玉福，监制刘洋、张巨伟，播音制作孟辉。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触摸岁月的沧桑，窥见历史的真相。下午好，听友们，欢迎收听《读书有学问》，一起走进那些尘封的往事。中国历史上有一些令人痛心的时刻，被称为耻辱，这些时刻记录着国家的屈辱和民族的痛楚。下面我们来盘点历史上的八大耻辱，请先收听上集。
2: 中国历史上八大耻辱之一，焚书坑儒。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秦朝建立，这是中华大地上的第一次中央集权制统一。在统一之前，其他六国都有自己的文字、货币、文化制度等等，许多亡国之君及其后裔都妄想东山再起，社会上的思想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因为文化的不同，思想的统一成为了秦始皇最大的难题，并且威胁到了秦朝的统治。秦始皇为了统一天下人的思想，采纳李斯的建议，于公元前213年下令焚烧除秦记以外的所有六国史书和藏于民间的诗书经典，这史称焚书。公元前212年，方士、卢生、侯生等替秦始皇寻求长生不老之药失败之后，还私下谈论秦始皇的为人、执政等各个方面，之后携带求仙药的费用出逃。秦始皇知道之后大怒，下令在京城搜查审讯儒生，抓获了460人，严刑拷打并全部活埋，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秦始皇焚书坑儒，意在维护统一的集权政治，虽然为了加强思想控制并在短时间内得到了成功，但是这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不利于社会发展，也钳制了人们的思想，并且手法残忍，所以这加速了秦朝的灭亡。中国历史上八大耻辱之二，衣冠南渡。西晋朔国、东汉灭亡分裂三国之后，又一次重新统一全国的短命王朝。西晋末代皇帝司马邺投降匈奴之后，长安城内的男人几乎被杀光，女人成为了匈奴人享乐的玩物。中原人士大量南迁，北方的汉人十室九空。晋朝统治集团南迁至汉地南部定都建康，也就是现在的江苏南京，从此建立了东晋。这一次向南的败逃史称衣冠南渡。衣冠南渡使好不容易统一的中华民族又步入了黑暗的乱世深渊，而中国历史

也随之进入了长达300多年的五胡乱华时期，鲜血再一次染红了华夏的天空。至于五胡乱华时期究竟有多恐怖，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提到过，大家可以翻一翻听一听。中国历史上八大耻辱之三，靖康之耻。靖康之耻指的是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金朝南下攻取北宋的首都东京，掳走徽钦二帝，导致北宋灭亡的历史事件，又称靖康之乱。北宋宣和七年，金军派东西两路大军攻打北宋，东路由完颜宗望领军攻燕京，西路由完颜宗翰领军直扑太原。东路金兵破燕京，渡过黄河，南下汴京。宋徽宗见形势危急，将帝位禅位于太子，视为宋钦宗。靖康元年正月，完颜宗翰率金兵东路军进至汴京城下，宋朝被迫议和，割地赔款。同年八月，金军撕毁了契约，又兵分两路攻宋。在金军强大的攻势之前，北宋无力抵抗，兵败如山。公元1126年12月，金军兵临城下。1127年1月攻破外城，2月攻入内城，北宋宣告灭亡。金兵大肆地在东京城内烧杀抢掠，屠杀平民。金太宗将徽钦二帝贬为庶人，随后北还。除了徽钦二帝之外，还有大量的赵氏皇族、后宫嫔妃以及贵卿朝臣等3000多人北上金国。东京城中血流成河，公司积蓄为之一空。中国历史上八大耻辱之四，崖山海战。崖山海战是公元1279年南宋军队与蒙古军队在崖山开展的大规模海上战役。崖山位于今天的广东江门市新会区南崖门，因为东有崖山，西有汤平山，两山之脉向南入海，之间宛如注水口，像一半开眼的门，故名崖门。1276年蒙古军队攻占了南宋都城杭州，南宋的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等人拥立了两个年幼的皇帝，带着南宋的残余势力向南逃跑，组成了一个流亡小朝廷。元军企图彻底灭宋，对小皇帝穷追不舍。公元1277年，南宋流亡小朝廷到了泉州地区，因为失去民心，张世杰想借船，却遭到了泉州市博斯阿拉伯后裔商人蒲寿庚的拒绝。蒲寿庚早有异心，随后他投降了蒙古军，而张世杰便硬抢了一批商船向广东航行，但是途中遇到了台风，端宗落水，不久因病去世。随后7岁的赵昺登基，陆秀夫和张世杰护卫赵昺逃到了崖山，在当地成立了据点，准备继续抗元。不久之后，文天祥被生擒于五坡岭，南宋陆地的抗元势力彻底灭亡。1279年正月，元军攻打至崖门，对南宋水师三面包围。张世杰苦思破敌之策，下令将船只以连环船只法一字形系于海湾之内，并且将小皇帝赵昺的龙舟置于战船之中。3月19号，宋军大败，元军一路打到宋军中央。因为小皇帝赵昺困于千船之中无法突围，陆秀夫见大势已去，便背着8岁的赵昺投海自尽，随行的军民也相继跳海殉国，海上漂浮的尸体有10余万之多。崖山海战以南宋的失败告终，南宋自此灭亡。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完全沦陷于游牧民族，中华文明发生了重大变化。

0: 因为出现了文化断层的耻辱，被后世称为崖山之后无中华。
1: 中国历史上有一些令人痛心的时刻被称为耻辱，这些时刻记录着国家的屈辱和民族的痛楚。下面我们就来盘点历史上的八大耻辱，请继续收听下集。
0: 中国历史八大耻辱之五，土木堡之变。土木堡之变是发生在明朝正统十四年，明英宗朱祁镇北伐瓦剌的兵败事件。瓦剌就是漠西蒙古，也称卫拉特蒙古。土木堡是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境内的一个城堡，坐落于居庸关至大同长城一线的内侧，是长城防御系统的组成部分。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六月，瓦剌屡次侵犯明朝边境。明英宗朱祁镇在王震的蛊惑和煽动之下，率领50万大军出征，出居庸关，过怀来至宣府。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八月一日，明军进到大同。瓦剌军并不想马上与明军决战，为了诱敌深入，他们向北撤离。王震打算从大同继续北上，但是大同坚守太监郭靖得到情报，瓦剌已经做好了周密的准备，在大同北面伏击明军。再加上当时大同一带大雨滂沱，地面泥泞，让明军意识到继续北上会有很大风险，明军就立即从大同班师东返。王震本来想让英宗反兵的时候经过他的家乡豫州显示威风，然后又担心马蹄士兵损坏了他家乡的庄稼。由于军事政务被王震掌握，行军路线屡次调整，士兵们一路劳累至宣府，瓦剌追袭而来，明军30000骑兵被杀掠殆尽。13号，明英宗狼狈逃到土木堡。土木堡地高无水，将士饥渴疲劳，仓促应战。瓦剌军四面围攻，骑兵长驱直入。明英宗与亲兵乘车突围，但是后来被瓦剌所俘。随征的大军几乎全部战死，王震被护卫将军樊钟锤死。1449年的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俘。明朝50万大军死伤过半，元气大伤，这成为了明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中国历史上八大耻辱之六，扬州十日。扬州十日是1645年发生在清军攻破扬州城后对城中百姓进行大屠杀的事件，因为屠杀了10天，故称扬州十日。公元1645年，清军在多铎的带领之下大举地围攻扬州城，当时清军有10余万人，而扬州守兵仅1000余人。多铎5次劝降，但是扬州守将拒不投降，誓死抵抗。5月25日，因为城中弹尽粮绝，扬州在激烈抵抗过后终于失陷。清军因为扬州的顽强抵抗也遭到了很大伤亡，恼羞成怒的他们竟然泯灭人性的下令屠杀扬州百姓，这次屠杀延续了10天，烧杀抢掠，血流成河，城中鸡尸如乱麻。扬州百姓除了个别少数的在破城之前出逃或者隐蔽较深的幸免遇难之外，几乎全部惨遭屠杀，80万的亡魂惨死在清军的屠刀之下。惨绝人寰的屠城使得繁华的扬州在瞬间化为废墟之地，江南名镇几世繁华的烟花古巷变成了血流成河的屠宰场，后世人称之为扬州十日。中国历史八大耻辱之七，鸦片战争。1840年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0: 这一年也是英国对华发动侵略战争的开始。在闭关锁国的时候，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崛起，英国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基本完成了工业革命，在当时他们代表了最先进的生产力水平。而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口资源，正是英国资产阶级梦寐以求的潜在市场。闭关锁国后的满清因为缺少工业化生产，逐步的落后于世界大潮，但是在外贸方面，中国一直属于贸易盈利国。为了扭转对华贸易逆差，18世纪末英国开始向中国走私鸦片谋取暴利。由于鸦片输入的急剧增加，中英两国的贸易地位完全改变，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根据统计，1820到1840年之间，中国外流的白银大约是1亿两左右。白银大量外流引起了中国的财政危机。道光18年11月15，也就是1838年12月31日，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全国禁烟。1839年6月3日，林则徐下令在虎门销烟。此事成为了后来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这是中国第一次和西欧的军队交锋，结果以中国的惨败告终。中英双方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中国割让香港岛，向英国赔款2100万银元。英国在中国的进出口货物纳税，中国与英国共同商议，这破坏了中国关税的自主权。从此，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自此，中国在西方人眼里成为了地大物博、自然资源充足却毫无抵抗力的弱国，惨遭列强的欺压。中国历史上八大耻辱之八，南京大屠杀。相信这是当代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事件。它的历史不过百年，深深地刺痛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对中国发动了全面的侵略战争。1937年11月，国民军在淞沪会战中失利，上海被日军占领，中国就此开始准备在上海以西300多公里的首都南京做保卫战。12月1号，日军下达进攻南京的作战命令，南京保卫战开始。蒋介石任唐生智为首都保卫司令官，保卫南京。因为当时中日军事装备力量比较悬殊，南京各城门先后失守，国军是节节败退，牺牲无数。到了12月12号，唐生智下令守军撤退。守军各部因为失去撤退秩序，多数的留于城内。13号，南京彻底沦陷，日军开始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进行了长达六周的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大屠杀和奸淫放火、抢劫暴行。日军若干次集结中国人民进行大规模的集体大屠杀，大屠杀的方法有机枪射杀、集体活埋等等，手段极其残忍。根据统计，集体屠杀有28案，死亡大约19万人，零散屠杀有858案，死亡大约15万人，总计遇难人数多达30多万。日军侵占南京期间还强奸了成千上万名妇女，根据统计，当时发生的强暴案可能超过了20000宗。同时，中国许多文物也遭到了洗劫，日本派出特工人员330人，士兵367人，苦工830人，花一个月的时间每天搬运图书文献10级卡车，抢去图书文献共计88万册， 超过当时日本最大的图书馆东京上野帝国图书馆85万册的馆藏数量。南京大屠杀给中国人留下了一个深刻的教训，这就是落后就要挨打。现在我们的中国渐渐地强大起来，今天的中国都是几十年前先驱们用自己的鲜血换来的，我们应当铭记历史，不忘曾经，做好现在。吾辈当自强，为中华之崛起而努力奋斗。
1: 自秦始皇称帝后，中国历史上共出现过400多位皇帝，他们可谓是良莠不齐。你知道历史上那些骄奢淫逸的昏君都有谁吗？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历史未解之谜。
0: 权力是个可怕的东西，当一个人的权力足够大的时候，往往会控制不住自己，会干出许多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来。在古代封建社会当中，皇帝是天底下权力最大的人，没有任何限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不止一次地想过，如果自己当皇帝会干出什么事儿来。只是想想，估计大家都会露出邪恶的笑容吧。那我要告诉你，你的想法可能还是过于单纯了。本集我就来为大家盘点几个中国历史上那些荒淫无度的帝王都干过什么荒淫之事。第一个，汉灵帝刘宏。他是历史上作风和名声都很臭的皇帝，他后宫嫔妃众多不说，只要是被他看上的就逃不掉，哪怕是已经出家的女子，他也会夺来供自己玩弄。长期沉迷于女色的汉灵帝修建裸游馆，并命令美女只能穿开裆裤，原因竟是为了方便自己临幸宫女，其淫乱程度令人发指。另外，刘宏还买官鬻爵，搜刮钱财，沉鱼享乐，视国家大事为儿戏，期间就爆发了黄巾起义，导致东汉王朝走向了没落之路。第二是石虎。据说他在全国搜罗了13岁以上20岁以下的妙龄女子3万人充实后宫。3万人呢，吓不吓人？一天换一个，10年才能轮一遍呢。第三就是前秦厉王福生。他除了自己随意的淫乐糟蹋宫女之外，还有一个变态的爱好，那就是他会找一些壮年男子当着他的面和宫女交欢，而自己在一旁欣赏。哎，这是不是因为古代没有爱情动作小电影呢？否则福生他一定会知道东京很热。下面要重点说的这位皇帝，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荒淫君主隋炀帝杨广。根据大业拾遗记的描述，隋炀帝出游江南的时候，曾经有1000名貌美如花的女子一起滑动船桨。明代小说《隋炀帝艳史》中居然还描述说，他骑着绵羊在嫔妃帐前行走，停在哪个嫔妃处就临幸哪位嫔妃。在历代的正史当中，隋炀帝无不被记载为荒淫无道、好大喜功，甚至抢夺父亲的爱妃、谋杀自己的父王、劳役百姓、大修宫殿，他绝对是一位昏君，弑君父、杀兄弟，骄淫无度。隋书也曾记载过，密诏江淮南诸郡越是民间童女，资质端丽者每岁供之。这句话就是说，隋炀帝秘密召见淮南的那些郡王，让他们平时注意搜集民间长得漂亮端庄的童女，每年贡献美女供他玩乐。杨广是个弑父杀兄、淫扫之徒，夜夜笙歌，荒淫无度，滥用民力，穷奢极欲，除了玩弄母妃，还让官员每年上供年纪尚小的漂亮女孩，真的是没有了人性了。而且为了淫乐方便， 隋炀帝杨广每次都会用绳索将女孩子的双腿绑住之后再行奸淫。隋炀帝杨广的淫乐暴政最终导致了农民起义四起，隋朝灭亡。以上几位帝王本来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但最终因为他们的荒淫无度而导致了王朝灭亡，因此他们都成为了亡国之君，成为了后世的反面教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4: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御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3: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暖城路况首先和您关注2026年7月19号至8月19号，对东省区杭锦路与纺织街交叉路口南加油路口及该路口向北70米位置实行交通管制，期间施工区域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暖城路况接下来和您关注，因地下雨水管网施工，对东胜区以下路段实施交通管制：鄂尔多斯街与一化路交叉路口、东市戴斯酒店路口，管制时间7月17号至8月6号；鄂尔多斯街正业小区南门以东与杭锦路交叉路口，管制时间7月17号至8月30号，封闭管制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

0: 好，一期交管大队在洪庆和镇政府、财政局等地新增电子执法设备四处，主要针对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取证和处罚，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1: 失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暖心驿站首先和您关注一则寻物启事。7月19号晚上8点左右，从东胜区静和园小区骑电动车到维邦金玉府，期间不慎丢失蓝牙耳机，失主电话18148343316，18148343316。再来关注一则失物招领信息。7月16号上午，爱心人士张女士在金鼎亨超市旁停车场捡到黑色钥匙包，内装家门钥匙、车库遥控器等，失主请到暖心驿站认领。暖心驿站地址：东胜区巧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盒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等午后的阳光斜照在青石板路上，一段未知的旅程已悄然起航。领略山河壮阔，触摸城市温度，自然奇观与烟火温情再次碰撞，文旅资讯与实用攻略尽在掌握，在聆听中遇见风景，遇见故事。文旅暖城，跟随声音去远方。
0: 北京时间14:0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大家好，我是菊玲。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内蒙古12盟市的文旅推介口号，你们知道几个呢？内蒙古12盟市的文旅推介口号，你们知道几个？其中你们最喜欢哪个盟市的口号？参与互动，您可以把您的答案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啦。今天我们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内蒙古12盟市文旅推介口号，你们知道几个呢？赶快参与答题吧！答题的朋友将会获得由节目组为大家送去的听友节抽奖卡。下面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文旅资讯环节。
3: 聚焦文旅前沿，速递新鲜，全面的文旅新闻尽在文旅资讯。

文旅资讯首先和您关注。第十五届中国儿童戏剧节在多地启幕。近日，第十五届中国儿童戏剧节在多地启幕。本届戏剧节汇聚来自四个国家、25家剧团的39部精品儿童剧目，累计演出场次预计达181场。本届戏剧节还将打破剧场边界，通过一系列沉浸式互动活动，将戏剧魅力延伸至城市街巷、百姓身边。作为本届戏剧节的主会场，嘉兴市还创新推出具有秀州特色模式，推出配套文旅优惠、戏剧主题延时线路与亲子游套餐等文旅项目，实现文化艺术与城市旅游的双向赋能。文旅资讯接下来和您关注。国风动画电影刷屏暑期档，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1亿元，其中国产动画电影的票房占比持续攀升，成为暑期档电影市场和国民文化消费不可或缺的核心支撑板块。从热门影片就能直观印证，国风电影《八仙》靠扎实口碑，点映阶段票房就破1元，排片占比也持续走高。历史题材动画《三国》第一部《张洛阳》上周首映就获得高评分，热度口碑稳步上涨。据电影平台国产动画观影画像持续监测显示，18到35岁群体是国风动画电影核心购票人群，贡献国风动画总票房超58%。从《哪吒之魔童闹海》的票房神话，到《长安三万里》引发全民背诗热潮，再到今年暑期档国风动画的持续出圈，当下观众为国风动画买单。在采访中，不少观众表示，精良的动画特效、传统文化内核的现代化表达，都是他们选择消费的原因。看国漫、聊国风，成为年轻人彰显文化认同的社交货币。文旅资讯接下来和您关注。越来越多人租房车旅行，今年以来全国常规房车租赁均价同比下降20%到30%，多个热门旅游城市的房车租赁订单持续增长，房车旅游的火热也在带动房车营地建设。北京市郊某营地近期每天约有60辆房车停泊进行水电补给，营地负责人透露，计划扩展至100到200个院子的规模，每个院子60到100平米，同时也在考虑在湖北武汉、新疆等热门旅游城市布局更多营地。日前，国务院发布扩大消费“155”规划，提出要扩大汽车消费，拓展房车露营。数据显示，2026暑期包含一般轿车、SUV、MPV、房车等在内的租车订单同比增长近60%，阿勒泰、天津、武汉、大同等多地租车订单均翻倍增长。

文旅资讯最后和您关注，重点打击盗挖、倒卖、走私文物等犯罪。7月16号，公安部和国家文物局部署有关地方公安机关和文物部门，深入推进打击防范文物犯罪专项行动，要求各级公安机关要坚持以打开路、以打促防，专项重点打击盗掘、盗窃全国重点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盗窃国有馆藏文物等犯罪，集中打击以探宝为名盗挖地下文物，依托网络平台非法贩卖文物，以拍卖等合法渠道为掩护倒卖文物、走私文物，在建设施工过程中故意损毁文物等犯罪，要快破现案、深挖扩线，全力追缴被盗文物，彻底摧毁犯罪链条，要多破隐案，加强部门协作，开展行刑衔接，增强主动发现、主动打击的意识和能力，要全面梳理盗掘古文化遗址墓葬群，盗窃

0: 馆藏文物、盗窃石窟寺石刻、倒卖文物等积案，开展破案攻坚，要守牢安全底线，将发现的安全隐患及时通报文物部门，共同整治群防群治力量，组织安全巡查，开展普法宣传。以上就是今天的文旅资讯。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内蒙古十二盟誓文旅推介口号，你们知道几个呢？你最喜欢哪个盟誓的口号？大家参与节目互动，您可以把信息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微信公众号是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啦。下面时间我们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和您接着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2: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1: 百余款品牌好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2: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啦，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3: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4: 爸妈，
5: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啦。
3: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4: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3: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6: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7: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8: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4: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9: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10: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6: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5: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11: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3: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11: 啊，我看看啊。
4: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11: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6: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12: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3: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2: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3: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2: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14: 琴声飘扬，沙漠广袤无垠，

0: 奶酒飘香，花束锦簇成荫，光阴洒落，温暖大街小巷。这里的时光被温暖浸润，文旅暖城为您送上鄂尔多斯的特色旅游服务资讯，开启暖城的快乐之旅。What's the point in saying
1: that when you know how I react? You think you can just take it? 北京时间14:2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内蒙古12盟市文旅推介口号，你们知道几个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锦上添花发来了信息，那其中呢有一些有部分盟市是进行了一个更新。那我们来关注一下，7月18号，也就是上周六，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仪式上，12盟市各盟市的文旅宣传口号。首先我们和您关注到的是呼和浩特的推介口号，万象青城，一呼百应，清凉避暑，呼和浩特。我们来关注暖城鄂尔多斯的宣传口号，鄂尔多斯温暖世界的城市，山有灵，沙有声，草有情，城有暖。包头的宣传口号是草原有情，包头有请。乌海的文旅推介口号是沙漠看海，中国乌海。赤峰市的推介口号是周末上哪儿峰，一站到赤峰。通辽的宣传口号是通达辽阔，近月远来。呼伦贝尔的宣传口号是走遍千山万水，呼伦贝尔唯美。巴彦淖尔的宣传口号是杜英山去塞北，巴彦淖尔那么美。乌兰察布市的宣传口号是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新安盟的宣传口号是与山盟，与水盟，与新安盟。锡林郭勒盟的宣传口号是北京正北，西盟最美。阿拉善的宣传口号是心之所往，向善而行。刚才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内蒙古12盟市最近宣传的文旅推介口号。想问问各位，你的家乡是哪个盟市呢？你最喜欢哪个盟市的口号？我的家乡是乌兰察布，乌兰察布的文旅推介口号是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那我还有一条特别喜欢的文案，就是十二盟市当中新安盟的文旅推介口号，我个人也是比较喜欢的，与山盟，与水盟，与新安盟。那大家还喜欢哪个盟市的哪条宣传口号？可以和我来互动，您可以把您的信息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

自强不息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说我的家乡就是暖城鄂尔多斯，咱们暖城鄂尔多斯的文旅宣传口号是什么呢？再来说一下，鄂尔多斯温暖世界的城市。那现在呢还有一句话大家记一下，山有灵，沙有声，草有情，城有暖。现在这句话也是我们暖城鄂尔多斯的文旅推介口号。

那这些文旅宣传口号我觉得写得特别好，有的特别唯美，像我自己喜欢的与山盟、与水盟、与心安盟、心安盟的文旅推介口号我就很喜欢。那还有这个通辽的文旅推介好口号我也很喜欢，通达辽阔，近月远来。有的文旅宣传口号啊就是比较简单了，你看像这个赤峰的周末上哪儿峰，一站到赤峰，那这个你看就很好记。还有像我们家乡，像我的家乡乌兰察布的口号是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非常非常的简洁明了，就是特别特别的好记，有的唯美有的好记。我觉得十二盟市的文旅宣传口号都特别特别的好。心心念念这位朋友说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说暖城鄂尔多斯温暖全世界，我就喜欢咱们鄂尔多斯的口号，这句话多牛。是的，鄂尔多斯温暖全世界。锦上添花说我也喜欢心安盟的。那刚才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了内蒙古十二盟市文旅推介口号，那在这里呢我们做一个延伸。那大家知道中国34个省级行政区文旅宣传口号是什么呢？我记住了河北的，内蒙古的我当然也知道，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这是我们内蒙古的文旅宣传口号。还有就是河北的让我印象深刻，大家是不是和我一样呢？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好多的城市都套用河北的这句文旅宣传词，可见人家这个宣传词啊写得特别特别好。就是简单易记，我觉得这样就挺好的，让大家都能记住了。

那下面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下中国34个省级行政区的文旅口号。我们先来关注北京的，北京就4个字，魅力北京。上海的文旅宣传口号是这里是上海。天津的宣传口号是天天乐道，津津有味。重庆的文旅宣传口号是雄奇山水，心韵重庆。河北的宣传口号是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黑龙江的文旅宣传口号是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吉林的文旅宣传口号是白山松水，吉祥吉林。辽宁的文旅宣传口号是山海有情，天辽地宁。我们内蒙古的宣传口号是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山西的宣传口号是华夏古文明，山西好风光。山东的文旅宣传口号是好客山东，欢迎您。江苏的文旅宣传口号是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浙江的宣传口号是诗画江南，活力浙江。安徽的宣传口号是美好安徽，迎客天下。福建省的宣传口号是海思起点，清新福建。江西的宣传口号是江西风景独好。广东文旅宣传口号是活力广东，时尚湾区。广西的宣传

0: 喊口号是“秀甲天下，壮美广西”。海南的宣传口号是“阳光海南，度假天堂”。云南省的宣传口号是“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贵州的宣传口号是“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四川的文旅宣传口号是“锦绣天府，安逸四川”。西藏的宣传口号是“世界第三极”。陕西的文旅宣传口号是“山水人文，大美陕西”。河南的宣传口号是“行走河南，读懂中国”。湖北省的宣传口号是“知音湖北，遇见无处不在”。湖南省的宣传口号是“锦绣潇湘，快乐湖南”。新疆的文旅宣传口号是“新疆是个好地方”。甘肃的宣传口号是“交响丝路，如意甘肃”。宁夏的宣传口号是“塞上江南，情采宁夏”。青海省的宣传口号是“大美青海，欢迎您”。香港的宣传口号也特别简单，“你好，香港”。澳门的宣传口号是“感受澳门”。台湾省的宣传口号是“亚洲之心”。刚才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中国34个省级行政区的文旅宣传口号。那大家喜欢哪个省市的宣传口号呢？可以和我来互动。您可以把您的信息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啦。下面时间呢，我们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您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1: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4: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1: 百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4: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5: 清晨推窗见绿，傍晚漫步林荫，这寻常的幸福源于不寻常的坚持。
6: 有人在前线种树固沙，有人在城市修剪养护，而你我可以用更轻的脚步，更少的浪费，加入这场绿色接力。
5: 这个春天去种一棵树吧，如果没时间，就护好身边每一株草，每一朵花。
7: 植绿护绿，共建美好家园。鄂尔多斯，让绿色成为最动人的底色。 FM 100.8 暖城之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一零零八暖城气象。
1: 暖城气象，我们和大家关注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晴转多云，东北部和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对流性天气。具体预报如下：康巴什晴转多云，16到30度；东胜晴转多云，18到29度；树林罩镇晴转多云，17到31度；悉尼镇晴转多云，17到30度。乌兰镇晴转多云，15到31度；敖勒肇旗镇晴转多云，17到32度；嘎鲁图镇晴转多云，18到32度；阿勒腾席热镇晴转多云，17到30度；叙加湾镇晴转多云，17到30度。以上就是天气情况。
0: 上班路上，你喝光的咖啡杯洗净

0: 蓝桶，午餐剩饭绿桶，废电池红桶，用过的纸巾灰桶。四个动作30秒，改变一座城。鄂尔多斯每天减少数百吨填埋量，靠的就是这30秒的坚持。垃圾分类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主角。现在行动，让暖城更近。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1: 等午后的阳光斜照在青石板路上，一段未知的旅程已悄然起航。领略山河壮阔，触摸城市温度，自然奇观与烟火温情再次碰撞。文旅资讯与实用攻略尽在掌握，在聆听中遇见风景，遇见故事。文旅暖城，跟随声音去远方。

0: 北京时间14:41，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那我们今天呢，还是和往常一样，要继续连线柔梅视听旅行社旅行推荐官朱莉，和大家来分享我们最近推出的华东这条热门旅行线路。那我们这条旅行线路啊，现在正在招募第二批次的小成员，我们的招募群体是7到15周岁的中小学生，仅限7到15周岁的孩子报名，家长是不可以参与的，因为我们是一条成长独立营、少年独立营。那我们第二批次的开团时间拟定在8月10号，拟定在8月10号。那如果有更改的话，也就是前后2-3天的一个时间，也就是8月10号前后吧，我们的出发日期。那这条旅行线路是去上海、江苏、杭州还有绍兴四个地方，8天7晚的行程安排。那我们的费用是5480，包含火车票，就是往返的火车票，然后落地的大交通、食宿，还有就是景区的大门票，还有我们去到一些景点的讲解，都是在这个费用当中包含的，不会额外的收取您的任何费用。那我们还有微信推文，如果您对我们的行程、我们的旅行地点不太清楚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暖城之声。那在这个微信公众号里边有我们这条旅行线路的推文。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请进朱莉和大家来聊一下这条旅行线路。朱莉你好。朱莉调整一下声音，我有点听不清你在说什么，信号非常不好。
1: 听得到吗？
0: 你在说话。
1: 朱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朱莉。这次怎么样？好。
0: 这回稍微好点，但是感觉还是稍微有断断续续的这个信号。
1: 好的，我再微微的来调整一下啊。那今天下午的节目当中呢，由朱莉继续给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的华东这条线路。那这条线路呢，其实是听起来是8月10号来出发的，但其实我们的这个截止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因为之前的时候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啊，为什么让大家早早的来报名，是因为呢，我们往返呢大交通是火车的卧铺，那一般呢这个火车票它这个团体票购买呢是要提前半个月来购买的，所以说呢现在掐指一算，8月10号如果我们出发的话，其实截止到这周的周末我们就该出票了。所以收音机前那些没有报团但是有这个出行安排的家长们，如果说想让孩子走，那其实我觉得让大家观望的时间不是太多了啊，这周之内就得报名完毕，要不然的话呢我们这趟行程您就不赶趟了。所以说呢朋友们，如果说有这方面需求的得抓紧时间赶快来和朱莉联系了，这周末时间呢我们就统一出票了。所以说有想赶上8月10号这趟行程的家长要抓紧时间。那朱莉的联系电话呢是15548224823，15548224823。大家如果说有想咨询的、想进行这个线下报名的，都可以来通过这部电话和朱莉来进行。

0: 微信是同号的啊。那我们这条线路呢，其实可以说是今年夏天我们交广主推的一条就是经典线路，而且呢家长们的好评度啊，包括孩子们的喜欢程度呢都是非常高的啊。一共是8天7晚，我们不光线路呢非常的优质，而且呢我们也主打一个高性价比。因为呢我们走这么长的时间呢，我们是属于是一价全含的一个状态啊。5480元啊，这个价格呢它是包含了往返的大交通费，包含了我们这些天的吃住行，以及呢我们的门票等等。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要是说感觉想进行一个线下的咨询的话，可以来问一问啊。全程呢我们的餐标呢是40元每餐，然后我们住宿呢是携程3钻到携程4钻的这样一个标准，而且呢去到的城市呢一共是4个城市啊。同样的价位呢，其实市面上的这些线路呢是3个城市，我们呢比他们多一个城市啊，我们主要去到的是
1: 多一个绍兴，
0: 对，苏州、杭州、绍兴和上海。然后呢我们的行程线路呢也要更科学化一些，更适合孩子一些。那我们都会结合孩子的一些之前读过的一些文章啊，学过的一些诗词啊，来给孩子们出了一条这样很科学化的一个线路。你比如说大家读到鲁迅先生的这个3味书屋呀，鲁迅先生笔下的统一集呀，这次在我们的行程线路当中呢都有体现。
1: 嗯，
0: 之外还有比如说去到了杭州，我们会去到杭州
1: 好
0: 的天古琴，宋城天古琴。
1: 朱莉信号不太好，你再调整一下。那我们来说一下这条线路的报名热线吧。朱莉的电话是155-4822-4823，155-4822-4823。那这条线路呢，刚才朱莉也介绍了，我们的报名截止日期也快临近了。因为我们是坐的是火车嘛，我们8月10号左右出发，然后我们7月26号就要结单了，然后7月底就要进行购买火车票了。所以大家啊，如果想跟着我们交广主播去上海走这条华东之旅这条线路的话，就抓紧时间报名吧。再来说一下朱莉的联系方式，155-4822-4823，155-4822-4823。那我们这条线路之所以成为独立营，之所以是少年成长营，那说明啊，我们的线路设计，不管是景点也好，还有我们所有的安排服务，还有就是我们就是带给大家的这些呈现吧，就是我们景点的呈现，那都是根据孩子的这么一个年龄段来给他做的一条专属的定制游的线路。那我们专属定制游大家都知道啊，一般是比较贵的，像你10来个人抱团，10来个人定制的话，那么是需要6000-7000的7000左右的费用。但是我们这条定制游，由于我们招的人数比较多一点，30人之内，像第一期呢我们招的是26个，第二期呢我们同样是招30人之内，所以这个费用就这个便宜了一点点，因为人多嘛，大家都平摊开了。我们的费用这条线路是5480，包含大交通，包含往返的大交通，包含落地的大交通，吃住行，还有游鱼，这些都包含5480，每位同学是5480，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报名。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下面要进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大家聊。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你是否曾隔着屏幕对着某片山海屏住呼吸，镜头里跃动的极光，晨雾中苏醒的古村落，市集飘来的馨香，那些让你心动的瞬间不该只停留在点赞收藏里。每一次旅行都是新故事的开始，跟着主播去旅行，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生活里跃动的诗篇。
1: 北京时间14:5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那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融媒视听旅行社朱莉，和大家来分享旅行线路。有任何关于华东之旅这条线路的问题啊，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将会获得由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那怎么领取抽奖卡呢？您首先要获得我们的听友节回执，那就是我给您发的回执。如果您收到回执了，可以去铜川蒙市铜川汽车中心找佳佳，15248472862，15248472862。蒙氏817可有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蒙氏817配极蒙动力848牛米，提速快。蒙氏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蒙氏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蒙氏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蒙氏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蒙氏81730.19万起，选蒙氏汽车到铜川找佳佳。咨询电话是15248472862，15248472862。下面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个活动，什么活动呢？惠民车展活动，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号将在铁西菜篮子开展。那本次车展呢，大家可以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的补贴。在车展现场，您看到豪车、新车、底价车这些车啊，全都有优惠，聚会来袭。我们再来说一下惠民车展的时间：7月24号到7月26号，车展地点。铁西菜篮子。那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请进我们的老朋友融媒视听旅行社旅行推荐官朱莉，和大家分享华东之旅。那上周的时候，我们华东之旅呢，就是正式进入到报名的阶段了。那这周报名情况怎么样呢？还有多少名额可以供大家来选择？
4: 二期的话呢，因为我们开始招募的时间并不是很久嘛，是上周我们才确定下的时间哈。所以说目前呢，我们的名额还是相对来说呢比较富足的、富裕的啊，
1: 富裕的，大家可以尽情的报名。
4: 对，如果说想报的话，大家得抓紧时间，在这周之内来报名完毕。因为呢，就是刚才我也说到了，这周
1: 要买火车票，
4: 对，我们要出票了。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说是想报名的话，还得抓紧时间了。因为一直有家长说了，哎，咱们这个能不能成了团呀？哎，会不会给孩子报完了之后，万一没走了，孩子会失望啊什么的。所以说呢，我们一直秉承的这个原则是什么？就是说，只要我们不是赔得很惨，我们就尽量带着孩子走啊，就是我们也不愿意让孩子失望，因为每一次答应好孩子要走了，家长来报了名了，然后孩子满满的期待感啊，结果因为没有成团走不了，那种失落感真的我是特别能体会，就像是我们丢了心爱的玩具一样那种难过。所以说上一次的时候，我们也是有一个团员明明已经可以走了，结果没走成，说孩子回去嚎啕大哭，特别失望。
1: 对，小孩就这样，你就答应他说，哎，我们要去哪儿玩了，然后你没有，
4: 他就会惦记很久。
1: 对对对，如果你没有成型的话，就是说这个愿望没有成真的话，他真的会很伤心的。
4: 对，
1: 对，
4: 所以我们不愿意看到孩子们难过。就是我一直跟大家说，我说我不能说把话说得太满了，能给大家说是保证如何如何，我说但是我只能是看最终，当我截止的时候，我看大家实际报名的情况。
1: 对，
4: 只要是我们
1: 可以成团了，
4: 对，能成
1: 就能走，
4: 我能承受啊，只要我能承受，然后我们就是尽量带着孩子们走啊，就是这已经是我感觉能做到的极限了啊。所以说大家就是因为还有一周的时间嘛，我现在给您做个保证，不好保证，但是呢，如果说您确定了您要走，那您放心，我放心，我们交广放心，我们融媒视听，那您就来找我报名。您报完名了之后，咱们都报了名，我才知道有多少人走，
1: 对
4: 不对？你总是在等待观望，我先看看，看看人们报差不多，我再报的时候他永远成不了团，对不对？如果说我也一直在跟大家说，我说报不了成不了，我说与您来说没有任何损失， 师，
1: 因为我们都是
4: 全
1: 额退的，对的，不收取任何的手续费。
4: 对、
1: 嗯
4: 我们也不会说是给大家拖延呀怎么样，从来没有过这样子啊。我们就是说退、
1: 嗯、
4: 咱们就痛痛快快给大家退了。
1: 对，

0: 就是不会说是为难大家。如果说是成了团，那自然更好，那咱梦想成真了，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是鱼走鱼不走，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损失，就哪怕走不了，只是说你这个钱暂时在我这儿放了一段时间，然后我还会物归原主。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给孩子报，孩子也有意愿很想去，那您找我们就对了啊。那我还是再次强调，大家记好了电话15548224823 15548224823。目前呢8月10号到8月17号的说是第二期，其实我们已经是第三期了。
2: 对，因为有一个是定制团已经先出发了。
0: 对对，7月份朱莉马上这周我就要走了啊，就是已经是第二波了。就是走的时候已经是第二波了。嗯，其实在下个月如果我们再走一波，我就两个月已经去了三次上海了。
2: 嗯，
0: 就是感觉这个频次很高，大家就可想而知这条线今年夏天在我们交广这块推广的有多火。所以如果说有需要的，这条线一定是我们推给大家的首选。8天7晚孩子可以看到很多有趣的地方，你比如说这个就是江南的一些园林呐， 比如说这个唐诗宋词里边描述的很多东西啊，我们都会让它落到到实处去。比如说枫桥夜泊啊，我们会去枫桥，我们会去寒山寺，我们会去听钟声，我们去看一看这个大诗人张继啊，他这个塑像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去摸一摸他的金手指，沾沾他的财气，就是包括还有什么鲁迅先生的故居啊，我们去鲁迅先生家去转一转，我们做个客啊，我们去看一看刻着有枣字的这个课桌究竟长得是什么样子的，看看这个三味书屋是不是跟我们想象当中的一样，看看百草堂是什么样的一个园子，对不对？哎，所以说啊，就是跟着我们一起走，其实孩子有很多的成长和收获，包括小朋友特别喜欢的我要去上海迪士尼，没问题，朱莉老师带你去，而且我们的就是带队的这个团队是很专业的。对，上一次我们去的时候，我们一天的时间在迪士尼打卡了14个项目啊，这是我进这个大型游乐场啊，不管是迪士尼啊还是这个环球呀、这是我打卡就是
2: 最多
0: 的
2: 一次，
0: 这是我打卡最多的一次啊，就是反正是我觉得好玩的项目我们基本都打卡了。但是有可能暑期啊，我们就是大旺季来的时候打不了那么多，但我们也不会浪费时间带着孩子在园子里找不到路一直转啊，不会那样，我们会很精准的哎，核算时间哪个正在进行，我们马上去排队，排队完然后
2: 玩完了
0: 马上又去下一个地方。所以说
2: 我们的规划做的是比较好的。
0: 对，大家放心，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的。那除此之外还有说有家长说了想让去高校去看一看的，没问题啊，去上海的话我们可以去这个上海交大、复旦或者是这个同济，我们三选一啊。因为是暑期嘛，咱们就很直白啊， 我不像别人说我一定带你能去哪，结果去了之后进不去，还有临时跟你说换行程，我告诉你是什么，
2: 我们
0: 三选一。
2: 对，
0: 因为是暑期，人家学校放假了，所以我们看预约情况，预约上哪家我带您去哪家。我觉得这个话其实挺实在的，对不对？我不会说是夸大给大家介绍。之前也有家长说了，说觉得跟朱莉沟通起来，他说我觉得你我之所以选择
2: 你很实在，
0: 是因为对我觉得你说话从来不浮夸，就是有什么你会告诉我什么，不像别人给我夸的天花乱坠的，我都不敢信啊，觉得有一种要上当的感觉。所以说我跟大家说，我说我们招人一向很实在，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
2: 有。
0: 有
2: 一说一，我们不会夸大，我们也不会欺骗大家，
0: 不会骗大家，
2: 我们就图的一个口碑，让大家再次选择我们。所以大家可以记好朱莉的电话，15548224823，15548224823。那我们8月份，这个团期是第二批次的团期，马上我们要买票了，就7月底要买票了，7月26号我们要进行结单了，就是本周日，所以大家呢抓紧时间来参第二期的团吧。我们8月10号左右出发，8月10号现在定了没？还是你定在8月10号？
0: 目前定在了8月10号。
2: 哦，就大差不差就在8月10号了。
0: 我算的周日来出票的话，就是按8月10号来算。
2: 那我们就大概就是8月10号这个日期了啊。没有什么特殊原因，我们就不会往后推了。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文旅暖城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朱莉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分享推荐旅行线路。
0: 对，
2: 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文旅暖城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是由嘉浩为您带来的交广有话说，欢迎继续关注。
0: 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

0: 拥抱世界。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3: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各路资源，赋能应急广播建设。FM 100.8应急服务专线0477-859-2425，在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永远在路上。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3: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5: 暖城路况，2026年7月12号21时至8月12号16时，对东胜区鄂托克东街原卫校十字路口进行管道碰接，需过路施工。施工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绕行。暖城路况，2026年7月11号21时至8月30号18时，因雨水管网改造，对东胜区鄂尔多斯街建行路口以东至永新路西路口东西双向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提前绕行。暖城路况，2026年7月10号9时至8月30号18时，对东胜区乌审街准格尔路至永新路分时分段占用部分非机动车道，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暖城路况，因地下雨水管网施工，对东胜区以下地段实行交通管制：一、鄂尔多斯街与一化路交叉路口，管制时间是2026年7月17号21时至8月6号21时；二、鄂尔多斯街镇业小区南门以东与杭锦路交叉路口，管制时间2026年7月17号21时至8月30号18时。封闭管理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择路绕行。暖城路况，因地下雨水管网施工，对东胜区以下地段实行交通管制：一、鄂尔多斯街与一化路交叉路口，管制时间2026年7月17号21时至8月6号21时；二、鄂尔多斯街镇业小区南门以东与杭锦路交叉路口，管制时间2026年

0: 7月17号21时至8月30号18时，封闭管制期间，严禁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择路绕行。
1: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继续来关注一则寻物启事。18号晚上21点左右，左先生从东胜区广厦医院对面骑小绿电动车到大兴奥城，期间不慎将牛皮文件袋丢失，哪位捡到，事后感谢，失主电话13327146895。继续来关注一则失物招领。7月15号上午，音运公司爱心的迪哥张师傅捡到乘客打车时丢下的带黑色皮绳的丰田车钥匙，失主请到暖心驿站认领，地址东胜区吉劳庆小学路东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佛，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2: 好的，北京时间的下午15点07分，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世说万物就理，交广有话细分明。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交广有话说。
3: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4: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3: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2: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点08分，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世说万物皆有理，交广有话细分明。六位听友下午好。而在今天我要隆重介绍的是坐在我旁边的这位小同学啊，这是来自交广最新的实习生小王同学。那么今天依然是按照惯例，由小王同学为各位发布今天的互动题目。咱们今天准备了什么样的题目呢，小王同学？
0: 今天准备的题目是男方婚前付首付买了一套房，登记在了自己的名下，婚后夫妻共同还贷，离婚后这套房子应该怎么分，是一道选择题。 A 房子完全归男方，女方无权分。 B 呢是变成夫妻共同财产，一人一半。 C 是房子归男方，但应补偿女方共同还贷部分以及对应的增值。 D 是谁还贷多，房子就归谁。
2: 我们今天呢来让我也加入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好不好？
0: 可以。
2: 凭借着我的直觉，我觉得是4D。因为这个你看这个男方一开始付的首付，对不对？后来呢这个女方和男方一块承担这个房贷。但是您看看这男方毕竟付了首付，然后又添加了房贷，那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不是4D 是正确答案呢？
0: 我们把时间交给
2: 听众朋友们。好的，没问题啊。北京时间的15点09分，接下来把时间交回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此看来呀，小丁这个四 D 的选项估计是不对。各位发动脑筋，一起来参与今天的节目互动。一来是我们的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已经正式发起开通了啊，各位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除此之外呢，1008猛士听五节2026年继续抽车了，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回执猛士8号机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号7配备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号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号7配备华为 ADS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

猛士八幺七配备鸿蒙座三五更科技，提升猛士和全站华为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劲。猛士八幺七30.19万元起，选猛士汽车到铜砖，找佳佳，咨询电话12-4847-2862。好的，与此同时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已经收获了5条新的私信了，相信我们今天出的这则题目呢肯定会比较看来是比较简单啊。而且还有一位听友叫做该用户未设置名字，来自于泽西岛，也做出了相应的选择。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系列的老朋友，例如说高老师和蜜姐以及刘云高健也做出了相应的选择，但是大家选择都不一样，这到底谁是正确呢？不要走开，北京时间15:15广告之后，我们一起揭晓正确答案。

0: 好的，我又回来了哈，重新的给各位发布一遍题目，因为刚才有咱们的听友说没有听到题目呢，就已经过去了哈。那么我们再辛苦小王重新我们发布一遍问题。
1: 好，本期的互动题目题干是：男方婚前首付买了一套房，登记在了自己的名下，婚后呢是夫妻共同还贷，离婚时这套房子应该怎么分？A 是房子完全归男方，女方呢是无权分的。B 是变成夫妻共同财产，一人一半。C 是房子归男方，但应补偿女方共同还贷的部分以及对应的增值。D 是谁还贷多，房子就归谁。
0: 嗯，非常感谢小王同学再一次分享我们的题目。

0: 款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御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2: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3: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2: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3: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2: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4: 这里是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5: 温鲁清，东盛贺阳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职业20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法为神魔，助为初心，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为农牧民提供法律援助，为听众朋友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温鲁清律师擅长办理公司业务、争议赔偿、合同纠纷、房地产纠纷、刑事案件等案件及非诉业务，常年法律顾问。普法热线13904778729，13904778729。
6: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7: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6: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8: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19啊，就在刚才呢，小丁在公众号上又看到了一位听友说没有听到题干，这位听友是 H 啊，然后好像人家题干都没有听清楚呢，那就辛苦我们的小王同学再一次为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题干好不好？
9: 可以。
8: 嗯，
9: 今天互动问题的题干是，男方婚前付首付买了一套房，登记在了自己的名下，婚后呢是夫妻共同还贷，离婚时这套房子应该怎么分？ A 是房子完全归男方，女方无权分。 B 是变成夫妻共同财产，一人一半。 C 是房子归男方，但应该补偿女方共同还贷的部分以及对应的增值。 D 呢是谁还贷多，房子就归谁。
8: 嗯，再次感谢小王同学啊。那对应的我们这个正确答案的公布时间呢，还要再往后延迟一下啊。
9: 嗯，
8: 题目呢已经第3次发布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得回

0: 到正经上正经事儿上来了啊。怎么说，因为今天小王同学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全新且不一样的案例，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事说万物皆有理，交广有话细分明，欢迎锁定今天的交广有话说，我是主播嘉浩啊。您说说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朋友啊都会出于善心啊，会在这种小区啊场馆里面投喂这种流浪猫啊或者流浪小狗，
1: 对
0: 对吧？而且据我所知，小王同学的大学同学就有一个很善良的这么一个同学。
1: 对
0: 是的，而且大家呢一般都会觉得这事儿是个举手之劳，不会牵扯到什么法律责任，对不对？因为涉及到物品归属问题嘛，它本身就是流浪的，我很难去判定就是这个东西是不是我的。
1: 对，
0: 但是接下来的这个案子呢很有可能会打破您以往的观点，那么接下来就由小丁先来给您分享一下这个事儿，好不好？
1: 可以。
0: 这事儿呢是这样的，2023年4月份呢，市民吴某和同事一起到这个他们辖区里面的一家羽毛球馆打球，在4号场地接球的时候呢，这吴某就不小心踩到了场内的流浪猫，当场就摔倒了。受伤的吴某呢辗转了多家医院治疗，住院21天半，光医疗费就花费了46,500多元。对吧？后来呢经过司法鉴定啊，确定吴某骨折后这个他的踝关节功能受到了损伤，构成了十级伤残。鉴定呢还给出了180天的误工期，105天的护理和营养期，而且光是鉴定费就已经支出了2850元。事发之后呢，吴某找球馆方啊去协商赔偿，对方一直推脱说这个监控啊坏了啊，你想找人呢，这是流浪猫，你最好把这个猫呢顺带给我处理了啊。这不是纯粹的简直就是无理，
1: 对
0: 吧？
1: 对。
0: 那么双方协商无果之后，只能起诉到法院。而且经过法院呢也查明了，说这只流浪猫呢就是球馆的员工肖某某某长期定点投喂的。在这儿呢我得先问一下小王同学，只是投喂流浪猫并没有把猫带回家饲养，为什么投喂人他也要担责呢？
1: 这个点呢其实就是很多爱心市民最容易踩的法律误区，我们不能仅凭没带回家饲养就认定不用负责。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如果长期固定在同一区域内投喂流浪动物，会让流浪猫对投喂人产生食物依赖。长期固定在该场馆活动，客观上投喂人就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管理支配关系，法院呢会直接认定投喂人属于法律意义上的饲养人、管理人。这只小猫呢造成了对他人的损害，投喂人就要承担起这个饲养动物的侵权责任。本案里边的肖某某是场馆的工作人员，他长期在球馆投喂猫咪，导致猫咪长期逗留在运动场地，直接埋下了安全隐患，所以呢肖某某是首要责任主体。
0: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这样说来的话，投喂人确实要担责。那羽毛球场馆它是一个经营单位，对不对？
1: 对。
0: 就像我所知道的，如果我在火车站啊看到一块这个比较滑的地板，我没有注意，他也没有提示，我走过去滑倒了，那我一定要找这个场馆的负责人，我去跟他说你得陪我摔着一大屁股墩儿这个问题，对吧？所以呢您看看，他们也是要承担相对应的责任，但是这个场馆里面的监控已经损坏了，没办法还原这个事发过程，这一点会不会加重场馆的责任呢？
1: 体育馆是属于法定的经营性公共场所，民法典的第1198条就已经明确规定了，场馆经营者负有安全保障义务，需要及时排查场内存在的安全隐患，维护监控等设施，及时清理场内的流浪动物，保障运动顾客人，就是保障那些外来人员来这个场所运动的人们的安全。本案呢是存在两处明显的过错。第一呢是员工他长期在场内投喂流浪猫，场馆的工作人员没有进行及时的制止驱赶猫咪，放任危险动物长期停留在运动场地。第二呢是事发后监控损坏，场馆无法提供事发录像，无法证明自己尽到了完善管理义务，属于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所以球馆呢要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赔偿之后呢

0: 那场馆可以向员工肖某某进行追偿。
1: 是的啊，再让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互动消息。首先是强哥 GLH 啊，他给小丁发来的信息说，我坚决反对投喂流浪动物，坚决反对。哎，为什么呀？这个确实和我这个认识的不一样，因为不过我也确实没有投喂过什么小动物，因为可能我长得丑吧，小动物看见我都要绕着道的走，想投喂呢我给它放那儿了人都不吃，对吧？这是一个问题。在这儿呢，强哥也可以留下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小丁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当然如果您支持投喂这个流浪猫或流浪狗呢，您都可以把您的想法发过来。我们回到案件当中哈，您说说这个案件里面这个伤者他是正常打球，也没有过去逗猫啊遛猫啊或者是驱赶猫咪，对不 对？
0: 对，
1: 他自身应该不存在某种过错吧。
0: 对，
1: 而且他能主张的这个赔偿都会有哪些呢？
0: 是对的，因为吴某呢，他只是正常的接球运动，他没有去刺激啊伤害猫咪，所以他不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不需要自行承担任何损失。但是呢，结合鉴定报告，他可以主张完整赔偿，扣除医保后的医疗费是46000多，是吧？
1: 嗯，对。
0: 住院伙食补助、营养费、护理费，还有180天的误工费、交通费、伤残鉴定费，另外构成十级伤残，他还能主张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及后续拆除内、固定手术内产生的相关费用。
1: 哦，就后面这一句话我推断啊，他应该是骨折了、骨裂了，然后呢要植入一个钢板之类的，用于辅助矫正。那确实很多听众朋友们听完之后也会有一个疑问啊，您说说，如果有人跟小丁一样啊，比小丁长得好看，就站在那儿呢，小动物就过来了，然后呢要吃他手里的东西，那自己呢也下意识的过去投喂了，对不对？那这种情况他是不是也要担责呢？怎么分得清楚善意的投喂和需要担责的事实上的饲养这两个问题？
0: 这两者的界限其实是很清晰的，就比如说偶然一次临时投喂，没有形成固定的投喂地点、固定的投喂时间，这个小猫呢，它是不会长期的聚集在该区域，这种单纯的善意行为是不用承担法律责任的。但是呢，如果是长期的定点投喂，持续为流浪动物提供稳定的食物，吸引动物长期在此停留聚集，提升区域内行人顾客受伤风险的，就会形成事实饲养管理关系。一旦动物绊倒呀、抓伤、咬伤路人，投喂人就要承担赔偿责任。
1: 好的啊，北京时间的15:28，我们觉得这个案例讲的应该非常透彻了啊。那下面就应该轮到我们小王同学为各位公布正确答案了。

0: 好的，欢迎回来啊！不少的听众朋友们呢，都已经做出了回答了，例如说蜜姐还告诉小丁啊，做了一下更换啊，同时还有咱们的这个同行律师叫做邱淑敏律师也做出了对应的选择。那今天下午互动的朋友有很多啊，小丁的这个礼品呢是只有几份可以发放的，我们就暂且划定为三份，对不对？
1: 可以。
0: 好的，那您先来公布正确答案。
1: 今天这道互动问题的正确答案是选 C、因为根据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78条，此时呢房子的产权是归男方的，但婚后共同还贷支付的款项及其相对应的财产增值部分应该由男方对女方进行补偿。
0: 哦，意思是他们两个尽管婚后这属于共同财产
1: 了，对，
0: 但是呢因为这个房子的首付是男方付的，女方也加
1: 提干写了这个房子是登记在了自己男方自己的名下。
0: 哦，所以呢就是男方应该补偿女方他出钱的那一部分，
1: 对
0: 对吧？但是房子没有办法给他，
1: 对，还有财产增值部分。
0: 哦，就是假如说这房子涨价了，这涨价这部分也要算进去。
1: 对，
0: 呵，您别说这个倒是考虑的挺全面的，还考虑到了房屋涨价的问题啊。在这儿不得不说，有一些这个法条的这个确立确实是非常精准精确的。
1: 对，
0: 北京时间的15:30，接下来小丁为各位发放回执，与此同时呢，邀您接着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和路况情况。各位一会儿见。
2: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3: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2: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4: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1: 出行提醒：鄂尔多斯市交管部门应用综合执法手段，重点就不文明停车、驾车时接打手机、违法借道、占道、不系安全带等各类违法行为进行重点处罚。同时，鼓励大家对遇到的交通违法行为，通过鄂尔多斯市24小时警局、暖城交警回音壁等平台进行举报。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倡议大家：文明城市，你我共享，和谐交通，共同维护。继续来关注一则暖城路况。2026年7月12号21时至8月12号18时，对东胜区鄂托克东街原卫校十字路口进行管道碰接，需过路施工。施工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绕行。暖城路况：2026年7月11号21时至8月30号18时，因雨水管网改造，对东胜区鄂尔多斯街建行路口以东至永新路西路口东西双向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提前绕行。暖城路况：2026年7月10号9时至8月30号18时，对东胜区乌审街准格尔路至永新路分时分段占用部分非机动车道，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暖城路况：因地下雨水管网施工，对东胜区以下地段进行交通管制。一、鄂尔多斯街与一化路交叉路口，管制时间2026年7月17号21时至8月6号21时。 二，鄂尔多斯街镇业小区南门以东与杭锦路交叉路口。管制时间2026年7月17号21时至8月30号18时。封闭管理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择路绕行。
3: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风雨及时报，冷暖早知道哈，不好意思各位。刚才呢，我们接到了一则听众朋友的来电，所以下面呢，小弟要加快一下语速，确保等会儿听众朋友们也能赶得上今天的咨询时间。鄂尔多斯市气象台今天上午6时发布短期城镇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晴转多云，东北部和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对流性天气。具体预报如下：康巴市区今天晴转多云，16到30摄氏度；东胜区今天晴转多云，18到29摄氏度；树林赵镇今天晴转多云，17到31摄氏度；悉尼镇今天晴转多云，17到30摄氏度；乌兰镇今天晴转多云，15到31摄氏度；敖勒肇旗镇今天晴转多云，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嘎鲁图镇今天晴转多云，18到32摄氏度；阿勒腾席勒镇今天晴转多云，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薛家湾镇今天晴转多云，17到30摄氏度；伊克乌素镇今天晴转多云，最低温度。

0: 18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乌沈照今天晴转多云，16到31摄氏度。河南镇今天晴转多云，17到32摄氏度。好的，接下来关注一则雷电黄色预警。根据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7月20号11时50分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信号，6小时内，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包头市大部、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赤峰市大部、通辽市西北部、深安盟西部、呼伦贝尔市西部和北部将发生雷电活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可能会造成雷电、洪涝、城市内涝等灾害，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北京时间的15点36分，接下来邀您接着回到交广有话说中。
1: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2: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1: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3: 南城之声。

0: 温鲁清，东盛贺阳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职业20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法为神魔，助为初心，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为农牧民提供法律援助，为听众朋友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温鲁清律师擅长办理公司业务、争议赔偿、合同纠纷、房地产纠纷、刑事案件等案件及非诉业务，常年法律顾问。普法热线13904778729，13904778729。
1: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38，世说万物皆有理，交广有话细分明。各位听友下午好。当然在这个美好的下午呢，我们也是如约而至，约到了我们最最最厉害的温鲁清老师。温鲁清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小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哎，还有一个主持人小王吧。
1: 嗯，是的。
2: 你好。
3: 你好，你好温律师。
2: 好的，
1: 得嘞。温律师，我先做一个预告啊，就在刚才播路况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接到了一个听友的求助热线，我们约定的是大概2-3分之后会播进来，所以我们提前告知一下各位听友。温律师可以吗？
2: 可以的，现在完全可以。
1: 好嘞，没问题。那接下来咱们
2: 准备就绪，已经是
1: 好嘞。因为这位听友还没有打来电话，所以我们先从前两天大家都比较关心的这个相关法律的一个解读开始，好不好？
2: 好的。
1: 咱们前两天呢是主要讨论的是跟工程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对不对？
2: 对，前两天呢咱们就是其实解答的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筑施工合同的解释二里面的内容。我记得今应该上次已经讲解到第10条了，应该是今天开始第11条了。
1: 是的，没错。温律师，这第11条啊，小丁实不相瞒，我明明每个字儿都认识，怎么它组合到一起我都阅读的这么吃力呢？
2: 这个呢就是因为你们呢属于一定是主持界的优秀的精英，是这样的，所以对法律方面还是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呢术业有专攻，人一生中能干好一件事情就是非常难得的。好的，
1: 好的，我得打断一下，因为咱们这位听友已经打进来电话，下面呢咱们给他接到这个线上。你好这位先生。
4: 哎你好。
1: 哎你好先生，您先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4: 我姓刘，那个请问是温律师是吧？
1: 哎，
2: 对你好。
4: 我想咨询个事情啊，温律师。
2: 对，你要一点点说，说的慢一点。
4: 哎，好的好的。那个我是今年6月9号嘛，今年7月是6月9号受的工伤，是这个左手的大拇指断裂，大拇指这个指尖断裂。
2: 对，6月9号就是2026年的六月，今年的对吧？
4: 对对对对。
2: 啊，对，你说。
4: 因为我不懂这个劳动法嘛，因为这个我们矿上有规定嘛，我也没矿，因为没矿上这个矿业都有规定。你说比如说你受了工伤以后，你会牵扯到队长啊、工长啊这些东西要罚他们的款，所以说我因为这个原因呢，我就没有报

0: 就没有往矿里报，就把它瞒下来了。我以为回家休几个，回来就继续上班了。但是呢，我回去听人一说呢，说这个有这个工伤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伤残补助费，说这个就是公司买的保险可以赔偿的。然后呢，我现在就纠结什么，我就去找了我们的领导。领导意思说，你不让我报，你报了以后牵扯到很多罚款。但是我想要这一份的这个保险，因为我算了一下我的保险基数乱七八糟，这份保险要达到17-18万呢。
1: 嗯，
0: 而且呢，我还想在这个矿上上班，你知道吧？我可以矿上的那一部分我可以不要，但是我就想要这份保险，我还想很想在这里上班，因为这个，因为现在很纠结，你知道吧？现在如果我报了，领导会不高兴，这东西很麻烦。我想咨询一下，这个是不是我就是报了以后要这个保险钱，他也不能开除我，是吧？
2: 你多大岁数？
0: 我今年45了。
2: 哦，年轻的。那你那个单位给你就这个矿上你所谓的给你买那个什么吗？就这个五险一金工伤险有吗？
0: 这些玩意都不缺，五险一金啊，工这个乱七八糟这说
2: 啊都有，
0: 他都缴
2: 啊。
0: 对，
2: 那这矿上这个说法呢是错误的，这个并不会发生个工伤就会影响到他们什么之类的，不会的。所以呢，就说是你正常的情况下，你第一步先去当地的人社部门，专门有个工伤科去认定工伤。你把所有的资料都提交了，他是从网上提交，现在都是从网上提交，下载一个人社局的一个官方网站。你是一期的还是？
0: 啊？
1: 您是哪个旗的？
0: 不是，我是外地的，我外地的。
2: 哦，外地的，那你去当地的。当地的啊，人社局工伤科去认定工伤，这第一步。认定工伤以后，他在60天之内，工伤科就会给你出具，不予认定，那你就后面程序不用走。给予认定，认定你是工伤，这第一步。第二步呢，认定了工伤以后，你再去这个工伤区、工伤科去申请一个劳动能力等级鉴定，就跟老百姓所说的。伤残，我到底他你到底是几级伤残，就几他就会给你鉴定，根据这个伤残第三步，然后呢你再去社保中心，因为你买社保嘛，肯定有个社保中心嘛，社保中心去说，你看这个你已经构成伤残了几级几级，然后呢社保中心呢根据这个伤残就会给你一个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伤残补助金你拿到以后，你说你刚才我跟听到你明确表达你要不想离职，不想离职呢就是不想解除劳动合同，那你就那个不用解除，你就一直上班，等你上到比如说临退休，比如说您是63岁退休，那你62岁的时候你需要解除，这时候你才会拿到一个一次性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就业补助金。如果说60多岁我也退休呀，我也不想解除，那你就不需要解除，你只能拿到这一次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是这样的。
1: 嗯，
0: 那现在我意思是什么，我领导意思说如果你要报工伤拿着伤残补助金，我回来以后他就意思，因为我也当了一点小官嘛，一个小组长，他要给我调岗，这个很麻烦，这东西这个合法吗？
1: 等会儿这个温律师，咱们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分两头去问啊。第一个就是您现在过那个30天的申请时间了吗？就是工伤的
0: 过了，
1: 已经
0: 过
1: 了，
0: 过了
1: 过一年了吗？
0: 没过一年，刚刚才过了有10多天，今天才7月20号。
1: 哦，那这个
0: 6月9号的事情啊。
1: 那您原先在这个班组里面是任什么班长吗？
0: 对，一个组长。
1: 哦，您是一个组长。哦，
0: 对对对。
1: 他这会儿他说想让您调个岗，是因为您身体原因给您调的，还是怎么说？
0: 不是，因为这个东西吧，如果我要报了这个工伤上去以后，拿了这笔钱的话，就是下边领导要意思说，你要是报的话，行，回来我这里不能让你撕开这个口子，我就给你调岗。回来以后我就给你调岗，我觉得这是不合法，我感觉这个。
1: 是的，
0: 我也没有，我鉴定完了以后，我的意思鉴定完了以后，我这个只是左手大拇指骨折的，不影响我再去我这个原单位，就是原那个去工作呀，不影响呀。那他给我调岗，我觉得。不太合适。
1: 嗯，温律师，那您有什么建议吗？
2: 我的建议是啊，
1: 嗯，
2: 你现在你完全可以认定工伤，但是调岗呢，其实从那个法律上来说，它叫做非法解除劳动合同的一种。
1: 嗯，
2: 就是说是咱们老百姓在工作期间，不任何单位，任何领导不能说是随意给调岗，除非合同里面写的，或者是个单位的经营所需要，那可以调岗，否则的话调岗你不同意。你不同意的情况下，单位呢也可能就是开除你。

0: 除你呢，就是非法解除劳动合同；如果不开除呢，那肯定是不构成非法解除，是这样的。
1: 嗯，
2: 哦，那你说我这个可不可以就是找他协商一下子？我就想报一下这个，比如说私了的话。我就要这个上下
0: 协商是最好的呀，
1: 协商是最好的一种方法，
0: 协商是完全可以，这不需要咨询律师，协商是最好的。
1: 嗯，是的，我的建议是啊，您就先好好跟他说。第一个呢，就是你看看对方他是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你该得到的就是关于您赔偿这一部分，这是不太可能让步的。如果说他不行，那你就说这个这边呢劳动监察大队什么的我们也都联系好了，我现在奔着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来的啊，你看看怎么协商解决吧。温律师，你说这种策略应该可以吧？
0: 完全可以。
1: 嗯，
0: 我建议呢就是咱们老百姓的权益该维护的肯定需要维护啊。
1: 对，
0: 那你就是这时候认定工伤本身是你的权利，如果你过了一年，明年六月九号以后，那都不给你认定了，不给你认定一次性伤残呀，一次性什么都拿不到。就像单位说，哎，你不要认定，你要是如果认定会影响什么，这些是错误的说法，也是错误的解决办法。所以呢，就是你可至于说，有的人就是我快为了在这个单位上班，我就不想认定，那是你自己的权利。我们律师呢，只是给你解答清楚，你这个应该怎么做，你如果这样做会有哪些的后果，法律的步骤怎么进行？好的。
2: 哦，那我就是直接跟他协商，但是我这个已经出了这三十天的，就是打比方，我已经出了这三十天嘛，我需要自己去上这个事儿，我还如果让矿上帮我去整这个，好不好整啊？
0: 超过三十天，矿上没有权利帮你申报。
1: 对。
2: 哦，超过三十天，矿上没有权，只有我自己去申报。那申报需要什么材料呢？
0: 肯定大概是需要身份证，诊断证明，然后呢，还有那个，如果你有病历，在病历；如果没有病历呢，那就拿
1: 诊断书、
0: 诊断证明。
1: 对，诊断书证明。
0: 啊。
1: 然后相关的劳动合同。
0: 对。
1: 是的。
0: 还有呢，你买社保的证明就是行。
1: 嗯，哎，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得去当地的社保局，你要他要一个那个工伤认定申请表。这个温律师，我记得是在咱们群众自己填的，对不对？
0: 对。
1: 嗯。
0: 申请表。
1: 是
0: 的。
2: 那我现在也没有那个你说那个老什么社保那个东西啊。
0: 你刚才不是说你买过社保吗？
2: 都是公司给买的呀。
0: 啊，买的也可以查呀。那社保不是现在督促网
1: 您
0: 手机上能查到吗？
1: 对，您可以通过这个小程序就可以查到了。
0: 对呀、
2: 啊。查到这个交这个社保是吧？
1: 哎，对。
2: 啊，然后把它打印出来，是不是这个意思？
1: 我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就是因为我听到您前面跟小丁说的，您不是咱本地的，对不对？
2: 对对对，我现在人在鄂尔多斯，我是过来打工的。
1: 哦，您不是咱本地的，那就您得联系一下对应的当地的社保局。而且我最近看了一些案例，咱们地区的社保部门呢，都非常的乐意解决这样的问题，他们会积极协助您的。您直接和他们联系，然后呢打他们的电话啊，然后我给您留一个我的联系方式，好不好？
2: 哦，那个我需要我意思，我在这个鄂尔多斯的本地不行，我得回我老家嘛去啊。
1: 您是在哪儿发生的事儿？
2: 在鄂尔多斯发生的事儿。
1: 哦、那您的社保也是缴纳在咱本地的吗？
2: 也是缴纳在鄂尔多斯。
0: 那你只能在鄂尔多斯申报呀。
1: 对，那您只能在咱本地申报了。这样先生，第一个我都不知道您贵姓呢。
2: 我免贵姓刘，姓刘。
1: 哎，得嘞，刘先生，这样我给您留一个我的微信，咱们两个因为节目时长的有限，咱们在微信上接着沟通好不好？
2: 行，可以可以可以。
1: 哎，好嘞，您记好了，您先打开微信。
2: 我打开微信。
1: 嗯。然后呢，搜索我的这个微信号177。
2: 等一下
1: 哦。哎，好。
2: 添加。添加搜。微信号多少号？你说。
1: 177。
2: 177。
1: 8253。
2: 8253。
1: 5102。
2: 5102。
1: 嗯，是的。
2: 搜索一下啊。哦，现在可能打电话收不到，我现在待会儿跟他下来，不耽误你们忙，好吧？
1: 哎，好嘞，没问题，感谢您刘先生的理解与支持。
2: 好
1: 的，咱们玩会儿微信上联系，您先挂断。
2: 好的，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5:50，温律师，咱们您看要不要稍事休息？咱们进个45的广告，还是我们接着？还有一种选择呢，温律师，咱们还可以接着把这个最高人民法院的解析，咱们先解析上一条。
0: 解析上吧，解析上一会儿。
1: 哎，
0: 咱们一起挂了，好吧？
1: 嗯，好的，没问题哈。
0: 好的，
1: 咱昨天是说到上周吧，是上周的事儿。
0: 上周，昨天星期日，这个小波小丁应该还在加班。
1: 嗯

0: 对，这周的猛操也非常的好看。咱们
1: 对，
0: 上
1: 是
0: 周
1: 的。
0: 是说到了这个第11条，对吗？
1: 对，今天开始可以说第十一条。
0: 好的，没问题啊。第十一条民法典里面的这个第793条第一款当中，参照合同关于工程价款的约定，包含参照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的工程价款的金额、计价方式、支付时间、调整方法和结算方法等相关内容。哎呀，这都是好多问题呀，这是什么情况呢？
1: 对，这个呢，其实就是说是，比如说某某建筑公司工作了啊，也就是盖了，建设了这个工程的房子，那这时候要钱呀吧？那肯定需要钱嘛啊，要工程价款，工程价款怎么要呢？这时候呢，他就是说，要参照当初合同里约定的价款，合同里约定价款，比如说是2000万，还有计价的方式，计价方式呢，专业的记住，建筑方面都有个计价的方式。还有支付，什么时候先支付？还有调整的方案，比如说这个尤其建筑工程，增加工程也可能，减少工程也可能，都会减少的，也会增加的。有的时候啊，结算和这种的和结算方法等相关内容，就是它会综合要这个工程款的价款，它是这个意思。
0: 好的。这原来是，等一下，那他为什么还要这次再做一个单独的这么一个算是约定呢？
1: 因为呢，有的时候呢，他就是，建设方说，哎，我约定的2000万，我就要2000万啊。这时候呢，他可能是工程减少了，那你该减少也得减少，而且呢，工程价款的金额呢，你当时固定了2000万，但是计价的方式呢，每年呢都有略微的变化。还有呢，你支付到底什么时候支付的？这时候他会综合判断，就是更加有利于双方的一个公平自愿的原则和公正性。
0: 原来是这样。那这么一来，我就能明确了啊，这第十一条，终于算是在我这个半猜半解答半听的这个情况下呢，简单的了解了一下这个情况。那么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第十二条，这第十二条啊，好像还有分开来讨论的这种情况呢。
1: 对，它有两款嘛。
0: 说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建设工程质量合格，发包人和承包人就折价补偿款达成协议的一方。当事人主张按照该协议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发包人、承包人与接受转包或者违法分包的单位或个人就折价补偿款达成协议的，参照前款的规定处理。首先，发包人和承包，哎，好像您之前解释过啊，发包人、承包人就是，甲方和乙方的关系是吗？
1: 对，就是甲方。甲方呢，比如说，我就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甲方是某某开发商，他要盖楼吧？
0: 是的。
1: 盖楼呢，你自己不能盖呀，你肯定要承包给一个某某建筑公司呀。那这就是发包人和承包人的关系嘛？发包人就是开发商，承包人呢就是建筑商。这时候呢，因为呢这个合同是无效的，这时候合同是无效的，怎么办？那不能按那个当初你们约定价款，他这时候就会有一个折价补偿款。其实呢，就是说是把你的利润给消掉了很大的一部分。一般承包人，那你干活肯定承包这个工程，肯定希望有利润嘛，利润多了越多越好嘛，这是自然而然的。这时候利润消掉很大的一部分，他就按折价补偿款。那因为你的工程是无效的，所以他要确定一个折价补偿款。双方呢对这个折价补偿款达成一个协议。那比如说建筑方说，哎，按折价补偿款你给我这个工程款吧。但是前提一定要是建设工程质量合格，如果不合格，什么也要不成。合格了以后呢，说你把这个折价补偿给我吧，法院是支持的，法院支持了，这是一个最根本的，就开发商和建筑方的一个关系。还有呢，就是承包人承包了以后，他又违法转包，或者是接受转包，或者违法分包给其他单位了。其他单位说，哎，这工程是我干的，我能证明他要这个折价补偿款，可以吗？完全可以，人民法院也是予以支持的，是这样的。
0: 好的，关注一下时间，温律师，北京时间的15:54，您得给小丁留一个广告的时间。今天要不先在这儿稍事休息。
1: 好的，再见，主持人小丁，再见，主持人小王，再见，各位听众朋友。
0: 好嘞，再见，温律师。
1: 好的。
2: 再见，温律师。
0: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此就要给您告一段落了。北京时间15:55，下面补发15:45的广告。广告之后，邀您接着关注交通广播其他精彩节目。各位，咱们明天见。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

0: 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豫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 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

0: 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鄂尔多斯荣美小记者团2026。

0: 主流媒体或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1: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2: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高速路康80段包茂高速自南向北方向车多缓行，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繁忙。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 G18 多处路段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包府公路自南向西方向、自北向南方向严重拥堵，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3: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我们在路上探寻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听一个故事，进行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在暖城之声剧场听有声小说、广播剧，用文字温暖你的心。暖城之声剧场，每天都有故事，每天都是华章。
2: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您主持这期暖城剧场。人生真正的探索，不是去寻找从未见过的风景，而是去拥有重新看待一切的目光，学会借他人的眼眸去照见更广阔的心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它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展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世态百相。继续为您播讲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演播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33回，欢迎收听。
4: 呆霸王薛蟠把宝玉骗出大观园，他想请客叫宝玉作陪，宝玉从心里不喜欢他，知道他是个不学无术的粗鲁人，可薛蟠喜欢宝玉，告诉宝玉，我有暹罗国进贡的好东西给你吃，只说的唾沫星子横飞，宝玉只躲着他紧着往前走，那薛蟠在后边紧追，猛然一不小心脚底下哧溜啪的一声被个石头给绊趴下了，逗得宝玉也笑了起来。凝烟急忙把薛蟠拉起来，他们很快来到薛蟠的书房，到这一看，屋里头高朋满座，来了不少人了，什么沾光、程日兴、胡思来、单聘仁等，这都是贾府的食客，如今成了薛蟠的座上宾，还有几个唱曲的都早已等候多时，见他们进来上前请安问好，这个说宝少爷来了，那说二爷你好啊，哎呦爷几天不见，嘿嘿嘿，您呐又比原来漂亮多了，快请坐请坐，把宝玉让到上座。随后从人献上茶来，茶罢歌盏，薛蟠命人摆上酒宴，宝玉一看果然是瓜藕心意，哎呀今天是你的生日是不是，可不是吗，我的寿礼还没送来呢，倒先打扰了，说的可不是吗，赶明儿个你送我什么，我也没什么可送的，要是论人钱吃的穿的东西，毕竟不是我挣的，唯有能写张字儿、画一张画才算是我的。薛蟠笑了，嘿，你听画画，昨个我看人家一张画，嘿，画的真好，据说特别有名，落款是庚黄，哎，庚黄画的，你知道不，这张画可值钱了。宝玉听着心里琢磨，如今字画多少我也见过些，哪里有个出了名的庚黄呢，他想了半天不禁笑了，庚黄，来叫人拿过笔。

的在手心上写了两个字，不削盘。你看真了是庚黄吗？哎，我怎么看不清呢？哎，你仔细看看。宝玉把手一张，你看看，别是这两个字吧，其实也跟庚黄差不多。庚是哪庚呢？就是个庚辰的庚。薛蟠一看，连连点头，对，就这两个字。众人一看呐，嗨，哪是庚黄啊，是唐寅俩字，就是唐伯虎。众人全笑了。哎，大爷，您是眼睛花了吧？怎么唐寅变庚黄了呢？嘿，谁知道唐寅果寅的？大家哄堂大笑。正说着，家人进来报冯大爷来了。宝玉便知道是神武将军冯唐之子，叫冯子英。薛蟠说，好，快请。话音刚落，只见冯子英说说笑笑进了书房，众人急忙站起来让座。冯子英说，好啊，你们也不用出门，在家里真是享受啊。宝玉说，我们一向少见呐，老师伯还康健吧？哦，家父还好，只是家母偶染风寒，小恙了几日，如今也全好了。薛蟠给冯公子倒杯水，哎，你脸上怎么有伤啊？宝玉看见了，他脸上青了一块。你是不是又和人动手打起来了，挂幌子？冯子英摸摸那块伤，不是，自从那回把邱都尉的儿子给打伤了，我可长了记性了，再不怄气了，怎么能还打架呢？这脸上是前几天打猎在铁网山叫鹰隼扇了一翅膀。哦，宝玉说，这什么时候事啊？3月28去的，前儿个才回来。哦，怪不得前儿出三字儿，我到冯氏兄家赴宴没见着你，本来要问，不知怎么又忘了。你一个人去的还是跟老师伯去的？可不是嘛，家父去了没法子，我只好陪着，要不我先疯了。咱们几个喝酒听听唱多好啊，何苦受那罪呢？哎呀，你们看多悬呐、啊！要是一翅膀再往上点，我可就成了独眼龙了。这还不算呢、啊，还有不幸中之大幸呢。说到这儿，他闭闭眼睛，大伙都笑了。薛蟠说，行了，快入席吧，还有什么不幸中大幸的事慢慢说给我们听。冯子英却站了起来，诸位，今天我可失陪了，论理儿我该陪你们几位痛饮几杯，只是有一件要紧的事儿要向我父亲说明，所以不敢贪杯了。薛蟠宝玉不让啊，不行不行，你说谎，说什么也喝完酒再走，有啥事喝完酒这么一会儿啊？冯子英说，嗨，你们请我，我不来不合适，我来告假来了。你我这么多年，我多赞撒过谎不实在啊，今是真有要紧事儿，骗人，我是小狗。要这么着，拿大杯来，我先喝两杯行不行？行行。薛蟠拿壶，宝玉给把盏，斟了两大碗呢。冯子英站起来，咚咚咚咚咚一饮而尽。宝玉说，那天打猎还有什么新鲜有趣的？对了，就是那不幸之幸，你跟我们说完再走行不行？今天实在来不及了，改天我专门置一桌做东，请你们过去，咱们边说边聊。说完拔腿就走。薛蟠一边送一边说，哎呀，你越这么说我越着急，你说把这话茬热辣辣就放下了，到底什么时候请我们？多则10天，少则8天。就这样出了门上马走了。众人回来入席，又饮酒又听小曲儿。那位说了，冯子英讲的不幸中大幸是怎么回事啊？原来这是关于朝廷机密，所以冯子英不敢讲啊。书中暗表，当时是乾隆执政，想当初乾隆的父亲雍正以不正当的手段夺得了皇位，他这几个哥哥兄弟不服，又斗不过他，

仇恨就压下了。当雍正一死，乾隆继位，他又年轻，这些叔叔大爷便把这仇恨记在他身上，总在朝廷上给他出难题，算计他。那几个王爷也分了好几派，勾心斗角，争权夺势，往往就着打猎时大打出手，明着是争猎物，暗下死手。是啊，这荒山老林里一跑，放个暗箭，给一闷棍，这是常事儿。刚才冯子英说的铁网山呢，就是口外承德那边，那块是皇家围场，打猎的时候呢，各家王爷都在那儿。有人暗下毒手，差点把冯子英他爹保的那个王爷置于死地，好悬回不来，这就是一大不幸中之大幸。还有前文书贾珍买那副棺材板，也是王爷之间争斗，一中老亲王斗败了，坏了事撂在那没人敢要。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贾宝玉在薛蟠书房喝着酒听着曲儿，天色很晚才回到怡红院。那袭人正惦着呢，不知道贾政叫宝玉去干什么，不知是福是祸，一看宝玉醉醺醺回来了，忙问上哪去。宝玉一说，袭人不高兴了，人家牵肠挂肚子等你，你却乐呵去了，怎么不派人送个信儿啊？我先前想给你送信儿，只是冯世英一来一乱乎，我就把茬忘了。就在这阵，薛宝钗乐乐呵呵的进来了。兄弟啊，偏了我们家的新鲜东西了。哦，姐家东西那自然是先偏了我们了。偏了这个词儿，上文书交代过，这里又有抢先先吃的意思。宝钗说，昨天我哥哥请我吃，我说我命小腹薄不配吃，才叫他留着请你们吃的。哎呀，那我谢谢姐姐了。这时丫鬟倒上茶，几个人边喝茶边闲聊。你说多巧啊，就在这阵儿林黛玉来了。黛玉白天听见贾政叫宝玉去，一天没回来，她一直惦着，听说宝玉回来了，这才奔怡红院。到这一推门，门关着，他举手叩门。今天守门的是晴雯和碧痕，他们俩刚吵完嘴生气呢，宝钗来，晴雯就不高兴，把这气儿啊撒在宝钗身上。哼，有事没事跑来坐着，害得我们三更半夜的不得睡觉。幸亏宝钗没听见，这回又有人叫门，晴雯就压不住气儿了，也不问是谁，冲着外边喊，都睡了，娘子再来吧。黛玉没生气，她知道这帮丫头的脾气，可能是开玩笑，也许是不知道是我，她提高了嗓音说，开门，是我，还不开门呢。偏巧秦雯就没听出来，凭你是谁，二爷吩咐了，一律不让进来。这回黛玉可受不了了，气往上撞，脸也红了。他想问他，可反过来一想，虽说舅母家同自家一样，到底我是寄人篱下，如今我父母双亡，无依无靠，跟他们怄气也真没意思。他站在门前思前想后，这是回去也不是，站在这儿也不是，正没主意，听里边传出一阵说笑声。他仔细听，是宝玉和宝钗。黛玉的心更受不了了，她想起清早晨宝玉恼我说我要告他，其实我也不过是说两句，我什么时候真告过你的状呢？你也不想想我是那种人吗？还能够恼我到这个地步，不让我进去，难道明天就不见面了？黛玉越想越伤心，也不顾脚下苔湿路冷，一个人独立在墙角边的花荫下哭了起来。林黛玉是绝色

姿容，稀世俊美。夜静更深这一哭，惊动那柳枝桃花间的宿鸟栖鸦，一个个扑棱棱飞向高空，不忍再听。这正是平儿才貌是英稀，独抱幽芳出秀归。无言一声犹未了，落花满地鸟惊飞。林黛玉正在那哭呢，忽然吱扭一声，院门响处，宝钗在前，宝玉在后，从里边走了出来，还有袭人随后相送。黛玉本想上前问问宝玉，又恐当着众人面羞了宝玉，反而不美，便先闪在一旁，等宝钗他们过去，宝玉回到院子关上门，黛玉才转过身来，望着那门又掉下几滴眼泪，越思越想觉得无趣，慢慢的回潇湘馆。那紫鹃雪雁素日也知道林黛玉的性格，没事闷坐，不是皱眉就是长叹，好端端不知为什么常常掉泪。以前大家还劝她，怕她想念父母想家乡受委屈，好言宽慰，后来大家习以为常了，对她这样也司空见惯了，也就不言语了。今天晚上见她回来也没人多问，各自睡觉去了。黛玉一个人坐在床上，身倚栏杆，两手抱膝，好似木雕泥塑一样，透过泪水看到桌上燃烧着蜡烛，那烛油就像自己的泪。黛玉想起李商隐的两句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一直坐到二更天才朦胧入睡。转过天来是4月26，正交芒种节气，按照上古传下来的风俗，这一天要设摆各种礼物祭花神，就是给花神送行。因为在中国的北方，比如说北京，晚春的花像芍药、牡丹盛开到初夏就差不多了，到芒种已是绿盛红稀季节。闺中女孩平时都喜欢花，以花自比，这阵儿便带着几分留恋来给花神饯行送行。这时候天气虽然是烈日炎炎，并不酷热，倒是一片清新。这天大观园里的人早就起来了，女孩子们或用花瓣柳枝儿编成轿啊马呀，再不然就用绫罗绸缎叠成盾牌旌旗伞盖什么的，总之是为了给花神送行。远处的交通工具也用彩线系上，挂在每棵树上每枝花上，只见满园袖带飘摇，花枝招展。不知完了，宝钗、迎春、探春、惜春、李纨、凤姐带着女儿巧姐以及香菱和众丫鬟都在园子里玩耍，有的踢毽，有的抖空竹，有的放风筝，好不热闹。唯独不见林黛玉。迎春说，嘿，好个懒丫头，这会儿是不是还睡觉呢？宝钗说，你们等着，我把她叫来。说着直奔潇湘馆，刚走几步，迎面来了十多个女孩，仔细看是戏班子的孩子。宝钗说，他们都在那边，你们过去吧，我去叫林姑娘。就这样拐弯奔潇湘馆，刚走不远，猛一抬头见宝玉进了潇湘馆的门，宝钗止住脚步，暗想宝玉和黛玉从小长大亲如兄妹，他们彼此口角玩笑喜怒无常是常有的事儿。那黛玉素来爱猜疑耍小性子，我要是跟宝玉脚跟脚进去，他非生气不可，算了，我别去了，少找麻烦。他一转身又往回走，走着走着前边有一双白色大蝴蝶迎风飞

0: 互相追逐，十分有趣。宝钗就从袖子里取出扇子去扑，左一下右一下，哪扑得着啊，边走边扑，一直追到池中心的第一翠亭上。这亭子四面的窗户糊着纸，都关着呢。宝钗追的香汗淋漓，气喘吁吁，上了亭子，就听里面有女孩子小声说话，便收住脚步，屏住呼吸，侧耳细听。就听一个说：“你瞧瞧，这手帕是不是你丢那块啊？”另一个说：“哎呀，还真是我的，是你的，你拿去。你拿去怎么谢我呢？啊，我是说过要谢你，还能不算吗？你谢了我，你怎么谢谢捡手帕的云二爷呢？”那个人没说话，过了一会儿，突然他说：“这么办吧，把我身上这块给他，就算谢了。哎，你可千万别和旁人说呀。”“
1: 我不会说的，要是和别人说呀，就让我嘴上长钉，不得好死。”“
0: 哎呀，你别说了，咱们只顾说话了，外头有人听见怎么办呢？不如把窗户开开，要是有人看见我们，只当我们在这说闲话，要是有人到跟前咱们看见了，也就不说了。”话音刚落，就听吱嘎一声推开了两扇窗户。宝钗回头一看，里边说话的是小红和坠儿，她一下子明白了。小红这丫头，我听说她眼空心大，是个刁钻古怪的东西，可没想到她竟做出这种奸淫狗盗之事，好不害臊。可我今儿个若揭了她的短，不免要人急造反，狗急跳墙，闹出事儿来我也没趣儿，不如来个金蝉脱壳，一走了事。想到这儿，故意放重了脚步，喊了一声：“黛玉，我看你往哪儿藏？”一边说着，一边故意往前赶。亭子里的小红和坠儿吓坏了。宝钗故意回头冲他们俩一笑：“哎，你们把林姑娘藏哪儿了？”坠儿说：“我们没看见她呀。”“哎，我方才看见她蹲在这儿弄水玩来的，我想悄悄吓她一下，还没等我到跟前，她倒看见我了，朝东一绕就不见了。准是藏在这里头了。”一边说一边进亭子找了又找，又出来往外走，嘴里还说：“哎呀，快了，能藏哪去了呢？”“
1: 一定是钻了山石洞了。”“
0: 哎呀，别往那去啊，要遇见蛇咬了个怎么办？”宝钗一边说一边走，心中发笑。总算遮掩过去了，他们也不会疑惑我了。您听啊，宝钗真是工于心计，明哲保身，还会嫁祸于人。果然那小红听了宝钗的话，信以为真。等宝钗走远了，拉坠说：“了不得了，林姑娘蹲在外边，咱们的话都让她听了去，怎么办？”坠想了半天，就是叫她听见又能怎么的呀？她管得着吗？各干各人的事儿就完了。小红说：“林姑娘嘴刻薄，心又细，她若走漏风声还真麻烦。”“不要紧，林姑娘不爱管闲事，怕的是宝姑娘听见，可就完了。”这两个人正说着，只见方官、香菱、思琪、世书等几个人上了亭子，他们俩装作没事的样子，跟大家凑到一起说说笑笑。小红啊，突然发现凤姐在对面山上朝他们这边招手，也不知道是叫谁。小红脑子快，急忙跑过去，满脸堆笑问：“二奶奶，您叫我吗？有什么事儿？”凤姐上下打量她一番，见她生得干净俏丽，说话知趣儿，便说：“
1: 我的丫头这会儿没跟着我，可我猛然想起一件事来，想找个人立马回去给捎个话，不知你能干不能干，说的齐全不齐全。小红笑着说，二奶奶有什么话要捎，只管吩咐我就是了，若说的不齐全，误了奶奶事儿，任凭二奶奶罚落。你是哪位小姐房里的？你去给我办事儿，回头他要找你，我好替你说一声。
0: 哦，我是宝二爷房里的。
1: 啊，是宝玉房里的。行了，等他问，我替你说，去吧。你到我们家，告诉你平姐姐，外屋桌子上汝窑盘子底下放着一卷银子，那是160两，是给绣匠的工钱。等张才媳妇要了，当面称给他瞧瞧，再给他拿去。另外，你把里屋床头的小荷包给我带来。哎，小红答应一声，转身就走。他急急忙忙到那把事办完了，回来来到山坡一看，凤姐不见了。
2: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暖城剧场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李佳薇的《最好的幸福》以其深情的演绎，传达出温暖而真挚的情感，歌曲中蕴含的情感力量能够触动听众的心灵深处。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御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

0: 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1: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26摄氏度，相对湿度37%，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6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暖城剧场又和大家见面了。不做旁观者，而要成为成长的亲历者，在倾听中找到自己与世界的共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它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展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世态百相。请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演播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34回。
4: 王熙凤叫小红替她办事儿，小红把事情办完回到山坡，王熙凤不见了。小红有点着急，她知道自己身份是干粗活的丫头，不能乱走。怡红院的丫鬟都比她身份高，都管她。办完事儿得快回去。她站在山坡四下一望，看见探春、宝钗在水池边看鱼，急忙走过去陪笑说：“姑娘们，可知道二奶奶在哪儿？”探春说：“他上大奶奶去了。”小红直奔稻香村找凤姐。你说多巧，冤家路窄，迎面正碰上怡红院的几个大丫鬟，碧痕、启霞、麝月、秋纹等一大群。碧痕一看这小红就急了：“哎，你疯了啊？院子的花也不浇，巧也不喂，茶炉子也不拢，就知道在外头逛啊。”“嗯，谁逛去了？才赶我给二奶奶取东西烧画去了。”说到这儿把荷包举起来叫他们看。“哟，原来人家是爬上高枝了，还能把咱们放在眼里。有本事从今天就出园子挂在高枝上得了。”说着他们走过去，小红也不跟他们较劲，忍着气来找凤姐。到李纨房中一看，凤姐和李纨说话呢。小红上前施礼，回凤姐说：“回少奶奶，平姐姐说了，奶奶刚出来就把银子收了起来，才刚张才家里来讨，已经当面称了给她拿去了。”平姐姐还说：“我们奶奶问这里奶奶好，等吴奶奶好些，我们奶奶要约着吴奶奶来瞧奶奶来呢，舅奶奶带来信儿来了，问奶奶好，还要和这里的姑奶奶要两丸延年神灵万全丹，顺便给舅奶奶。”小红这嘴说的一套一套，还倍儿利索。李纨说：“哟，什么爷爷奶奶一大堆，我都听不懂。”凤姐说：“嗯，我就喜欢这样嘁哩咔嚓说话干脆的人，讨厌这种扭扭捏捏的蚊子似的哼哼唧唧，那就是美人了。”一边用手接过小红递过的荷包，一边接着问：“你叫什么呢？”

0: 李纨说，感情你不认识她呀，她就是林之孝的闺女叫小红。
1: 哟，原来是她的丫头啊，林之孝的媳妇儿还是我干闺女呢。林之孝这两口子都是一锥子扎不出声来的一对天聋地哑，可没想到却养出这么个伶俐的丫头来。哎，你叫什么？
0: 十几了？
1: 我叫小红，十七了，原来叫红玉，后来因重了宝二爷的名就改小红了。
0: 嗯，赶明儿个我和宝玉说说，叫他另外再要一个人，你呀服侍我去，你愿意不愿意？
1: 啊，愿意不愿意我们也不敢说呀，只是跟着奶奶学些眉眼高低出入上下大小事，我们也能见识见识。
0: 嗯，那倒是，我一调理啊你就有出息了。正说到这儿，王夫人的丫头来请凤姐儿，凤姐儿辞别了李纨，随那个丫头走了，小红也回了怡红院。翻回头咱们再说，刚才宝钗要到潇湘馆去找黛玉，没想到贾宝玉进了潇湘馆，宝钗走了，宝玉到里边见到了林黛玉。黛玉刚刚梳洗已毕，走出门来便迎了上去，笑着说，好妹妹，昨天你告我状没有？黛玉没回答，旁若无人，走了两步回过头来对紫娟说，把屋子收拾一下，撂下一扇纱窗，看那大垫子回窝，再把门帘放下来，拿湿湿子压住帘子，烧了香就把炉罩上，一面说一面往外走。宝玉见这样还以为是昨天中午的事儿，跟他怄气，他哪知道还有夜间这段公案呢，还站着那作揖搭工的。妹妹你还生气呀？林黛玉看都不看他，出了门找别的姐妹去了，把宝玉一个人晾到那。宝玉心中有些纳闷，看着光景又不像为了昨天中午的事儿，可昨天晚上我回来晚了，根本没见着他呀，哪得罪他了呢？他哪知道啊，昨天晚上林黛玉到怡红院敲门，没敲开没进去，哭了一晚上，一夜都没睡，所以今天起来晚了，看见宝玉心里堵个疙瘩，一言不发，出了潇湘馆往山坡走，拐过一片树林，他看见宝钗探春在那站着，干嘛呢？两人正看仙鹤跳舞呢。宝钗连忙打招呼，林妹妹快过来呀。哎，黛玉过去，三个人有说有笑。就在这阵儿，宝玉也来了，探出一看，急忙迎了过去，二哥你挺好啊，我可三天没见到你了。
2: 妹妹好，前天我还在大嫂跟前问你呢。
1: 二哥你过来，我和你有话。
2: 哎，两个人来到一棵石榴树下，探春说，昨天我好像听见老爷叫你，什么事儿？
3: 啊，没什么事儿，可能是他们听差的听错了。
2: 探春说，这几个月我又攒下十来吊钱，你都拿去吧，明天你出门逛的时候啊，看见好字画啊轻巧玩意儿啊，给我带些。
3: 哎呀，上次我城里城外大庙小庙的逛，也没看见什么新奇精致东西，也不过是那些金啊玉啊铜啊瓷啊没出料的古董，再就是绸缎吃食衣服什么的。哎呀，我不要这些，
2: 我是说像你上回买的那柳枝编的小篮子，整竹子杆抠的香盒，胶泥做的风炉，那些玩意儿多好啊，我喜欢，谁知道让姐妹们看上了都给抢走了。
3: 啊，你是要这种玩意儿啊？
2: 还不值钱，拿五百钱出去叫家人管保能拉一车来。

知道什么呢？还是得你去，你挑那不俗的不着的这些东西，多多的替我买回来，我再给你做双新鞋，这双鞋比那双做的还好。宝玉一听探春说新鞋，立刻笑了。妹妹，你提起鞋来，我倒想起个故事。那回我穿着你做的花鞋，可巧碰见了老爷，老爷不高兴，问是谁做的。我哪敢提三妹妹三个字啊，就说是过生日舅妈给的。老爷这才不好说什么，待会儿说何苦来的，耗费人力做这么花哨。回去跟袭人说，袭人说嗨，赵姨娘气坏了，她抱怨没完，说什么正经亲兄弟鞋塌了袜塌了的没人管，没人看见，却有功夫做这些。探春一听就明白了，他母亲说他没给亲弟弟贾环做，却给姨父俩母的宝玉做，当时把脸一沉，这是什么话呀？我也不是做鞋的，我不过是闷得慌，坐着玩，想给谁做就给谁，我不分什么嫡呀庶。宝玉忙劝啊，也许是袭人没听清，你也不用往心里去。他们正说着，就听宝钗在那边说，你们说完了没有啊？过来吧，这是亲哥哥亲妹妹，丢下别人躲一边气气叉叉的，我们听一句行不行啊？过来让我们也听听。宝玉探春听了他这么说，笑着走了过来。等宝玉到这一瞧，发现少了黛玉，知道他又不定躲到哪去了，本想接着去找，可又一想，不如索性等两天，等他消消气儿再去找也不晚。宝玉一低头，发现地下有许多凤仙、石榴等各色的花瓣，红艳艳的铺了一地，便叹了口气，哎，黛玉真生气了，连落花也不收拾了，行了，我把它收起来吧，明天我再问他。这阵宝钗呀，约大家上那边玩去了。宝玉嘴里答应好我就来，可等他们走远了，宝玉一个人把地下散落的花瓣搂起来，用衣襟兜好，登山渡水，过树穿花，一直够奔那天同黛玉埋葬桃花的地方，再过一个山坡就到花冢了。猛然山坡那边有个女子在哭，哭得好痛，一边哭一边数落念叨着，哎呀好不伤感。宝玉想，也不知哪房的丫头受了委屈跑这来哭，于是收住脚步，屏住气息，仔细的听。只听那边哭的是花谢花飞花满天，红绡香缎有谁怜，游丝软细飘春榭，落絮轻沾扑绣帘，闺中女儿惜春暮，愁绪满怀无时处，手把花锄出绣归，忍踏落花来复去，柳丝榆荚似芳菲，不管桃飘雨里飞，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年闺中知有谁，三月香巢出垒城，梁间燕子太无情，明年花发虽可捉，却不到人去梁空巢也清，一年360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明媚鲜艳能几时，一朝漂泊难寻觅，花开一见落难寻，阶前愁杀葬花人，独倚花锄泪暗洒，洒上空枝见虚。

痕。杜鹃无语正黄昏，何处归去掩重门。青灯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温。乖农底事被伤神，半为连春半恼春。连春忽至恼忽去，至又无言去不闻。昨宵厅外悲歌发，知是花魂与鸟魂。花魂鸟魂总难留，鸟自无言花自休。怨农泪下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天尽头何处有香丘，莫若锦囊收燕骨，一抛冷土掩风流。知本且来还节去，强于污浊陷渠沟。而今死去农收葬，未卜奴身何日丧。奴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农知是谁。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原来这边边气边素之人不是别人，正是艳若桃李冷若冰霜才女林黛玉。林黛玉把昨晚晴雯不给她开门的过节安在了宝玉身上，一腔怒火没处发泄，又赶上祭花之际，更勾起伤春的愁思，感化自伤起来了。一边掩埋了这残红落败，一边砌出这篇葬花词。这篇悲艳绝伦之作早已是古弦传唱万口皆颂了。您听京韵大鼓、梅花大鼓、东北大鼓都有这篇葬花词。其中这几句，农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农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就这两句早已打动了贾宝玉，他一下子就明白了是谁独放悲声，也勾起他的心事。说得再准确一点，这两句凄凉悲怆，字字如千金，垂在宝玉这颗善良纯真一向向红人的心上。宝玉不禁失声痛哭，最后哭倒在山坡上，连怀里兜的落花也洒了一地。黛玉听见山坡上有人哭，抬头一看，原来是宝玉。擦干了眼泪，紧走几步来到切近，一看宝玉哭得跟泪人一般，身旁有一大片拾来的落花，倒先愣到那儿，心中暗想，人人都笑我有痴病，原来他也跟我一样痴，我们俩是同命相连。他本想上前劝劝宝玉别哭了，又一想昨天晚上他不给我开门，他好狠心呢，我也不理他。黛玉转身要走，宝玉已经看见他，急忙擦干眼泪喊了一声，妹妹你先站住，我知道你不理我，这会儿我只说一句话，说完你再走。黛玉听到这儿止住脚步，那你说吧。宝玉说，你为什么不理我，既有今日何必当初。黛玉一阵冷笑，当初如何，今日又怎么了。宝玉说，当初你来了，我陪着你一块玩一块说笑，甭管什么，我多么喜欢的东西只要你要就给你拿去，

爱吃的，听说你也爱吃，就收拾得干干净净的送给你吃。我们在一块儿吃饭，一个床上睡觉，丫头们想不到的，我怕你生气，都替丫头们想到了。我心想，我们兄妹二人一起长大，青梅竹马，比别人总是要好。谁成想，姑娘大了心大，不把我放在眼里，倒把我这个姑表兄弟，三日里四日不见。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又没有个亲兄弟姐妹，虽然两个，可不是一个妈的，我和你一样是独一个，我们的心也是一个滋味。谁知道我白操这个心了，我整天看你脸子行事，你把我甩到一边，我像个孤魂野鬼一样，你也应该让我明白明白，我是怎么得罪了你。我要是有了错处，你就是骂我几句，打我几下，我也不恼，可你老是这么不理我，让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有冤都没处诉啊，死了也是个屈死鬼呀。黛玉见他声泪俱下，又说的那么诚恳，早把昨天晚上的事儿给忘了。黛玉说，你还觉得冤呢？我昨天为你一夜都没有睡。我问你，昨天晚上为什么我去你呢？你不叫丫头给我开门，怎么叫也不开，害得我整整站了半夜。宝玉听了很惊讶，有这事儿吗？我怎么不知道？我一点也不知道。我要是撒谎，我就不能好死。行了，大早晨的起什么事？你说有呢就有，没有就没有呗，起事在人吗？哎，真要这样你受委屈了，搁着我也着急。哎，昨天晚上宝姐姐坐一会儿就出来了，还是我送出来的，没看见你啊。黛玉想了想也笑了，想必是你的丫头晚上偷懒懒得动，还假传你的圣旨。准是这么回事。你等我回去问是谁狠狠地教训教训他们，替你出气。你那些丫头惯的太不像样，说话那么难听，也真该教训教训，不然今天伤了我是小，明天给你得罪了什么宝姑娘，后天又给你得罪了什么贝姑娘，那事儿可就大了。不是说着抿嘴笑了。宝玉一看，哎，你笑得真美，去，又说疯话。就在这阵，有个丫鬟跑过来请他们过去吃饭。这兄妹二人言归于好，擦干了眼泪，一同奔前边，来到王夫人上房。大屋里一看，宝钗等人都在这呢。王夫人看见黛玉，忙问林姑娘，你吃那抱太医的药可好些了？也没看出怎么样，老太太还叫我吃王大夫的药呢。宝玉说，太太不知道，林妹妹是内症，天生的太弱，经不住一点风寒，吃上两副药也就好了，散风寒呢，还是吃丸药的好。哦，王夫人点点头，哎，前个大夫说有个丸药的名字，今儿我怎么想不起来了。宝玉说，我知道，不就是那个人参养容丸吗？王夫人说，不对啊，那就是八珍益母丸，再不就是麦味地黄丸。王夫人说，都不对，我还记得有什么金刚两个字。宝玉听到这儿，把两手一摊，嘿，我从来没听说有个金刚丸，若是有了金刚丸，自然也就有了菩萨散了。一句话说的满屋人都笑了。宝钗抿了嘴笑着说，想必是天王补心丹了。王夫人说，对，是这个名儿。哎呦，如今我也老糊涂喽。宝玉说，太太啊倒不糊涂，都是叫那金刚啊菩萨真是糊涂的，整天这瞎念的玩意儿。住嘴！王夫人生气了，你呀是欠。

0: 天老子捶你，哼，我老子才不为这个捶我呢。宝玉接着说，什么人参养荣丸、八珍益母丸、左归右归、麦味地黄丸、天王补心丹，都是补药，这些药对林妹妹这病都不管用。如果您诚心要给林妹妹治病，太太，我的妈，您给我360两银子，我给林妹妹配一副药，保管一副药下去，药到病除。
1: 本期暖城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补乐下。

0: 情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

0: 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0: 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1: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
2: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1: 百余款品牌，好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
2: 了。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3: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4: 2026年7月31日，一汽交管大队在洪庆河、镇政府、财政局等地新增电子执法设备4处，主要针对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取证和处罚，提醒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安全驾车，文明行车，锁定频率，继续关注暖心驿站。
5: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4: 先来关注寻物启事。7月19日晚20点左右，何先生骑摩托车从东胜区的伊利滨河湾附近到铁西的青铜器广场，途中呢不慎将一个黑色小包丢失，内有钥匙和 U 盘，乃为拾到返还避谢。失主电话177-4741-7297，177-4741-7297。事故招领信息：20日上午，蒙凯公司爱心的哥郝师傅捡到乘客打车丢下的充电器、家门钥匙、水杯等用品，已送至暖心驿站，地址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服务热线8539900。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意汽车城；买广汽丰田、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意汽车城。买比亚迪、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意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意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天意行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意汽车城。买车到天意，选到您满意。
6: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17点到18点的车迷俱乐部，我是胖仔帅哥阿威。
1: 大家好，我是汽车人周周，
0: 还有线上的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2: 你好。
0: 主题不丢，车辆维修保养、二手车评估、新车型比对、新能源汽车的选择以及政策解读。抖音娓娓道车、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互动啊！按照惯例要出问题发奖品的。那个吸尘器我也拿了一个啊，很不错的。我描述一下，上次没让我说完它。那个吸尘器有一点好，它不单有吸力，同时呢是一个电动的，是可以不插电的，那个电池可以拿下来单独充。还有一点呢，它前头啊不单有那种小切口的一个方式，还有带毛刷刷，就是在一些细小的细节地方可以用那个毛刷刷把你那脏物呢把它剥离出来，然后你再把它吸走的。
1: 那挺好，挺方便。那个不插电形式的，它就是很多犄角旮旯有时候那个线够不着，它就是拉的那个车里空间不够，这个就可以去，
0: 这更方便了。
1: 而且现在的车因为越做越长嘛，车重有的时候像那个点烟口已经没了嘛，现在很多的那个，所以说现在采用这种的估计更好用。
0: 所以说这奖品不错啊。
1: 嗯，
0: 我们要出问题发奖品，这个问题也非常简单。

0: 大家来有请周周。
1: 问题说一个最近网上热度特别火的车，长城的 H10 的指导价是多少？
0: 一搜就知道，非常简单。
1: 这个应该是前两天刚公布完这个价格，
0: 对，
1: 非常给力啊！
0: 长城 H10 的
1: 指导价是
0: 指导价啊，就最低的那个啊。您发送至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知足常乐说：“你好，伟伟，甭客气。旺财烟花也发来信息了。旺财呢，前两天要买你的海洋去了，你俩见了没有？捣乱一下，什么情况？”
1: 我昨天我们正好在那个铜川开会嘛，昨天下午和白队打电话沟通过，他这边应该是想选一个那个闪充版的海狮零六。
0: 嗯嗯嗯，
1: 那个车这两天刚回来。然后现阶段来讲的话，就是想方设法，走补贴嘛，因为它有报废车嘛，这个国补，
0: 对
1: 啊，厂补，还有这种崎岖的这种发票抽奖，那么想办法叠加嘛，就是基本上这样。
0: 行，谢谢旺财烟花回复啊，说主要是我给他们的客服打电话了，说补贴是19号的了，所以没买成。这啥意思？补贴它不是只限一日吗？现在鄂尔多斯有的补贴政策到底什么政策？来，王老师给说说。
2: 鄂尔多斯补贴政策，你还是周周来吧，因为，他们这一些知道哪个还有，哪个停了，这经常在变。
1: 现在国补就是报废和置换二选一，再就是叠加的厂补，厂补就是包括你报废啊、置换呀、啊，都属于厂补。再一个就是地方的补贴，你像这段时间，现在有的就是这个种旗的这个发票抽奖，昨天种旗发布商务局发布的是，昨天晚上是最后一天，然后今天早上可能额度没用完，然后今天上午的时候又延期了两天，应该是，这两天应该还有，然后具体，明后天应该还会出一个鄂尔多斯的发票抽奖，那个应该也是有几率的那个中奖，这个等它正式发布以后就知道了，马上了，因为那个鄂尔多斯那个补贴应该是和这个蔡澜的车展是同时就差不多前后脚。
0: 对，蔡澜那是24号开始，
1: 对，
0: 24、25、26三天时间。
1: 今天是20号，所以说就应该是明后天差不多，鄂尔多斯这个就是正式的会。
0: 也就是这一周的5、6日三天时间，在东胜的铁西踩篮子，车型还是非常全。因为惠民车展是东胜区商会举办的，它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做销售，然后去中间商这个过程，这样省了很多钱，把省下的钱呢还是用在，怎么能让你买到一款更合适的车。当然呢，车展最主要的还是车型比较全，您一站式的来解决问题。
1: 对，
0: 这个时候呢，交通广播就要出现了。就除了你搞价，你搞明白了，你有标准了，交广再去给您使使劲儿。那个标准的那句话叫什么？叫选车砍价要礼品啊，这是交广该做的一件事情。7月24、25、26到东胜铁西菜篮子，逛车展吧。来，下一个问题非常好，开放性的问题啊。知足常乐问说：女人开什么车？哎呀，这个话题我喜欢，每个人的答复都不一样，对不对，王老师？
2: 欧了，
0: 我们王老师
2: 欧了，
0: 你先给说说您的认知，女人开什么车？
2: 我觉得比较极端，一种是特别女性化的，一种是特别男性化的硬派，一般会选择这两种。你像女性化的欧拉了这种专门为女性设计的，欧拉有三种模式，有充电。有欧拉五，有充电，有充油，还有不插电的油电混动模式，这种方式特别好。还有就是比较硬派一点的，以前是坦克300，就是你买混动的吧太重，你买油的吧油耗有点高，那么 H10 这种是不是又能代替这种硬派，又能省油又上档次，价位还比较低，是不是可以选择这种？
0: 王老师的观点啊，我表述，我穿插一下我个观点，一定要把这个女同志的情况给我摸清的，她是一种什么风格？
1: 对，
0: 这个很重要啊。
1: 对，
0: 你看有一大波呢，就是特别优渥的一种状态，什么都不用操心， 我什么也不管，什么加油充电我概不管。

0: 管。
1: 嗯，
0: 我到点要出门，你必须得车放在我脚下。
1: 对，
0: 我登上车我就走了。
1: 对，
0: 什么交保险，
1: 什么车
0: 险啊，跟我没关系。
1: 对，
0: 这样的情况好大一部分，被对方男同志都当宝来带的啊、
1: 嗯。
0: 这种时候好像买的车呢，尤其是在6、7年以前都是 BBA 豪华品牌。
1: 嗯
0: 啊，这两年你会发现这种比较时尚的新势力的是吧？
1: 嗯，
0: 花哨的，你明白吧？
1: 嗯，
0: 就那漂亮的是吧？然后里边那个配置多的。嗯，这辆占了一部分，核心还是我那句话，我得问问您啊，您要给买的这位夫人是什么样的一种风格，用车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
1: 对，
0: 我把这句话得问清了，然后我们这样指向性就更强了。你看，我也见过有一波玩车比男人玩的还狠的女同志，
1: 嗯
0: 啊，
1: 有的女的挺爱穿纱那些的，就越野的，就是他们挺喜欢那个风格。所以说就喜欢那种硬派的越野车，你可能感觉他人比较苗条或者瘦小，站在车旁边的比例就差距很大，但是人家就挺喜欢玩那个的。
0: 对，你这时候我就一下想到一个人，就殷玉珍，我坚信他在他那一片沙漠当中，你说弄个两驱车，说拉点树然后冲沙子，完全有这个能力，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这也是一种用车环境。那个知足常乐，您再把您用车环境给说一说好不好？
1: 嗯，
0: 那还有一大波呢，都是典型的代步嘛，对吧？
1: 对，
0: 尤其像东方快速来回跑的，
1: 嗯，
0: 对他们买了，像我知道特斯拉的比重比较大，
1: 嗯，
0: 后来买智己有一大部分，再还有一些就方盒子造型非常酷的，
1: 对。
0: 当然比亚迪的这个购买量是数字和数据来看是最大的一个。
1: 嗯，
0: 对，这还得看您的需求啊。总之来讲，为女人买车，您不用那么太认真，就她喜欢什么你就给下手什么就行，虽然很可能性价比不高，但是图一高兴。
1: 嗯，图以后毛动手
0: 啊。对，老师我这个思路对不？
2: 行，
0: SH 打头问说，是选长城的 H10 呢，还是选泰七呢？两者有什么区别呢？
2: H10，我觉得是，我是比较喜欢这个，可能档次更高一点。其实它两个不是一个档次的车，嗯，从尺寸和轴距都不是一个档次的车，但是价格。还比较相仿，尤其是四驱，都是四驱的版本的价格比较相仿，那就肯定还是选性价比高的 H10。它的平台也是刚发布的最新的平台，它的那个四驱系统也是比较特别，在实现四驱的情况下，省油效果也比较好，另外档次也挺高，我觉得可以。
0: 今天我们办公室一位同事还问我了，说哎呀，长城 H10 价格是真好。
1: 嗯，
0: 他就说了一个，说但是 1.5T 啊，他持怀疑的一种态度，认为
2: 1.5T 的话，其实你像泰七的话，它是单档变速，就是它虽然电机的能力也比较强，单档也可以应付，但是长城 H10 是四档，就是 1.5T 的情况下，应付用四个档位来应付它这个不同的速度区间，所以 1.5T 是没问题。如果说是单档的情况下，这么大的车可能会有点吃力，跑速度太快的情况下，但是它是四个档，就是速度起来以后它用不了那么大的功率，档位上去了用不了那么大的功率，所以它这块巧妙的能均衡这些问题。
0: 您是这一方面，我有个补充，我是这么认知的，因为这个插电混也好，纯电也好，或者是所谓的增程也好，它最终输出呢是要靠电的，这点是一个大前提。电的这个启动能力，就短时间启动能力是非常强的。
3: 对，
0: 这个就遮盖了刚才所谓的说排量足不足的这个问题，不存在小马拉大车的问题，我是这么认为的啊。再补充这么一点，来，周周有补充吗？
1: 反正是这两个车，如果对比的话， 首先这个尺寸差距比较大，因为 H10 定位差不多就是其他车系的八系或者九系，因为它分五座版六座版，那可能五座对应个八系，六座对应个九系，那太奇很明显就是七系产品，所以说同样价格情况下你肯定是选择这个更性价比更高的这个 H10 是目前比较好的选择。再一个就是 H10 是新出的，那这种这类型现在这种产品了，因为这个车里面的这个电子功能也比较多，那越晚出的相对来说功能是要越好用的，所以说就是从这个配置角度来讲的话，可能也是 H10 来讲的话要占优一点。那再一个说到那个，如果要是说喜欢这类型硬派的这种的话，你要考虑到说走一些烂路的话，可能 H10 的通过性也更好，因为它那个我记得 H10 是那个承载式车身，但是是那个隐藏式的那个承载式。
0: 这什么叫隐藏式？什么叫承载式？
1: 这个让王老师。
2: 它就是隐藏式大梁，它有大梁的隐藏式的，就是还属于是承载式车身，但是一般比一般的不带大梁，或者有些是有半框副车架，有全框副车架，比这些要就是底盘的这种刚性更好一些，也能具备一定的越野性能，大概就是。
1: 然后你对比泰奇的非承载式车上的话，它可能通过性上也要这个更优秀一点，所以说这个各方面结合起来可能H10更好用。
0: 论越野性，论通过能力，长城肯定是要独占鳌头。
1: 对，但
0: 是
1: 它俩唯一有个区别就是泰奇是有纯电版本的，就是说如果要是说你以上的这些你都不考虑，你其实是考虑的是纯电版本对比这个混动车了，那这个就是你要是如果从单纯从省钱角度来讲的话，那可能纯电车后续这个省钱上可能要比混动车要好一点，因为它少一套系统，没有保养这些，你价位差不多情况下你光充电的话，那是唯一可能有这么一个优势。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就是得看你这个用车场景和体验了。但是换句话说，如果是你考虑充电的话，同样的价位你就可以考虑到王朝和海洋的同类型车了，一个是宋 Ultra 的闪充，一个是海狮零六的闪充。你买那个168,900那个710那个长续航，17万就弄上了，你就不用花大价钱买泰奇，都是一个厂的产品，710续航也管够用了。所以说，综合下来来讲的话，我优先推荐 H10 吧。
0: 实际上大家是非常关心这个长城 H10 的，一会儿利用空档时间呢，王老师详细的给介绍一下这辆车，好吧？特别感谢鲲鹏展翅。烟雨翻新，和谐共赢，高见，辞职敬礼，大家基本上都百度出来了。那我读了名字的，您就获奖了。凭今天这个回执，您到四号桥对面，你说那有个比亚迪，两家比亚迪，哪家都可以啊。你说我来领那个车载吸尘器，一个小的可以拆装，分三段式的啊。你去领这个好吧？就这几个啊，就这几位说清了。来继续看，知足常乐说谢谢两位，不客气啊。旺财烟花说：“女同志开比亚迪海狮零六啊，710公里闪充是最好的，谢谢啊。”来，他这个还是关心这个长城 H10。他说：“
2: 其实还是还有两款车可以推荐一下，第一款就是比亚迪的海狮零六 GT， 海豹零六 GT， 一个算是轿跑车吧。”那个各方面底盘的用料结构，还有就是整体车的厚重感档次都挺不错，价格的13万多到18万多吧，这是一款。还有一款 应该是在明天会发布预售。

0: 就是吉利银河的 TT 一款轿跑车。女孩对轿跑车这种类型车应该是比较感兴趣，无论是品质，无论是性能，这两款车都没问题，可以适当关注一下。
1: 行，借你这事儿说一下今天看到的一则新闻啊，比亚迪有个副总说了，说前5月新车共推出542款，平均每天是3.6款。然后那个猛士的老总也说了啊，说这些车呢，你把这个车标遮一下，基本上也就是3款车。那有什么现象呢？就车市当中，涉及到六七八九这种风格的限定标准的，然后制造出了这种模式的，只不过标不一样，剩下车型大体风格都差不多。
2: 同质化比较接近吧，只是说，因为现在车出在更新迭代这么快情况下，就是大家都是出，受欢迎的车型，受欢迎的类型，就大家喜欢什么样子，优先出这个类型，或者是这个布局的，或者带着功能的，所以说他说这个也有一定道理，但是细分的话，其实三电呀这些。就是真正这个车上核心的零部件，就过去油车说三大件嘛，发动机、底盘、变速箱。现在电车说三电，其实这个核心的东西其实不一样。其实真正买车买在最后，其实还是要对比这个核心的东西，因为你这个核心的东西是后续你要用到6年、8年、10年再往，或者甚至再往上，这个才能体现出差距。你新车的状态下，你刚提车一两个月，谁也开不出来这个差距，但是真正说你稍微年头也用长，你再结合这个全国售后网点这个布局，零配件这个调拨速度，这一下子你就体现出来了。所以说，你要是说长相吧，那确实有同质化，但是你深耕一下，你就会发现，这是种买车买的最后还是买这种大品牌的，有这种积累底蕴的这种好用，
1: SH 说：“我今天去哈弗店，销售说 H10 和帕杰罗一样，是什么内嵌式的大梁，说能玩了，说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刚才已经说了，肯定是真的，这点长城不撒谎。另外呢，他说他主要关注方盒子外形啊，比较喜欢。这边还有一个0834问说，问界 M6 纯电怎么样？两个问题来，王老师，先把 M6 纯电的事儿说了，后边你把长城的 H10 完完整整的介绍给大家。”
0: 外界这个也不用多说，因为这个就是，华为鸿蒙智行第一个合作的，刚重庆小康下面的赛力斯合作的车型，这个合作时间比较长了，具体怎么样，这个自己判断吧。鸿蒙智行呢，合作的有5个厂商，第一个是小康的赛力斯，第二个是奇瑞的吧，第三个是北汽的，奇瑞的叫智界，北汽的叫享界，还有那个江淮的叫尊界，第五个合作的是上汽集团的上界，上界呢是合作的比较晚，出来的车型现在是有 H5。还有锐奇 T，接下来还会有一个那个挺大的方盒子越野。
1: 叫
0: 这些
1: 享界
0: 从，
1: S9，
0: 对，这就从两个方面考虑。第一个是考虑鸿蒙智行的赋能，各个品牌都是一样的。第二就是从合作对象的实力，这个自己判断吧。也不太好具体的说的太细。
1: 行，
0: 另外就是长城 H10，
1: 对。
0: 长城 H10 首先就是，来自它的贵越平台。贵越平台的理念呢，就是，一切以用户的需求来，从用户需求来出发设计架构，用架构再设计车的造型和功能。就是我们，一切都是从用户的，为用户考虑，舒适性、档次、安全性、喜好、功能这些设计理念就是这个理念。

0: 以说是技术了，就是自主品牌的这几家头部企业，整体来说实力都不弱。那么技术路径的话，也各有各的领先的地方。那么长城整体来说，底盘的用料结构，性能比较可靠。第二就是它的海阀这套系统比较特别，都是四驱，它是用的两个电机实现四驱，其他的品牌多数是两个电机是前驱，三个电机才能实现四驱。那长城这套系统呢，不光是两个电机来实现四驱，另外就是它配套的专用变速箱，基本上都是两档以上的，两档和四档的居多。那小型车用两档，大型车用四档，这个除了能保证它的动力以外，就是，更能省油吧。因为如果单档的话，可能跑120-130迈，它的转速过高。那么用四档的混动变速箱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能把转速能降下来，转速降下来也顺便能把油耗降下来。能保障动力，又能降油耗，这是它比较独特的地方。大概就说这些吧，还得具体来体验。我是开过的，就是开了 H10 以后，感觉跟之前的一些车型的档次还是，底盘，尤其是底盘的回馈，那档次一下就是从那种，感觉像豪华品牌那种底盘的感觉差不多。因为豪华车的话，除了性能以外，剩下的就是体现它的档次，档次就是来自底盘的反馈。那么这个车也是能感觉到，虽然价格没有达到豪华品牌的价格，但是，档次我觉得还是不错，能够有那种高级车的感觉。
1: 行啊，这王老师描述一户上年轻人，换种角度再来描述啊。先来回复一下一个专业的问题，大家也可以帮帮忙。人来人往问说想换个 AT 胎，咱们这儿方便推荐一下吗？20寸的铺装多一点，这个不复杂的。我不知道您什么车，王老师您了解多少？
0: 我觉得 AT 胎的话，首先你选品牌，选好品牌以后，你可以去他那些品牌专卖店，顺便换了。另一种还有一种，价格也还比较实惠的，就是类似京东了、途虎了这些换轮胎也可以。因为轮胎的话，这个只要品牌和那个型号对上了。那个哪块的价格低就去哪块，这个也不存在，基本上不存在翻新的了，是假的了，还好这块基本上可靠的。
1: 对，尺寸也发来了，固柏的27-55-20，关键它什么车啊？你看，它是豹五。豹五，我就想问一个问题：比亚迪的车辆硬朗程度，尤其是它方程豹系列，真的很硬朗吗？
0: 豹五的是非承载式车身，硬朗程度没问题。问题还是就是车的重量，豹五车不大，但是它的自重是2.89吨。你像长城的 H10 比它要大得多得多，最大的那个重量是2.57吨，就是6座的，5米299的，是2.57吨。但是这个豹五的小车是2.89吨，我觉得这是它最大的一个问题，
1: 有
0: 其他的还好。
1: 老师可说对了，他发来信息了，说3吨左右了，哈哈，
0: 那你坐完人以后，那不可不是3吨左右了，它空车就2.89吨。
1: 你还有，你换这个的目的是为啥呢？就为了所谓的非铺装路面耍吗？它有这个性能吗？
0: 就是耍车的话，就是玩车的话，我特别特别建议
1: 买
0: 就
1: 长
0: 买
1: 城，
0: 油车，
1: 对。
0: 因为油车才能玩。这种带大梁的，这种新能源车太重，本来不带大梁的新能源车就够重了，那可以勉强接受。像 H10 的话，5座版是2.51吨，6座版是2.57吨，这个还可以。但是不带大梁的车， 本来就。

0: 又重了，再加上这套系统就重的有点离谱。所以
1: 嗯。
0: 说你玩车就买那种像坦克300的话，就买油的。如果说你不是为了玩车，那你也没必要买这么重的车。
1: 对，
0: 车重的话，
1: 更重了，你的能耗更高了。
0: 能耗高，费轮胎、费雪架、费刹车。都是问题。
1: 他又发了一句话说："原车轮胎不受磨，车重。"嗯，他想换这个 AT
0: 那是小问题。轮胎的寿命短是小问题。
1: 行啊，这个人来人往，我建议您再查找一下资料。哦，多喝和您这个车型相符，然后有过这种操作的网友们多沟通沟通啊，咱不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一定要多了解、多下手啊，再下手。两个问题，诘问15个左右选哪款 SUV？燃油车还是插电混还是纯电？风和问主播好，广汽传祺 GS8 能买吗？质量好吗？来，谁来回复？
0: GS8 现在好久没有人问这类型的车了，因为这个车当初出来的话，有人喜欢这种造型，还卖了一部分。后来因为类似这种车出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大家还是熟悉，比如说，比亚迪了、吉利了、长城了，长安的、奇瑞的这类型车，学的比较多，所以。传祺的这类型车就卖的少了，现
1: 啊，
0: 在不太好说了，这个究竟怎么样？咋说了？
1: 嗯，那个也就说完了，
0: 也还
1: 对，
0: 行。
1: 对，好，杰呢说的是插混，15个左右的插混，现在就续航里程大，电池也好，然后产品质量也不错，这样的 SUV 带插混的，张嘴就来的。
0: 比较好用的，你像。那个猛龙算是一款，这就比亚迪这里边有好多。比亚迪的好处就是各方面比较均衡，哪块它也不太弱。这个价位宋 Ultra 也有吧，也有插混的，我记得价格还比较实惠，13万多起步。这个是新车型，也可以考虑一下。像。还是06了，这些也行。
1: 这个问题呢，广告之后我们再详细的给您说一说啊，能展开了说，内容很丰富的。他说 H10 正式价还会低不？我做半残样，就是未来 H10 降价嘛。这个我很大胆的、很专业的、很敢肯定的告诉您，长城这么多年玩的策略，就不像其他品牌说今天一个价，明天一个价，它一般恒定的是2年之内几乎变化不是很大的。为什么加了个2年？2年之后呢，很可能有新品或者是大的更新换代了之后，才有一些松动。
2: 其实这个价格涨挺低了，已经。
1: 对
0: 它这个说是预售价，但是我感觉它就是正式卖价，因为群里也给了。你比如说交3000顶8000还是交多少，反正是给5000的现金优惠。第一个是有5000的现金优惠，第二个群里是有8000的。置换补贴，那这两个就加起来13000。
1: 对，
0: 还有，如果说你家里面有其他的长城汽车，配偶、父母、子女有长城汽车，有一台他再给让3000，如果有4台他就让1万，这是有4个档次，这些权益加起来就不算政府补贴，已经不少了。
1: 对，你再加上政府补贴，我言外之意，王老师您说。
0: 看它的价格，看它权益，说是预售价，感觉也就是正式卖价。当然，假如说这个是预售价，那正式价格肯定不会高于这个。
1: 我一定要补充一点啊，一会儿怕忘了啊，是哪补充哪一点？因为它现在正是预售价格出来了，对吧？就是让你赶紧定，这是订车权益里边有的。过了这个订车时间周期之后，它好多权益就没有了，就真正的走了所谓的29,800到23,900了。你现在提前订呢，那价格实际上比这还要低的。对，这
0: 不
1: 就
0: 是
1: 是，
0: 那5000嘛？那
1: 对，
0: 5000是有时限的， 这种优惠五千是有实现的。
1: 好，
0: 其他的权益不会变。
1: 对，这事儿给您说清了啊。接着说，二十四号到二十六号，东盛灿烂的车展活动力度大吗？广告之后来说，一会儿到了啊，一会儿见。
3: 二六款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4: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5: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3: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6: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3: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6: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3: 百余款品牌，好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6: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啦，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7: 7月12日，我市东盛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一等奖一注，奖金1000万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8: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9: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豫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10: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鄂尔多斯国际机场乔红与您继续关注最新民航资讯。由北京首都飞往鄂尔多斯的 CA1149 次航班将于18:16到达。下面我们来播报一组三超行李的温馨提示。三超行李是指乘坐民用航空器的旅客随身携带的超大、超重、超件行李。三超行李不仅影响到民航的服务质量、航班准点率，更重要的是威胁到民航的飞行安全、客舱安全。为了避免自己的行李是三超，购票时您可在购票网站查看自己所购机票的行李额度、尺寸标准等相关要求，或咨询在线客服、航空公司等。更多详情请咨询鄂尔多斯国际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477-8901-111。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2: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1: 预计未来48小时，我市大部分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对流性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3-4级南风转西南风。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东部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3-4级南风转东南风。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31度。继续关注车迷俱乐部。
10: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1: 感谢各位继续关注车迷俱乐部，我是胖仔帅哥阿伟。吃胖才怪说了，伟伟，吉利银河 E5 和领克 Z20 怎么样？家里边第二个车，来上。
0: 银河 E5 的性价比挺高的，
2: 嗯，
0: 领克也可以，领克就是造型嘛，这就自己喜欢，有的人特别喜欢，有的人不太喜欢。但是领克里边有些有的车型的造型，我觉得我是比较喜欢，比如说领克900，剩下的领克的车型
1: 你选就选了最贵的是吧？
0: 就是那个无论是前，主要是灯，车的造型还好，主要是灯的造型，个人是不太喜欢。九百可以。
1: 对，说一下
0: 银河呢，这种中规中矩的。
1: 王师，你得说一下银河和领克的关系。
0: 嗯，关系挺好，都是一个集团的两个品牌。好多车型的平台是共用的，嗯，当然，银河的话多数是 GEI 平台，就是最新的平台。那么领克呢，用了好几个平台，有用 PSI 平台的，也有用那个 CMI 平台的，挺多。
1: 嗯，
0: 这个总的来说，这几个平台都不错。像 BMI 平台是档次低一些 ，CMI 平台和 GEI。也平台这些都是中大型车的平台，都可以。
1: 我为什么要问说银河和领克的关系呢？核心结果是在哪儿？价格不一样，领克是贵的了，王老师。
0: 嗯，那肯定。
1: 对，这你就明白了，东西用料对吧？
2: 嗯
1: 啊，还有刚才您说的所谓的平台，有那么一点差距，但共性的东西是非常高的啊。
2: 嗯，
1: 那银河性价比会更高。
2: 对，
1: 继续看。你是搬来的救兵吗？主播推荐一下20万以内的纯电车，东康一通勤。
2: 哎呀，那也比较多，
1: 这个
2: 得看越野红，这个。
1: 你别客气了，这事儿你应该当仁不让的就挺在前面，而且我态度我表达一下，就现在吧。
0: 海豹零八，
1: 海豹零八和那个大唐什么关系？
0: 大唐是 SUV， 海豹是。轿车，
1: 那和那宋 Ultra 呢？
2: Ultra 是越野，
0: Ultra 也是 SUV。
1: 鄂尔多斯首先有一点，大部分都愿意接受 SUV 的，对吧？轿车相对还是少。
2: 嗯，
1: 因为它20万预算了嘛，我就觉得你看它发来了 SUV 嘛， SUV， SUV 15-16万的，然后充纯电的。首先保证一点，就纯电这个事儿在比亚迪身上我们是放心的了。
2: 嗯，
1: 以前我都不敢100%说，现在也不能100%，因为好像有更好的东西还在后边还要等着了。
2: 嗯，
1: 就现在75%-80%是可以敢大胆的给大家推荐了啊，因为插电续航一个是850
2: 提升起来了，
1: 对，900，它要根据您的车型情况还有价格不一样，这个续航里程也不一样，也跟两驱和四驱有关系。最关键人用的是第二代刀片电池，
2: 嗯，
1: 尤其是国家7月1号以后，
2: 安全性变高了，
1: 对，非常高，这是一点。第三点呢，就是人家弄了这个所谓的闪充之后呢。遍布了各个地方，
2: 嗯，
1: 而且今年呢给了一个全域都是免费的，还是
2: 对
1: 啊，免费使用啊。你家里边如果说有4个，你们家里边不用了，你们小区啊有4个这个同一款车型的，可以免费的，人厂家给你安装这个充电桩，
2: 嗯，可以申请圆梦者计划，
1: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我就大胆的推您，你就二代刀片电池的续航里程大一点的，就完全够您这种情况了，没必要再插混了，也没必要。嗯，什么燃油车这些了，你没必要，就纯电，就主打一个省。
2: 嗯，这个就是我刚才上半段节目说的那两个车型，宋 Ultra 和海狮06的 710续航的，就长续航版本，168900那个配置，你就直接入手就行了。
1: 20万就完全能买到高配，
2: 嗯，
1: 你甚至把另外的那个购置税还有保险都能买了，还能有一些。
2: 对，再有追求你申请一个那个加装的那个支架，天生支眼臂的，再加10000块钱，那就是解放，更解放一点开车时候。啊，这细想的就不能说，
1: 哦，
2: 说太多了，
1: 你不能说过分了。
2: 嗯嗯嗯，
1: 现在这个交法规定当中还是有要求的，手是不能离方向的，啊，
2: 我知道那个就是解放了是说啥了，嗯，就是说咱开车过程中有个紧急情况，突然来个拒绝不了的电话，或者小孩突然哭起来了，咱短暂的接管一下子，肯定是比你封箱的去弄肯定是要按
1: 确实。边我一定要加个前置啊，
2: 嗯嗯，
1: 你得充分了解，你会用，你看着说明书，看着使用说明书，你不断的操练操练，你会了你再折腾啊，
2: 嗯，
1: 在一定是在一定范围之内，在一定条件之下才能使用啊。
2: 对，他那个不满足条件他介入不了，他开的时候有那个功能开关，他肯定是识别能开才能开。
1: 我就喜欢你这自信劲儿啊。
2: 那个没问题，那个现在都抵了，
1: 对，
2: 你就放心用，滴滴兜兜，
1: 啊，
2: 对，滴滴兜兜，只要你开着，发生情况的话，比亚迪免费给你修车，包括你的人生，包括对方的财产，全修，那个你放心用就行。
1: 行，
2: 啊，
1: 那我这就放心了。
0: 还可以考虑一下上汽集团那个智己的 LS6， 它虽然价格在20万以上，但是权益下来的话，应该差不多，可以跟探讨一下这个车。
1: 好，银河 M7 这车怎么样？也是性价比非常高的，对吧？
2: 对
1: 对，能下手。
2: 银河系列都是性价比
1: 销量非常好了，因为这个车已经出现有一年多的一个时间了。
2: 嗯，
1: 只不过一定要加一个，只不过是什么呢？现在竞品太多了。
2: 对，
1: 你比如说以比亚迪为例，它来了好多新技术，续航也听着也吓人，对吧？
2: 嗯，
1: 给的权益还好，一定要参考，要了解，要充分的了解啊。
2: 嗯，
0: 之前那个 L7 卖的好多，这个可能大同小异，应该是也是比较品质没问题，性价比也挺高，完全可以闭眼选的这类型车。
2: 对，
1: 对，王老师说是闭眼选啊。
2: 嗯
1: 啊，那意思您知道了。和谐共赢这个问题问的好啊，我也正准备问了，您替我问了啊。长城 H10 的四档 DHT 耐用不？这四个配置看了区别不大，感觉配置差不多。现在自主品牌就这样卷什么呢？除了卷这个车型，卷风格，卷这个配置，那最后呢，就是在一定的价格基础之上，就是增配嘛。
2: 嗯，
1: 那我让你这个低配和高配之间差不了多少。
2: 嗯，
1: 就像你刚才描述的，
0: 配置从外面表面来看，轮胎不一样，那个顶配用的是马牌轮胎。第二是，那个可调悬架，顶配才有。还有就是差速锁，差速锁倒是可以选，有些车型可以选装，有些选不了。大件方面就是这些，自己根据自己需要吧。
2: 还有座椅排布吧，他那个我看他有五
0: 座，就是，那是五座六座。
2: 嗯。
1: 那没有正面回答四档的 DHT 耐用吗？
0: 四档 DHT 不是第一次采用，
1: 嗯，
0: 那个蓝山已经上市有几年了，那车就是这类型的技术，也是用了时间不短了，比较稳定的。
1: 嗯嗯，那个你是搬来的救兵，他问说 SUV 哪个？海狮06吗？哪个？我对海洋网不太熟，我咬不准。
2: 对，你如果要是说咱们刚才讨论的那个，就是15-16万左右，就是现在卖的比较好的海洋网，就是海狮06，对应王朝网的叫宋奥传，就是你选这两个充电版本，700余的长续航现在是卖的比较好的。
1: 那，这个问题，冷蓝问，魏派啊 ，V9X 和腾势 V8L， 腾势多少出的这个 V8L？
2: N8L 应该是
1: N8L。
2: 嗯，
1: 腾势说实话啊，样子真美，我喜欢。
2: 对，就是，
1: 但是技术实际上都一样的啊。
2: 嗯
1: 嗯，价格高，真的高。
2: 对，就是销量现在表现不
0: 出来。第一是看价格，第二看车的重量，选那个轻的。 要雪太重的，这种大型车，嗯。

0: 特别重的车挺多，避开那些太重的车，因为太重的车系列的问题后期会体会到，所以尽量避免些太重的车。
1: 来，王石，你推荐一下，你就是选哪个呀？
0: 因为这个重量我没记得住嘛。
1: 我记。
0: 按理说是V9X 跟腾势的 N9 吧，是一个档次的一个级别。那 N8L 还是要小一点，N8L 应该是跟像长城 H15 做的算是一种尺寸类型。那么这个咋比呢？
1: 就现在表现出一个问题来，我问一下，我可能多虑了啊，可能问
0: 从
1: 的，
0: 性价比来说，我觉得腾势不如那个魏派 V9X，V9X 不如长城 H10 性价比高。
1: 行，我问一个问题啊，王老师，你这一会儿怕忘了，啥问题啊？就是现在大家买车啊，表面上看花了，你像40万左右吧。买的这个确实很大，这个大在实际生活当中真的有那么多的好处吗？我因为没有过，我不知道，我感受不到。我知道的就是
0: 其实
1: 停车
0: 你
1: 不好停
0: 像
1: 啊。
0: 自主品牌的大车，就近2年出来的。之前的话，合资品牌、豪华品牌有些大车，而且每个品牌里面基本上就是一款大车，像奔驰的 GLS、宝马的 X7、奥迪的其实都不是很大，Q7、Q8 都不是很大，Q9 还没出来。凯迪拉克美式的大车比较多，美式的大车就是不是一般的大，它都有一个长轴的，有标轴的，标轴的在5米30多，长轴的都在5米60多，就是车子长度不是轴距长度。美式的这种比较成熟比较多，那自主品牌出来比较晚，上的多，而且是新势力反倒上的早一些。传统车企更具技术实力的传统车企这2年陆陆续推出来，看来的上来的效果还可以，无论是产品的品质呢，还是性价比，都还我觉得可以。但是这里边除了选品牌的话，还要看车的重量，这种尤其是新能源车，你要合资品牌的话，豪华品牌基本上都是油车。新能源少，
1: 你看，
0: 那么油车的重量不是很过分，
1: 王石
0: 没有
1: 说，
0: 太过分的。过去有些像路虎的揽胜，在13年换代的时候，它的老款车比新款车，就新款车比老款车减
1: 王
0: 了
1: 石
0: 660公斤。
1: 没时间了，太大了也不方便，5米2就好了，有6座家用也行。我把王石手机号发给您，然后你们下来聊好吧？1394379300，拜拜。
0: 拜拜。
2: 关爱生命，关注特种设备安全。内蒙古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鄂尔多斯分院提示您：起重机械、厂内叉车、汛期作业需注意。遇暴雨、雷电、大风天气，立即停止所有露天起重吊装作业，加固设备轨道，疏通基础排水，防止地基沉降造成设备倾覆。叉车禁止驶入深水积水路段。涉水行驶后，停机检查线路绝缘、刹车、液压系统，排除短路、制动失灵隐患。设备电气控制柜加装防雨罩，老化破损线缆及时更换。设备接地保护装置保持完好有效，防范触电事故。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强，住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强，住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5: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招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十余年，10000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4: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铜川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1: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0: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1: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0: 同时到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1: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0: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
1: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0: 100余款品牌，好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1: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1: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

0: 19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

0: 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戈尔多斯荣美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0: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1: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0: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1: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0: 百余款品牌好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1: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3: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4: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5: 共同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因道路施工，7月19号到8月19号18时，对东胜区杭锦路与纺织街交叉路口南加油站路口，该路口向北70米的位置呢，实行交通管制。在这期间，施工区域内是禁止所有车辆通行的，包括行人啊，望大家相互转告周知，提前绕行。
3: 失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5: 好，共同来关注一下暖心驿站的询问信息。7月19号晚间20点左右，从东胜区泾河园小区骑电动车到维邦金府期间呢，不慎丢失了蓝色的苹果蓝牙手机，失主电话181-4834-3316。来关注招领信息。7月16号上午，爱心人士张女士在金鼎亨超市旁边的停车场捡到了黑色的钥匙包，内装有家门钥匙、车库的钥匙、遥控器等等。那失主呢，请您到驿站来认领，地点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买比亚迪、大通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买长安起源、买智奇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接下来请各位收听珠海秀。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6: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7: 1, 2, 3, 4，
8: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6: Ready, go，
8: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

0: 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1: Go Go Go， 出发咯。
0: 竹韩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天的节目当中。我还没开播的时候，好多小朋友给我，好多小伙伴给我发语音过来，我都不用听，肯定都是录的我的声音。说实话，为数不多呀，哥们儿们，为数不多，我嗓子已经哑了这么久了，是吧？以往的就是哑个两天就没事儿了，我的六日都过了还不行，你们都周五都听不到我的声儿吧？周五因为啥？我坐在这儿，我发不出声来。我坐在这儿，至少我虽然现在是这个德行，但是你们能听到我说话，就已经是一个质的飞跃了。当然不存在什么质啊，就是一种飞跃。另外还有伙伴说，你是谁？欢迎各位小伙伴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节目《竹寒秀》。事实证明，做一个主持人真的得，你得有一副好嗓子才行。你就像我这样的，是吧？如果是说我本身天生就是这样的嗓音，那你说我能端得起这碗饭吗？肯定端不起来，是不是？咱就不说别的，就比如说像阿杜老师他们那种天生嗓子比较哑，是吧？杨坤老师他们是嗓音哑，但不是像我这种的。我这叫什么？本地方言叫什么？哈拉嗦子，是吧？非常典型，哈拉嗦子，就不是那味儿，就不是任何一种好的味儿啊。哈拉的一般都是不好的，哈拉嗦子，就我现在这样啊。提示各位小伙伴，要注意行车安全，有路况可以分享给我，我还是可以给你们做服务的啊。暖新闻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哪里有路况，哪里车流量比较密集，哪里堵车比较严峻哈，都可以发送给我，辅助各位快速通行。有伙伴说，朱涵，你这是超绝儿童辣条音，还有这么洋气的名字呢，超绝儿童辣条音。还是说实话哈，我真的我不爱吃辣条，而且的话我吃辣条对我的嗓子影响不大，我是因为病了一次，然后一直没有休息，再加上本身这个季节对我来说我是一个过敏的人，然后可能各方面免疫力抵抗力都在下降，再加上我高强度的工作，导致我的嗓子一直恢复的非常之慢。我每天会讲很多很多话，就这个很拉嗓子，每天都讲很多话，而且还拿着话筒讲。不敢想吧，

看一下我们平台当中各位小伙伴的信息。朱涵，你的嗓子怎么了？没事吧？我就是嗓子哑了，没事儿。但嗓子哑的严重的程度超过于疼，疼还好，疼主要是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前后鼻音平翘舌都不分了。这睡觉的时候哈，包括早晨起来的时候，我觉得天哪，天菩萨，怎么会这么痛啊？其他的时候可能还好一点。来，今天你这个你是个谁了你？忽略这些，我们之间的感情是能拿这个去衡量的吗？哎，我跟你们讲啊，如果真的我的嗓子变成这样，再也回不去了，不出一个礼拜我就绝对从这儿下去了，是吧？那没关系啊，抢了我的麦克风没关系，我还有我的喉咙。喉咙也不多了是吧，仅剩的喉咙也不多了啊。加入互动话题和各位唠什么啊？对了，在这之前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会不会在网上刷到一些非常低价格的饮料，就饮料的价格很低啊，标的是什么？说零七饮料，但事实上哈，各位这种饮料不要买，知道吧？低价的饮料不要买，不论你在哪个平台，低价的饮料不要买，各位知道了啊。

0: 才是互动话题。跟各位唠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在不断的学习的过程当中，啊，小的时候呢学文化课是吧，语数英是不是啊，地声，反正乱七八糟都有很多。长大之后呢还要学一些技能方面的东西，是不是啊，你是从事了什么，你不断的得学，不断的得进步，才能跟上步伐，是不是，才能养活自己。所以在这个学的过程，包括还有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技能你也得学，什么学车呀，学做饭呢，包括学爷歇菜是吧，或者是学那些什么当妈妈当爸爸，或者学其他的一些，反正就是学的东西，其实我们仔细想每天都在做这一项事情。那今天和大家唠的就是学什么的时候觉得好难啊，学什么的时候好难啊。今天目前为止我没有收到说朱涵你闭嘴吧这条信息啊。今天是哪位主持人带班？挺好的，感谢各位给我留一丝丝薄薄的颜面。还没说，朱涵你闭嘴吧。那你们是一点都听不出来吗？是我呀，一点都听不出来啊？是我个百灵鸟吗，朋友们？一点也听不出来，百灵鸟？天哪！咱们十几年的感情了，十几年呢，人生说实话有多少个十几年，也没几个是吧，我陪大家十五年了吧，十五年的感情，哎，咱是百灵鸟，百灵鸟也敢有嗓喉咙差的时候了吧，真是的。人说了啊，要一般主持人这德行就不来上节目了，但我不一样啊，有首歌叫做百变的自己，善变的女人，好多时候大家都听我那嗓子可能听得有点麻木了，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这下好了，过两天百灵鸟回来之后就知道有多稀罕了吧。不过这两天啊，我估计女同志听得多，男同志不愿意听了。有伙伴说学炒股觉得好难啊，你觉得难就不要随意的去跨入到这个领域，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你还就是它有挺大的风险，是不是，投资还是需要谨慎对吧。来，学什么觉得好难啊，我先进广告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3: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2: 100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3: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胜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力。
4: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5: 暖城

再高升一点点，就一点点。推开无聊就要大声听，拜托了晚高峰，一路欢唱带你嗨翻下班路，一起打开竹涵秀，快乐天天。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节目珠涵秀。各位好，我是珠涵姐姐。我们群里有伙伴说，哎，节目换主播了，变成一个小男孩，够给我留面子的，说我是个小男孩真行啊。不说我是个老妖怪老巫婆，哎，我真的就给谢天谢地了哈，要不然都要说你在哪儿来的老巫婆。来看一下啊，有伙伴说到的是可怜死了，你要不今天就别唠了啊，我们不怨你，你放歌吧快。虽然还是挺喜欢这个限量版语音包的，有特色。你看偶尔是不是穿插一下，你们我今天能发出声来，我上个礼拜五的时候是我发不出声来，所以那天的时候确实是和大家基本上没有什么沟通和交流，因为我想交流交不上。我发不出声，真是发不出声。我可能是为数不多甚至是唯一以这么一次想发声发不出来，我以前可能就是锁擦锁子擦，不会说发不出来，就像现在这样哈。但是我周五的时候是真发不出来，我什么字音都发不出来，讲话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这样的。这样你看我现在虚声，这样的话你们还能听得出来我百灵鸟是不是？能听得出来吧，百灵鸟。但是我如果是说你看高声说的话，嗓音就会有点哑。那周五那天的话是我连虚声都发不出来啊。来，有伙伴说到了科一最难，考两年都考不过，就那个文化的那个科一就是那个知识点的问题。我上次给大家教了一个，我说必须得刷题，你光要那个什么，光是如果是说那个啥看书啊，有些时候太枯燥了，对你来说是个挑战，难喝一太早是吧？书本那个科一的那个书看厚了。特别厚那么一打子书，你要是说继续啊，这个一页往下看，看完之后再那个答题的话，那你这个进度太慢了，而且很枯燥，没办法继续。好像是我们按照这个进度赶上去，能够拿到好成绩，你就听我的，准没错，就刷题。从零分开始刷，但是你得认真，你知道吧？你得带思考。比如说他问你一个问题，你得仔细看。因为他知识点他就那些，他只是有的时候啊就是换汤不换料啊，就是那个问题他可能在中嘛，比如说豆腐两碗和两碗豆腐这么意思，他不会是说换成别的。你仔细看，你这个知识点记好了之后，那就你下次他不论怎么换你都能答得出来。我觉得这样的上升速度非常快。我考科一的时候刷了一个礼拜题，考99分，97还是99，总而言之就错了那么一两道吧，非常之完美。我拿那个驾驶证啊，前后没超过俩月，我约的也紧，而且呢主要是我这个人技术狂拧，真的技术特别的厉害。然后到那个倒库的时候，我不是这撇短，不是这撇腿短，我个矮呀啊，练车的时候自己拿着一个堵坐垫，我起跌了，要不然的话太矮了，这撇太少的时候 two cap 接了，出在啥对头也不知道，所以你又得垫屁垫，又得垫腰靠，然后才能考，才能那个什么游刃有余。那考试的时候呢，咱给握了。考试我来东胜考的，就考马石的那个，到那个地方考的。然后我是从杭锦旗来的，你知道我考试后那时候可早了，那时候至少得有小20年了吧。我个老司机，知道吧？不要小瞧老司机啊，咱给坐白车来的，自己没车呀。没办法，只能坐白车来，坐

0: 白车来的，然后呢，不是坐的出租车啊，四个学员打了一个出租车来的，来了之后呢，咱给我拿着背靠来，哎呀，你是不知道多痔疮，当时是一种什么情况呢？没有背靠，也没有屁垫，啥也没有，这皮太不爽，那皮卡长卡嘞，就是那个他那个离合，还有那个反正就是卡了，就是嘎疼，知道吧？得腿得用点劲儿，然后腿穿点，嗡一回，那么踩在底下，你才能配合上了。我来了，没有腿那么长，然后呢，第一次开他这儿的考试的这个地方的这个皮卡车，也没什么经验啊，真是没经验，上车就刷个就开。而且那钢琴那孩是坐的环绕，你知道吧？还扫其他学员，考试时候就栽种的。然后呢，倒库的时候给俺把杆拽了。第一把的时候不是有两条命吗？咱们每次考试的时候是吧？有两条命，我第一条命刷来就飞，快的！我当时选了，咱哥又给我把块把两千块钱抬下来，我估计给俺把杆给拽来了。但他那杆呢是固定上头，不固定下头，就是上面固定好了，然后下面呢你撞它是飘起来了，它不会说断了。好，给我爸又赏两千，当时心理负担没有那么重了。然后呼，让这车就踢向我，老师说啊，考试失败，考试失败。然后后来再给的，我们教练在刚起来是觉得，你知道吧？因为我练的还可以，说实话。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同学给我借了个皮卡练了，我也是全下苦来了，是吧？我在考场在中，我练我们帮我的皮卡的加油车，对不起吧。然后呢，我有第二条命，就最后一条命了。后来我就又把那个，我说不行，我太不爽。然后当时呢，有一个就是应该是我们一起来的啊，然后把他的这个棉袄，冬天把他的棉袄给我脱下，垫在我这个腰后头，我给他那是时尚件儿，要不然就是空坐的了。你们知道，后背不靠，腰上不靠，就空坐，你踩东西这不好踩。然后呢，他就把他的那个棉袄给我垫上了，垫上之后第二条命，咔咔咔全过。我考的时候那时候没有科四，科二倒库完了之后，紧接着就是什么，拜坡起步，还有那个过障碍物，还有什么带边儿，反正就是大概就是这些啊，那都小 case 啊。就拜坡起步时候稍微紧张了一会儿，哇，长紧张了。半坡起步的时候，我一手心全是汗，然后拜坡起步怕流车了，然后呢？就必须得你得整个汪那么一会儿，而且我觉得得人车合一，朋友们，真的是得人车合一啊，人车合一才能半坡起步，才能达到最佳效果。短四就喝了一会儿，人车合一的时候合了一下，合了一下就嗡一会儿就上去了。上去之后呢，其他什么带憋翘，障碍物啊那些东西啊，什么哎那都小意思对我来说。真不是给你们吹，兄弟，我今天这个嗓特别适合吹牛，我觉得。这是竹寒吗？你嗓子咋了？我前面那个嗓子皮肤到期了，没续费，回到原有的样子了。啊，以前那副嗓子买的，包了个会员，包十年，到期了。这两天没钱，然后呢，等着发工资之后再续费呢。这两天你们先凑合听，什么时候续费了，什么时候以前的嗓子就回来了啊？那个皮肤到期了。我听着怎么不是竹寒呀？哎呀，刘老板，你这咱俩感情太，你说咱啥感情啊？啊，多少年了，对吧？我永远都记得您，您也不换头像，也不改名字，我永远都记得您。你都说不是我，我百灵鸟啊。你忘了啊，我百灵鸟，千万不要伤了我的心。六月恶语寒人心啊，各位小伙伴啊，今天我们跟大家唠的是学什么的时候觉得好难啊，有伙伴说学习太难了，还有依然说觉得科一确实很难考，说这个声音啊，你快请两天假吧。实不相瞒，我下周一开始休年假了，我要出去看看我的腰。但是我觉得吧，下周就本身我就和大家不在一块儿了，这周就因为这点小问题啊，我能克服，你们不能克服吗？克服一下。 那有什么不能克服的呢？听着是觉得你们是不是一直帮我清嗓子呢？别说你们了，我都是自己，我总觉得我自己一个前年老太卡的了，但实际上不是，它纯哑，但是纯哑不是因为有痰卡着，事实上没有，它就是纯哑。来看一下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和各位唠的是学什么的时候你觉得好难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各位小伙伴的留言信息啊，说学倒车入库才难了，我那时候学觉得方向盘跟我有仇，倒车入库我现在都是适合到我们单位楼下的停车场有个泽和浪浪，那个泽和浪浪，我真不是跟你吹牛，不是说配的这个皮肤配的这个嗓音就适合吹牛，我们很多同事男同事也好女同事也好他们都停不到那个车位上，唯独me唯独我可以，他们都不知道有些时候往进倒可容易了，往进正开反而很难，就那个位置你必须得倒进倒出。有没有在听广播的我的同事朋友们，咱们 A 座的那个泽哥辣辣就快出口的那个地方，那不是有六个车位吗？那个车位你首先得进去是吧，你六个车位剩下只要剩下一个不论是哪个方位的你都不好往进开是不是，那你告诉我无论哪个你让我你指哪儿就停哪儿，你愿意往我停哪儿都停都行，一点都不带吹牛的，我怎么往进开我不是顺着往进开，我是往里倒，然后倒的时候呢倒进去了车头是朝着他那个扎哈拉拉的方向的，但我出的时候必须拧两把还得啊屁股出来，就先得倒出来，必须得倒出来如果倒不出来往出开的话你相信我90%全得滑，因为它那个宽度就仅仅是一个车的宽度，你方向盘再快点的车方向盘都得收回来你才能开进去，牛不牛非常厉害了是吧，嗯，所以有些时候啊就倒车比正开要更得劲儿是吧，那老司机是不是都跟我有一样的感受啊，好好把嗓嗓看看，我不是我病了，病了一会之后没有得到好好的休息，然后这段时间确实工作的任务比较多一直没休息，然后再加上这个季节我本身免疫力比较差就恢复的比较慢啊，让我用一下我的御用替身啊，我没有，咱没那么大腕儿啊，而且我也舍不得。来看一下，有伙伴说到了啊，学做饭才难呢，别人做饭的都是色香味俱全，我做饭我真的说实话，我们家那个烟雾气都得先报警。真假的？那你在可是学了？我跟你讲哈，我至始至终做饭，虽然我废了两口锅，但是我没有被烟雾气报警过，这个不得不说，我是真没被报警过哈。所以这个做饭，说实话也是入门吧，我得开窍。像我现在基本上开差不多了，说实话，开差不多了。你让我这个炒个菜，我不是吹牛啊。虽然我今天这个嗓子，我真的，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觉得我今天这个嗓子特别适合吹牛？特别适合是吧，吹牛我这就是一听就吹牛嗓子，但是我真不是吹牛，今天没有一个吹牛的，以往还吹牛呢，今天全都真诚啊，以往我还有点吹牛是吧，比如说我什么啊，这边有800个男孩子喜欢我然后呢做饭比如先炒菜呀，然后会点菜呀，但我炖肉不行，炖鱼啊就是难度太高的我不行啊，就炒个菜什么的我觉得还是可以的，所以慢慢的去摸索，油温有些时候反而其实不能太低了，油温太低了炒不出香味来，你这个我跟你说你还是失败式的少的，要不然的话你好像就是跟我上次那个蒸红薯一样，蒸蒸人消失了忘了勾的了，然后再回过头来水都蒸干了锅底都熬的那个什么不行了啊，你这就有点危险了各位啊，那有些时候小区里电梯都会贴一个字条，上面写着您出门之前仔细看一看想一想家里的水电煤有没有关好，对吧，这个就是我告诉大家做饭的时候也要一心一意啊。我看一下，是呢，有的车位我能倒进去就是开不进去，你看吧，就是倒反而好倒，开就不好往进开，开的时候就是感觉那个拐弯是吧，它就是那个灵活度没有倒的时候那灵活度强，对不对啊，这主持人谁了，大哥是朱涵大哥 找对象才难呢。这我先讲广告吧，各位啊，我先讲广告，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回来。
1: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

0: 零动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御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0: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3: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0: 百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3: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啦！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4: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5: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6: 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预计未来48小时，我市大部分地区呢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对流性天气。今天也先到明天白天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3到4级的南风转西南风。明天也见到后天白天多云，东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3到4级的南风转东南风。来关注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情况。喀巴是小雨，16到28啊，刻好在你们洗车。东胜小雨，18到28度，树林兆镇多云，17到32度。西泥镇小雨，17到31度。乌兰镇多云，16到30度。敖勒兆旗镇多云，19到31度。嘎鲁图镇小雨，19到30度。阿勒克西热镇小雨，17到28度。徐家湾镇小雨，18到27度。以上是今天到明天的天气情况，在这里还是要提示各位出门关注天气变化。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主涵秀。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1, 2, 3, 4。
1: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2: Ready go！
1: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3: Go go go， 出发喽！
1: 竹韩秀，快乐不设防。

0: 笑点不打烊。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节目祝涵秀。各位好，我是祝涵姐姐。有很多小伙伴给我发来私信啊，非常感动，我想给你们唱首歌。感恩的心，感谢有你。大家说祝涵你要把你的嗓子保护好。另外说到了，你看有些演员秦岚对吧，他的嗓子后来就不太好了，担心我也变成那个样子。不用担心，为什么呢？我已经在恢复了。因为你们不知道周五的我是什么样子，因为周五我和大家没说上话，周五我来了以音乐为主了。我想说心有余而力不足，心有余力足嗓子不足，我今天能发出声就不错了。你们听我明天的，我明天应该比今天更好一点啊。来，刚刚有伙伴说到了找对象才难呢，没钱还想找啊，咋都学不会人家那种空手套白狼。哎呀哥们儿啊，找对象哪和空手套白狼能那个什么画上等号呢？找对象永远不要说哎我得有什么空手套白狼，谁是白狼啊？啊，找对象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有一个伴儿，是不是陪伴你度过这一生，漫长的一生，漫长但是又非常短暂的一生，让你平淡的生活变得有滋味，对吧？让你辛苦的生活变得没那么辛苦，让你有动力，让你感受家的温暖，避风的港湾，这是找对象的意义，不是空手套白狼啊。哎呀，可不该气我了。我就是说咱做节目啊，说两个小时也好，说几个小时也好，我觉得都可以，但你千万不要在情绪上再折磨我啊！你情绪上千万不要给我折磨了，你再让我情绪上受伤治那真不行，知道吧华子啊，不能是说空手套白狼这话啊，不符合咱们的恋爱观，是不是？来啊，曾志涵都变鼻音涵了，曾志涵叫了我，见了我就得都得叫我老师。来看一下啊，东胜民族街加泰东胜民族街加泰口子红绿灯坏了，左转目前不亮，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啊，感谢这位小伙伴，感谢提拉米苏。目前红绿灯信号灯出现故障，可能会导致堵车。那么加泰的这个口子的红绿灯目前左转灯发生故障了啊。不只是800个男孩子喜欢你，我要给你发这么多男同志，大家都喜欢你哦。这嗓音别有一番风味，你看吧。你看，就是大家有些时候啊，我跟你说，就是，哎，咱说一句，我举个例子啊，这细糠吃多了，有时候也得来点粗粮，是吗？细糠吃多了也得来点粗粮，是吧？注意消化。要不然没有对比你不懂得珍惜，天天都是那甜美的嗓音，那你又听麻木了。哎没啥意思，我这一下来了不一样了吧，是不是朋友们？所以啊，就是有些时候就跟吃东西似的，你天天吃那好的精细的，突然间给你换一点，哎，你觉得挺有六十味儿，粗粮也好吃，是吧？啊，你说的是1008有很多男同志在听，在听不代表喜欢啊。我说800个男孩子喜欢我，那是真有点吹牛了。加入互动话题和各位唠的是学什么？你觉得好难呀？我这两天不是给孩子上口才课吗？上口才课才搞笑呢，给他们做示范啊，打针有什么可害怕的？胆小怎么了？爱哭怎么了？打针本来就很疼。那孩子们讲的都比我有意思，你知道吧？我在这儿喜欢做给他们做示范，因为小孩有些时候他不会有情感，他会，打针怎么呢？害怕，爱哭怎么了？打针本来就很疼，就是这种的平调的啊，然后又拖拖拉拉，我给他们做示范，我说宝贝们不能这样，应该说，胆小怎么了？爱哭怎么了？就这样，他们听不懂，老师啥？哎呀，真的是，我死绝了，因为我死绝了。但是我的孩子们一般都还是比较聪明的，都能 get 到我的意

思。嗯，就我这很拉嗓子，哎，还我要改变还是挺大的啊。来，学什么觉得好难呀？继续往下看，有伙伴都说什么？学骑自行车，哎呀，学骑自行车可把我摔上了，我摔了，我后来直接放弃了，又长大点了才重新学会了。也就是说你在当小孩的时候想学骑自行车，但是呢一直得打的摔机不会散，得打我呀，到底你带那么多回来。我跟你讲，我在学自行车的时候我那自行车车来日练就给我撞他俩个我那家伙不需要卸载什么 Revy 来是上来是吧，没有男主那么多的自行车，我们那家伙就缺是那女就去那歪溜的，小小就去那大溜的所有的自行车缺带的垮垮，嗯，缺带的垮垮，那咋会就流行带垮垮，知道是吧？就是那个车篮子，嗯，就流行带那个车篮子。我该是女女吧，听出来了吧？我不是小男孩啊，我是女女。然后呢，我爸说董事长给我练点扫回来自行车，哈，可不需要大功夫了，嗯，父爱如山，真的父爱如山。然后给我弄出来自行车，缺想到还是个大品牌。上去带的个车篮子，带车篮子挨上我开始学呀嘛，我开始不会。就那个时候呢，家里是有院子的，然后有个水泥台，水泥台底下是种的，水泥台是走道的，啊，从大门洞进来，走那个水泥台，走到主，走到那个正房，然后还有侧房，还有凉房，就是什么院子，你们知道，底下大概有半米多深，然后下去能种点什么玉饺子来，什么柿子把戏啊，这花瓜来这东西啊，然后呢，就把这小自行车买回来给我组装起，然后就放在那个水泥台子上，水泥台子半米以下就是那个种菜的，叫夏天。我现在还有那照片呢，又把那个支架支起来，那车不是有支架吗，就把支架支起来，我不会骑，我坐在但我洗嗨了，我坐在那个车上面，我倒蹬，倒着蹬，倒着蹬，他不是说没有动力他不会跑吗，啊，整个娘了装自己望一会再降个来，朝那个地底下再降个来啊，然后那是穿的第一脚，第二天就迫不及待就让我妈说她要跟陪我一起学自行车。哎呀，我妈能让没上耐心，教俩把到放手来让我干气了。出去的时候，第二天下午我出去学自行车，刚开始自行车的那个车篮子还是圆的，粉的，粉的圆的，可漂亮了。然后学了没到俩小时，我妈让我回来了，说中暑呀，讲怪在外头。回来这个自行车篮子就已经不是篮，成了白撇撇了，真的，那个篮子完全都已经撞到没有任何样子可言了。后来呢，我妈把我打了一顿，我爸先打我了，我爸连夜又给我换了个白色的车篮子，然后就换了个那种的。刚开始那个车篮子呢是大苦驴，就是那么炒不菜，你们知道吧，就炒不菜那么垮子啊，然后呢挂上去那个软档。然后我爸给我换了一个白色的方形长方形的那种的，然后那棱角啊它都是硬的粗的那种铁杆，你们知道那个耐吧是吧啊、哦、哎呀我想什么灾祸，可是虽然说像和我那个自行车气质不符了，但是那咋会那自行车非得有车来着真的就那辆溜箱嘛，非得有车来着了，又给我换了车来着。第三天车出个出城又出城个流工，他没有说是那种白撇撇，因为他确实他是硬度也可以，但是葛流的已经不能再葛流了，又叫我妈把我打了一顿。后来我爸也已经就是放弃了，想死我下来下来。后来直到把那个篮子给我撇的冒了以后，哎，咱才学会了。长多点了你们知道吧，不知道咋就起床来了是结巴疼尿，然后就从一边开始往过歪。搞不懂，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没什么辅助轮，不像现在小孩骑自行车是有辅助轮，没有辅助轮就嗓尿会学然后呼隆学会，我妈到长大大了两位挂交流会啊，一会杵在样子呢卖裤衩背心球裤球衣那个台子里头了我跟你们讲过这个故事吧，就脚在杵在哪里头了，幸亏是杵在那个卖球衣球裤里，我没有受伤，要不然一个大下坡我绝对我能把我杵的整出毁容了，出整容了是吧我的毁容相当于整容是吧，绝对能给我出毁容了啊，太恐怖了，不想的我咋呱长个哦，像风一样自由倒是我像风一样自由，包啊出站呢一会儿去就卖那大码冲面裤衩和球衣球裤里头，

一会儿处境之后，那次确实给我带来挺大营养的，我都不敢吸了，后来真的是。但是好像就摔了这么几回之后，后来就学会了啊。有人说到了，你是战损版竹寒，太贴切了。不行朋友们，我嗓子冒烟了啊，咱们放一首歌吧好不好。就是我这个声音呢，听起来感觉有点咩奶奶姐是吧，所以我给你们听一首打起脚上来。还是要提示各位注意行车安全，驾慢行，有路况还是分享给我啊。是谁

阿七精神来了没有？好，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各位唠的是学什么觉得好难呀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其他小伙伴的信息。我觉得学化妆很难，我真的永远我都化不好看。因为现在有一种化妆叫有效化妆和无效化妆嘛，姐妹儿你可能就是无效化妆，但我在我看来，我就把脸抹白就行了。就我觉得就是把脸抹白啊，整体肤色均匀，我觉得人就好看了。我不知道为啥，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人家有的人化完之后整个脸。

体感特别强，对吧？啊，那小那鼻子啊，那大眼睛，那嘴巴都是嘟嘟唇。你卸了妆之后，那嘴巴啊，反正就是那种很薄的那种嘴巴。化完妆就是那样嘟嘟冲腮，就不得不说化妆确实是女孩如果说愿意的话，都学一学，我觉得挺有用的。还有说学数学的函数，哎呀，数学别说函数了，含不含我都学不会。我是那种属于盯着题目半个小时，我一个字都写不出，我只能写一个答，冒号，我没了，别的都写不出来。还有说学普通话也很难呐，平翘舌，四和十的绕口令，读一遍我就绕晕了。我跟你们讲啊，就是这个普通话它确实是能练成的，就像我们班上有一些小孩子，他刚来的时候呢，他就是平翘不分的，但现在他把四能是四，四是四，十是十，为啥呢？他有发音位置，咳咳，这你不懂了吧？他有发音位置，就是你要把舌头放在牙齿的哪个位置，顶到你的上颚下颚，反正就是有位置，你习，你为什么发错了？是因为你位置放的不对，是你习惯性把它放到那个位置上去。但如果说你位置放对了，你都能发得出来。不过哈，也有那种确实是有这种，比如说舌头的大小啊这种情况，那没招了，是不是？可是我们说学口才，普通话并不是他唯一衡量的标准。是不是？为什么学口才？是为了让他讲好普通话吗？这是基础。我们要教给孩子的东西太多了，而不仅仅是说普通话标不标准的一个单一的一项啊。还有伙伴说到了游泳学不会，我也是游泳学不会，我直接呢给掐死吧，我也学不会。我到了泳，我不是晕水吗？我到泳池里，我乳了，我到了泳池里面啊。我的心脏就感觉脚哪就冲着我的冲着个肉皮里头钻出来呀，你们懂我这个意思吗？嗯，来了个新主持人吗？是的，韩哥，你叫我韩哥。好久不见你了，今儿净水期啊，叫我韩哥，嗓子怎么变成这样了呀？因为我之前的那个嗓子，嗯，然后他那个使用期到期了，我没续费。所以就变成我现在本身的样子了。过两天我攒攒钱啊，把费续上，就变成以前那样了啊。这两天没钱，没续费啊。另外还有伙伴说打羽毛球也不会，羽毛球还像啦，驾照就是永远都停，学不会，侧方停车不行。我们今天说到的是啊，你学什么觉得好难呀？说实话，学习本身就是一个突破的过程啊，冲出舒适区突破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进步的过程当中，你肯定是难的。我们总讲一句话说，难是为什么？是因为你在进步，对吧？我们在学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永远都觉得它很舒服啊，它没有今天说哎呀让你觉得想翻物造假啊，或者说哎呀感觉有点遇到困难了，那你肯定是突破性不强，你进步的速度会很慢，对不对？难是因为我们在进步，所以在学任何事情的过程当中，遇到难的事情了，遇到难题了，我们应该选择的是如何解决它，而不是放弃它。只有坚持的去学，坚持的向上走，我们的人生才会突破，一个一个难题啊，才会被攻克，是不是？好了，这个话题就和大家唠这儿了啊。Oh, I don't need a fortune cookie to tell me the way I'm feeling gonna be. 接下来呢，把一首《如风》送给大家。七点之后呢，我们可能就有音乐为主了啊，确实战损的不得了了。好，把这一首歌曲我们共同欣赏一下，稍后见。

0: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2: 1, 2, 3, 4。
3: 下班路上欢乐

0: 爆开麦
1: ，Ready Go！
0: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2: Go Go Go！ 出发喽！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暖着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依然是竹汉秀。那么接下来时间呢，就跟大家一同来欣赏好听的音乐啦啊！当然要提示各位注意安全，哪里有堵车的情况，大家还是可以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到平台当中。

刚刚我们群里有一个小伙伴说，今天这节目主持人是朱哈，一点都不像，应该不是。他在群里说啊，信誓旦旦的，他认为绝对不是我。然后我语音回了一下，不就是我呀？哈哈哈哈，今天忍忍啊。

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0: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再高升一点点，就一点点。推开无聊就要大声听，拜托了晚高峰，一路欢唱带你嗨翻下班路，一起打开竹涵秀，快乐天天。

亲爱的伙伴，今天节目到这里呢，就要跟各位说再见喽。明天同一时间我还会来的，但是我的嗓子能不能来就不太好说了哈。各位要提示大家，7月24号蔡澜的车展要和各位见面了。如果想买豪车、新车、底价车、聚会车，可以关注7月24、25、26的车展。好了，今天我就陪大家到这儿了，我明天见，拜拜。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听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综艺乐不停，东家长西家短，让我们在嘻嘻哈哈中体会生活的酸甜苦辣。女大学生毕业后放弃白领生活，自己创业开了一个食品公司，被誉为水饺西施。
3: 哎，今天中午啊吃饺子。
4: 哥，昨天不是吃了吗？
5: 不是，我跟你说，
3: 是
5: 最近这一周的时间天天饺子，他请客，天天让吃饺子，
4: 他请客还是？
5: 对呀，
3: 啊，今天三鲜的，快吃快吃快吃！
5: 不是，
3: 快吃，够不够？三斤够不够？
5: 咱仨人吃三斤三鲜，
3: 我是一两一两买的，咱吃十个煮十个，
5: 不是？
3: 晚上咱吃今儿，晚上咱怎么着？
5: 新鲜，以前我们这给你送饺子你都不吃？
3: 别废话，快吃吧快吃吧，吃完还得还盘去呢。
5: 我以前给你拿饺子，哎，得哄他，告诉里边有虾仁他才吃呢。
4: 不是，还盘，拿自己家的锅弄完回来不就得了吗？
3: 这不是，我用人家的盘盛过来的。哎，这四个盘能不能倒仨盘？我先还一个盘，人家着急用，行不行？
4: 你累不累？
5: 不至于那么着急。
3: 着急。
5: 你有什么问题啊？
3: 我没问题。
4: 这里一定有问题，多了解。
3: 人家小饭铺能有几个盘？快快快，先这折腾。
5: 啊，还没吃。
3: 还吧，拜拜。
4: 你走着。哎，什么时候替别人这么想过？
5: 英小柱有问题，我得跟着看看。
4: 这个病可不轻啊。
3: 嘿嘿嘿嘿嘿，还盘来了、
4: 啊。其实不用这么着急，
3: 不
4: 吃完就放。
3: 不，那哪成啊？你这盘这么多朋友，这么多客人，是不是？就这几个盘，万一不够用呢？哎、
4: 不是，刚进
3: 了一大。我这个刷好了，你拿着，你快拿着，
4: 不用这么客气，
3: 你拿手接着。哎，对。
5: 英小柱，我说那么积极请吃饺子，有问题？
3: 哎，这你可胡说八道。
5: 怎么了？
3: 这饺子香不香？
5: 香。
3: 哪有问题？
5: 你有问题
3: 啊？
4: 你有什么问题啊？
3: 哎，我跟你说了，
4: 你不是卫生方面的吧？

0: 哎呦，你放心，我没有传染病，我怎么可能这样呢？我都跟你说了，我都交代了，我们家里就我一个，我是独生子女，我今年啊30了。
1: 姑娘，我跟你说
2: 啊，
1: 这个人你看出来了，
2: 您把他领走吧。
1: 领走？
0: 他不是认养野生动物的。
2: 爹，小柱，我说有问题吧？
1: 对。
2: 哦，
1: 这卖饺子得看人。
2: 嗨，
1: 你得找那种像电视台工作的呀。
2: 嗯。
1: 哎。长得像好人的呀，忠厚老实的这种人，知道吗？这我跟你说啊，现在外边什么人都有。
2: 请看一下，
0: 你挡人家道了。
1: 怎么叫我起？
2: 让一下，让一下，不好意思。
1: 起开一下，哗，捅到了。
0: 泼盆水。
1: 不是姑娘，我跟你说啊，
2: 嗯，
1: 你瞧你这个模样，长得这么好看。
2: 哦，客气，您客气了。
1: 我不是跟你客气，这是个事实。
2: 但是你几斤？
1: 啊，240多斤。
2: 哟，没这么多耶。
1: 你也看出来没这么多了。
2: 冻的吗？
1: 等会儿，你要把我
2: 冻的。
1: 你不是你要把我怎么了？
2: 不是把您怎么了，是您把他们怎么着？
1: 我没把他们怎么着，我是个好人。
2: 带锅了吗？
1: 这就要煮我是吧？
2: 您在这儿不是买饺子吗？
1: 哦，是，我也是买饺子。
2: 要多少？
1: 2斤，我要。你知道我什么馅的呀？
2: 西葫芦呀，芹菜的呀，白菜的呀。
1: 好。
2: 要三鲜呐。
1: 好，一二来半斤。
2: 一二半斤呐。
1: 啊，这、
2: 哦、
1: 这分开煮啊、
2: 哦。好的。
1: 各煮各的。别混了，
2: 我那您是大主顾，您比他可买多呢还。
1: 你看着他姑娘，我今后会比他买多的。
2: 他不是一次三斤，他是一斤一斤来的。
1: 哦、那我2斤2斤来呀、
2: 啊。一趟就您现在就2斤。
1: 姑娘，你这账头够清楚的。
2: 看在你们胡同真开对了，来的人特别的多。
1: 是是是，嗯、你以后啊还得长期的在这开，买卖会越做越大的。
2: 是，没想到你们这儿都是生儿子。
1: 姑娘。连我们这些社区生儿子都看出来了，今后你来了也生儿子。
2: 不是男性明显多于女性吗？
1: 是是，因为我们这都是北京人，爱吃馅儿，尤其是男性犯了蛋，要不2斤也消灭不了。
2: 好，给您盛好了。
1: 哎，
2: 怎么有事吗？
1: 不是，我是说分着装，我好分着带，我一次拿不了。
2: 这拿不了2斤吗？
1: 我没家伙事儿啊。
2: 哎，这位盘子也还完了，还有什么事儿吗？
0: 啊，没事儿，我看看他点什么馅儿的。
2: 这要不给您画片儿，您回去慢慢琢磨去。
1: 画片儿，这姑娘说话可够老的。
2: 地摊，
0: 我鞋带开了。
2: 我以为您走了呢，已经。
0: 我往哪儿走啊？一低头就走啊？拿我当土行孙了？
1: 走走走吧，回去吧，回去吧。一会儿我来还你过啊，姑娘。
2: 这些院的人真有趣儿。你买吗？啊，您要几斤？我不买，我看看。
1: 我买小花，
0: 那么大了，快30了，还看嘴？
2: 看你们就够瞧的了。
1: 小柱，
0: 哎，
1: 我明白你为什么买饺子了。
0: 吃吧，
1: 我这又买了2斤。
0: 我真的是
1: 这就有5斤了。
0: 我确实挺好看的，
1: 长得
2: 有点像刘亦菲吧？
1: 嗯，我觉得不光像刘亦菲，
0: 对，
1: 她是个合体。
0: 对。
2: 谁啊？
0: 有点这个刘亦菲，有点刘诗诗，
1: 嗯，
0: 有点刘兰芳。
1: 刘兰芳
2: 怎么回事？
1: 这岁数太大了吧？你说这位，
0: 他那个爽朗劲儿，有点像刘兰芳老师那个气魄。
1: 哦，我觉得那个眉毛、那个眼儿、
0: 那个鼻子、那个脸儿，
1: 哎呀，长得特别好。
2: 你们这是馋鬼之意不在饺子吧？
0: 嗯，
1: 哪儿的话？
2: 自己琢磨。
0: 小花，你甭说这风凉话，你说。你是跟人家比眉毛啊，你是跟人家比眼睛啊？
2: 我比心灵美。
1: 人家会包饺子，
0: 你会吗？
2: 哎哎，
0: 包包子你也不成啊？
2: 你们别回来拿我撒法子，碍我什么事儿啊？
0: 你包包皮儿，我看看。
2: 你们俩正正经经的比一场，比什么不强啊？跟我比什么劲儿啊？
0: 我们俩还用正经吗？
1: 对呀、啊，我们还用比吗？
2: 哎，够不正经的。
1: 这已经高低可见了。
0: 对呀、啊，眼睁着我比他高吗？
2: 胡萝卜麻去，买饺子去。
0: 啊、哎，胡子，你买什么馅儿？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1: 哎，
3: 我自己还盘子。
1: 我说盘子不够，都借盘子。
2: 家宝麻去，
0: 买饺子去。
2: 周飞，麻去。
4: 哎，买饺子去。
2: 叶鹏，
5: 哎，
2: 买饺子去。
0: 叶鹏他们俩声啊，
1: 那声劈了。
2: 佳楠，你去什么呀？
4: 我买饺子去。
2: 你，哎呀，
4: 我就不能吃饺子。
0: 黄大爷，您干嘛去？
1: 哎，就买点饺子。
2: 这，黄大爷
1: 啊，
2: 他们我就不说什么了，您可不合适啊。
1: 我吃饺子有什么不合适的？
2: 哎，为别人打工不如自己创业。25岁的大学生丁娇娇，您这名儿听那么娇美吧？大学毕业之后呢，放弃了白领的生活，回家创业打拼。 创造了一个食品公司，并且成功打入了快乐大街这个胡同，以及隔壁胡同，以及隔壁的这个省市，被誉为了水饺西施。这个姑娘呢，勤劳肯干，又长相非常的靓丽娇美，所以呢，现在我们胡同这各家各户，只要有这个适龄青年的这种家庭啊，天天都在吃饺子。
4: 哎，这五斤赶紧消灭啊，吃完买新的。
2: 爷爷，奶奶，这些都是孝您的饺子，是我
3: 吃不了了。
2: 是来过，我来过，我知道。您再试试，爷爷，
3: 噎住了。
5: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6: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清楚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5: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7: 男子在贵基多次操作银行卡，行迹可疑，警察询问下得知竟是盗窃所得。
2: 社会现场，现场现场现场，大家好，我是侯抱林。首先为大家播放这么一个片段，一名男子多次在柜员机上操作银行卡，行迹可疑。面对民警的询问，这位男子声称热爱艺术。
8: 你怎么回事啊？
9: 啊，
8: 自己交代一下。
9: 我没怎么回事啊。
8: 别让我一点一点查啊。
9: 我就来取钱，我还怎么回事啊？
8: 那你取钱取多少次啊？
9: 取多少次我可没想好，取完了为止。
8: 不是你有多少钱呀、啊？
9: 有多少钱？我平时您知您原谅我，这事儿多，卡也多，平时不老记着我卡里有多少钱。有多少钱取多少钱。那我这人这模样是父母给的，这个事儿您要得找我父母去。
2: 队长，队长，问问他密码多少。
8: 对，我不用你说，我知道会问的。我先问别的。
2: 哦，
8: 算你那密码多少？
9: 算算我那密码多少。
8: 好好
9: 说，
8: 好好说话。
9: 警察同志，不是，我跟你说，我是一个这个正常人，我不是一算卦的，你让我算算，我真不知道。
8: 我说算了，密码多少？
9: 警察同志
8: 啊，
9: 这个虽然您是一个公安，但是呢，公民有隐私权，这个卡是我的，我把密码告诉了您了。
8: 那这样吧，
9: 再丢了咱算谁的？
8: 我现在转过身去，你给我取出100块钱来。
9: 就100。
8: 随你便，爱取多少取多少，我看看这卡是不是你的，完事你再存回去。
9: 哦，
2: 队长，你转过身，这个到时候他跑了怎么办？队长，
8: 你们都不都在这围着他啊？
9: 他们看着也不行，那个什么？
2: 队长，能问问他银行卡的主人名字叫什么？
8: 刚要问呢，你这下次不带你出来了。
2: 我不说你也想不起来。
8: 这个银行卡主人名是谁呀、
9: 啊？我媳妇儿。
8: 你媳妇儿叫什么呀？
9: 啊？谁？
8: 你媳妇儿叫什么？
9: 哦，
2: 你的妻子。
9: 我媳妇儿梁静茹。
2: 谁？
9: 梁静茹。
2: 那个，爱你需要勇气。
8: 对，
9: 啊，
2: 是
8: 他
2: 吗？
9: 梁静茹，我就说我媳妇叫梁静茹，
2: 是不是他？
8: 唱那歌那个？
9: 您说谁啊？
2: 可惜不是你。
9: 那不是他吗？对，
8: 不是他，
2: 不是他，
8: 不是他，
9: 梁静茹。
2: 你妻子叫梁静茹
9: 啊？梁静茹
8: 干什么工作的呀？你媳妇儿？
9: 我媳妇儿，这叫。什么什么这自由职业者啊？
8: 自由职业者，
2: 这还想半天。
9: 不，我就现在这个过去叫待业青年，现在因为改了这个好的说法了，就叫自由职业者。
2: 这张银行卡的姓名是谁？
9: 哪张？
2: 这张。
9: 这张是我媳妇儿的。
8: 叫什么？
9: 这个梁咏琪。
8: 不，梁静茹吗？
9: 梁静。
8: 你把她妹妹娶了？
9: 没有，这个他们一家子，这用她的名又办了一张啊。
2: 什么意思？你也是你媳妇儿？
9: 前妻。
2: 梁什么？
8: 梁咏琪。
9: 您什么毛病？您告诉我。不是，我不知道您这病。
2: 是不是？
9: 谁？梁咏琪。
2: 梁咏琪吗？
8: 哎，行，是。
2: 啊、这张卡呢？
9: 这张卡也不是我的。
2: 谁的？
9: 我女朋友的。
2: 你不是有老婆吗？
9: 啊，女性朋友不能有一个
2: 啊、哦？谁呀、啊？
9: 林志玲。
2: 林志玲、
8: 啊，那这个就应该是那个了吧？
9: 哪个？
2: 佳颖。
9: 啊啊！怎么了？
8: 不是我说， 我说小花的民警，你给我靠边点行不行？
9: 怎么了？什么事儿？
2: 不是，队长，我不是就为了引蛇出洞吗？
9: 这个警察同志
8: 啊，
9: 他有病，您带他看去。
8: 是是是。
9: 他怎么？我一说这人名字，他怎么？
8: 我得先解决你啊！你这
2: 是不是他？
9: 谁啊？
2: 萌萌。
9: 林志玲。
2: 萌萌。
9: 林志玲。
2: 站起来！
8: 你给我闭嘴！
9: 啊！
8: 哪人啊？
9: 哪人？
8: 嗯。
9: 哎呦。哎，我跟您说，我交朋友时间也不长，我没问哪儿人。
8: 那为什么把卡给你
2: 啊？卡是怎么给的？
9: 卡让我帮他取钱啊。
8: 他自己不会取啊？
9: 他没空啊。
8: 他干嘛呢？
9: 他
2: 演唱会啊？
9: 啊，好像是。
8: 你还真给他，你垫的药票是怎么着？
9: 强着我能走了吧？
8: 不能。
2: 等会儿林志玲没有演唱会，说清楚了。
9: 哎，
8: 你要么给林志玲办场演唱会，要么把事儿给我说清楚。
2: 我们刚才向林志玲求证了，她说这个锅她不背。
9: 我没听说过。
2: 她是这么说的。
9: 她怎么说的？
2: 这个锅我不背哦。
9: 不是的，林志玲。
8: 哎呀。
2: 事件是这样的，银行工作人员发现一个男子多次在柜员机操作银行卡，形迹可疑，报警。面对民警的询问，这个男子先是称卡是妻子梁静茹的，后来呢又说是捡来的。经查，银行卡是男子盗窃所得，从作案到落网前后不到5个小时。警方一直逼问，是谁给你的勇气
9: 来面对流言蜚语？

0: 许多人走路玩手机成常态，但生命没有回放键，走路一定要注意前面的路，认真看好脚下大地。
1: 小猪，我一定要提醒你这件事儿，就你走路玩手机有多少次那么尴尬了，我都替你尬得慌。
2: 他尴在哪儿了？
1: 哎，我给你讲几个事儿啊，大雷。
2: 嗯，
1: 我们俩出去买东西，他呀坐一滚梯，人老先生玩手机呀、这滚梯不动，他都没有脚感，就僵僵的站在不动的滚梯上。
2: 嗯，
1: 十几分钟吧，大雷。
3: 怎么着吧？
1: 可乐吗？
3: 也
2: 还行。
3: 可乐吗？
2: 还行，还行。
1: 来，人家从上往下的滚梯是动的啊。
2: 嗯，
1: 从上面下来的人只给他拍视频。咯咯的乐，他没反应，就呆呆看着他那手机，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可看的。
2: 哎，我这特别纳闷，那会儿他看什么呢？
1: 不知道你看什么呢？那会儿忘了，自己都忘了。
3: 切，看有意思的视频呗。
1: 后来呢，我说那滚梯不动，那咱俩进直梯啊。
2: 嗯，我就特纳闷，那你跟他这十分钟中，你站边上干嘛呢？就看着他
1: 啊，
2: 也没叫他
1: 啊。
2: 那这你也有问题。
1: 我看看他能站多久。后来呢，进电梯里边。任老先生不按楼梯层，脑袋往自己胸口一扎，就开始看手机。
2: 但是他太爱看他那手机了。
1: 我就抱着肩膀看他，我看你不问那电梯能去哪一层。一会儿上去了啊，他一看不对，他倒是没出去。一会儿下去边儿啊，一看不对，他也没出去。
2: 他能抬头看也不容易啊。哎，他看那时候他为什么不问一下呢？
1: 为这事骂他二十分钟。
2: 就在电梯里头。
3: 哎，你说他着急不着急？
2: 哎，我觉得你去商场是为了看他去了。
1: 我就看他今天怎么现眼。完了以后呢，买东西不得递一个收款码吗？
2: 嗯，
1: 哎，人家递了一个加微信那个二维码，
2: 让人扫半天，
1: 你呆呆的发愣。
2: 不是，他要扫上他更害怕。
1: 然后回来的时候撞树了，还跟人说对不起。
2: 啊，这正常。这一会儿他拿杂志拿报纸的时候也撞树，
1: 一会儿撞上行人了，我都担心呀，撞那个狠呐。差点把他手机里的联系人给撞出去。
2: 哎，这点特别难有啊，把手机的联系人都撞出来了。
1: 就这个狠劲儿，你知道吗？
3: 你说小花，小花，
1: 就这么一声啊，
3: 这俩人
2: 他撞中间了。
3: 俩人一块儿出去，他连管都不管我，他就为瞧我这路儿。
1: 够瞧了吧。我问他，我说小柱啊，就这么好看吗？嗯，好看好看。我说你为什么老得看手机呢？
2: 嗯，
1: 搞得跟自己很忙似的。
2: 是啊，
1: 他就说了，哎呀，我也不想这么，我就是不想很，我不是那个，
3: 我连整话都说不出来了，我还有功夫看手机呢。
1: 小猪的这个毛病呢，也是咱们其他人给惯出来的啊。
2: 嗯，尤其是你。
1: 我还好。
2: 你老不喊他。
1: 我是为了给他一个教训。
2: 你不信，天天要老喊他，他绝不这样。
1: 哦，天天我老提溜着他，我是他什么人啊？
2: 你不提溜，你就到时候老喊他，就认抬头看。
1: 这我是他妈呀！
3: 哎呦，
2: 你有这想法也赶不上，真的。
3: 哎、你只能比我小一辈啊。
1: 我凭什么比你小一辈？他要真给我来点抚养费，我就认了。
3: 抚养费？
1: 我就
2: 你是不是又编一点抚养费呢？
3: 财迷，你就是盯着我看我什么时候摔着啊，好继承我这手机。
1: 就是你都摔成那样了，那手机还可以继承得了吗？联系人都给撞出去了，快！
3: 你就为把那点空间留出来，
2: 你见过谁手机能把联系人撞上去？
1: 午夜订餐，
2: 蹭蹭蹭从手机里往外爆，
1: 米粉都撞出去了。
2: 嚯，手机真能装！
3: 我拿着手机，我拿着这些饭盒。
1: 我跟你说，这个在有些国家，人家广播里面就循环播放，一定
3: 别看手机。
1: 对，不能边看手机边走路，撞人了以后啊，
2: 得说对不起。
1: 这一个是说对不起，一个是容易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损失。
2: 什么损失？
1: 你比如说，
2: 小孩给我举个例子，我真没想象损失什么。
1: 你比如说轻的吧，
3: 您甭说轻的，您给我说一红的，说一红的啊，
1: 轻的轻的啊，先说轻的。
2: 嗯，
1: 对面人家刚剥开一大红薯，正吃呢，脑袋就往里面扎，你咚呀、给人撞出去了。
3: 正好的红薯是个糖心的，
1: 砸啪。
3: 对，
2: 红薯一般撞不飞，应该能贴上。
1: 贴脚面上了，
3: 对，
1: 坏一双鞋。
3: 你比如说啊，人家那正吃柿子呢，嘿，这蜜罐的柿子，我过去扑一下，啪，掉那脚上了。
1: 哎，
2: 一脚红薯，一脚柿子。
3: 哎，这俩还不能一块吃吧？
2: 这吃了恐怕还是对肠胃有问题。
1: 旁边人一看，哎呦，这什么样，掩鼻而过。
2: 这红薯跟柿子没那么大味儿，还掩鼻而过，
1: 撞得非常稀烂。你就说那个样吧，是不是好看吗？
2: 不好看。
1: 这就轻了，
2: 那中了呢？我想知道小孩中了什么呀？
3: 哇，撞上，
2: 比如说那边正吃龙虾，
3: 哎，噗，把人龙虾撞嘴里去了。
1: 吃鲍鱼，
2: 吃鲍鱼倒是没什么太大危险。
1: 喝燕窝呢？
2: 整窝喝，
1: 整个
3: 噗一下，
1: 哎，燕窝就飞了。哎呀，
2: 燕窝飞了，
3: 好家伙， 正上那位拿毛窝给踩了，哎呦，哎呀，
1: 这个窝心呢，我跟你说，这个窝心脚就踹上小柱了，这也算轻的，多少赔得起吧？
2: 这小儿科，龙虾还能赔得起，龙虾燕窝
1: 也就3000多，
2: 对，不算什么，他还能撞什么贵的？
1: 撞一什么呢？撞一贵的，这回啊？
2: 撞一元青花的，那个鬼谷子下山瓶，啊，
1: 鸡缸杯，
2: 对对，
3: 哎，鸡缸杯那么一丢点儿。
1: 那怎么了？撞不飞啊？
2: 没有鬼谷子那个儿大。
1: 翡翠白菜，
3: 肉形石，
2: 这你要撞碎了，还真需要点气功。
3: 清明上河图，不撵图，
2: 蒙娜丽莎的微笑，
3: 对，撞那个。
1: 韩熙载夜宴图，
3: 对，
1: 富春山将，富春将士，富春。
3: 你不要不甭说了，甭说了，哎，反正我撞那张老纸上了。
1: 你说你拿命赔，你赔得了吗？都是国宝。
2: 关键难得这几幅画凑到一块儿，
3: 大姐。我是不是先把这几幅画外头那防弹玻璃先撞碎了？
2: 这一路趟过去，趟趟趟趟趟趟趟，
3: 那么多趟啊，没点干的。
2: 清明上河图撞过蒙娜丽莎的微笑，然后再撞过富士山居图，
1: 鸡缸杯最后结尾，
2: 然后最后是鬼谷子那罐，你这关键是从这都没抬头，
3: 叮当五四就撞过去了。
1: 当让你赔，你就傻眼了。我赔，您那什么，您把我拘了吧，我只能以命抵罪了。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对不起世界文化传承的瑰宝。
3: 我这认识倒是挺深刻的。
2: 这是自杀前的遗言吧？
1: 所以小柱，不要看周围人干嘛，要管好自己，知道吗？
3: 对。
1: 万一人手里真有个贵重物件，你给撞了，确实你，
2: 比方说正捧着
1: 没钱，
2: 正捧着这个骨灰盒。
3: 我呀，拿手机怎么着，我得看看导航吧。我这都撞哪儿去了？
1: 当然这个不能完全怪小柱，现在有这么一种就是社会上的风气，
2: 对，
3: 低头族。
1: 你看咱们上次聚会怎么着来的？哎，来了，
2: 来了，来了，哎，你在哪儿呢？
3: 群里说话，群里说话，
2: 快点，快点，快点，
3: 哎，
2: 你到了没有？
3: 该你发红包了啊！到了就得发红包，
2: 赶紧的，我第一个。
3: 谁问你了？
2: 你问我了。
1: 先生要茶水吗？
3: 要。
2: 要
3: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2: 对，等人到，
3: 哎，要不要
2: 等人到齐再要，
3: 等会儿再说吧，
2: 人到齐再要，
3: 啊，
1: 好的。
2: 咱来几个人，
3: 啊，你这群里面有9个人呢，
2: 都到了没有？
3: 群里面都冒泡了，有仨。
2: 哎，你们要不来我走了啊，
3: 迟到10分钟。
2: 你乐什么呢？
1: 啊，我刷那什么呢？
2: 你刷什么呢？
1: 我就刷那什么呢。
3: 你，啊，
2: 说什么都快
3: 说，
2: 啊，
3: 我跟你说，就算你结了婚了，你这点东西也不能说到饭店里再刷来，是不是？
1: 什么什么什么呀什么呀，
2: 到底刷什么呢？
1: 什么呀？
2: 行行行，赶紧上菜，赶紧上菜吧！点菜点菜，谁先到谁点菜，我先到的。
1: 嗯，
2: 那我点菜。
3: 哎呀，吃什么呀？你在群里说一下。
2: 哎，对，一人在群里说一菜。
1: 哎，你逗。
2: 嗯，对，挺好的。
3: 哎，我这说话，你把你小点声。哎，
1: 不是，我看一下。
3: 小点声，
1: 知道知道知道。
2: 好久不见了吧？
1: 啊。
2: 哎，你还敢那样？
3: 点什么菜？点什么菜？快说。
2: 对，你现在什么样？你发一照片进来。
3: 你快说，点一什么菜？
2: 啊，还是这老几样吧。
3: 什么呀？
2: 就那个和那个，我最爱吃这俩，你知道？
3: 啊，
2: 哎，干嘛呢你？嘿，
1: 啊，就随便看。
2: 转发一下，转发一下。
1: 啊，是吗？是吗？
2: 嗯。哎呦，对不起，有事我先走了啊。
3: 没人理你，走吧。
2: 哎，都走了，就剩我做一个了。
1: 大家都玩，你不玩，你也很尴尬。所以呢，有的时候是拿玩手机掩饰尴尬。
2: 就是觉得突然间觉得好像没那么多可聊的，就还不如手机上聊的方便。
3: 为什么呀？大家聊的还是很有限，手机里边呢
2: 内容多呀。
3: 对呀，
1: 那还聚什么会呢？你说，
3: 哎，
2: 可是觉得好像传统上我们应该聚会，聚会是一种仪式。
1: 在聚会的礼仪上面，你觉得应该是说这个手机可以常拿出来聊一聊呢，还是说最好在限定的时间内、限定次数使用？
2: 根本就不让用。
3: 现在不都好多一到聚会就收手机吗？
1: 收手机
3: 哈，
2: 嗯，到聚会的时候就蹬自行车的过来，收手机，收手机，收手机。
3: 等在要手机的时候呢，
1: 没了。
3: 这不是收手机，这是骗手机的。
1: 所以呢，提醒大家，在聚会的时候啊，讲究一下公共的社交礼仪吧。
2: 嗯，
1: 大家要都说可以玩，那无所谓了。但凡有人提出，咱还是好好聊聊天、说说话的话，最好有限次的使用手机。那另外呢，生命没有回放键，走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前头的路，认真的看好脚下大地。
2: 嗯，这都是应该做到的。

听友们，今天的综艺乐不停到这就告一段落了。生活奔流不息，笑声源源不断。你开心了，世界都会变得更可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暖城剧场又和大家见面了，期待这是一场美好的遇见。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92期。
4: 二楼雅座餐厅，从桌椅餐具到环境装饰都比较考究，空间也宽敞了许多，只是客人少了一些，不如一楼的气氛热烈。他们选了一个靠窗户的位置坐下，既方便说话，又能看到大街上的雪景，非常惬意。服务员送来茶水，递上菜单。日小丹要了一个鸳鸯火锅，点了海鲜、牛肉、豆腐、蔬菜，几盘菜和一瓶啤酒，从包里把丁元英的香烟和打火机拿了出来。火锅和佐料很快就上来了，俩人边吃边聊。丁元英问，国外你都去过哪些地方？芮小丹说，太远的地方没去过，

耶路撒冷是世界三大宗教圣地，真主、上帝和耶稣都在了，有条件还是应该去看看，增加点见识。芮小丹问，什么意图？丁元英说，旅游就是意图，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就是意图。芮小丹说，你既建议就有道理，行，到时候我拐个弯去一趟。丁元英往火锅里下了半盘牛肉，半盘鱿鱼片，然后喝啤酒等着开锅。芮小丹问，知道我是怎么看你在古城的吗？丁元英说，不知道。芮小丹话未出口先笑了，说，你在古城所谓的清静清静，其本质就是出家。如果不是我以美色舍身相救，你剃了头就是和尚。丁元英也笑了，说，我也纳闷，怎么老没涅槃，原来是等你宽怀一度。芮小丹对这种极品理政、极品爱情且极品淫碎的语言付之一笑，喝了一口茶水，放下杯子说道，你是谁，我是谁，这些问题我也想过，咱们两个活得不一样，我活得简单，你活得太复杂，不是平行的两条线，是交叉而过，但是这对于我已经够了。丁元英说，这不是简单和复杂的问题，是生存环境不一样，你活的是自性自在，不昧因果，通俗点说就是平平淡淡才是真，我是想活个明白，还在思索的圈子里晃悠，离你的境界还差了几个位格。芮小丹说，我在那么高的境界上啊，我怎么不知道？丁元英说，你自性本来无需知道，这是根性的范畴，不是根气智慧。芮小丹自嘲的一笑说，真会抚慰我们众生啊。丁元英问，你为什么要当警察？为什么在普通人眼里那是病态？芮小丹说，怎么又回到这个问题了？类似这种话我听多了，要么说我傻，要么就是想挖掘点思想火花什么的，我从不回答这种问题。那么多人都干警察，怎么一到我这儿就不一样了？说到底就是因为我有德国居留身份就金贵了。丁元英说，德国居留没有价值吗？我就曾经为一纸永久居留身份在柏林熬了十年，为这个去工作、买房子、纳税。德国居留身份意味着很多东西，高收入、高福利，不愁生老病死，自由出入欧美国家，在国人面前有身份、有面子，过去甚至还有华侨商店的待遇。芮小丹说，出国的人肯定得为居留权奋斗，我母亲连国籍都加入了，但是，哎，这个我不说了，你把但是后面的东西说出来吧。丁元英说，但是你得到的是人家德国人能够给一个中国人的东西，包括你在中国人面前的优越感，总有些东西是人家不能给你的，比如你永远是边缘人，你融入不了别人的主流社会，你不用表白，也不用提醒，人家错待不了你。警察是主流社会的标志，你在德国做不到，在中国就能做到，这是国籍和血统给你的权利，这就是祖国。芮小丹本能地伸出右手，做出一个握手的表示，随即与丁元英伸出的手握在一起，夸张地上下摇动两下，笑着说，同志，同志啊。然后松开手，感慨地说，没有在国外待过的人很难理解主流社会这个词儿对于一个普通公民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生活在主流社会，他们不缺祖国，缺的只是一点钞票，所以不理解。我就觉得警察威风，我就想要那种感觉，这和思想火花没关系。丁元英说，所以你活的不是简单，是奢侈，

0: 是你首先得放下点什么，这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奢侈。从世间法上说，你是病态；从出世法上说，你是奢侈。当有人笑话耶稣是傻子的时候，其实谁也不傻，仅仅是两种价值观不兼容。芮小丹亲昵地低语道：“我已经飘飘然了，现在就想渡你的涅槃。”丁元英笑了笑说：“我和你不一样的地方，仅在这一件事上就可见一斑。我在柏林前后待了12年，你能感受到的我都感受了。你是想到了就做，该拿的拿，该放的放，自信作为不昧因果。我呢，就在那里参呐参呐，没完没了，越想活个明白就越不明白，一直参到了死胡同里出不来，就蹲在墙根打瞌睡。”芮小丹说：“你参给我，我能出来。如果我出不来，我不就是你说的自信本来？”丁元英说：“你沿着出国的感受往下参，跟着就参到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落后？你必然从现象参到制度，参到文化。因为任何一种命运，归根到底都是那种文化的产物。5000年的文化积淀足以让你拍着胸脯说我们有文化，但是5000年的文化积淀却不能让你挺着胸脯回答我们有什么文化，因为有文化和有什么文化不是一个概念。”芮小丹问：“那你说是什么文化？”丁元英说：“是皇天在上的文化，是救主救恩的文化。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从骨子里就是弱势文化属性，怎么可能去承载强势文化的政治经济？衡量一种文化属性，不是看它沉淀的时间长短，而是看它与客观规律的距离远近。5000年的文化是光辉，是灿烂，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传统和习俗得过过客观规律的筛子。”芮小丹说：“我不懂多深的理论，只能说自己的感觉。第一，这不是咱们可以操心的问题，是拿了这个薪水享受这个阶层既得利益的人应该操心的问题。第二，改革和转变观念已经给中国带来了很大改变，但是改革和转变观念不能脱离国情和国民素质，这不是谁一着急就能解决的问题，中国需要时间。”丁元英说：“是个很客观的认识。”再往下参。芮小丹说：“要是我就参到头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好好打算自己的生活，再往下参还能参什么？你参给我看看。”丁元英说：“我就又回到起初的问题上了，中国为什么落后？然后又是一轮现象、制度和文化，然后又落到中国需要时间，就像一个永远走不出去的圆。所以说呀，我不如你，我还在思索的圈子里晃悠，不该作为的不作为就是作为，能活个明白就不错了。”芮小丹笑了说：“你是大狼狗，闲着没事儿就蹲在墙根打瞌睡吧。”丁元英憨憨的一笑。
1: 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93期。
0: 正月初七，天气不是很冷，天空还飘着零星雪花。冬季天短，虽然才傍晚6点钟，可天色已经暗下来了。芮小丹下了班，匆匆走出公安局，上了等在门口的本田轿车。下班时段，路上车多，欧阳雪小心驶入车道，向高速公路驶去。欧阳雪说：“我带了几块蛋糕，天黑了，路上不敢停车吃饭。”芮小丹系上安全带说：“雅文说了，到了北京他请客，晚饭一块吃了。”欧阳雪说：“带这么多

前开夜车去北京，我还是头一次，心里挺虚的。你说要是路上真遇到歹徒，我该怎么办呢？芮小丹说，不慌就行，越慌越不知道怎么办。欧阳雪说，要是真遇上歹徒，你开枪了算不算犯错误？芮小丹笑了笑说，这一趟保镖是个警察职业的边缘问题，警察就不能有朋友啦，就不能跟朋友出去办个事儿啦？哪条法律规定警察的朋友就不受法律保护啦？欧阳雪说，就是警察的朋友也是人民群众的一员呢。春节已过，下一个节日是正月十五，按中国人的传统习俗，只有过了正月十五才算真正的过完大年，各行各业都还没有正式开工，所以高速公路上往来的车辆不多，道路两旁是黑沉沉的田野，一切都笼罩在浓浓的夜幕里。他们中途没有停车，也没有遇上歹徒，一路平安。经过四个小时的行驶，进入北京市区已经是晚上十点钟了。北京街头依然还沉浸在节日的五彩缤纷里，满街的大红灯笼处处预示着传统灯会的不日到来。汽车到了预先跟萧亚文约好的地方，芮小丹远远就看见萧亚文和一个女士站在一家尚未开张的精品服装店门前，他们旁边还站着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汽车在精品服装店门前停下，萧亚文迎上几步与下车的芮小丹相确一笑，打了个招呼，然后与欧阳雪握握手，热情地寒暄道，欧阳你好你好。欧阳雪也热情地说，亚文，咱们在电话里聊过，今天终于见面了。萧亚文说，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朋友张静，这是小杨，杨进忠，这是我大学同学芮小丹，这位是要在北京开店的欧阳雪。张静与芮小丹和欧阳雪分别握握手，然后说，欧阳小姐，知道你们很忙，怕耽误你们时间，所以啊，就赶在这儿见面了。亚文说你们要招个服务员，这是我舅舅的孩子，打小在四川农村长大，会开车，1994年在北京考的本子，给个体出租车干过一年，熟悉北京道路，基本符合你们要求的条件。我跟亚文在德语班的时候就认识，关系特好，我表弟人特老实，身体结实，从不多嘴多事儿，就知道干活，保证不会给你们惹麻烦。欧阳雪问，小杨以前都干过什么工作？张静说，小杨23岁，初中文化，来北京7年了，干过建筑工、个体出租车司机、饭店服务员，一直住在我父母家里，管得特别严，工资什么的都好说，你们觉得他干活值多少钱就给多少钱，需要他夜里加班就让他住店里，不需要值班就让他回家住，怎么都行。我了解亚文，不靠谱的事儿他不会张罗，家里也希望小杨能找个稍微稳定点的工作。欧阳雪说，亚文找的人知根知底，不会有问题，我们是打算在北京开个店，但是将来能不能做下去，能走多远，谁心里也没个谱，只怕耽误了小杨的前途，只要张小姐和小杨不嫌弃，这事儿就可以定了，什么时候上班我托亚文再通知你。张静说，那就太谢谢欧阳小姐了，谢谢啊，我知道你们时间很紧，就不打扰了，你看能不能另外抽个时间，咱们找个饭店坐坐。欧阳雪说，张小姐客气了，我们也是希望能找个知根知底的人，谈不上谁谢谁，咱们呢都得谢谢亚文，有他帮忙咱们才都合适了。萧亚文看了看表说，都是朋友，不要客气了。张姐啊，那边已经跟房东约好了10点半见面，没时间了，有话咱们以后再聊啊，今天就到这儿吧。张静说，好的好的，你们忙吧，我就先走了啊，有机会一定一起坐坐。张静和小杨搭乘一辆出租车先走了。芮小丹对萧亚文说，你路熟，你开吧。萧亚文上了司机座位，芮小丹让欧阳雪坐在萧亚文旁边，

0: 一边他们谈事情，自己则坐在后排座位。三人朝跟着房屋出租方约定的地点驶去。萧亚文说，你们交代的事基本都办了，这是几家附近比较有信誉的代理公司和一份房屋租赁合同。说着腾出手，从排挡杆旁边的手袋里摸出几张纸递给欧阳雪。欧阳雪展开纸看了看，房屋租赁合同是两份，其中一份是房东与前任承租人的房屋租赁合同参考范本，新的房屋租赁合同条款更加详细，租赁期限三年，年租金24万，每年提前一个月预交全年房租。另外单独有一张纸，上面写着四家代理公司的信息，北京信义工商注册代理公司电话地址，北京惠雅迪财务代理事务所电话地址，北京成城专利代理事务所电话地址，北京欧华进出口代理公司电话地址。欧阳雪收集代理公司名单说，谢谢啊，太麻烦你了。萧亚文说，嗨，可别说谢啊，这些都是问路跑腿的事儿，本来就不是个事儿。说完之后觉得表达不当，似有夸口之嫌，又笑道，还好都不是个事儿，大事儿啊我也办不了啊。欧阳雪说，这些对我们可都是大事。萧亚文说，仓库我联系了几家，条件都还可以，就是远了点儿。仓库不比门面房，你们注册公司和装修房子都需要时间，我也就没急着定下来，还有时间找更合适的。门面房我觉得还可以，地理位置跟卖音响的比较扎堆儿。春节前那些天，我下了班就去逛音响店，看人家的房子是什么结构，每个房间都派什么用场。基本有这么个规律，展厅一到两间，小型周转库房一间，听音室一间，办公室和休息室各一间。欧阳雪笑笑道，我什么都不说了啊，再说又是套话。萧亚文笑道，还是说了，而且又多安了一句。欧阳雪哈哈笑道，呵呵，真不敢说了，你脑子太快，我都不敢说话了。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暖城剧场，下期节目再会。
2: 勇儿演唱的歌曲《习惯爱你》是一首粤语流行单曲，通过抽象唯美影像呈现出恋人间的微妙情感变迁。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当你被眼下的琐碎和疲惫绊住脚步，觉得快要耗光所有力气的时候，不妨留片刻给这首《为你加油》。从陈楚生、方大同、萧敬腾、何洁等一众歌手的通透演唱里，接住跨越人群而来的柔软鼓励，重新攒足出发的勇气。

0: 见识越多，懂得越多，我们的心就会包容和理解更多，生活也会越来越通透自在。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暖城剧场。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94期。
1: 说话间，汽车开到一条大街上，夜已深了。春节期间，大街两边除了几家饭店和超市在营业外，很多商店都还没有开始营业。欧阳雪留意观察，这是一个音响店比较集中的地方，不但有音响店，还有几家很有规模的音像商店。萧亚文靠路边停下车说，这条路也叫影音大街，看路对面亮灯的那个59号房就是这个门面房，以前是经营音像制品，牌子还在呢。现在离10:30还有十几分钟，咱们把这条街的环境从头看一遍，再看看相邻的一条街，了解一下这里的商业环境。汽车低速行驶着，欧阳雪看到将要承租的店面左右两边不远处有一家发烧音响行和一家创世极品影音音响店，再往前走又有5-6家诸如家庭影院和音响器材生产厂家专卖店之类的字号。拐进相邻的一条街，这条街上的音响商店更为集中，也更有规模，都是一些国内外知名品牌，其中就有著名的悦盛音响专卖店和斯雷克音响专卖店。欧阳雪看着看着，他的神思在不知不觉中恍恍惚惚地飘到了王庙村，脑海里浮现出吴志明的媳妇儿那双裂着血口子的手和叶小明那满头满身的居墨粉尘。看着这些一个个雄居一方的大品牌音响店，一时之间他怎么也不能把那些画面和这里联系起来，恍若是一个梦境。返回门面房时，欧阳雪说，好，真是一头扎进音响堆里了。萧亚文说，如果房子也合适就能签了，房租跟去年持平，已经谈到极限了。萧亚文在店面门前停下车，旁边已经停着一辆深蓝色的桑塔纳轿车，车边站着3个身形魁梧的壮汉，像是保护房东交易安全的人。萧亚文三人下车，这时从店里出来一男一女，都是40多岁，举止神态一看就是夫妻。萧亚文介绍说，这是房东赵云哲先生，这是赵夫人，这是承租方欧阳雪小姐。因为芮小丹与租客没有直接关系，为了突出欧阳雪的承租人身份，萧亚文没有介绍芮小丹。欧阳雪与房东夫妇握握手，大家进屋看房子。芮小丹进屋后问，赵先生，

0: 门口站着的那三个是什么人呢？赵云哲解释道，
1: 都是自己人，怕交付房租的时候不安全。
0: 芮小丹没再说什么。这套门面房分为一大四小五个房间，房子经过简单的装修，水电暖一应俱全，里面打扫得很干净，除了两张旧桌子和几把椅子之外，没有别的东西，一目了然。临街前厅并列的两扇卷闸门，每扇都有四米多，两扇大幅的玻璃门打开也有三米宽。大家一边看着房子，房东赵云哲一边给欧阳雪介绍说，
1: 这房子肖小姐已经反复看过好多遍了，开音响店没这么合适的。这儿的门脸儿可是不愁租啊，黄金地段，春节前就有好几个主盯上了。我看肖小姐知书达理的挺实在，不像是个多事儿的人，你们也能接受预付半年房租的条件，就决定给你们了。房租一分钱没涨啊。
0: 欧阳雪客气地说，多谢赵先生和夫人照顾，房子挺合适，合同我也看了，如果没有其他问题，我们互验身份和房契就可以签合同付款了。
1: 赵云哲说，好的好的，
0: 说着示意夫人拿东西。赵夫人取下夹在腋下的挎包，从中拿出合同文本、身份证、户口簿、房产证以及炭墨笔、印章、印油等东西，而赵云哲则打开手提的一个蓝色帆布提兜，原来里面装的是一台验钞机。他把验钞机放到桌上，接通墙壁上的插座电源。欧阳雪拿出包里的24万现金也放到桌上。这时芮小丹对萧亚文说，
1: 你们签合同付款，我到门口看看，趁这会儿给韩大哥打个电话，到了北京得给大哥请个安，再晚就打扰人家休息了。
0: 芮小丹到门口向四周观察了一下，周围很平静，保护房东交易安全的三个壮汉还在桑塔纳轿车旁边守着。他拿出手机找出韩楚风的手机号码，很快拨通了。芮小丹说，
1: 是韩大哥吗？我是小丹，打扰你休息了吧。
0: 电话里韩楚风意外而高兴地说，
1: 小丹啊，你好你好，没休息呢，刚散会，几个朋友正坐着闲扯呢，有什么事儿你说。
0: 芮小丹说，
1: 没事儿，我刚到北京给大哥打个电话，问个好请个安，我和欧阳雪开车来的，凌晨四点还得赶回古城上班，这会儿先打个电话有礼了。
2: 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95期。
0: 萧楚风听芮小丹电话里这么说，赶忙就说了，
1: 可不敢这么说啊，使不得使不得。那你这趟来不是公务了，什么事儿非得赶得这么急啊，需要帮忙吗？
0: 芮小丹解释说，
1: 原因他们要在北京开个音响店，托雅文找个门面房，这个地段的房子很难找，谈好了就得抓紧签合同，免得节外生枝，这儿没事儿，不需要帮忙。
0: 韩楚风问，你现在具体在什么位置？合同签好了没有？
1: 芮小丹说，我在影音大街59号，合同正在签，签完了我们回雅文那儿休息。
0: 韩楚风说，
1: 现在刚10点多，时间还早呢，你们待在那儿别动，我马上派人过去，咱们找个地方喝酒聊天，春节15一块儿过了。
0: 芮小丹说，
1: 大哥这就不好了，这就让我打这个电话不自在了。
0: 韩楚风在电话里笑道，
1: 错了，本来挺自在，让你这一把握差点不自在了。
0: 芮小丹稍稍迟疑了一下，顿解了韩楚风的意思，笑了笑说，
1: 哦，给俺晋级啦，谢大哥提拔，可是雅文已经说好了他请客，还是不合适。
0: 韩楚风说，
1: 雅文这都挺熟的，不拘这个，好吧，见面咱们再聊啊。

挂了电话，芮小丹回到店里，只见赵云哲和欧阳雪在一式两份的合同上分别签名，摁红手印儿。萧亚文看着赵夫人将一沓沓现金放入验钞机查验真伪和数目。签合同付款完毕，赵云哲将房门钥匙交给欧阳雪，把钱和验钞机放进帆布袋里。欧阳雪和萧亚文将赵云哲和赵夫人送出门去，大家握手道别，房东一行五人开车走了。萧亚文看房东的汽车走远了，问芮小丹，给韩总打过电话了？芮小丹说，打了，韩大哥说一块聚餐，还说与亚文都挺熟的，不拘这个。萧亚文停顿了一下说，啊，那就不拘吧。欧阳雪没大注意这些细节，而是看着店门满意地说，这门开得真不错，宽呐，白天车停到门口，晚上直接开到店里，既安全方便，还省得花钱找车库了。萧亚文说，小车还行，大车进不去。欧阳雪说，送货的车就买辆十几万的面包车，晚上锁好停门口。萧亚文笑笑说，十几万的车丢了就不心疼啦？欧阳雪说，当然心疼，疼死了，可那也比丢个100多万的车好受点。芮小丹看着他们爽快的笑，自己也想跟着他们笑，但却笑不出来，心里总有一缕不可言喻的不畅。上次他来北京，萧亚文到了车站又悄然走开了，这次他来北京，萧亚文想请朋友吃顿饭，却欲做不能。尽管每个人的生活里都会有这样那样的尴尬，但是萧亚文的两次尴尬毕竟都与他有关系，而他对此既不能说什么，更不能做什么。这时一辆奥迪轿车稳稳地开过来，在店门口停下，从车里下来一个身材高挑、气质优雅的女子，礼貌地问，请问是芮小丹小姐吗？芮小丹说，是我。女子上前一步与芮小丹握握手说，你好，我姓周，是韩总的办公室秘书，韩总在老张家汉烩菜馆订了位子，让我来接各位。于是芮小丹他们熄灯锁门，跟随周秘书的车前去老庄家汉烩菜馆。冬天的夜里11点已经算是深夜了，老庄家汉烩菜馆的店里店外仍然是灯火通明。周秘书和欧阳雪停好车，大家步入熙熙攘攘的大餐厅。韩楚风、李志江、马经理和司机小赵已经先一步到了，看见他们进来便起身相迎，大家一番握手礼让落座。老庄家汉烩菜馆以经营豫北农村的烩菜为主，这里既没有路边小店的过分简陋，也没有商务宴请饭店的极度奢华，特别适合家庭聚餐或朋友宴请。一尺多直径的陶瓷大盆架在餐桌的慢火上，鸡鸭鱼肉、粉条豆腐以及萝卜白菜一起入盆味炖，不讲刀工，不讲造型，更不讲菜品的尊贵寓意，就讲一个好吃实惠。服务员递上菜谱，韩楚风接过菜谱放到一边，根本不用看就点菜，来个不放辣椒的大盆大杂烩菜，上几个农家小炒，一瓶五粮液，一瓶白葡萄，再来几个杏仁露和可乐，要8个中碗的杂面条，现在不下啊，什么时候下再通知你。服务员记好菜单离开了。韩楚风点上一支烟说，你们之间有的还不认识，我介绍一下，这是我和元英的朋友李志江，志江古玩店经理，这是芮小丹，古城公安局刑警，这位是欧阳雪，古城维纳斯酒店经理，也是即将开业的北京格律诗音响公司董事长。虽然我们没见过面，但是在格律诗公司融资的事上有过合作。这位是正天大厦的马总。因为韩楚风

0: 强调了李志江是丁元英的朋友。芮小丹起身与李志江握握手，其他人则是相互点头一笑，表示礼貌。
1: 本期暖城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20点下。听友们再会。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爸，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0: 能给你温暖。
1: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补乐20点下再相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听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欢迎收听我们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行万里路，月是兼情走，我们出发吧。
4: 世界多美妙，生活多绚丽，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戴上耳机，我们一起去看。

0: 欢迎来到今天的畅游中国小环节，一同感受山水之美，聆听大自然的问候。中国国土面积宽广，有30多个城市都位于边境线上，这些城市都具有异域风情，在美食方面更是有出色的表现。接下来主播跟您聊聊不出国也能吃到的异域美食。
1: 今天想和你分享不出国也能吃到的异域美食，走吧，去听一听都在哪里。其次呢，就是吉林的延吉，这里相当于来到了韩国。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位于中国东北，吉林省东部中朝边境，首府延吉市一半以上人口

延吉冷面作为中国十大面种之一，早就久负盛名，来到延吉自然要吃。不过在延吉吃冷面是一定要点锅包肉的，是像咖啡和奶一样的灵魂伴侣。冷面上桌，用手扶一下碗就能感受到阵阵冰爽，分量十足的面碗里还放了一只硕大的汤勺，这是让你吃面前先喝汤的意思。一勺冷面汤入口，那又酸又甜的口感让人胃口大开。喝完汤之后，将面上面的卷心菜、煮牛肉搅拌均匀，挑起一筷子冷面，吸溜一下子入口，面条筋道够味，搭配小菜，口口生香。接下来要吃的就是锅包肉，同样是酸酸甜甜的口感，外酥里嫩，咬上一口，再吃上一口面条，简直就是神仙般的味道。当然还有一种吃法是将锅包肉泡进面汤里，混合着面条面汤一起吃，那滋味堪称艺术品。延吉酱汤，豆好水好手艺好，朝鲜族的酱汤文化不可不提，水好豆好手艺好，让这里手工制作的大酱品质极佳，出品的酱汤也十分美味。在延吉自然也少不了要吃一顿酱汤饭的。与韩剧里常见的韩式大酱汤不同，延边的酱汤里会加入猪肉，两掺酱汤是五花肉和瘦肉各一半的类型，肉煮得软嫩入味，汤浓而鲜美，搭配店里免费的小菜，开胃又爽口。明太鱼，偷酒贼和偷饭贼。对明太鱼的热爱让干明太鱼成为延边特产代表之一。其实延边并不盛产明太鱼，这里的明太鱼都是从朝鲜和俄罗斯进口，因为延边气候干燥寒冷，进口来的新鲜明太鱼会在这里掏出内脏，用盐腌制，最后把鱼展开晒干以后就变成干明太鱼了。晒干的明太鱼一般以烤制的方式食用，烤制之前用啤酒浸泡，刷好酱料后大火烤熟，上桌后搭配秘制酱料蘸着吃。烤好的明太鱼干而不柴，外面焦脆，里面的鱼肉柔软细嫩，极有风味。吃一口原味的，再蘸着酸辣的酱料吃一口，顿时又多了辛辣的滋味。明太鱼的另一种吃法，炒干明太鱼也值得尝试。大火烹油，将切好的明太鱼和干辣椒一起下锅翻炒，出锅的炒干明太鱼咸香香辣，是名副其实的偷酒贼和偷饭贼。最后一个地方就是呼伦贝尔，这里就像来到了蒙古国。呼伦贝尔西北部就是传说中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左岸俄罗斯，西南部紧邻蒙古。除了草原美食，蒙餐的简单粗犷和俄餐的精致甜蜜都融合进呼伦贝尔当地的饮食习惯中。奶桶肉加手把肉，一手撕下的软糯可口，卵石内部炙烤，奶桶密闭增压，内外同时加热，锅里交错放上羊肉和石头，最后再来一层蔬菜，焖完打开牛奶桶时，带皮焖烤的羊肉汁水丰盈，并带有独特的炙烤香味，极致的味觉体验在羊胸口，刀锋过处，张力十足的油脂迎刃绽开，绵密浓烈，余香满口。这就是传说中的奶桶肉。手把肉即用手把着吃肉之意，通常所讲的手把肉多指手把羊肉，精选草原牧场生长的两岁羊，宰杀后把带骨羊肉分解，放在清水锅中，不加任何调味品，旺火烹煮，汤水沸腾时及时捞出，装盘上桌，然后拿手直接抓起，蘸芝麻盐食用，肉食鲜美软糯，骨棒中的骨髓甘甜肥厚，非常好吃。还有就是烤全羊加烤羊腿，满眼的焦脆喷香。烤全羊大家一定都不陌生，作为内蒙古最出名的一道传统名菜，一般只在重大

0: 庆典和招待贵宾时才会特别烤制，是内蒙人的餐中之尊。在以前啊，烤全羊是蒙古皇宫贵族才能享用的美食，一般牧民很难吃到。但是现在的烤全羊作为肉制品中最健康环保的绿色美食，只要你来内蒙就可以吃到。呼伦贝尔大草原盛产优质羊羔肉，这是制作烤全羊的材料，公认一至两周岁的公羊肉质最美。烤好的羊外焦里嫩，一口下去先是金黄的表皮，再就是多汁的羊肉了。烤羊腿也是呼伦贝尔招待宾客的一道名菜。烤羊腿从烤全羊演变而来，以羊腿为主要食材，烘烤过程中增加了各种配料和调味品。羊腿肉酥软入味，是整只羊最精华的部分。羊肉烧麦，就爱这一口肉嫩多汁。在其他地区的小伙伴们是不是一直觉得烧麦就应该是糯米馅儿的？但是当你来到呼伦贝尔，你会发现烧麦其实是肉馅儿的。糯米馅儿的烧麦就已经非常好吃了，更何况货真价实多肉多油的羊肉馅儿烧麦。作为呼伦贝尔最常见的小吃，一般的店里都有售卖，最好是作为早点来吃，点上一笼，用筷子轻轻夹起来，就看得到它鼓囊囊充满汤汁的肚皮，一口下去你立刻就会忘记曾经吃的那种假烧麦。
1: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2: 本期节目跟着主播一起去探索中国动植物的乐土。
0: 中国动植物的乐土在哪里？2020年5月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基础。拥有960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的中国，东西相距达5000千米，跨越经度60多度，南北跨越的纬度近50度，气温降水的组合多种多样，形成了多种多样的气候。同时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地势东高西低，从青藏高原到东部沿海地区呈三级阶梯分布，造就了高寒的青藏高原、干旱的大西北以及相对温暖湿润的东部季风区三大自然区，使得中国动植物种类相对丰富。由此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放眼中国大地，细数中国动植物的乐土，那么羌塘一定会被提及。它是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野生动物栖息地。在西藏的西北，有一片面积超过60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超过4600米的台地，这里就是羌塘高原。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几条漫长绵延的山脉构成了高原的边缘。平均4500至5000米的海拔，让羌塘这片台地牢牢占据了中国地势的最高一级阶梯。连绵的群山阻挡了来自印度洋的暖湿气流，平均4500至5000米的海拔使这里全年寒冷。崎岖不平的大地上布满粗糙的石砾，在高寒干旱的恶劣环境中，羌塘形成了独特的高原山地自然景观，包括高寒灌丛草甸、高寒草原、高寒荒漠，与之相适应的演化出了不同的高原野生动物种群。野牦牛便是这里的代表物种之一，它们是典型的高原动物，有着适应高海拔的生理特征。牦们的瘤胃很大，可以从低质量的草食中获取更多的营养。牦们胸腔宽阔，气管短粗，血液携氧能力极强，可以支持牦们在空气稀薄的高原长时间行走。 毛们的皮肤厚而坚硬，全身覆盖着多层长而密的毛发，这有利于降低热量损失，适应寒冷环境。羌塘高原是西藏野牦牛的主要栖息地，区域内统计数量在 1.1 至 2.1 万头之间，并且在羌塘西部海拔5000米以上的地区，还有一群浑身浅金色的金丝野牦牛，数量更是只有数百头。除了野牦牛，这片广阔的高寒荒漠草地还孕育着许多独特的动物种群，数量众多的藏羚羊、藏野驴、藏原羚、白唇鹿、盘羊、雪豹等野生动物，与体型庞大的野牦牛不同，它们以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顽强地在这里延续种族的未来。为了应对食物匮乏的环境，藏羚羊集群迁徙，在荒原上追寻水草觅食，顶着硕大头颅的藏野驴群肆意奔跑，对寒冷、日晒和风雪均具有极强的耐受力。盘羊为了避寒，在冬季从原来的山区迁至平地生活，而匍匐在山上几乎与岩石融为一体的雪豹，静静地选取猎食目标，然后以闪电般的速度进行捕猎。恶劣的自然环境从未阻挡生命的狂欢，羌塘以其独特的原生物种、生态过程和进化现象，成为保护生物多样性最重要的区域。作为目前中国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野生动物栖息地，被世界自然基金会列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最优先地区。美国著名的野外生物学家乔治·夏勒是这样形容羌塘的：在地球上存在着一些独一无二的地区，它们仍然保持着原始的状态。青藏高原就是这样的一片土地，对野生动物栖息来讲，这里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之一。
2: 本期节目跟着主播一起去探索中国动植物的乐土，
0: 高黎贡山，中国动植物的乐土。高黎贡山这片地球上的诺亚方舟，把目光转向中国的西南，竖列南北走向的山脉齐聚在青藏高原东南缘，构成了中国最长、最宽和最典型的南北向山系群体，横断山脉。在它的最西侧有一个著名的山大断裂纵谷区，那便是高黎贡山。高黎贡山南北长度达600多公里，从青藏高原一路南下到中南半岛，跨越五个纬度带，是地球上迄今唯一保存有大片由湿润热带森林到温带森林过渡的地区，构成了一条巨大的生物走廊。从远古时代开始，各种生物沿着高黎贡山进行种群的迁徙，在气候变化剧烈的冰期时代，成为了众多动植物的避难所，很多古老的绝遗物种由此留存。与此同时，高黎贡山山体高大，阻挡了西北寒流的侵袭，又留住了印度洋的暖湿气流，拦截的大量水汽形成山区的丰沛降水，滋润了繁茂的森林。由于高黎贡山垂直落差达4900多米，温差高达16至20摄氏度，使得这一区域同时拥有寒、温、热带立体性气候。来自青藏高原、云贵高原与中南半岛的植物可以在高黎贡山实行垂直迁徙，因此这里的生物多样性在整个中国乃至整个世界都位居前列。根据目前的统计数据，高黎贡山有高等植物4897种，其中特有植物434种，包括国家级一类保护植物红豆杉、长蕊木兰，还有被称为植物活化石的梭罗，树龄1000多年的秃杉。繁茂的植被为野生动物提供了良好的生境，养育了2138种野生动物，包括昆虫。扭羚羊、封猴、绿孔雀、白眉长臂猿、孟加拉虎、小熊猫、豹猫和白尾烧红雉等20多种国家级保护动物在此繁衍生息。尤其是鸟类，中国有1200多种鸟类，而高黎贡山就有500多种，几乎占据半壁江山。有人称高黎贡山就是地球上的诺亚方舟，既是世界物种基因库，也是世界自然博物馆。1992年，世界自然基金会将高黎贡山评为具有国际重要意义的 A 级保护区，成为具有国际意义的陆地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 这个西南边陲的山脉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动植物繁衍生活的乐土。

0: 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本期节目跟着主播一起去探索中国动植物的乐土。
10: 中国动植物的乐土，那就是阿尔泰山。在这里我们可以寻找北极苔原和雷鸟。当我们把眼光投到中国的西北角新疆，那连绵的戈壁、万里的黄沙，也会出现动植物的乐土吗？答案是肯定的。地处我国西北边陲的阿尔泰山，呈西北至东南走向，横亘在中国、俄罗斯以及蒙古国的边境上，有着广袤的寒温带针叶林、亚高山草甸和山地苔原。山地物种、欧亚草原带上的物种以及环北极分布的物种在此交汇，生长着不少极富异域风情的花卉和鸟兽，比如西伯利亚落叶松、俄罗斯鸢尾、北极松、鄂毕松鼠、雷鸟、挪威虎耳草。由于地处欧亚大陆腹地，阿尔泰山远离大洋，气候干旱寒冷，并且有着相对独立的山地环境，因而分布着以西伯利亚落叶松、西伯利亚红松以及云杉、冷杉等构成的针叶林。森林之上是鲜花绽放的草甸，在这里可以看到极具西方特色的欧洲百合，也可以看到极具中国特色的芍药花。但阿尔泰山真正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高山苔原带出现了环北极分布的挪威虎耳草和雷鸟。挪威虎耳草一般分布在欧亚大陆的高纬度地区，甚至扎根于格陵兰的卡菲克鲁本岛，这可能是地球上有花植物分布的最北点。岩雷鸟则广泛分布在环北极的苔原冻土带，欧亚大陆西端的高山上也常可以看到它们的身影。在阿尔泰山，由于受到西伯利亚寒流的影响，年平均气温约为0摄氏度，冬季漫长而酷寒，最低温达到-62摄氏度，是中国最北端的现代冰川分布中心。这样的气候环境与北极颇为相似，十分适宜虎耳草和岩雷鸟的。由此看来，阿尔泰山成为了中国难得的高纬度生物繁衍集中地，其重要生物多样性和环境意义，无论对于地球还是全球都非常显著，已被列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行动计划中25个优先生态功能区之一。还有一处就是秦岭，这里是珍稀的鸟兽隐匿之地。绵延约400公里的秦岭，东起河南鲁山，西到甘肃临洮，横亘在我国的中部，高大的山体阻挡住从太平洋吹来的东南季风，是我国气候和生物地理的天南南北分界线，北亚热带和温暖带的分界线。在高大绵长的秦岭山脉中，北坡山势陡峻，断层深谷密布，挡住了冬季南下的冷空气，而南坡又截流了大量的水汽，使得降水更加丰富。山间水源众多，溪流密布，在温和湿润的环境下，秦岭的森林十分茂密，郁郁葱葱，为多种生物生存繁衍创造了条件。在这一片区域内，生活有3000多种高等植物和超过450种脊椎动物，是中国生物多样性

保护的关键地区之一。自然气候差异使得秦岭南坡和北坡的自然景观和动植物种群呈现明显的不同，这里既有华北、华中区系植物，也有东北和青藏高原地区植物，是我国南北植物的交汇过渡地带，还是重要的动物繁衍中心。与四川的大熊猫不同，秦岭的大熊猫属于一个独立亚种，头骨较小，头更圆，腹毛为棕色，胸部呈深棕色，腹部为棕色，下腹部毛尖棕色。与腹毛为白色的四川大熊猫形成显著差异。作为大熊猫分布的最东和最北界，秦岭大熊猫种群数量约为200多只，数量比四川大熊猫更加稀少。朱鹮则是另一个秦岭特色物种，它作为一种6000万年以前出现的古老鸟类，曾广泛分布于中国东部、日本、俄罗斯、朝鲜等地。但是随着栖息地的破坏，对生活条件非常高的朱鹮种群数量急剧下降。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仅在秦岭南坡的洋县还遗存世界上唯一的朱鹮野生种群。秦岭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的北亚热带、暖温带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其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物种的多样性和遗传基因的多样性均具有重要的典型性和代表性，成为了全球生物多样性11个关键地区之一。

0: 旅行不赶路，而是感受路，开启有趣人生，就在暖城之声人在旅途。朋友们，本期节目您还喜欢吗？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下期咱们再会。听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欢迎收听我们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行万里路，月世间情走，我们出发吧。
1: 同一片天空，不一样的风景。

0: 继续跟随行走的背包小环节，背上背包，咱们说走就走，一起去看不知道的远方，去听不熟悉的故事。中国摄影爱好者的必打卡之地，经典的日出日落、滩涂、渔民劳作、海上牧场，你以为这就是它的全部吗？接下来主播带你走进绝美拍照圣地霞浦。
1: 霞浦位于福建省的东北部，从上海坐动车呢大概5个多小时，当地的物价还是挺便宜的，最贵的酒店也才400块钱左右。下午到酒店随便吃了点东西就早早的休息了，养足精神，第二天要起个大早去北齐看日出。第二天呢，天还蒙蒙亮，我们就出门了，在县城打了个3轮车，10来分钟就到了北齐。没想到呢，摄影师们早就已经架好相机在这里守株待兔了。海岸边的最佳观景位置已经摆满了各种相机，长枪短炮齐上阵，小小的渔村呢也格外的恬静，呼吸着海风吹来的潮湿空气，耳边只有海浪的声音，大家呢都在静静的等待日出。渐渐四周呢慢慢的明亮起来，远处的岛屿光芒慢慢的浮现，一时间呢千岩发彩流朝霞，好看极了。摄影师们也是一声不吭的咔咔咔按快门，那大家呢也是受到了感染啊，赶紧掏出了手机开始连拍。虽然受设备限制只拍出了这里 60% 的美，但是已经得到了朋友圈的一致好评。渔民们呢也开始出来干活了，这里是有名的紫菜养殖基地，每年的8、9月农忙的时候呢，浅滩边无数的竹竿整齐的排列，方形的网框呢就像拼图一样铺满整个海面，非常壮观。也是慕名来拍摄风景的摄影师拍摄最多的季节，那不知不觉当中呢，太阳也完全出来了，天气也慢慢的热了起来，是时候找个凉爽的大排档好好吃一顿了。看到大片大片的紫菜田啊，大江其实已经馋得不行了，满脑子都是紫菜蛋花汤、紫菜包饭、紫菜豆皮卷、紫菜馄饨等等等等。回到县城，我们就找到了《舌尖上的中国》曾经拍摄过的海鲜馆，人气非常的旺，服务员忙得连桌子都收拾不过来，海鲜品种呢也很多，在冰柜里安排的整整齐齐，任君挑选，价格呢也不是特别贵，大家忍不住点了满满的一桌，除了常见的小鲍鱼、蒸黄鱼、海虾、椒盐小鱿鱼、葱油碎螺、紫菜蛋花汤这些海鲜呢，居然还有佛跳墙，赶紧点一份尝一尝。基本上每上一盘菜呢，几分钟就会被我们瓜分完毕，光盘的速度是令人折舌啊。碎螺呢是最好吃的，重油爆炒又鲜又香，一个接一个吃的根本停不下来。海虾呢也非常的新鲜，虾肉紧致鲜甜，蒸鱼的火候也刚刚好，紫菜汤跟平时喝的加了味精的感觉就是不一样，只是加了一点点盐和虾米就非常的鲜美，喝完之后呢也会非常的舒服，不会感到口干。那重头戏佛跳墙呢，可能是人太多了，真的等了很久，上来之后说实话有一点点的失望，不过也在意料之中，汤汁轻飘飘的，没有经过长时间的煨制，是做不出浓郁厚重的汤汁，只能算是海参鲍鱼的用料比较足的海鲜汤。果然佛跳墙这种制作时间长、制作过程复杂的菜不太适合大排档，只有大饭店有这样的人力和物力去烹制。总的来说呢，这顿海鲜还是非常不错的。接下来呢，我们就准备去杨家溪看古榕树。从县城出发，如果坐公车要转乘好几次，还挺麻烦的。我们呢就直接打了一辆出租车到古镇码头。中午12点，码头正好开车，半个多小时就到了鱼山岛。刚登岛，大中午的太阳呢是晒得人都睁不开眼睛。到了树林里，马上就阴凉了很多。阳光从树冠的缝隙中照射下来，真的很美，有一种舞台光的感觉。这里呢还有穿着古代蓑衣牵着牛的演员啊，有一种穿越时空回到古代的感觉，非常让人入戏，当然也非常适合拍照。正好看到有穿着汉服来拍照的小姐姐，在树下的天然光影照耀下呢，是仙影绰绰，是小仙女本仙无疑了。跟看日出的海边一样，这里呢也聚集了非常多的摄影爱好者。今天天气好，阳光也非常灿烂，一路上带着相机来拍照的人是络绎不绝。西边呢挂了一排纱网，随风舞动，拍照很好看。枫树林现在还不是季节，人就相对来说少很多。那做竹筏拍照呢也是非常好看的，但是太阳太大了，大家呢又没带遮阳伞，就不去了。在树荫下待着就不想动，只想找个凉快的地方坐下来，看看仙女们拍照，然后等太阳下山。在霞浦呢，其实看日出要去北齐，看日落呢则是要去东壁。那我们今天呢是赶不过去了，所以还是打算先回县城休息，明天再去。 霞浦没有太多的旅游开发，气候环境还是非常好的，回去的路上呢还惊喜地看到了萤火虫。那第二天我们先去到了吕霞岛沙滩岩洞拍拍拍。吕霞岛距离城区大概是50多公里，打车呢很快就到。我们到的时候沙滩上已经有一些游客了，沙滩到处拍出来的东西其实都差不多。我们拿起相机就直奔岩洞，探索一个没有人的独家摄影点呢也是一种乐趣。从岩洞里面拍海岸，岩洞的轮廓就是天然的画框，比单调的海滩多了几分趣味。站在高处的礁石上呢，还可以拍摄到整个海岸线。岩洞中比沙滩凉快不少，没有阳光暴晒，也非常适合睡午觉。坐在岩洞里，说实话有一点点那种鲁滨逊漂流记的感觉。鲁滨逊到荒岛的时候也在岩洞中躲避过暴风雨，那在岩洞里拍摄天空也是非常好看的，岩壁和礁石勾勒出了天空的轮廓。下午4-5点阳光没有那么强烈的时候呢，是最佳的拍摄时间。还有摄影师带着模特来这里拍摄时装大片，好吧，也可能是淘宝女装店，一人换了好几套衣服拍了很久。那在不知不觉当中呢，就到了日落的时间。本来只想在吕霞岛玩一会儿，然后就去东壁拍日落，但是崖洞和沙滩玩起来呢，就忘记了时间。既来之则安之，还是拍完日落再回去吧。落日的余晖倒映在海面上，崖壁呢被照耀成晚霞的颜色，此时此刻的景象呢就像古典油画一样优雅。我们一直拍到了肚子咕咕叫，才停下了按快门的手，去附近找吃的。吃完饭刚想走，星星月亮又出来营业了。城市里说实话还是挺少见到这样的满天星河，可惜的是我们并没有带专门的镜头，所以根本拍不下来。仰着头累了，索性躺在沙滩上一次看个够，吹着海风看着星空，以天为被，以地为席，尽情感受自己在天地间的渺小。今天一天在吕霞岛说实话玩得还挺疯的，回到酒店呢已经累得瘫痪了，一觉呢就睡到了第二天的中午。东壁村这个地方原本是明代抗倭英雄戚继光为了保卫海疆东面设置的壁垒屏障，因此得名东壁。到东壁的班车15分钟一趟，还挺方便的。那看风景呢，说实话还是要跟着摄影师的脚步。太阳还没下山，摄影师们呢就聚集在最佳拍摄点，架好相机抢位置了。这也让大江想起了初中放学同学们在附近网吧抢机位的景象。大江呢没带单反，轻装上阵，在附近闲逛买了一份海鲜炒年糕和汽水，酱料呢是甜辣口味，和海鲜还挺搭的。年糕呢非常的有嚼劲，不是那种软趴趴的年糕，酷暑天气来一口汽水是最爽的了。一边吃一边玩手机，直到听到咔嚓咔嚓的快门声响起的时候，抬头一看才发现天色已经变得粉红，从粉红到紫红再到深紫色渐变，海面和天空呢是一块对称的画布，归航的小船呢在画布上穿行，回忆是多方位的感官共同记忆的。那大江呢也是用双眼记录下了东壁的落日，相信以后再吃海鲜炒年糕配汽水的时候，还能回忆起这幅美丽的景象。当地的渔民在闲暇的时候其实还是会给摄影师当模特的，而且呢都非常的熟练专业，不愧是摄影圣地。想来拍摄的朋友们呢，建议中焦长焦渐变镜头都带上，肯定能收获满意的照片。这里的纪念品呢，除了照片当然还要买一些好吃的啦。本地的醉泥螺、醉虾、醉蟹呢都很好吃，也方便储存和携带，香脆爽滑，非常适合当下酒菜。如果嫌行李重的话呢，也可以直接邮寄到家。那这次的霞浦之行呢，说实话真的是按快门按到手软，白天拍完照，晚上选照片，充实又快乐。建议呢多带几件好看的衣服、墨镜、草帽来旅拍，怎么文艺怎么来，怎么好看怎么来，无论你是拍风景还是拍人物都能够收获满满。
0: 如果你厌倦了三亚的人潮汹涌、马尔代夫的昂贵价格，那么霞浦这个高铁直达的小众看海秘境绝对是你的不二之选。这里有着独特的海景与丰富的文化等待着你来探索。
1: 霞浦是一个有情绪的目的地，喜怒哀乐跃然纸上，无论是晴天雨天都有能让人感叹的风光。这里呢是一个风景如它名字般美丽的地方，霞浦亦即霞之浦，望文生义就是栖霞之滨，霞光随着海潮出没之地，流光溢彩之所。季节更替、天气变化以及潮起潮落、日出日暮呈现出不同的景致， 或碧海异彩，或滩涂流金，所以这里的每个地方呢，都拥有非常诗意的名字。北齐、花竹、东壁、小号、沙江、西山、吕峡、北斗等等，他们都串联起了美丽的霞浦。在霞浦适合待上两三天啊，挑几个你喜欢的景点去捕捉心动的瞬间。那我们本次霞浦之旅的第一站呢，就是东壁村，是霞浦三沙镇一个面朝大海的小渔村。明代抗倭英雄戚继光视其为海江东面的壁垒屏障，故称东壁。东壁岛北望马祖岛，东接平潭岛，岛上基本保持着原有的自然生态。在社交网络上呢，这里是霞浦诸多景点中拍摄海上日落的最佳去处，海滩、岩礁、怪石、海堤都可以成为你独一无二的取景素材。当千万个海浪亲吻，溶石而成的岩石各有姿态，当潮水逐渐退去，海面露出的纹理仿佛都是温柔的痕迹。当日落洒下金光，滩涂上呢，仿佛就是诗意的化身，它夹着海风，温暖而宁静。4点多的时候，我们到了东壁，直到傍晚5点半，天上呢都是厚厚的云层，寡然无味的灰白色。正当我们在大桥上一筹莫展，无聊转了方向，拍另一边白鹭的时候呢，突然转头一看，太阳跃出了云层，天开始迅速的泛红。海面看起来也是金光粼粼，光线呢也一直在变化，海边的景色呢也跟随着变化。站在高处，远处的扶摇列岛就像是一座座仙岛。东壁惊滩日落的确是来到霞浦不容错过的景色之一，如果你看到，你也会觉得这是像仙境一般的美妙。红色的日落光辉倒映在海面上，就像是老天开启了一键美颜模式，日落的晚霞会给滩涂罩上一层金色的滤镜，来来往往的船只在海面上冲刷出一片复杂多变的纹理。这个时候的天边呢，就已经完全被染红，太阳也一点点地沉入山间的云雾之中，这大概就是日光在这最后一天的圆舞曲。480多公里弯弯绕绕的海岸线和美丽的浅海滩涂是霞浦人最值得骄傲的资源优势。这优美的海岸线，柔和曲折的弧度，会让你想一路前行，沿着海的梦幻去寻觅海天一色的美景。而大金、高罗、北斗等东南地区少有的优质沙滩，更是霞浦人最自豪的存在。位于霞浦县长春镇境内的北斗沙滩，距离县城最近，从城关出发驱车大概30分钟就可以到达。不论是沙质面积还是沙滩边礁岩的壮观程度，一点都不比其他沙滩逊色。北斗沙滩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使得这里不仅能看到日出，还能看到渔民们满载而归，以及渔家姑娘编织、修补渔网等劳作场景。赶海人背着沉甸甸的鱼篓走在金色的沙滩上，密密麻麻的竹竿、网箱划破金箔似的海面，留下了一道道优美的曲线。每天清晨伴着一阵阵脚步声的到来，天空渐渐的放亮，出海捕鱼的渔民呢，也扛着渔网，挑着箩筐来到了海边，准备开始他们一天的劳作。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映照在北斗广阔的海面滩涂，一切美景也尽收眼底。虎皮状的滩涂斑纹和满滩满海的干影、船影和人影，令摄影人流连忘返。劳作的渔民游动在虎皮滩上，给五彩滩涂增添许多变幻的动态美和韵律美。涨潮时，海上忙碌的船只穿梭在浮标杆影之间，波光粼粼的大海、远山岛屿浑然一体，蔚为壮观。黄金般的海浪轻缓地涌向港湾，涌向沙滩，形成了无比绚烂的图案。劳作的渔民游动在虎皮滩上，使得这片沙滩更具有韵律美和动态美。来到霞浦，除了远距离高角度拍摄中国最美的滩涂之外，还可以近距离的和大海接触，让心灵在海上放松漫步，感受大海神韵。大金沙滩呢，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霞浦大金景区位于霞浦县东冲半岛省级风景名胜区内，三面傍山，东面临海，是宁德海岸线上最长的沙滩。当地的沙滩呢，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杂质，沙子洁净成金黄色，海水清澈，每天呢都有虾蟹贝壳类随着潮水一同被推上岸边。幸运的游人呢，常会有意外的小收获，在这里可以享受天然的海水浴、日光浴，清晨可以看日出，夜晚聆听涛声，白天在森林中喝茶，也可以在沙滩上开展排球、足球、放风筝等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 或者是可以乘着快艇在海上自由的飞驰，上岛探险、观桥、垂钓、石贝、摸螺，更富有情趣和刺激。旅行的目的就是为了放松身心。听我说完这些，你还会想要那种特种兵式的旅行吗？红树林一直以来都是海边的一道景色，无论是红树林上的木质栈道行走观赏，还是划一只小船在红树林间游转，都是一种享受。在离霞浦县城25公里的盐田乡鹅湾村，有着一片保护完好的湿地红树林。鹅湾地处盐田乡中背村，因其海湾形似额头而得名。上世纪60年代种植下一片60多亩的红树林，如今呢枝繁叶茂，是县内保护最为完好的海上森林。远远望去，海湾景象就像是江南水乡一样的湿地风光。一条条蜿蜒曲折的水道中，不时有三三两两的小渔船驶过，进行着捕捞作业。滩涂上呢也有渔民设置的竹排挂网、茅草小屋等伫立水中，疏密有致，清新静谧，构成了一幅美轮美奂的水墨丹青画卷。小船行驶在这天然植物组成的水道上，远山近水，烟波浩渺，几幢渔民歇脚遮阳的茅屋点缀其中，水天一色，让人犹如身临亚马逊湿地般如梦如幻。不管是阴天雨天，还是阳光明媚，不管是清晨还是傍晚，红树林总会给摄影人不一样的惊喜，就像是那句古诗一样，淡妆浓抹总相宜。鹅湾摄影点呢，建在东西两侧的小山包上，顺光逆光皆可拍摄。从山包往下拍摄呢，成片红树林尽收眼底，撒网捕鱼的小船穿梭林间，一座座吊脚楼衬托着背景画面，成群的白鹭时而飞翔在红树林上空，时而停在树上，给画面增添了几分动态感。这里拍摄呢，不受天气影响，晴天的水面倒影，雨天的雨雾缭绕，都各具特色。本次之旅的下一站呢，我们去到了沙江镇。沙江镇历史悠久，风景秀丽，是我国东南沿海文明的起源地之一。这里山色鲜明，水光潋滟，两条 S 型航道把村庄与对面的大海和另一处处于海中的岛屿竹江岛相连，形成了一道绝美的风景线，沙江 S 湾。沙江镇的建筑是传统的闽南建筑风格，石条建房的传统，许多房子从墙基到墙体都是用石头砌成的，平台屋顶用长石条铺盖，整座房子呢就是名副其实的石厝。当地人还会热情地告诉你 S 湾的拍摄点就在天主教堂后面的山上和二中的教学楼顶。四月底五月初，霞浦迎来了海带丰产的季节，沙江的海面上众多插在滩涂上的竹竿静静地排列在淡墨色的海水上，随意或粗或细都在描绘着滩涂的美丽。竹竿错落有致地排列在港湾水道两边，形成了一个大大的 S 湾。竹竿上挂满晾晒的海带，来来往往的船只在竿影间繁忙穿梭，水墨韵律美妙突出，构成了一幅完美的滩涂风光画。每年4到6月份，沙江镇滩涂边海带收获的场景非常的壮观，海带高高挂起时的线条和色泽，与此时劳动过程中的动作，构成了一

一幅幅鲜活临现的画面。夏威岛又名夏威夷，是福建省霞浦县长春镇半岛的东南末端，直面东海，面积不到 0.1 平方公里。尽管面积小得可怜，但是近年来夏威岛却有点火，这里的沙滩和暗礁吸引着游客纷至沓来。夏威半岛位于霞浦县东冲半岛的东南部，东西走向呈长条状，直插大海。半岛周边分布着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小岛礁，半岛中部南侧呢还有一个小海湾。千百万年的地质构造运动加上海水的侵蚀、海浪拍击等外力作用，形成了许多的洞穴和奇礁怪石环绕的整个岸线。惊涛拍岸，怪石嶙峋，潮涨潮落，变化无穷。夏威岛最出名的就是海石洞，这个是经过数百万年海水溶蚀形成的海蚀地貌。进洞呢只有一条路，只有在退潮时这条小路才会展示在人们的面前，所以如果要进去拍照，一定要提前了解当地的潮汐规律。站在洞穴内向外拍摄，前景沙滩和礁石融合，中景半岛环抱的海湾，美不胜收。告别海边向大山走去，下一站呢我们去到了半月里。半月里是一个畲族古村落，依山而建，山环水绕，钟灵毓秀，形如半月，因此得名。畲族早先是一个游耕民族，主要分布在浙江、福建、江西、广东一带。半月里呢建于清朝时期，拥有300多年的历史，村里建筑保存得十分完好，诸如像龙溪宫、雷氏如大厝、雷氏宗祠以及各种各样的门楼、山墙等等建筑都极有历史价值。一步一步地走进半月里古村落，你会感受到半月里安静祥和的气氛。山溪水在村前潺潺地流过，村中巨大的古榕树生长起来，村中的畲族人民安静谈论，氛围令人安定。清晨的村子一切都是那么的宁静，沿着鹅卵石砌成的小道慢慢穿梭在青砖木楼之间，仿佛时间停止了，如古君穿越一般，好生惬意。现在的半月里没有了过往的热闹，但是现在的他呢就像是一位长者，慈祥安静地屹立在那，诉说着那时的故事。

今天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就到这里了。旅行的乐趣不在于目的，而在于过程中遇到的人和事。希望今天的节目给您带来不一样的风景。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0: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各位朋友，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收听由我为大家主持的全球华语排行榜。让我们向光而行，追逐光，成为光步履所至，温暖生长。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108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博远的《远远的心动》，作为专辑《寄心引力》的第六首单曲，旋律具有老式情歌的流畅感，现场演绎时感染力尤为突出。歌曲灵感来自于博远与作词人王雅君在北京火锅店畅谈个人经历的过往，王雅君从中提炼无奈的视角创作歌词，歌曲被歌迷们调侃为深情男二号的专属歌曲。

继续来听陈楚生的《墙》，歌曲以墙为意象，讲述成长、离别与家庭的温情。少年时渴望翻越的墙，长大后成为遮风挡雨的港湾。这道墙象征着家人的默默守护、爱人的陪伴以及内心最坚实的依靠。父亲的背影、妻子的相伴，组成了他世界里最坚不可摧的墙。

闭上眼，感觉在歌声的讲述里回到了儿时的家。来自陈楚生的《墙》。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时代少年团的现场版《这一程》，作为出道六周年演唱会现场专辑，歌词回顾了团队六年来的成长与羁绊。歌曲时长恰好六分钟，象征六周年的历程，被视为写给彼此和观众的信，是爱将我们彼此紧密连接，也是爱意让我们不惧风雨，在寒冷中也能感受到温暖，从而拥有向世界出发的勇气。

0: 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来听张韶涵与金牌制作人钱雷再度合作的单曲《大小孩》，作为张韶涵第11张专辑《与世之争》下篇的收官曲目，呼应专辑从抗争到自洽的哲学脉络，探讨成熟与童真的共生关系。特邀藏族歌手鲁荣卓玛演绎重鼓伴唱，强化歌曲的文化厚度与空灵感。

钱雷写的歌有深度，张韶涵的嗓音有穿透力，来自张韶涵的《大小孩》。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丁禹兮为山河枕演唱的推广曲《风雪同舟》，歌词充满古风意境，表达了乱世中彼此守护的深情，与剧中人物情感高度契合。丁禹兮以其温润且富有故事感的嗓音诠释，仿佛将听众带入风雪同舟的江湖世界。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由刘德华携手粤港澳青年合唱团共同演绎的全国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会歌《共赴山海》，将残障运动员的坚韧与弯曲童心的温情完美融合，既是残特奥精神的音乐载体，更是弯曲童心与

0: 生命坚韧的动人吟唱。
1: 纵是再重头，看望看多一次星宿，也愿意回头。

0: 良朋自由，谁能晓守。
1: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2: 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109期。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明两天我们将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312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10位的歌曲。现在第312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12周，第10位，易烊千玺，这条小鱼在乎，干杯朋友。可是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12周榜单第十到第六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黄霄云第二张原创专辑的首发主打曲《你真的够了》。黄霄云首次独立完成词曲、编曲及制作全流程，突破技术流歌手标签，将私人情绪升华为普世共鸣，刻画从卑微妥协到坚定自爱的觉醒历程，用一场冬日清醒宣言击碎情感内耗。新歌上榜来到第40位。

焚花为火，野蛮生长，由何洁演唱的 Kill the Flowers， 从爆发力十足的摇滚开场到温情脉脉经典收尾，何洁用一场高浓度演出再次证明了他舞台的无限可能性，新歌上榜来到第38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黄子弘凡的《成为你想成为的大人》。当黄子弘凡成为最年轻华语男歌手，并成为首位内地男歌手走进 The First Talk 的白色录音棚，这场一次成型的录制本身就是对他实力的认证。新歌上榜来到第33位，

一镜到底无修音演唱，让这首歌成为年轻群体中热血成长的代名词。来自黄子弘凡的《成为你想成为的大人》。最后一首上榜新歌来自汪苏泷的现场版《闪耀》。早在2023年启航2023晚会中，汪苏泷就带来了舞台表演，适配晚会的喜庆氛围。而在2025年十万伏特2.0演唱会上，合肥站中，他因为歌迷的3天连续的高呼声被额外加唱，引发全场回忆杀。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27位。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由刘德华携手粤港澳青年合唱团共同演绎的全国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会歌《共赴山海》，将残障运动员的坚韧与弯曲童心的温情完美融合，既是残特奥精神的音乐载体，更是弯曲童心与生命坚韧的动人吟唱。

总是再从头，渴望看多一次星宿，也愿意回头。

0: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全球华语排行榜，下期节目再会。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什么的，三三三。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5: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5: 啊！我看看啊。
1: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5: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3: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0: 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补乐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有些情绪刚好藏在歌词里，有些心情需要旋律来解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这里是晚安，暖城。在累并快乐着的日常，有歌懂你，何尝不是一种惬意？一首南拳妈妈演唱的《东山再起》分享给大家。这首歌词充满了对梦想、坚持和乐观向上的精神，让人听了感到振奋和鼓舞。

0: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歌曲《枪》是潘玮柏以中国传统节奏和流行风格融合的大作，相信这首歌能够带给我们全新的听觉体验。

炎炎夏日，当汗水浸透衣背，你是否渴望那一丝清凉？诚想的给我一杯冰水，如同那夏日里的甘泉，用歌声驱散你的燥热。在这首歌中，诚想以其独特的嗓音将清凉与舒爽带给每一个听众。随着旋律的起伏，我们仿佛置身于清凉的水世界，感受着那冰凉的舒适和宁静的愉悦。

听周深总有美好在路上，让温暖的歌声化作翅膀，带你飞越生活的低谷，去拥抱那藏于前方的璀璨美好，开启一场心灵的治愈之旅。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晚安暖城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就是一天中最浪漫的时光。

0: 带来一首刘德华演唱的歌曲《原谅我》。歌曲以舒缓的旋律开篇，刘德华用他那富有磁性的嗓音缓缓唱出内心的独白与挣扎。它不仅仅是一首关于爱情的歌曲，更是一首关于人性、关于宽恕与自我救赎的歌。
1: 原谅我，你原谅的不是我，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在无尽的蔚蓝中，有一段旅程正悄然开启。王天歌以700海里为舟，载着我们穿越现实的边界，驶向心灵的彼岸。

张国荣的歌声从不过时。这首 Love Like Magic 以明快节奏传递为爱不计代价的勇气，不仅成为粉丝心中的治愈经典，更用纯粹旋律证明了他驾驭多元风格的实力。此刻就让我们沉浸在这份甜美的音乐魔法里。

黄鹤野的嗓音如同穿透云层的晨曦，清澈中带着坚定力量。目光而行的人啊，会长出翅膀，他的歌声与孩子们纯净的声线交织成羽翼，将希望与信仰融入音符。不管你正奔赴何方，都能在歌里找到共鸣。这首《目光而行》送给你。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0: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1: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2: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3: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4: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3: 赵爷爷，您有时间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5: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6: 下面这首充满东方韵味的歌曲《一夜年华》，以茶马古道为末，东方韵律为弦，是国际茶日的主题曲。在笛箫与琵琶交织间，茶香的醇厚随旋律慢慢流淌。此刻就让我们沉浸在黄子弘凡的细腻声线里，感受茶芽在岁月中舒展成山河画卷。

穿越千年时光，刘惜君以一曲《浮生忆玲珑》为你揭开玲珑世界的神秘面纱，每一个音符都似在诉说着那段缱绻的浮生之意，快来一同沉醉。

许嵩以温润嗓音浅唱画平生，古风韵律裹挟着诗意词句，宛如展开一幅水墨长卷，每一个音符都晕染着岁月的故事，随着他的歌声挥毫泼墨，一同勾勒读属于自己的人生画卷。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啦！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
5: 今天的晚安暖城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晨5:30，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烹煮食物，从事制陶、编织、缝纫、饲养、制骨等生产活动。完整的聚落已经形成。陶之美往往在实际需求中诞生。八角新闻采陶豆曾饱尝丰收，白陶龟也许身怀佳酿，携带神秘信息的大口村，灵动俏皮的红桃树形壶，高低错落的黑陶杯与鼎，这些工艺水平炉火纯青的陶器，诞生于距今约6000至4500年的齐鲁大地，是水土、火木、人文自然交融的指尖传奇。它们背后又有着怎样精彩的故事？泰山南麓30公里处，汶河自东向西流经一个叫做大汶口的地方。自古闻名高于地，齐鲁必争汶阳田。如今这里依然是水草丰美，牛羊遍地，夕阳下一片祥和温暖，鸡鸣马啸中蕴含着勃勃生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正如东汉的王充在《论衡》中描述的远古先民生活场景，6000多年前，这里就是古人生存繁衍的理想之地。1959年5月，津浦铁路复线施工队在汶河南岸的宝头村施工时，偶然间挖到了2件不同寻常的陶器，彩陶杯壶。高岭、圆腹、平底，造型独特，色彩绚丽，精美的制陶工艺吸引了考古人员的注意，由此开启了对这一区域的考古发掘。
1: 当年为了修建津浦铁路的复线，发现了大汶口遗址。这次发掘呢，发现了133座大汶口文化墓葬。大汶口文化墓葬的面世，它的发掘，在当时的考古和历史两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0: 这件八角新闻彩陶豆一经出土，便引发世人关注。

0: 深红色的陶衣上刻画着白色的图案，腹部会有五个八角星状图案，纹饰结构对称，色彩对比强烈。它们有着怎样的含义呢？
1: 这个八角星纹图案呢，中间是一个方形的内框。现在呢，学术界一般认为就是祭祀大地。八角星呢，代表八个方位，这是一种礼器。
0: 八角星纹究竟如何解读？目前学术界有诸多说法。已故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认为，八角星纹是古代的污渍，用以沟通天地。也有学者说，这是先民的太阳崇拜，八角星纹形似太阳，光芒四射，照向八方。无论哪种说法，都说明五六千年前的齐鲁先民已经开始用较高的审美认知观察和探索这个世界。随后考古人员在同一时期的其他遗址里也发现了具有同样艺术水准的彩陶，他们共同复原了大汶口先民制陶业繁荣景象。这是一次刷新山东地区文明史的重大发现。海带即山与海之意，指位于黄河下游岱宗泰山与渤海、黄海之间的这片区域，包括今天的山东全省及江苏、安徽北部等地区。在这之前，海带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进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引发世人的关注？大汶口遗址的发现让考古人员找到了答案。这些精美的陶器来自于高等级墓葬，它们的出现预示着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正在形成。这是大汶口遗址早期最大的一座墓葬，面积超过13平方米，有棺有椁。墓主人是一名成年男子，随葬品达200件以上，陶器中盛满牛头、猪骨等，是整个墓地中随葬品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的一座。
2: 从他一系列的这种葬具，还有他的随葬品所表现的葬仪来看，他不仅仅是财富的差距，他可能还有社会权力的这方面的差距。所以 M2005 所代表的这种分化，表明海带地区在这个阶段已经开始了这个社会复杂化的这个势头。
0: 考古人员认为，距今约5500年左右，海带地区的社会开始呈现分化之势，其表现就是公共氏族墓地里随葬品的数量和质量极不平衡，多寡悬殊，优劣有别。那么在这之前，公共氏族墓地是怎样的呢？
3: 哎，王老师，这个位置是不是就是你们原来的主发掘区？
4: 对，就这一片。
3: 这墓葬你感觉里面陪葬品啊，还有发掘情况是怎样的？
4: 它这个呢是分层次的，从分期同一期的墓葬里面相比啊，它没有随葬品的多少啊，贫富分化啊，这个等级
3: 区别，器类也没有多大差。
0: 这里是王殷遗址，已发掘墓葬近900座，是规模巨大的公共氏族墓地。大多数墓葬随葬品都很少，墓葬的大小和随葬品的数量几乎没有差别。考古同时发现，在大汶口文化早期，人们住在半地穴的房屋中，房屋为方形、长方形或圆形，房屋排列有序，整个聚落布局较为严整，房屋面积多为10至20平方米，并无太大区别。可知当时人们过着相对平等的原始生活。

0: 是什么让这一切发生了变化呢？
1: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经济的发展，财富越来越多，那么对财富的占有就开始出现分化啊。我们就是讲，社会开始产生了这个分化，这个分化以后，逐渐就出现了阶层的或者阶级的这种差别，高等级的可能是贵族啊，普通的人可能是一般的这个社会成员，他们之间在占有财富方面就产生比较大的这种分化。
0: 财富分化的背后是海带地区农业的大发展，经济的富足使先民们更加关注墓葬规模、随葬品的丰盈以及城的营建。焦家遗址位于济南市章丘区焦家村，在184号墓葬中，考古人员发现了距今5000多年前身高约1.9米的山东大汉。墓葬内一棺一椁，内外相套，藏字的甲骨文形象地描述了遗体在井字形的棺椁中的场景，如同家宅的华丽，代表居住者的社会地位，棺椁的形式也成为逝者身份的体现。
2: 它是我们这个焦家这个大型墓葬的一个代表啊。我们说大型墓葬呢，就是有一个衡量指标，就是它的棺椁的数量。那么看面前这个墓呢，它其实有三重的棺椁啊，它有两椁和一棺啊。从整个这个棺椁的这个规格上来讲，这是一个大型的墓葬。
0: 焦家遗址迄今共发现墓葬400余座，根据棺椁的数量可划分出两椁一棺、一椁一棺、一棺、无棺四个等级，不同等级的墓葬共处于同一个墓地，按等级排序，仿佛当时社会结构的一个缩影。
3: 比如说这个一个棺，还是棺外边有香、有椁，有什么？然后随葬品怎么摆放等等，随葬品的数量、质量、组合关系是什么样的？这都反映一种制度性的东西。那么它的数量的多寡、质量的高低，也就反映了生前这个人的社会地位，那就是一种社会分化的一种制度性的表现。有时候叫礼制，在山东地区出现的既早又比较完整。
4: 在大汶口文化的发展的过程中，它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这种棺椁制度和器用制度，以中原为中心的整体的中华文明的进程啊，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0: 考古学上将海带地区发现的距今约6000至4500年前的一系列遗存称为大汶口文化。这一时期，海带地区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棺椁制度和器用制度，用以区分族群内部的等级和财富的不同。
5: 现在我站的这个位置，就是焦家古城当中属于大汶口文化中期阶段的那个夯打的城墙。从南边算起到北边，能有15到17米的宽度。
0: 距今约5000年前。焦家先民开壕筑城，
5: 这儿呢就是焦家古城的夯土城墙。我们用这个白色的这个线呢画出来，大家看一个方块，成一个方块的形状哈。这个呢就是一板，就是它是当时用木板夹着，一板一板的夯。这小层呢就叫夯层，夯层很薄。这种技术在当时是城墙建造技术的应该是最高水平，它所用的这个人力，包括体现出来的社会组织力是非常强的。他要组织很多人来集中运很多的土，然后再进行夯打。这是一个由大约七个小棍儿组成了一个集束，就是他用绳子绑起来，就一束棍子，一束棍子的夯。我们叫这个叫集束棍夯，海带地区最早的一座半夯的一个城墙。
0: 焦家古城是目前发现海带地区年代最早的城址。城墙与环壕的建设需要较强的规划设计能力和动员组织能力，说明这里已经拥有了一定规模的早期城。

0: 城市形态。
1: 其实这个城址的产生，它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最早的时候啊，应该是人们为了防止野兽的侵袭，围绕着这个定居聚落周边挖一个壕沟。随着人口的增加啊，对资源的这个争夺和获取啊，又成为了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慢慢的发展出了就是这个城啊，就是在环壕的内侧就出现了更高的具有防御性的这种大型的设施。那么城的出现，我们认为主要还是方于人的，就是说社会分化的一种产物。
0: 在焦家遗址向南约200多公里的地方，考古人员发现了同一时期海岱地区规模最大的城址——岗上古城。
2: 因为要做大遗址保护规划，对这个遗址进行了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勘探，我们就发现了一座大汶口文化城址，面积的40万平米，可能已经出现城市政体这样的一个新的管理模式，啊，可能就在这个大汶口晚期这个时候出现了。
0: 筑城以卫军，造郭以守民。在距今约5000年，古城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齐鲁大地，社会也呈现加速发展之势，一种更高形态的社会结构即将出现。羚羊河遗址位于山东省东南部的莒县盆地，这里四面环山，束河纵贯南北，水系发达，兼具天然屏障与农业灌溉之力。考古人员在一座墓葬中发现了刻画冠冕状图案的大口尊，这种图像符号有着怎样的含义呢？已故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认为，这种类似皇冠的刻画符号为皇帝的皇，犹如一个戴着王冠的人，上面插满了羽毛，象征权力和威严。学者们推测，在距今约5000年，齐鲁大地可能已经出现了类似王一样的人物。随后考古人员有了更多发现，羚羊河遗址面积达15万平方米，在它周围30公里之内分布着大竹村、八里庄等6处等级略低的中型遗址，面积在6万到10万平方米之间。而在中型遗址周围又分布着或多或少的小型遗址。羚羊河遗址的结构与文献中记载的古国、都、邑、郦三级结构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3: 它已经产生了都、邑、郦三级聚落的这个形态，本身它也有它的边界，它大约1000来平方公里左右，同时呢，它也有它的明确的中心。过去专家们往往都认为它已经呈现了这个它在海岱地区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一个阶段，呈现了一个古国的形态。
0: 羚羊河古国，一个高于部落的社会结构，它的出现意味着距今约5000年的海岱地区进入了中华文明的早期阶段——古国时代。
4: 古国时代是中华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大汶口先民以丰富的物质创造，不断地构建社会秩序和礼仪，为海岱地区的进一步发展积蓄力量。与此同时，中华大地上的各区域之间互动和交流日趋频繁，海岱地区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因此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0: 在羚羊河遗址出土的大口尊里，最著名的符号为日月山，有专家将其解读为日云山，它代表什么含义呢？
5: 我们在工地发掘的时候经常看到这种景象，太阳从东边山群山当中出来，下边是山

0: 山峰上面，太阳下边就是一团雾气。
1: 在距离羚羊河遗址2.5公里的四顾山，每年秋分时节，日出山巅，云霞霭带，一片壮美景色。或许羚羊河的先民们正是看到了这种自然景象，加上自己的思考，将它刻画在了大口尊上。关于这一符号的意义还有更多的解读。已故历史学家田昌谷先生将日月山和日月解读为号字，人们习惯于把新石器时代的齐鲁先民称作东夷部族，而这些文字有可能是传说中东夷部族的首领太昊和少昊的族徽，象征太阳或日神崇拜。2023年，江苏常州四墩遗址出土的陶器残片上也刻画了类似日月山的符号，在安徽泾县也有类似的发现。经过几十年的考古工作，在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等多个史前遗址中带有相同刻画符号的大口尊不断被发现。专家推测，它们有着约定俗成的含义，随着先民的交流交往而扩散开来，在相当广泛的区域内流传流转。
2: 大家可能对这种信仰啊，是采取了一种这个兼容的这样的一种态度啊，要不然这种东西没有必要传播得非常非常远。那么它也反映了当口文化这个对外传播啊，对外影响，对中华文化那么有多元一体聚合和融合的过程当中所起到的一种积极作用。
1: 这是山东莒县羚羊河遗址出土的一件白陶龟，鸟喙形流上翘，颈部细而高，腹部微骨，敦实的三代足，背部有状如双翅的双带式畔，腹中部是一圈绳纹，后部是一条短尾，整体形似一只振翅欲飞的鸟。考古人员将其命名为双盼三足白陶龟。齐鲁先民为什么要把一件陶龟做成鸟的形状？据文献记载，鸟是齐鲁大地的原住民东夷部族的图腾。祖传昭公17年记述，我高祖少昊志之立也，奉鸟视志，故寄于鸟，为鸟师而鸟鸣。东夷人的首领少昊以鸟给各部落命名，所以东夷也叫鸟夷。他们把器物做成鸟的形状，表达对鸟的崇拜。这种如鸟般灵动的陶器也飞向了齐鲁先民旅行的主要方向——中原地区。在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晚期遗址中，发现有白陶龟等大汶口文化典型器物，源自晋中南、山东、豫西、豫南和鄂西北等广阔区域，也发现有以白陶龟为代表的大汶口文化因子。在各区域的流转中，陶龟逐渐由实用器演变为礼器，最终在金融并包的中原地区变换出和这一新器型，成为后世商周礼器体系中的重要元素。崖壁又被称为玉玄机，圆形扁身，中部有圆孔，外圆齿牙突出。这件崖壁出土于山东平阴周河遗址，而在地处长江支流汉江流域的湖北木岭头遗址，以及东北地区辽宁大连四平山基石墓，也都出土了具有相似审美趣味和精神寄托的崖壁。古人常用于通灵和占卜的龟形器 也广泛分布。

0: 东部地区，并呈南北走向流转。不同区域的文化以海带地区为中转站，在中华大地上流转交融。
1: 在新石器时代，中国的这个文化是多元的，他们相互之间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文化这个慢慢的这个共性越来越多，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大部分文化是起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0: 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山东胶州三里河遗址出土的黄铜钻形器，比欧洲出现的黄铜早两三千年。姚王城遗址普遍使用夯土、土坯建筑，特别是把磨石石砖埋藏在墙体两侧，开创了中国建筑工程奠基石之先河。东海峪遗址出现的台基和夯筑技术，是中国最早的传统夯筑台基式土木建筑。大汶口遗址出土的透雕十六尺象牙梳、花瓣纹象牙筒、镶嵌绿松石骨雕筒等，代表中国新石器时代制骨工艺最高水平。这些先进的技术和精美的文物，凝聚着海带先民的智慧与信仰，他们与其他族群一道，见证着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波澜壮阔的历程。
2: 海带先民迎来了齐鲁大地上的第一缕文明曙光，他们在走与停的抉择中创建了最初的家园，在生与死的叩问中创造了早期理智，用精神图腾诉说了对自然的敬畏。大汶口文化晚期，中华大地上林立的史前古城，在多元文化的引力下，正逐渐合并成一座座超大城池，一个崭新的时代即将到来。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
0: 为期4天的展会达成多项产业合作成果，也成了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合作共赢的重要平台。
2: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闭幕式上还发布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同时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
1: 国际舆论热议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为国际人工智能交流搭建了高端平台，认为中国正以开放理念和开源姿态打破西方技术垄断，助力更多国家加强能力建设。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大会成果和亮点。
3: 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产学研见嘉宾与会，共同探讨如何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达成了一系列的重要成果。一是明确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方向，二是助力弥合全球智能鸿沟，三是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取得重大进展。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在大会期间举行，来自亚洲、非洲、拉美和欧洲的29个国家现场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中方倡导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取得重大进展，显著增强全球南方国家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四是广泛凝聚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共识，约8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派代表出席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就人工智能的发展和治理进行深入交流探讨。中方作为大会的主办国，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总结与会各方各界的重要看法主张，发布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充分凝聚了国际共识。五是推动国际人工智能发展合作。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愿同各国一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

0: 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让人工智能真正促进共同繁荣，造福全人类。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7月20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7月20号，李强在北京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访华。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7月20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
3: 7月20号，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罗德里格斯·博基特。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我国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前5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8%，工业出口较快增长，出口额同比增长13.4%。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5个月收入16.7万亿元，同比增长13%，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
5: 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上半年我国装备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为20%，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23.5%，有力支撑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6: 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壮大，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同比分别增长28%和11.9%。高端装备加速突破，大国重器亮点分成，航空装备加快应用 ，C919大型客机累计交付41架，安全飞行时长突破13万小时。AS700载人飞艇首次参加防汛抗洪应急救援演习，交通装备创新突破。CR450 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搭载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新车市场渗透率达到了70%。船舶装备迭代升级，全球首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顺利交付，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二达花城号完成试航。
7: 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优势装备扬帆出海，成为出口增长主力军。上半年装备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8.2%，对工业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达到近50%。其中风力发电机组、锂电池出口同比分别增长35.6%和37.6%，汽车整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出口船舶在全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中占比均超90%以上，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下一步将持续实施新一轮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突破一批标志性产品，持续提升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同时做好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持续开展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激活大宗商品市场消费潜力。
5: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一年期 LPR 为3.0%，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保持不变。
1: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每月公布一次，是基础性贷款参考利率，相当于银行贷款的参考价。LPR 每次报价在下一次公布之前有效。
5: 在今年的上半年，依托区位与通道优势，全国最大商品车陆路出口口岸霍尔果斯

0: 海关提供7×24小时现场通关保障，持续优化查验流程，提升通行效率。
1: 我们聚焦商品车出口企业的发展诉求，积极推行自驾出口商品车快速通关模式，创新一码通行、智慧卡口自动识别，车辆在通关时可享受一扫即过的便捷服务，整体通关效率提升80%。
0: 目前，霍尔果斯口岸国产汽车主要销往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辐射至西亚、东欧等10余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市场覆盖面持续拓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3: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破解家政服务业发展当前面临的堵点和难点，推动家政服务业发展。
4: 措施从加大家政企业支持力度、鼓励制度创新实践、强化职业技能培训等5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其中，在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方面，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托育服务，推动地方培育一批具有引领作用的龙头企业，引导保险机构积极开展家政服务相关保险业务，推动家政服务企业拓展养老服务市场，支持企业参与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服务。在鼓励制度创新实践方面，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清晰界定家政企业平台和家政服务人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在强化职业技能培训方面，支持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创新全产业链培训，提升以赛促训水平，将家政服务相关竞赛项目纳入全国职业技能大赛。此外，还将依法依规提供家政服务人员信用核查服务，修订家政服务机构等级划分及评定等国家标准，推动服务标准化，提升服务水平。
1: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为进一步深入推进农村能源革命，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
5: 据介绍，村镇微能网建设在乡村或镇区，能同时接纳风能、太阳能、生物智能等多种能源，并且实现就地自发自用，是县域能源体系的小规划、小平衡单元。国家能源局明确，主要按几个方向开展试点工作，布局建设以满足农村生产生活用能需求为主的村镇微能网群，以满足村镇工商业用能需求为主的综合微能网，建设边远地区可再生能源独立电力系统、智能微电网和自然灾害频发地区的应急型微电网。
3: 钱学渝是辽宁省建平县小平房村党委书记，7月1号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
6: 30多年来，钱学渝以党建凝聚合力，

0: 带领党员和干部群众坚持发展村集体经济，让位于辽西丘陵山区的一个穷山村成为全国文明村。
1: 走进小平房村，就能看到宽阔平整的柏油马路和一座座红顶白墙的二层小楼，家家户户门前和院落里花草绿植，生机盎然。
2: 这是我们村原来老样子，全是小平房，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腿泥，能有今天这样子，就是前书记带领这么多党员干部干出来的。现在周围村老羡慕我们了。
1: 1991年，在乡党委的动员下，在外经营工程队的钱学余回到小平房村，先后担任村委会主任和村支书。如何让这个集体经济收入几乎为零的空壳村尽快找到致富门路？钱学余看准小平房村有铁矿资源，决定办一座铁选厂生产精铁粉，而资金成为最大的难题。
3: 钱书记把他攒了多少年的30万元拿出来，这样钱也不够，骑个破车子，有40跑厂家跟你说好的进行赊账，就这样才把设备购置全了。群众都特别振奋，在搞基建的时候积极性特别高，又出工又出力。
1: 就这样，小平房村建成了全县第一家村办铁选厂，几年下来，村集体收入就积累了几百万元。然而在铁选厂最红火的时候，钱学余又琢磨着通过以工补农来加大农业发展。
4: 当时大家伙都不理解也不情愿，觉得种地挣不了几个钱，企业做得好好的，稳稳妥妥的，那个挣钱多好。
5: 当一个带头人，眼光要放长远，不能紧盯眼前，矿产资源呢早晚会枯竭的一天，咱们庄稼人呢还得靠土地来发展，这样发展才能更长远更扎实，真正能打造出一个铁饭碗的。
1: 小平房村包括三个自然村，钱学余认真分析每个村的特点，成立了集体合作社，有的种植中草药、南果梨等特色农产品，有的开办酱油厂、啤酒厂等村办企业，有的因地制宜封山育林，发展文旅产业。同时他带领村党委班子，在致富能手、退役军人、青年返乡人员中发展党员，组建成八个党支部，分别负责不同的企业项目，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6: 我主要负责小麦种植、面粉加工，还有这个酱油厂这一块。他经常中央讲，你们啊必须把自己负责这一摊给担起来，有了事情就得冲到前头，谁也不能拖后腿。
1: 在钱学余和其他党员的感召下，许多年轻人积极向党组织靠拢。26岁的张冉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成为一名旅游解说员，去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7: 看到村里党员每天忙忙碌碌的，还有就是听到老百姓在背后提起他们的时候，言语间对他们的认可和信任，就觉得当党员特别的光荣。然后现在我也入了党，胸前带了党徽，就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
1: 如今小平房村的村办企业已经发展到了11家，还建起了国家3A级旅游景区天秀山森林公园。2025年，村集体经济年收入2200万元，人均达到3.2万元。钱学余还带领村党委制定了村规民约，以党员会议、村民代表会议、党员和村民结对子互助等方式，探索乡村基层治理模式，大伙的精神风貌和乡风文明焕然一新。
5: 让大伙过上好日子，这是我们的初心。作为村里的带头人啊，责任很重大。下一步我们还要发展智慧农业，打造数字乡村，在乡村振兴中，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9: 暑期来临，电影加文旅的新业态持续走红，文化体验游、亲子研学游成为了大众出行的新风尚。
0: 不少市民游客循着银幕光影足迹奔赴特色景点，以影视 IP 为纽带，延伸多元文化体验，沉浸式品读地域历史文脉，近距离感受非遗独特魅力。
9: 在厦门雨见闽南景区，依托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映的效应，侨批文化体验街区客流高涨，成为暑期研学热门打卡地。
10: 走进景区华侨时光批局，一批批泛黄侨批，一张张珍贵

0: 老照片与文史资料静静陈列，带领游客穿越百年光阴，回望侨批往来的岁月往事。现场通过实景情景演绎，讲解侨批的发展由来，娓娓讲述家书背后一段段动人的华侨故事。
1: 我们呢，策划这些侨批知识问答、书写侨批、递送侨批的这些沉浸式体验呢，那也是希望说可以让朋友们从旁观者去转变为深度的参与者以及这个文化传播者。
0: 暑期以来，大批学生、亲子、家庭畅游侨批文化实景空间，读懂一纸侨批里深藏的乡愁记忆与家国情怀。景区还全面开放多项非遗体验项目，游客可亲手体验非遗拓印、观看掌中木偶戏、制作闽南特色春仔花，一站式解锁多元闽南民俗风情。观影溯源、游园研学、实景演绎、非遗手作等多元业态相融共生，让电影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的浅层观光升级为有温度、有内涵的深度文化品读之旅。
2: 很好玩，一进来就是那个诗词还有历史的问答，确实很吸引人。就这一次看了以后，特意放假了以后就过来，然后学习这种历史文化。
3: 各地多元探索让电影加文旅不断的升级，以全新场景拓宽产业边界，为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探索新路径。
0: 湖南韶山以红色影视为基底，借力科技创新，拓展电影加融合业态。在湖南韶山电影加文旅体验基地映山红电影里，整合实景演绎、思政课堂、数字互动各类业态，串点呈现，集成打造沉浸式文旅消费新场景。
4: 我们通过实景演绎、VR 体验、主题展览、思政课堂等丰富的形式，以电影加科技的融合来实现跟着电影做科普。
0: 基地实景体验区按照1:1比例还原经典红色电影场景，带领游客重温历史。行进式沉浸剧本游映山红串联多处电影场景，实现行走即观演，一步接故事。游客不再是单纯的银幕观众，而是沉浸式剧情里的参演者，在互动沉浸体验中回望峥嵘岁月。园区还开放全链条电影工业体验项目，游客既能观摩胶片洗印等老工艺，也可亲身参与 AR 换装试镜、拟音特效制作、胶片 AI 修复等数字体验。游客还可参与拍摄微电影、微短剧、录制个人音乐专辑，体验从电影观看到文艺创作的角色转变。
5: 既能体验电影科技，又能感受红色电影文化，很新潮，非常好玩。
0: 与此同时，园区嵌入主题咖啡馆、人文书店、文创等配套业态，以影视 IP 极具人气，拓展多元消费。
3: 暑期来临，孩童看护问题成为了不少家庭的头等大事。在甘肃省金昌市，当地开设了23个社区托管班，覆盖众多辖区职工家庭，把暖心便民的服务送到了居民身边。
6: 在金昌市金川区广州路街道宝经理社区活动室，孩子们正跟着志愿者扎马步出拳，一招一式有模有样，精气神十足。隔壁教室剪纸课的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下折纸熨剪，一幅幅形态各异的窗花图案逐渐成型。
7: 来到社区爱心托管班，有老师陪着写暑假作业，不会的题直接就能问老师。这里还有武术、剪纸，各种各样好玩的课，我也认识了好多新朋友，一起学习玩耍，特别开心。
0: 从7月20号起，河北雄安新区中小学正式开展兴趣赋能型免费暑期托管服务，各学校开放教室、图书馆、运动场馆等各类资源设施，开设古筝、沙画、陶艺、朗诵等丰富课程，并组织集体游戏、文体活动、兴趣拓展等内容，助力学生培养兴趣，开拓视野。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施法手法，爱鸟护鸟。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记者昨天从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获悉，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7月17号上午，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根据当地的通报显示，本次山体崩塌为大型崩塌，崩塌体总长约60米，高约30米，厚约10米，总体积约1.8万立方米。
1: 彭水发生山体崩塌后，金融监管总局指导保险机构迅速开通理赔绿色通道，积极开展抢险救援和保险理赔等服务。截至昨天，保险机构共接报案21起，估损1970万元，已赔付含预赔付815万元。
0: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的测定显示，7月20号22时40分，在广西崇左市扶绥县北纬22.53度、东经107.81度发生3.7级地震，震源深度为10千米。广西崇左市扶绥县以及南宁市的居民有明显震感。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当前水利部维持对广西、湖北、湖南三省份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 根据24小时降雨预报，水利部向河北、内蒙古、安徽、江西、山东、湖南、广东、广西8省份发出一省一单靶向预警，通报强降雨范围覆盖范围，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0: 昨天南北方的降雨各成一片，广西、广东、江西、福建、安徽、浙江、江苏等地雷达回波分布零散，内蒙古、京津冀对流活动发展明显。
1: 为何会形成这样的降雨格局呢？气象部门分析，副热带高压位置偏东，西北地区又存在大陆高压，两大高压间形成水汽输送通道，持续将孟加拉湾、南海充沛水汽输送至我国。近期主雨带稳定在广西至江苏一带，
0: 预计华南、江南西部以及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部分区域有大到暴雨，局地为大暴雨。华北、东北多阵雨、雷雨，局部有大雨或暴雨。从今天的夜间开始，强降雨的范围有望缩小，雨势逐步的减弱。广西气象台预计，今天广西东部以及沿海有大雨到暴雨，局地为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衡州、宾阳、贵港有大雨到暴雨，局地为大暴雨。
1: 受此影响，贵港市气象台、钦州市灵山县气象台、南宁市雍宁区气象台分别在昨晚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0: 广西气象台预计显示，明天强降雨将有所减弱，需要加强防范局地强降雨和连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及其对受灾群众安置、灾后恢复重建等的不利影响。
1: 18号夜间到19号，广西百色多县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部分区域出现内涝。
0: 昨天降雨已经暂停，但是一些乡镇的内涝仍未完全消退。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昨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这个六围村它的内涝是比较严重的，大家看到像我身后就是六围村，它的村委的一个主楼。那么降雨现在已经暂停了，太阳已经出来了，但是这个内涝还是没有下降，内涝已经是淹没主楼的一层的一半以上。据我和当地的村干以及村民了解到呢，受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六围村那内涝的最深达到2米以上。那么目前六围村受灾的群众呢，大概是有35户、110名村民左右。这两天来呢，因为出现了这个灾情，当地的应急消防以及乡镇村干等等部门，他们紧急的已经开始转移群众了。其实是在暴雨来临之前的时候，就已经在开始转移群众，把村民紧急的通知转移到县城安全的地方去居住。在乐业县城也有一些应急的安置点。现在画面上出现这个皮划艇，就是当地应急消防以及电力等等部门的人员，他们会不定期的进到六围村进行一个巡查。那今年以来呢，由于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啊，乐业县同乐镇它的一些村镇地势比较低，并且呢处于喀斯特的一个地貌之中。通过这个画面可以看到，就在这个村子的附近呢，就是喀斯特的这些石

0: 山脉，这个山脉里面它会有一些溶洞，地下河在外面是看不到的。那它的地下河的这个情况，它的地貌它是比较复杂的，所以呢对这个内涝它的排涝会有一些的影响。由于出现了内涝，目前整个村子呢部分已经是停电了的状态，电力部门呢关停了六位村受淹的部分区域的用电，要等到内涝逐步消除以后才能进一步对这个电路进行检修，恢复供电。目前呢我们也了解到六围村已经内涝有一天半的一个时间了，大概有400亩左右的农作物受淹，包括水稻和玉米。大家现在在画面上可以看到水稻玉米它长势已经是比较高，长快长成了，但是由于受到强降雨的影响，现在还是浸泡在内涝之中。我和当地村干村民了解到，如果近几日没有再发生强降雨，这个内涝估计会在3天左右它会慢慢的消退。内涝消退以后呢，当地的村干村民会对这些农作物进行一个巡查，给一些农作物加一些施肥，尽量的减少农作物的损失。
1: 在乐业县同乐镇六围村，部分房屋还处于积水当中，为了保障群众的安全，乐业供电部门抢修人员沿线开展安全巡视，在积水点位布设防触电防护措施，调配发电机，保障群众应急照明与手机充电。针对乐业县同乐镇109户重度受淹用户，工作人员排查用电隐患，对临淹设备提前断电，达标用户先行复电，有序推进灾后复电，保障民生。
2: 截至昨天18点，乐业全县仍有一条10000伏线路未恢复，涉及46户居民。
1: 在昨天的下午，天津迎来一轮强降雨天气，市内的部分路段内涝积水，当地抓紧进行排水作业，同时提前降低泵站的运行水位，降低中心城区2级河道和管网调蓄池水位。
2: 天津也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升级为黄色预警信号。受降雨影响，天津市北部山区发生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目前，天津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昨天，河北多地出现了短时强对流天气，
2: 当地气象部门接连发布雷暴大风和冰雹的预警。
3: 20号下午，在河北石家庄南二环附近，伴随着大风，降雨瞬时袭来。短短20多分钟内，雨势持续加剧，地面积水随之不断增多。针对本轮持续性强降雨天气，河北省气象台先后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冰雹橙色预警。同时，河北省水利厅联合省气象局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提醒各地严密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
4: 21日夜间到23日，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东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山区及浅山区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同时防范低洼地区积涝。
1: 而在气温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显示，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陕西关中、河南、四川盆地等地将有4到8天的高温天气。日最高气温为35到38摄氏度，局地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9到41摄氏度。
2: 明天起，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将出现大范围高温晴热天气，日最高气温为35到38摄氏度。公众要多关注气温情况，做好防暑降温防晒措施，避免在高温时段长时间进行户外作业和户外活动，谨防中暑和热射病。
1: 受到持续高温的影响，19号下午5点多，新疆克州阿克陶县境内314国道1634公里路段突发融雪性泥石流，大量的泥沙石块倾泻覆盖路面，道路全线阻断。
2: 当地交警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交通管控与抢险作业，有序引导滞留车辆靠边停靠，同步调配大型机械清理路面淤积泥石。经过3小时清淤作业，当晚8点45分，路面泥石清理完毕。晚上的11点30分，该路段恢复临时通行。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 妈妈开心。
2: 为了达到理想的减肥效果呢，现在有不少人会采取药物干预的方式，被称之为是躺瘦神器的减肥针，凭借着便捷的注射方式，显著的减重效果，迅速取代了传统的节食运动减肥，成为众多想要减肥的人群的瘦身首选。
3: 然而呢，很多人跳过医院专业评估，自行网购注射，出现了恶心、呕吐等等不良反应，严重影响日常生活。个别人啊，甚至出现了急性胰腺炎、胆囊疾病等等。那这些减肥针真的适合所有人吗？到底会有哪些副作用？又会不会反弹？今天的朝问健康，我们一起来了解。
4: 胰高血糖素样肽一是人体肠道本身就会自然分泌的一种肠促胰素，它的主要作用就是降血糖、抑制食欲等。目前国内获批上市的以它为基础的临床减重类针剂已经超过了6款。虽然不同药剂作用靶点、适用人群、减重强度各有侧重，但普遍存在恶心、腹泻、呕吐、便秘、消化不良、疲乏、低血糖、腹痛等常见副作用。这不是用药的个体差异，而是药物原理决定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明确规定，这些胰高血糖素样肽一受体激动剂减肥针均为处方药，有严格的适应症和禁忌症，必须经过医生评估身体指标后才能使用。违规私自购买、盲目跟风注射，本身暗藏很大健康隐患。
5: 在它的适应症概括来讲呢，可能就是针对肥胖的病人或者是超重的病人，你合并了体重相关的一种的并发症，比如你合并了二型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或者心血管疾病，是可以使用的。
4: 正常体重人群使用减肥针，强行让身体进入节能模式，其代价远高于收益。另外有几类人群绝对不能打。
6: 既往曾经有过甲状腺髓样癌的病史，或者是家族史，或者是既往有这种多发性内分泌腺瘤二型的病史或者家族史的人群。那第二点呢，就是既往有过胰腺炎或者是反复的胰腺炎的病史，另外呢有一些有胃肠道的严重疾病的人群也是不建议使用的。那第三点就是妊娠和哺乳期的女性，目前缺乏用药的安全性的证据，也不建议大家轻易去尝试。那第四点就是一些有严重的肝肾功能不全的人群，那这类药物的使用呢，安全性并不能得到保证。
2: 针对目前较为流行的几款减肥针，国内外的医学界都做了大量的研究，结果显示呢，不存在打一次永久瘦的效果，大部分人停药之后呢，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反弹。
3: 为什么停药后会出现反弹？对减肥者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4: 国内的临床研究显示，停药半年内，80%至90%的人的体重会逐步回到用药前水平，而且此前体重下降伴随的血糖、血压等代谢指标也会逆转。
5: 它就像体外的一个调控器，对你机体的一个能量平衡系统在不断的施加压力、施加影响。那么一旦你这个药物撤销之后，可能你的饱腹感就消失了，另外呢，这饥饿感就出现，所以可能就会促进你的食量或者摄食的频次增加，相对来讲摄入的能量就增加。同时在体重减轻之后呢，机体还有个适应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代谢适应。那么对于机体来讲，它近期的能量消耗是减少的，一方面你摄食量增加，一方面你的能量消耗又减少，那就出现了一个能量的正平衡，可能就会快速的导致体重反弹。
2: 很多未经医生评估自行使用减肥针的人群，体重快速下降之后呢，不经过医生的评估又立刻的停药，体重反弹之后又开始打针，陷入到了反复用药反弹的恶性循环。
3: 而这种体重变化循环对机体造成的影响很大，越减脂肪量越少，但是体脂率却还在增加，最终会造成代谢损伤，甚至有的人就出现了情绪的波动、心理的焦虑等等。
7: 体重达标后需要在

0: 在医生的指导下逐步的减量停药，以让我们的身体适应新的体重平衡点。无论在用药期间还是用药后，我们都要坚持一个健康的心理行为模式的一个调整，包括我们的饮食、运动、睡眠、情绪压力管理。用药只是在减重强化期给你一个辅助，帮你是一个结构化的生活方式的调整，是体重反弹的速度和幅度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
1: 减重绝没有一劳永逸的捷径，终究需要健康的饮食和运动习惯兜底。要把药物带来的饱腹感转化为长期饮食习惯，减少精制糖、油炸食品、精加工主食，增加优质蛋白、粗粮、绿叶菜，稳定每日热量缺口，主动提升基础代谢。
2: 有氧运动每周至少150分钟以上，那根据自己的时间去合理的分配运动的次数，同时呢也建议进行一些无氧运动，因为无氧运动呢主要还是为了保证我们的肌肉量不要有明显的损失。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2: 见大人心度无限，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4: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美东时间的20号下午，伊朗时间的20号晚上，美军表示对伊朗展开了新一轮的打击行动。
5: 这是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美国总统当天还向伊朗发出警告。
6: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已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时开始对伊朗展开新一轮打击行动。美军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军事能力。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持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截至20号，美军已使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国士兵都将为此付出数倍的代价。这一指令已传达给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等。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称，2名美军人员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1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1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
4: 当地时间的20号下午，巴林境内拉响防空警报，这是自当天凌晨以来巴林拉响的第6轮防空警报。
5: 科威特境内也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随后表示，科威特防空系统对进入其领空的导弹和无人机实施拦截。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表示，在当天的行动当中，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目标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其中包括位于巴林的萨基尔空军基地的美军无人机维护和修理设施，位于巴林的萨勒曼港的美军目标，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军营的美军人员和装备的掩体。
5: 伊朗方面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大量导弹和无人机持续发动猛烈攻击，以报复美国的相关军事行动。
4: 2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冲突、地区局势等热点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
5: 巴加埃强调，伊朗将不遗余力地制止美国的罪行。伊朗外交部已经收到斡旋方提出的缓和紧张局势的提议。

0: 针对部分舆论表示，医美停火协议条款存在模糊和分歧，从而导致失效，巴加埃予以否认。他指出，美方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属于单方面撕毁协议，而美国的所谓寻求外交途径，本质上是对伊朗强加其意志、威胁与制裁。虽然伊朗已经收到斡旋方提出的防止紧张局势升级的提议，但伊朗也绝不会放弃任何制止美国罪行的行动。伊朗的态度明确，只要对方履行承诺，伊朗也会信守承诺，否则任何谅解和协议只是一纸空文。
1: میانجیگرها فعالیت میکنند و تلاش میکنند که از تشدید تنش جلوگیری بکنند و از اون طرف اینکه ما از هیچ اقدامی فروگذار نمیکنیم برای توقف جنایات آمریکا همزمان که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ما با قوت و قدرت واکنش نشون میدن و منشأ و مبدا تجاوز آمریکا رو در هم میکوبند پیشنهادهای مطرح شده از طرف میانجی ها به ما اعلام شده ما این رو دریافت کردیم اما الان در مورد جزئیاتش من اجازه بدید که دیگه ورود نکنم。
2: 巴加埃表示，近期美国对伊朗正在建设的达尔霍温核设施的袭击，严重违反了所有与核不扩散机制相关的国际法原则，该行径应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针对地区局势，他指出，目前战争的蔓延完全是美国的责任。伊朗对地区各国没有敌意，但美国坚持使用该地区国家领土，侵犯地区国家主权，从而持续对伊朗发动攻击。他强调，只要美国继续此类军事侵略行动，伊朗武装部队也定会予以回应。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0号发表声明表示，为了回应沙特长期对也门实施的封锁以及军事行动，胡塞武装方面将按照以封锁回应封锁的原则对沙特实施海上航运禁令，该措施自声明发布之时起生效。
0: 声明称，沙特近12年来持续对也门实施陆地、海上和空中全面封锁。近期，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遭沙特空袭，也是胡塞武装采取封锁措施的理由之一。声明并未明确将如何执行海上禁运，以及哪些船只将受限。声明还说，如果沙特进一步升级局势，胡塞武装将做出全面且严厉的回应，并表示该组织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萨那国际机场遭到沙特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伯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胡塞武装16号警告，如果沙特参与针对也门的更大规模军事行动，沙特石油设施及其他战略基础设施都可能成为打击目标。
4: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计划增加在中东地区的军机部署。此外，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20号称，保加利亚政府已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至多8架加油机的请求。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随着美伊局势持续升级，美国计划从欧洲向中东地区增派军机。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将向中东地区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以及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当地时间20号称，保加利亚政府已于17号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部署加油机的请求，此项请求旨在支持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美国援引了2006年签署的两国政府间防务合作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军使用贝兹梅尔空军基地等保加利亚境内基地。拉德夫称，尽管美国紧急提出部署请求，但保加利亚政府尚未批准，因为此类决定需由保加利亚议会作出。保加利亚政府将向议会提议允许这些加油机部署。
3: 当地时间的20号，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表示，作为以色列国防军撤军的试点区域，以军部队计划于当天从黎巴嫩南部的3个村镇撤军，随后黎武装部队将接管上述地区。
4: 以军当天晚间也发表声明，证实了该试点计划的启动。
0: 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说，该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3方框架协议，并在3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涉及3个村镇。 黎武装部队将在以军撤出后接管上述地区。这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美国将继续与双方密切合作，推动落实该框架协议。黎军方当天也表示，黎军正在与美方就进驻其中一个城镇的事宜进行沟通，并继续在另外两个城镇进行巡逻。20号晚间，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也证实试点项目正式启动。不过，以军同时也表示，将对任何违反协议的行为作出强力回应。6月26号，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三方框架协议包括一项试点计划，即以军从黎南部分别位于利塔尼河两侧的两个地区撤出。以军撤离后，黎巴嫩军队将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上述两处区域。
3: 英国工党党首安迪·伯纳姆20号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查尔斯3世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英国首相。
5: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位于唐宁街10号的英国首相府。随着伯纳姆结束作为英国首相的首次讲话，英国政府已完成新老首相交接。此前，斯塔默在这里发表了作为英国首相的卸任讲话，回顾了这一届工党政府的执政工作，并向各方表达了感谢。随后，他前往白金汉宫向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递交辞呈。国王接受辞呈后，伯纳姆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任命，正式成为英国新一任首相，并获权组建新内阁。之后，伯纳姆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门前首次以英国首相身份发表讲话，英国新一届政府也正式开始履职。
6: Britain needs to show the world that we can regain our stability once again, and that is our challenge: to make politics work, to make it work better.
5: 在讲话中和此前当选党首时的演讲中，伯纳姆阐述了新政府未来的施政重点。预计新政府将把推动经济增长、缓解生活成本压力等等作为工作重点，并把更多权力交还地方。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英国政坛经历了较为频繁的首相更替，伯纳姆是4年以来第5位首相和过去10年来英国迎来的第7位首相。在当前英国经济增长乏力、财政压力持续、国际局势复杂等多重挑战下，伯纳姆将如何带领新一届政府应对挑战、兑现改革承诺，也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外界对英国政坛的关注焦点。
4: 希腊近日迎来了该国今年夏季以来的首波热浪，当地时间20号，希腊多地的最高气温首次超过40摄氏度。
0: 希腊全国有24个气象站当天监测到的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在伯罗奔尼撒和希腊中部地区，当天的最高气温超过41摄氏度。希腊政府建议民众在气温达到高峰的时段内避免外出和室外工作。政府开放设有空调的公共空间供民众避暑，同时开通24小时紧急求助热线，为民众提供医疗咨询。消防部门建议民众避免任何可引发火灾的行为。气象部门预计这波热浪将持续至当地时间22号。同一天，与希腊同处巴尔干半岛的北马其顿也在遭遇热浪。北马其顿首都斯科普里当天的最高气温达到39摄氏度，医疗人士建议人们避免在阳光直射时进行室外活动，并表示与高温天气相关的医疗紧急电话已经有所增加。斯科普里居民和在当地游玩的游客都受到了高温天气的影响。
7: Drinking a lot of water, so that's the only way that we stay.
8: Апелираме до граѓаните да си внимават на своето здравје, да внесуваат повеќе течности, поготово вода, секако на отворено, да се избегнува колку што е можно повеќе тие што се изложени директно на сонце.
3: 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流入罗马尼亚境内的流量日前降至30年来的最低水平，农业灌溉和沿岸航运旅游业都受到了影响。 根据罗马尼亚水务部门20号的数据显示，多瑙河在该国入境处巴吉亚时的流量上周末降至199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为每秒1700立方米，而往年七月的平均流量为每秒4700立方米。
4: 朝闻天下，天气方面，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早上好。
3: 魏丹早。
9: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
3: 最近不少的重庆网友反馈哈，说出门呢就像进了这个露天的桑拿房，这个汗呢就没有干过。那么重庆高温的详细情况，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9: 应当说呢，网友们的形容非常的贴切了。最近重庆的酷热程度的确是同期少见，昨天这里的最高气温达到了39.4度，又一次的突破了高温线。要知道呢，从7月5号以来，当地的高温已经持续在线16天了。预计今后几天，重庆以及周边这一带的高温还会持续的发展增强，尤其是今后3天，我们看到重庆的最高气温将会接近或者是达到40度，不仅白天酷热难耐，就连夜晚的最低气温也将会接近30度，暑热昼夜不停歇。我们提醒当地的朋友们，防暑降温也需要24小时常备不懈。另外呢，需要我们关注的是，本周四开始，副热带高压会再次的西伸北台，江南、华南在副高的控制之下，高温天气也将会迅速的回归并且发展增强。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杭州又将会迎来持续的高温天气，闷热突出，提醒大家需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了。主持人，
4: 那今后几天降水的情况怎么样？来介绍一下。
9: 好的，今明两天呢，我国的主雨带将会维持在广西到江苏这一带，之后呢，雨带随着副热带高压西伸北台，将会转移到西北地区东南部到黄淮等地。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呢，在广西、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以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局地还会有大暴雨，同时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到了明天，强降雨的范围将会明显的缩减，进入到收尾阶段。但是呢，在江苏的中北部、湖北东部、广西东部、广东中西部等地，仍将会出现这样分散性的大到暴雨的天气。我们也是提醒大家，需要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出现。好的，一起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小雨，24到31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20到29度。沈阳晴，22到31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6到33度。通辽小雨，22到30度。兰州多云转晴，18到33度。西安多云转晴，25到35度。成都晴，25到40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昭通晴，16到30度。曲靖多云，16到31度。太原小雨转多云，18到32度。威海多云转阴，21到27度。东营晴，25到33度。郑州多云，25到36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6到32度。泰州阴转小雨，26到32度。武汉小雨，26到32度。长沙雷阵雨，25到32度。南昌中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福州多云，28到35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30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7到35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5到31度。
10: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湖北欢迎民，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3: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记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武文杰，准噶尔报社原社长、总编，准噶尔旗融媒体中心原副主任、主任编辑。黄河汤汤，文脉绵延。马扎道请，是扎根准噶尔旗黄河岸畔，伴随走西口历史孕育而生的特色民间曲艺，融合晋陕戏曲、西口风情与蒙汉民俗，唱腔古朴，底蕴深厚，是准噶尔旗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乡土文化瑰宝。作者作为本土文化学者，深耕地域文史，心系民间非遗，以细腻笔触追溯马扎道情的缘起流变、艺术特色与发展历程，细数岁月烟火与传承故事。文章兼具史料性与文学性，既回望黄河边的岁月回响，以直面非遗传承现状，呼吁守护本土文脉，更续民间根脉，为地方传统文化保护与活化传承带来温暖思考与现实借鉴。那今天我们就随作者的讲述，了解马扎道情这一独特的本土道情。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核桃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

道情剧种，源于唐代道教经运。南宋以后渐成曲艺形制，至清代与各地民间音乐深度交融，演化出同源异流的多元流派。山西晋北道情、临县道情底蕴深厚，陕西陕北、关中、商洛道情各具风情，河南太康道情、甘肃陇剧也是道情衍生剧种，特色鲜明，共同构成中国戏曲史上的文化景观。流传于黄河沿岸准噶尔旗与达拉特旗的鄂尔多斯道情，属晋北道情艺术谱系。随着清代走西口移民潮由山西传入，在晋陕蒙三地文化浸润中，沉淀出兼具乡土气息与民族风情的独特表演风格。马扎道情也称准噶尔道情，这朵绽放在晋陕蒙鸡鸣三省交界地带的民间戏曲奇葩，其渊源可追溯至新中国成立前的长滩、海子塔一带准噶尔旗帜有明确记载。它深深植根于黄河文化的雄浑土壤，镌刻着西口文化的迁徙印记，更融合了蒙汉多民族的艺术基因，以九腔十八调的婉转韵律，既有话音平调的明快流畅，亦有梁腔的高亢嘹亮，成为民族文化交融的生动见证。

初创与兴起。1948至1950年，1948年1月，晋绥解放军攻克河曲县驻地长滩，战火硝烟渐次散尽。曾服役于朱武美部队的马乍人刘嗣厚卸甲归田，在乡贤侯欢雄的牵头组织下，一群怀揣戏曲热忱的民间艺人齐聚一堂，马乍道情剧团应运而生。彼时准噶尔旗专业剧团寥寥无几，这门带着泥土芬芳的艺术，以贴近生活的剧情、质朴明快的唱腔，迅速风靡黄河两岸。初创之时，剧团条件极为简陋，演员们一针一线缝制戏服，一晚演出便点燃战友棉团照明。下乡巡演时无专业戏箱，一人各自背包行囊，沉重道具全靠毛驴驮运，牛车牵拉。即便如此，丝弦一响，乡亲们便从四面八方聚拢而来，田间地半，村头空地皆成舞台。刘嗣厚、田哀子、张翠莲、赵万生、侯欢雄、杨善和、鲁金良、冯改传等核心艺人，既演绎定边娶亲、双头驴、宋江沙楼、李大开店等道情经典，亦吸纳牧牛、五歌放羊等脍炙人口的二人台剧目，让晋陕蒙三地文化元素在舞台上交融共生。后因艺人分流至河曲、府谷、准噶尔旗、达拉特旗

1950年代，农业合作社兴起，红旗大队再度重组马扎道庆剧团。红旗大队就是今天的马扎村。戏人们顺应时代潮流，编排无形网、夺印、人定胜天等反映生产建设的现代剧目，依旧秉持自给自足精神，自行设计制作服装道具，带着简陋设备奔走于准噶尔旗、达拉特旗的乡村田野，用真挚表演赢得沿途观众的一致赞誉。1960年至1966年，受时代风潮影响，剧团转型为晋剧团，投身样板戏排练。此时条件略有改善，购置与自制了部分专业服装，照明设备升级为明亮的气灯。30余名马扎村本土艺人组成史上规模最大的演出阵容，侯欢雄、田哀子、杨善和、许克义等核心成员坚守阵地。他们白天扛起锄头耕耘田间，夜晚便在煤油灯下集中排练。农业社以每晚2分工的补贴，默默支持着这群人的艺术追求。沙家浜、白毛女、智取威虎山、红灯记等剧目在乡间广为传唱，气灯照明的简易舞台上演绎着一个时代的精神旋律。1966年至1978年，文革后期传统戏曲渐次复苏，马扎大队再次组织剧团，重拾15贯、鱼塘关、民工段、辕门斩子等经典剧目。刘秀英、刘四厚等老艺人重返舞台，熟悉的唱腔穿越岁月尘埃，让乡亲们热泪盈眶。后因马扎公社成立文艺队，剧团多数成员加入其中，马扎道庆剧团再度解散。但这段岁月为艺术传承积累了宝贵的人才与经验。

传承与新生，2005年至今。进入21世纪，非遗保护意识日渐增强，这门沉寂多年的古老艺术迎来重生契机。2005年，马栅村马栅社的张荣，怀着对道情的赤诚，牵头重组剧团，专程邀请杨善和老艺人以口述方式传承技艺，亲手抄写整理《李大开店》《瞎子关灯》《刘全进瓜》等十余部濒临失传的传统剧目。许雄、鲁爱如、乌丽荣等20余名艺人积极参与，剧团先后下乡演出30余场，无奈因老艺人年事已高，逐步退出，年轻传承人断层，剧团再度停办。2013年1月，马栅村文化站成立，为道情传承搭建起专业平台。刘秀英、张荣、乌亮再次扛起传承大旗，踏遍周边村落收集诗意剧本，精心排练《除夕夜》《刘家庄》等剧目。同年7月，马栅村文化室正式组建

道情剧团，创新性的将道情小戏与二人台、漫汉调等本地非遗艺术融合，让传统唱腔焕发新活力。至2014年底，已形成成熟演出体系，获得村委会的大力支持。2015年，村委会先后投入2.8万元购置幕布、二手音响及灯光设备，硬件条件显著改善。当年便在周边村镇演出20余场，场场座无虚席。2016年，剧团新编现代戏《农村新貌》及原创剧目《长命锁》，连同经典剧目共7台大戏巡演30余场。2017年演出20余场，年近古稀的刘秀英于年底退出管理剧团，但传承的接力棒已稳稳传递。2018年，张荣、乌亮、田生组成新的剧团班子，筹资3万元添置电子屏、专业戏服等设备，演出标准进一步提升。剧团深耕传统与创新，既坚守《哑女告状》《卖苗郎》等经典道情戏的艺术精髓，又融入二人台、方四姐、漫汉调等多元艺术形式，让唱腔在传统韵味与时代气息中找到平衡。2018年演出30余场，2019年创下40余天巡演70余场的佳绩。马扎道情的旋律再次响彻晋陕蒙交界的乡村大地，成为乡亲们精神生活的文化盛宴。作为准噶尔旗民间文化的瑰宝，马扎道情传承着黄河文化的雄浑气魄与溪口文化的坚韧品格，是蒙汉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生动写照，更是准噶尔旗非遗传承的重要载体。如今这门艺术在一代代传承人的坚守下焕发着蓬勃生命力，但也面临演员老龄化、设备更新滞后、资金短缺、年轻传承人断层等现实困境。准噶尔旗正通过旅游加非遗、非遗加场馆等多元模式，为非遗项目赋能续航，期待马扎道情能借此东风，获得上级主管部门在政策扶持、资金投入与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更多支持，让这颗黄河岸畔的文化明珠在新时代的阳光下熠熠生辉，在准噶尔旗的土地上代代相传、源远流长，继续书写民族文化交融的动人篇章。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马扎道情黄河岸畔的文化传承与岁月回响，作者武文杰，监制刘洋、阿伟，播音制作孟

0: 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这句话不仅仅是对长辈的尊重，更是对他们一生奉献的肯定。他们用青春和汗水为我们铺就了成长的路。
1: 我们的长辈，他们的故事里藏着智慧，他们的皱纹里刻着岁月，他们的目光里满是慈爱。在他们身上，我们学会了坚韧，学会了宽容，学会了爱。
0: 让我们用行动来表达对长辈的敬爱和感激，在他们需要时伸出援手，在他们孤独时给予陪伴，在他们回忆时倾听他们的故事。
1: 无论是一顿家常便饭，还是一次简单的散步，都是对他们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的家中充满笑声，让我们的长辈感受到被爱和被尊重。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让我们不忘初心，不忘根本，不忘那些为我们付出一切的长辈。让我们用爱和行动去呵护这份家庭的宝贵财富。
1: 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让我们珍惜这份财富，用我们的爱去温暖他们，用我们的行动去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是我们永远的宝贝。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共同关爱老人，守护家中。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

0: 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1: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2: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1: 百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2: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胜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3: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4: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5: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6: 好了，各位早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1008暖心驿站。首先呢，是要来关注一下寻物启事。7月19号晚间的20点左右，从东胜区的静和园小区骑电动车到维邦的金玉府，在这个期间不慎丢失了一部蓝色苹果手机的蓝牙耳机。那失主电话呢是18148343316，18148343316。另外，失物招领信息：7月16日的上午，爱心人士张女士在金鼎亨超市旁边的停车场捡到了一个黑色的钥匙包，里面装有家门钥匙、车库的遥控器等等。失主请到暖心驿站来比对认领。地址呢就在东胜区吉拉庆小学路东的乔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呢是853-9900，853-9900。暖心驿站要特别感谢的是核心集团大力的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买长安起源智己汽车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买卖二手车评估和置换还是可以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接下来请各位继续锁定频率，即将为您送出的是大飞读报。
7: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

0: 幻，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夜星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声浪激荡在真相与观点的前沿，资讯勾勒出城市与时代的轮廓。
1: 要精准有力实施稳
2: 召开。来关注一条刚刚。
0: 大飞读报，以独特视角解构时事热点，以智慧幽默连接万家灯火。晨光为序，思考为章。周一到周五早7:30，大飞读报，与您共赴思想盛宴。

晨风吹开城市的街巷，车流织就俗世的寻常，大洋彼岸烽烟落场，西班牙最终揽下了金杯荣光。一届世界杯悄然散场，多少旧梦落幕，新秀开始挺起脊梁。北疆草原锣鼓铿锵，鄂尔多斯鏖战乌兰察布，凭一腔锐气，我们守住了主场。绿茵不分山海短长，热血从来不分他乡。足坛盛宴总会曲终散场，但是人生赛场永远是前路茫茫。把赛场上的倔强藏进行囊，纵使生活步履奔忙，我们依旧可以奔赴心中向往。早上好，各位，7:38，周二早间的第一时间，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和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早上好，各位，我是大飞。那依然是要提醒早间出行的驾驶员朋友，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倍加小心啊！任何路况的信息，您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及时跟我们来取得联系。

0: 来吧，各位，今天的开胃小菜开场关键词，这就赶紧为您端上来。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0: 今天的开场关键词跟大家聊的是大师。最近呢，在全国范围之内违规的一些大师清理行动正在持续。有人说了，大师你都敢清理，你大胆。中国整形美容协会正在撤销违规设置的纹饰传承大师奖项，建筑防水协会呢开始取消所谓的什么大师啊、特级大师这样的一些职业等级。另外呢，像河南省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开始审议撤销玉石雕刻大师评选结果，裁撤一些冗余的办事处、规范名誉会长头衔等等啊。另外呢，像大庆的民政部门明文叫停了各类未经审批的大师评选授牌，有一批泛滥和虚浮的行业大师头衔目前正在集中的退场。过去我们一说这个大师啊，什么什么大师，这个大师这个名号啊，它原本承载着对匠人的技艺传承、品德修养和引领行业发展的影响力的一种敬畏啊，这叫什么大师啊。从1979年启动评选到现在，工信部等部门8届评选出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总共只有640人。应该说这是很多从业者的终身追求，但是近年来相当数量的行业协会随意的创设评选的名目啊，像什么传承大师啊、特级大师、行业名师等等，各种名头层出不穷。而且这里面的这个评审标准呢是各行其事，甚至它就完全是一条什么呢，交钱就可以办证啊、挂牌议价的灰色产业链。这里面有一些这个行业协会明显就是逐利的那个目的特别明显，他装都不装了，把什么评选啊、表彰啊当做创收的门路，轻轻松松把手里的帽子，这些虚假的一些什么大师啊头衔，把这些帽子立刻变成了票子。结果啊，大师的含金量、通货膨胀，大师满街走，传承一大帮啊。哎呀哈啊！一些从业人员借着什么大师传承人这样的一些名头，开始自抬身价，互相吹捧。他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实现自家作品的溢价，向消费者、向投资人挥出镰刀。这也让大师的名号变得更加轻浮、轻薄，乃至铜锈味十足。一说就是。你知道吗？那个什么什么大师啊，说知道听说过，哎呀，他是我的老师啊，那是我的启蒙老师啊。大师注水背后是一些行业协会的运营乱象，迷失初心，这个突出的问题正在得到系统性的纠正治理。中央社会工作部牵头开展社会组织违规评比专项的摸排，要求全国各类行业协会全面自查自纠，收费发证，商业捆绑式的头衔认证。而民政部呢，联合多部门出台行业协会收费的合规指引，封堵以人才评价、大师认证变相牟利的渠道。特别是今年6月份，一个月之前啊，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央社会工作部纪律检查组发布了行业协会的典型案例，多重政策同向发力，把这些注水大师的评选、虚设会长、副会长、无序的设立地方办事处等等一系列乱象，开始纳入常态化的监督和整治的范畴。对于广大的这个从业者来讲啊，应当是敬畏匠心、潜心的钻研，唯有沉下心打磨作品、沉淀技术，这才能收获行业包括这个市场对你的认可。花钱买头衔的捷径被堵死了，这对于行业来说是正向的激励，对于从业者来说呢是重大利好，对于消费者来讲，它是打破信息不对称的正本清源。流水线批发大师没有门槛出售会长的头衔， 将不断消解荣誉的分量，助长那些重虚名而轻实干的浮躁风气。所以说这轮大师清退这个事儿啊，自从启动以来是得到了大家的一致的赞誉和肯定啊。有人说早该这么干了，是不是？它是一场兼顾社会组织治理、市场秩序的规范，包括社会风气塑造的系统性治理。虚名退场之后，方能让匠心回归呀。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4驱，选4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0余年，10000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1: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铜川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3: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膜旅行贴膜我帮您，
0: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3: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0: 同时到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3: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0: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3: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0: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4: 当前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多发，东胀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大家，收到暴雨预警，尽量减少外出，居家关好门窗，低层住户备好挡水板、沙袋，疏通排水防倒灌，开车遇积水切勿硬闯，步行避开应景深坑，远离电线，谨防漏电，遭遇险情及时拨打110-119-120。
5: 透支创新，科普赋能，百咖喱科学之声。
6: 7月雷雨多发，鄂尔多斯市科学技术协会提示听众朋友，户外遇到雷电，千万不要在大树、广告牌、电线杆下躲雨，空旷地带也不要奔跑，要收起金属雨伞，少玩手机，驾车遇雷雨要紧闭车窗，远离积水漏电区域，尽快进入商铺、楼房等室内避险，科学避雷，守护出行安全。
0: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3: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0: 100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3: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胜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OK， 欢迎大家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的节目当中啊！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我们要提示各位，这个时段在路上行车要注意安全，稳驾慢行。您在行车过程当中啊，遇到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及时来跟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刚才呢，有朋友关注到了这个即将开始的这个车展啊，是在24号。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号铁西菜篮子将会正式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呢可以达到16000块。百余款品牌豪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袭，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24号到26号铁西菜篮子车展，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的车展呢，就是车型多，价格优惠。24到26号3天的时间，大家呢可以去铁西菜篮子现场来关注这次惠民车展的情况。

0: 大家好，我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的节目主持人唐宁。最有营养的新闻早餐，就听大飞读报。
1: 最有营养的新闻早餐，就听大飞读报。最有营养的果汁，是不是那个 NFC 呀？那说到 NFC 啊，我们就聊一聊这个事儿哈。最近河南多家 NFC 的果汁生产车间竟然没有水果的这个消息，在网络上引发了特别多的关注。根据报道说，当地的这个媒体记者呀，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说不少打着所谓的什么鲜榨呀、百分之百果汁啊，还有 NFC 果汁旗号的一些饮品，其实它的生产车间里面压根儿就没有水果跟那些鲜榨的设备。那有人说，那它这些都，那水果是从哪儿放进去的？那它敢叫这个是鲜果冷榨？所谓的这个鲜果冷榨果汁啊，其实在这家工厂里面，它全部都是靠水、靠浓缩的原浆勾兑而成的。7月16号，河南漯河市政府食安办表示，漯河当地的政府、市场监管和公安等部门深入5家涉事企业开始调查处置。

这个好多人其实喝这个果汁的时候，他不太明白 NFC 是什么意思。NFC 啊，它的中文含义就是非浓缩的还原汁。打着鲜榨和百分之百果汁，包括 NFC 果汁旗号生产出来的，却是水加上浓缩原浆勾兑的产品。你像这样的挂羊头卖狗肉的行为，完全是对我们消费者的一种愚弄，它也触碰了市场经营的法律红线。因为在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面，它是明确有规定的，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还有有效期限等等信息，它应该是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者是引人误解的宣传。但是被曝光的这家厂家呢，他为了利润能够最大化，将廉价的原浆勾兑成果汁，包装成了高端的鲜榨产品。更有甚者呢，玩起了文字游戏，他那个调整了他那个包装上面 NFC 百分之百果汁的标注顺序，模糊产品的真实属性，在误导消费者同时呢，他试图规避法律的风险。

你这个东西啊，它勾兑呢就是勾兑，应该是标注的明明白白。不论涉事厂家如何玩这个文字游戏，在包装上耍小聪明，都改变不了虚假宣传和侵犯消费者知情权的事实。那这个事儿呢，目前当地已经这个像市政府啊这些，还有一些相关的职能部门已经介入了。有关部门呢要依法严肃处理，绝对不姑息纵容，这是对消费者负责，也是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必要之举。但是执法整治它不能止步于此。执法部门在平时更加应该主动出击，形成一种常态化的抽查机制，尤其是对那些有着前科的企业更应该重点监督。一旦发现企业反复的违法违规，要从重处罚，形成警示效应。诚信经营啊，是市场经济的根基所在。消费者购买这个 NFC 鲜榨果汁，它目的是什么呢？不就是为了买一份纯天然没有添加的一种安心吗？企业不能辜负这份期许，被短期的利益蒙蔽双眼，用原浆勾兑冒充鲜榨果汁，欺骗的是消费者，但最终毁掉的必将是企业自身的品牌，同时它也是在透支行业的未来。

0: 有朋友说大飞，那个世界杯结束了吗？世界杯还没开始呢。结束了呗。前天凌晨，就是昨天凌晨就结束了啊，昨天凌晨就结束了。最终呢，西班牙队呢是击败了阿根廷啊，1-0的比分击败了阿根廷，捧起了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冠军。这也是他们，我看时隔16年了吧，时隔16年之后，再度捧起了世界杯冠军。他们上一次世界杯夺冠呢是在16年前，2010年南非世界杯，当时在决赛里面凭借着伊涅斯塔的绝杀进球，也是在加时时段哈，凭借着伊涅斯塔的绝杀球，最终呢是绝杀了荷兰，1-0夺冠。那这次呢又是一个1-0，恭喜西班牙啊！这个世界杯结束了，大家的这个正常生活应该回归了。我们先进广告，稍后呢继续来关注大飞读报。
1: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
2: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1: 100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2: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0: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